0: 上限加码从原本的10万元提高到20万元。劳动局说明，已经申请原计划并获核准的企业，同样适用这次2.0试办计划。如果因为补助金额提高、实际申请人数增加或实施计划之期程变动，都可以提出变更申请。2.0试办计划时间也从10月31号延长到12月31号，核销作业则延长到2027年2月17号前完成。只要是登记设立在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育有12岁以下子女，且有亲自接送需求的受雇者，实施减少工时不减薪的福利制度，每月至少实施10天，连续3个月以上就可申请补助。符合资格者，每人最高补助15000元，每家企业最高可领20万元。台北市近期鼠害频传，引发民众担忧。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局长徐世勋昨天下午率队拜会环境部，针对防治执行方式、投药点资讯公开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环境部表示，目前以环境整理整顿优先，用药为辅，并因地制宜进行防治，已有良好成效。针对台北市现状，环境部提出4点精进建议。第一，分工合作应变，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由市府高层统筹环保、公园、市场等相关主责局处，强化跨机关协调与资源调度。第二，资讯公开透明，主动公布防治动向与具体措施。第三，落实区域分工，明确分配责任局处，确保属之一聚集处都能落实防治工作。第四，召开专家会议，拟定科学化防治对策。一艘荷兰籍邮轮近来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后，目前停在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共和国外海，但被该国拒绝停靠并禁止乘客下船。法新社报道，即使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表示对社会大众仍属低风险，但维德角共和国仍禁止该邮轮乘客登陆当地。维德角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鲁兹利马表示，禁止乘客下船是为了保护居民。WHO 也正迫切采取行动，包括支援医疗照护、撤离等，以因应疫情爆发并与相关国家合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东部的富查伊哈石油工业区遭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且引发大火，造成3名印度籍人士受伤。当局发布声明表示，民防队已经展开灭火，且持续努力控制火势，3位伤者都已经送医治疗。阿联国防部指出，在领海上空拦截到来自伊朗的3枚飞弹，另有1枚飞弹落入海中。阿联外交部谴责伊朗再度以飞弹和无人机袭击民用设施及目标，愤怒表示这次攻击是危险升级、不可接受的侵犯，直接威胁到阿联的国家稳定和领土安全，并违反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上午9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现在时间8点05分，感谢您的收听。
1: 917在一起 ，Pop Radio。
2: 全世界都在听。
3: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装防霾纱窗，搭配气密窗。我是大和赏气密窗经理黄子佑。我在土城收听 Public Radio。
4: 拨云见日，直击真相，请听黄伟汉撞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伟汉撞新闻，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9点，好，我们在撞新闻跟大家谈谈时事，聊聊政治。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早上已经8点05分了，齁，会不会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诶，就新闻快讯，齁，说赖总统已经落地，算算时间其实差不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3大报的头版头条。这两天大家讨论，齁，上个礼拜六赖清德总统呢这个突然出现在友邦史瓦蒂尼，昨天我也谈了一整个小时，齁，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我常常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说，齁，如果你还没有很明确的看法之前，你可以多看多听。 看不同的媒体属性，可能有的蓝一点绿一点，或

是红一点都没关系。好，因为有可能这个中国大陆也要成为世界超英赶美的最大强国。有人觉得说很好，现在有 22.4 400多万人觉得这个两岸统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很好，这是现实嘛，数据在这边嘛。下次过了一年再做民调，因为他一年做一次，好，两年做一次，那总是这个民调有做出来了，你就要去参考嘛，不是一句民调不可信什么就过去啦。那我有说过三不信，当然也不是贬义这三种民调，而是说这三种它并没有科学的调查，所以大家的参考值呢，就不要把它提得太高，期望值很高，说它很准，它可能不是太准，那就是街头民调，因为它就是一区，可能一个学校、一个车站口，或者是一个市场，它采样不是很平均，不是每个人都去市场买菜啊，你在菜市场问到的就是会去市场的人啊，好，那或者是政党内部的民调，包含初选，我也都不会太去说。因为我举过例子了嘛，好，高雄跟台南的民进党初选，柯志恩跟谢龙介那么低，最后开出来会不会那么低？我不觉得。好，所以谁初选过关，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好，宜兰嘉义都已经确定了，蓝白的没有这个超出大家之前的这个意料了。好，新北、宜兰跟嘉义都决定了。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网络民调。网络民调是上网的人会去投的。你连他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能不能投票你都不知道，对，他可以有，他可以重复灌票，一个小时投了好几次。好，所以网络、街头跟这个内参这三种，大家就是看看就好，看完很高兴哇！以前也有说台北市长的选举，然后做出来说民进党的92%的支持度，好，当时姚文智92%，好可怜，但还是很看得很高兴啊。但就高兴到投票那一天就发现说，哇，原来跟事实不一样，好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各自去参考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再看赖清德总统他是不是已经回来这件事情，三大报的头版头都有写到，显然跑总统府的三大报的记者都有努力去问啊。那总统呢，现在目前联合报的掌握是搭了同一个专机，好，从史瓦蒂尼已经起飞离开，要回到台湾，去14个小时，回来大概是3个多。那在台湾时间昨天晚上的6:50，大约7点左右起飞。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算算时间嘛，好，7点到12点，5个小时。早上好，从12点到晚早上的8点，这样8加5多少？13个小时，差不多就是现在。好，我可能等一下赖清德总统可能就会落地在我们桃园机场了，很多的这个军事迷、航空迷就去追踪他的这个飞机，现在目前定位在哪里，可是他一度有把他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空中的定位资讯给他关闭，你追踪不到了。那刚刚在天亮的时候我又上去看了一下，已经飞到，好，就是大概新加坡、菲律宾那边已经慢慢在 往上飞，应该快要回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好，就应该会知道是不是赖总统要回来。联合报头版头直接就提这一题，赖总统已经返国。联合报头版二题就讲股市了，股市上4万点了。那当然我看最近很多人都在封股市，那确实这个以前我记得我刚入行当记者的时候是讲股市上万点，只要超过10000点就是表示大家大赚钱。那现在是4万点，那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了。身边确实很多人都在这个努力然后忙于投资股市，但因为我对这个一窍不通，大家就是有兴趣的人去了解。股市呢已经站上4万点了，单日的涨点跟收盘的新高都创下了记录。好，这是股市的部分。中国时报头版头也是赖总统了，赖总统搭史国专机，那就是同一班昨天跟大家讲的嘛，2015年我们华航的班机卖给了史瓦蒂尼。好，那这个飞机，就是让赖清德总统这次跟副总理来台湾以后一起去，然后呢飞机又飞回来，那飞机上面有没有其他人啊？之后回去怎么样，然后油钱啊等等，这个后续总统府跟外交部应该会有说明的。好，那中时联合都是赖清德总统已经搭了专机了，今天要回来。台股冲破4万点，中时也提这一题，所以这个股市是一个很热的消息。以及中时今天有一个专题报道，在讲台南，那做对应，左边是谢龙介，右边是陈亭妃。那谢龙介的重点呢，中国时报抓的，那当然这个大家耳熟能详，都听谢龙介讲过很多次了，他就做4年，立侯啊，细当
我给你40当。

0: 就是说我做四年就可以让台南市民哈，就看得到我的建设，未来四十年都会想到说啊，那个谢龙介市长做得很好，好，他很有自信。那确实呢，大家对于台南的讨论度也很高，跟刚刚上面这个赖清德有点关系。一旦台南能够谢龙介赢的话，那民进党就是大败了，因为这么深绿的地方被国民党拿下来，所以谢龙介被很多人期待。那当然了，现在目前看起来台南跟高雄讨论度很高嘛，国民党想要拿下台南高雄，民进党也想要拿下新北啊，还有宜兰啊，还有彰化跟嘉义市啊，这些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民进党要攻，民进党执政县市国民党要攻嘛，就是这样。那陈亭妃呢，就是跨党合的实力啦，就是不但党内要合作，而且还可以跨党，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台南市的选情。中国时报做成头版头，自由时报的头版头，好，是在讲，好，就是赖清德总统去施瓦定营这件事情，好，我昨天有看到有很多反对意见呢，哈，在野党的党主席把他讲得非常的这个不堪嘛，说这个是国际笑话啦，很丢脸等等，哈。那当然，我们台湾这个民主自由意见多元，都可以有不同意见，所以我昨天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讲嘛，你不用太去在意别人是喜欢不喜欢，你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就好了。好，那昨天也有这个网友去翻了我2015年或更是更早之前，好，包含马前总统去新加坡或者是他去哪里的时候，有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在笑他说偷偷摸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写法是什么，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啊，国家权益优先，国家尊严优先，国家利益优先。当一个国家的总统为了国家的外交，他不管面对多少困难，又或者是有没有委屈，他去努力做外交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支持。这个人是马英九，是赖清德，或是未来是韩国瑜、卢秀燕，我的态度都一样。所以足以证明就是这样，就是应该这样。所以你说 那以前民进党在笑马英九，为什么我现在不能笑赖清德？你可以啊，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人啊。以前我不会认为马前总统去新加坡这事情不对，好，有人讲说那你怎么拿他例子出来，对，我的例子就是说外交本来就是多元，我们中华民国本来就被世界上面封印住，我们就12个邦交国，我们不在联合国里面，我们处处困难啊，处处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对外团结。所以我当然很希望看到现在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的赖总统去了史瓦蒂尼，受到了中共的打压，然后也突破了突围，我很高兴。哪一天民进党又不执政了以后，换了民众党，换了国民党，如果也是国家利益优先的时候，民进党就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去嘲讽一个国家的总统出访，有处处的举步维艰，一样的道理。那你说他以前笑我，我现在要笑他，好啊，那你们就互相笑来笑去就好了，蓝的笑绿的，绿的笑蓝的，我不要啊，我希望国家好，我永远不会去嘲笑国家的元首在外交的这个举措上面相当的困难，不管蓝执政绿执政我都不会去嘲讽。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希望台湾更好，我也希望大家更团结一点嘛。好，但是当然小小力量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啦。两个人我把他 cue 出来，好，一个是蒋万安。蒋万安他说呢，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啦，好，蒋万安讲这句话也不容易啦，好，因为当蓝营的很多选民，好，狗摇尾巴尾巴摇狗，不是嘴巴摇上去的摇啦，是摇动的摇啦，他还是愿意给赖总统祝福。另外还有一个是卢秀燕，两个都不容易。我们进段广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中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跟您推荐的歌曲是 Shakira 的歌。Shakira 之前是为世足赛领唱歌曲，非常知名嘛。但是我自己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首热力四射的拉丁舞曲，叫做 Whenever Will Ever。编曲有点神秘，有点野性，而且又很奔放，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呢变成像是刺激、像探险，但是又注定会碰在一起，很酷的一首歌。心情有点down的时候，听起来跟他一块来嘶吼。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

0: 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2: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1: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城市轻旅行。
4: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3: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黄伟汉撞新闻，
6: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今天5月2号星期二，那三大报的头版头都是赖总统已经搭专机返回，就是同一班史瓦蒂尼的国家皇室专机了。我们过去华航卖给他的2015年那一班，好，那什么时候会到呢？可能马上就会出现，我现在也在看这个新闻台，哎，有没有，有的话用讯息来告诉听众朋友。那自由时报抓的是呢，美国国务院呢有被询问针对台湾的总统去史瓦蒂尼，被一开始取消了飞航许可，后来又用这种方式去，哎，那美国的态度怎么样？美国国务院回答说，台湾是国际信赖的伙伴。美国国务院还强调说，这个出访都是很正常的例行出访，因为他是邦交国嘛，意思就是干嘛要去阻碍他或者是去打压他。但他没有讲得很明确，就是比如说谴责中共或者说这是中共做的都没有。因为对美国来讲，现在目前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过几天5月24号的这个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了。那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好，就是坐车啊 Monster 好，这个野兽也好或者说怪兽也好，两辆美国总统到全世界各地去访问都坐自己的车，都会有这个 C-17 先好运输机，比我们413栋大概运量大概大了4倍左右，很大的飞机，但 C5 还更大了，就是 C17 的运输机两架已经存在北基的这个机场，表示说美国总统准备要好在未来几天要到了，就大概10天前会部署嘛。那现在已经5月5号，昨天5月4号，5月14号会到。 OK， 好，所以自由时报也把赖清德总统这个抓成头版头，所以中时联合跟自由都是这个头版头。那我刚刚在讲进广告呢，今天会 Q 到蒋万安三次啊。第一次就是这个，身为台北市的市长，身为国民党的政治明星钱立伟，蒋万安很简单，他就说总统能够出访到史瓦蒂尼确实不容易。好，那民众关心的是中央政府是不是可以拿出具体为台湾为中华民国，蒋万安现在就这两句话啦，通关密语，台湾跟中华民国，什么人？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他把台湾跟中华民国紧紧的扣在一起，聪明人啊，好，因为现在台湾的，我认为的，好，可能跟蒋万安想法也很接近啊。最大公约数就是，既要坚持中华民国，你不能放掉中华民国，不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跟一个人吃饭，我想要跟他做生意，可是他就不让我做一些事，可能那个有损我的尊严，有损我的门楣，有损我的家里面长辈的交代。可是我为了赚那个钱，好了，我先不要了。那这件事情蒋万安不做。他就很坚定，一定就是要提到中华民国。第二个，他没有放掉台湾，他就一直都讲我是台湾人啊。记者问了3次，郑丽文说我是中国人，或是我们骄傲自信自豪的讲出中国人，你要不要跟？你要不要跟着讲？不要。所以呢，蒋万安就是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为台湾为中华民国走出去，很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也给赖清德总统肯定。另外一个是卢秀燕。卢秀燕在台中也被问，当然卢秀燕也有后面，他们两个都有后端的、啊、哈。卢秀燕跟蒋万安除了肯定祝福之外，都有讲啊，比如说确实很困难啊，那赖总统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去请教一下蔡英文前总统，看他怎么做哦。 它一定要有点后端。

你不能完全好，你完全肯定他，那接下来就变成你自己的支持者要来骂你，这是政治物最难的地方。好，支持者就是尾巴，狗的身上连了个尾巴，是狗高兴的尾巴才动，还是尾巴一动狗就高兴？狗高兴的才动嘛。当然有人讲说没有哦，动尾巴也许是要咬下去了，不见得是高兴。好，不管怎么样，那个情绪是狗给的，是政治物领导你的支持者告诉大家，对话怕我走的方向是对的，军购就是3800，台美关系就应该怎样，两岸应该要和缓，九二共识或不要九二共识，这是政治人物他在走在前面带领大家往前走。然后民众选择了以后啊，我要选蓝队还是绿队还是白队，那个队长讲的话做的事情我认同，我就跟去那一队了，我就是他的 followers， 应该是这样才对。可是如果今天支持者们的意见已经相当的外显，而且非常的声量大到政治人物不敢违逆他的支持者，你太肯定赖清德，卢秀燕跟这个蒋万安就变战犯。好，过两天下个礼拜纪念年又要出来，对不对？明明就是非常丢脸的出访，居然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我绝对不相信卖党求荣的事情可以做得出来，肯定赖清德这种串访而没有这个哈，这个任何尊严的这种行为，还能这个肯定他这种人，我建请党中央应该开除吧。接下来还谈过语完以后，要开除卢秀燕、蒋万安，还开除一堆人啊，开除赖世宝，赖世宝居然敢讲说8100人比较多，开除，对不对？开除赵少康，好，全部都把他开除嘛，好。所以啦，哈，这个话讲完，大家听久了也就知道了。党义跟民意，扣回我们今天这一题，党义就是这个党的领导阶层，党主席、副主席们，哈，这个主发会主委们、考纪委主委们他们的意见。可是民意呢？民意其实就是选举结果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啦。你公告阿诺啊，选举结果出来就是，比如说像大罢免，对不对？大家常常讲大罢免啊，大罢免在投完出来之前，说实在的，好，当然大家有各种分析预测啦，好，有的时候10席以上了，有的时候7席啊，有的时候一个都不会，都有人讲了哈。可是谁敢把握？像今年22县市马上今年就要选了，台北市怎么看应该是蒋万安，但谁敢讲100%，对不对？宜兰、嘉义、彰化，等一下我要谈的嘛，还没有投出来不知道，可是投出来的结果就是民意，民众最后把票投给那个他喜欢的人，所以他的票比较多，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嘛。所以现在国民党在做的事情，党中央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如果最后今年年底选不好，2028还是没有执政，代表说哇，你党中央很坚持的事情跟社会大众期待的有落差，那你的党义就不等于民意，而且党义可能还违背了民意，那你就得要下去啊，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好，所以赖清德总统这一题呢，哈，我刚刚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出访的是赖清德，没有办法搭我们总统专机去的原因，是因为被取消了飞行许可，不是自己没有准备飞机，没有干嘛，故意要这样子，所以就不会有什么批评，只会有祝福。那我们台湾有没有人不祝福？有。有没有人甚至直接骂？也有。但问题是他要不祝福，他要觉得这样子的访问方式很 low， 很讨厌，很丢脸，很没面子，那是他的选择啊。我讲了300次跟听众朋友讲了吗？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有自己的想法吗？如果你没有，赶快去确定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不用去太在意为什么这个王老先生、哦、这个李太太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人各有志，大家的意见跟解读不同很正常，不要这么没有自信到看到网络上有3个留言跟你意见不同你就瑟瑟发抖沉默螺旋不敢讲话了，不需要，因为你都不知道那3个人是谁、啊、他说不定是3个同一个、哦、同一个在某个遥远的远方所操控的网络账号而已，也不代表真正台湾的民意，票投出来就是民意了，就这么简单。去年的大罢免结果就代表台湾的多数民众并不支持这样做，多数啊、哦、有7个立委他过了 25% 已经完成了一阶段的罢免门槛，可是第二阶段是什么？就是赞成要多于反对，对不起，反对多于赞成，所以通通都失败啊。这是民众做的选择啊，那民众每一次做选择，下一次他可能又有另外一个选择、哦、我们就为自己的选择做决定而且负责就好了。

好，自由时报除了这个头版跟这个中时联合都一样之外，自由时报还有一题是在讲国民党的8000亿了，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进到今天的第二题的重点，就是党意跟民意。要讲这个话题之前，因为其实我也一路这样讲了半年了，所以每一个网友如果你要来跟我讨论，要留言什么，我都很欢迎，可是也希望你能做一点基础的功课，就是说现在到底 问题在哪里。当你已经很确定你要讲的内容，而且讲的内容也无误，只是你的意见跟我看法不同的时候，

0: 很确定你要讲的内容，而且讲的内容也无误，只是你的意见跟我看法不同的时候，绝对都是在可讨论的范围，这才叫做民主，这才叫多元嘛。但如果你来了以后，你不是要讨论，你就是要情绪发泄，又或者是你讲的内容根本就不对。昨天也有一个网友常常在我的脸书 会留言，而且留言算常见的啦，啊，他的那个照片就是一个好像 是硕士还是博士的一个毕业照嘛，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留常常留言，然后他居然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民进党还不是被骂了以后，原本才两张的 A4 纸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后来才变六张。看完以后我真的是吓到 我在电脑前面，我在看那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挫着了，我赶快按暂停。居然看起来是有学问的网友，也不是假账号，因为常常 有互动，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信的。因为去年11月27号行政院推出版本，我在我们节目都贴给大家看过嘛，他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就是六张 A4 纸啊，大家嫌他很少，可是有立委跟大家讲是两张，他就信以为真是两张，后来上网一看是六张，就以为从两张加成六张，那两张六张都不多啊，可是条例就是长这样啊。所以错误的讯息跟这个错误 的基础建设，你会得到错误的答案啊，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会有偏差啊，希望理解不要有偏差，但是尊重最后的结果还是我们的看法不同，这没问题。好，那现在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也讲了，因为昨天早上广播完以后我自己也有直播的部分，这个讲的比较多了。昨天早上广播主要是在讲总统出访，那国民党现在目前的8000亿跟3800亿加 N 这件事情，现在目前后续的余波荡漾还未止歇。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国民党里面的意见领袖呢，看来也不想就这么善罢甘休。好，赵少康不断的在出手，他可能也有情绪，也怒了。他说，郑主席昨天还在上节目讲说，8000亿版本是少数委员的看法，然后3800亿跟8000亿，有很多的国民党立委都在跟，好，上节目也好，我说啊，这根本都一样。好，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把它摊开来看。先把赵少康、郑丽文都把它拿掉。如果3800加 N 跟8000没有不同的话，那你去要大家过3800干什么？过了8000也跟3800加 N 没有不同嘛，对不对？你今天哦，在网络上叫我老汉，或者是伟汉，或者是黄伟汉，我都知道在叫我没有不同。我不会讲说都不要叫老汉了，全部都叫黄伟汉就好了，不会啊，对不对？在非洲每一分钟有60秒经过，所以你讲说我过了60秒或过了一分钟一样啊，那确实一样嘛。所以如果8000亿跟3800亿加 M 没有不同，那过哪一个版本应该党中央都欣然接受才是。你为何要叫黄复兴打电话去告诉立委通过的是3800？进入广告。
1: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刘碧荣。离别是每个人终身要面对的课题，人也都会有离开的时候，你是微笑以待还是以泪洗面呢？所谓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学会放下，不要过度悲伤，或许是留下的人需要学习的。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希望你会喜欢。

0: 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你还要我等多久？
2: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2: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至3房89851166，
3: 公园悠悠。
4: 黄伟汉撞新闻，
5: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那么有关军购的事情呢，那叫条例，后续的还要送预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也都知道了，因为现在在讨论的是一个条例。条例是做什么的呢？好，条例就是要把一个特别的，好，就是预算要执行之前，你必须要有法源基础。第二个，它的法源呢，还得要框列它的最高上限。所以过去，好，台湾因为这个刮风下雨，好，那各地淹水需要整治的时候呢，就会推出好阿扁的8年，好，这个800亿治水预算。我先前跟大家讲过了嘛，哈，陈水扁2006年推出的8年800亿。马英九2014年推出的6年660亿、哦、各位听众朋友，这都是特别条例、啊、你干嘛要动特别条例？每一年有没有总预算？有啊。那阿扁是弄丢、啊、马英九是傻了吗？为什么他不用年度的行政院的总预算去编列治水的经费就好了？按照现在目前讲，绝不接受条例的，你可以不接受啊，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不接受，你也可以相信你看的节目主持人、意见领袖或政治人物告诉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可以，完全可以。但是你的可以跟我的好、哦、就是想法可能有出现落差的时候，第一个大家彼此尊重，第二个你也可以试图理解一下，那为什么黄汉这样想，那为什么赵少康这样讲，那为什么国民党有立委真的提了8000亿？如果真的不应该在没有看到发价书之前就框列特别条例，那卢秀燕、朱立伦、林涛等人都怪啊，都怪怪的啊，都非常奇怪啊，对不对？现在目前明明没有看到第二阶段的发价书，不是吗？那今天都已经5月5号了、啊，卢秀燕在3月30日就上了《自由时报》的头版头，告诉你不用发价书啊，他清楚的很啊，还没看到发价书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立法委员出身的台中市市长，以后还有可能要选总统的人，他很清楚，我们现在在搞的是特别条例啊。特别条例就是把钱带出去而已啊，还没有把钱花出去啊，把钱带在身上走在路上去，我要买2张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票，我身上带10000块，我想要买2张，但最后我只买到1张，那我就花掉5000，我还剩5000啊，你那另外5000怎么会不见呢？你带回了1张票那就要找5000，你带回了2张票那就找不回钱嘛，就这么简单啊，非常简单的事情嘛。好，昨天有个网友写了一个那个留言给我，我觉得他这个讲法可能让更我们现在在于要不要军购嘛，要不要提升国防嘛，因为他不只跟美国买啊，还有后面的无人机的部分，还有国内产制的部分嘛，先决定要不要。那现在立法院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完全不必要，各位听众朋友不用浪费时间了，好不好？今天就要开这个党团大会了，好，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在这边就大胆的建言，你就通通删掉就好了。什么版本？1.25兆不用想啦，党主席已经下令想都不用想。8000亿那不是多数人意见啊，主席讲这是少数人意见啊，多数人是3800。可是这些支持3800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看到的就是之前有公布的那几项嘛。可是很多人都讲欸，美国的东西又烂，付了钱又不来，对不对？现在每天在网络上很主流的反对意见的网友都是这个想法啊。所以你们讲的好像也有道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干嘛要当冤大头？1块钱都不要编啊，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回到原点啊，不算了，不要装修了，没有装潢是不能住，是不是？不要了嘛。所以是要不要花多少，这叫讨论阶段特别条例。如果最后决定的是100万上限，那就表示说我现在目前看看银行的存款，我大概可以花到100万， 可是没有人叫你花到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

99,999,999啊！我最后装修以后，哈，我这个这边准节那边哈，能省则省，用料也稍微调整一下。我花了850,000装潢结束，然后呢，然后我就只花850,000啊！谁告诉你说我跟我老婆讨论我们要装潢花100万，我最后非得把100万花完不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立法委员，这种人就是专门在政府执行预算的时候在旁边盯着你看，有权删减，严格把关，不然选立委出来做什么？如果你担心这个政府的特别条例，不管治水或是国防，他会乱花钱，所以我们才会投票选出立法委员，防止行政单位乱花钱啊！你怎么讲的自己完全不存在一样？我只要特别条例过了以后，我完蛋了。好，我1.25兆被他花完了，8,100被他花完了，3,800被他花完了，不是这样的。第二个，现在在反对这个事情的人不是我黄伟汉，我黄伟汉去年11月就已经这样讲了，是从去年11月，今年的2月，然后韩国院长贴加官，然后卢秀燕上了自由时报，然后赵少康跳出来，一个、两个、三个，认为党中央不应该再用这种态度面对军购特别条例，请注意，现在还在讲条例，不是预算哦，还在跟你讲预算，会被民进党花完人都在骗你，因为根本还没有到第二阶段预算，这个条例过了，不管是3,800+N，或是8,000，或是1.25兆，过了完以后，你会看到之后行政院会送军购的预算到立法院，还得再走一次，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讲的对或不对了。去年我告诉你不应该挡在程序委员会。因为程序委员会只是把案子排进大院以后，然后讨论 announcement， 然后副委进到委员会中心去讨论，根本不等于是放行，也不是就空白授权，不是。可是很多的网友他也相信了他看到的意见领袖告诉他的，哎，别塞哦，我们为什么要挡在程序委员会？因为这个是空白授权，这是空白支票啊，空白支票嘞。那现在都已经讨论到什么阶段了？1.5兆过了吗？行政院钱能花了吗？国库是有钱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国库是有钱的，因为我们连续几年都超增几千亿，但是国库有钱不代表行政单位能花，因为我们有个很完美的机制，好，有人说不完美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机制在嘛，行政单位编预算，所以编预算只能是行政单位编的预算，送到立法院他把关。哦，这个音乐哈，这个流行音乐奖的那个哈，5月23在小巨蛋的门票抢都来不及了。我还打电话去问说你要不要票，你要不要票，我们还有那么多险东西是吗？他都已经奇货可居了，你还需要去拜托人家来买吗？不需要，买都不搞，千家都不搞，够怕光。好，所以逻辑问题，好，不要讲错误啦，逻辑矛盾第一个，如果真的那么多人都支持3,800+N 而不是8,000亿的话，那你去动员黄复兴打电话干嘛？你每天在那边挑卡连翠秋喝个茶以后出来以后，碾压性的全部都是3,800+N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是 N？ 好，赵少康也在讲啊，什么叫 N 是什么 ？N 就是空白授权啊！你一直告诉大家不要空白授权，要把关，你去弄那个 N。好，那我刚讲那个例子哈，你带10,000块去买演唱会的票2张，这叫做好定额嘛，就最高只能够花10,000嘛。请问你带10,000块可不可以买10张回来？1张5,000的话，不可能。因为我只有2张的quota，我要买到10张，我要50,000啊。但如果我今天带50,000呢，我又能看到10张票，我就买啦，对不对？所以框列最高上限的意思就是，我们国家有没有办法，想不想花那么多钱？好，那所以你用3,800+N 到底是所谓为何？第三，曾立文主席说，多数的立委都3,800+N， 可是上礼拜三有开了一个党团大会啊，我不在里面，你也不在里面啊，可是独眼龙跟史蒂芬周在啊，对不对？赖世宝说我在啊，我明明在现场看到都是讲支持8,000亿的比较多啊，怎么会郑主席得到的讯息说是3,800比较多啊？有人告诉他错误的讯息。好，那有人讲说，我看你又在朗什么修嘎卡官刷矿，不是，这些国民党立委都是明白人，赖世宝、哦、赵少康都已经是，对不对？赵少康什么时候就在当立委了？跟阿扁那时候啊，政治金童，他30年前都在当立委，他很清楚啊。只是过往这半年我讲，所以我讲的你说遍体鳞伤也好，但我也没有在乎啊。当个评论员，我不讲我相信的话。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十几年前马英九出访的时候，民进党人笑他偷偷摸摸，我是支持的那一方。今天在赖清德去司法典礼，我还是我没有变哦。军购特别条例从去年11月讲到现在，我的讲法一天都没有变哦。那以前骂到一文不值，绝不可以过，一定要挡他的那些意见领袖或评论员，现在反而变成，哎呀，你要谅解啦，8,000跟3,800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是他改口了，你去问他为什么。

0: 改口啊。你去问他为什么不挡呢？你去问他3800干嘛？应该是零块才对，为什么要去给美国赚这个钱？还有人说会有回扣，然后会有贪污什么？你为什么要放纵贪污？8000是贪污，3800就不是贪污哦，应该通通不给过才对。好，那刚一路这样讲下来，第四，就口味越来越重，剧情发展越来越多。赵少康买没送啊？他说根本就是傅昆萁想要当副院长啦。江启臣不是选台中市长吗？那如果选上，看起来也有机会，对不对？那副院长就会空出来啦。现在我配合郑丽文跟党中央好，接下来党中央就会下令党议，我们就是傅昆萁当副院长。好，他直接讲了哈，傅昆萁可能是想要接棒江启臣，所以配合党中央。那接下来党中央就会又要求大家都要支持这个傅昆萁。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哈好几个话题一起讲，包含近年的事情，他为什么会特别点名韩国瑜卖党求荣？船过水无痕，党主席也说翻页了。可是基层我看到像尤其像嘉欣，他在写他写的内容只是讲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讲韩国瑜，下面真的很多网友在那边留言骂他，也在骂韩国瑜啊。那国民党的支持者现在是真的对韩国瑜也有恨的，觉得他卖党求荣。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国民党员，但国民党最近乱成一团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因为国民党先前这半年可能想法跟我未必差很多的意见领袖们也觉得说这个军购就是神嘛，条例要框列1.25兆，我可以去讨论一下，因为你会开会啊，我都知道你不能公开讲，可是我是国防立委，我开机密会议我就可以现场问啊，资料不能带走，很多东西可能还没有细节，可是我不会不明不白什么都不知道啊。如果你有审慎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事情的话，什么叫积极？积极就是赶快让他排案进来，我就听报告了，而不是不排案10个礼拜啦。这个事情过了10年再回头看，赵黄还在讲什么？程序委员会只是把事情排进去而已，对不对？若曦现在又被打爆了，他现在又被放到二军了，你根本没有排他先发，他就不会出赛嘛。排了先发也不知道他能投的好不好，不排程序委员会就是连上场都没有就对了啦，这样了解吗？你没有排他出来，他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样。所以当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已经到了党中央坚持3800加 N， 而国民党很多立委讲说没有，我们多数是8000的时候，国民党现在目前在蓝营内战。第二个，今天要开党团大会，我也说实在的啦，我不好意思讲一句啦，这是去年11月的话题，到现在国民党内部立委们到底要支持哪个版本或要不要过都还没有一个答案，这才很奇怪。党中央说没有啊，早就有3800加 N 了，这就是所谓的党版。好，那就要回到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什么叫党域与民意？201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 PTT， 那时候四叉猫还特别跑出来骂我，我还是不认识他。他讲说你看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马英九御用记者总府记者会联谊会长黄文汉写了一篇奇文大家共赏，他居然讲不分区立委捍卫的就是党意而不是民意，丢脸！一个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居然不捍卫民意而捍卫党意，这有多可笑？时过境迁，还不止10年呢、啊，各位听众朋友，11年了。今天回头再看，不分区立委不是捍卫党意，不然是捍卫什么？区域立委代表地方的民意啊。可是不分区立委呢，他就只能乖乖的听从他的党告诉他党版是什么。而现在郑丽文主席的强势也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他非常强势，他不止约束不分区，他还要区域立委都一起听他的话。进到广告。
1: 我是 Pop 装新闻的宇杰。之前你到日本东京涉谷旅游，有没有注意到狗狗八公的铜像呢？日本创作才子藤井风的第三张专辑当中，这一首 Hachiko 呢，就是以八公为灵感来创作的。歌词里面呢，没有琢磨悲伤的细节，反而是想要强调等待过程中的喜悦。某种程度上呢，藤井风也认为说，这和耐心等待他第三张专辑的粉丝很像，配合轻快的节奏，推荐给现在正在等待着某个重要的人事物的你哦。Anywhere I'm ready

0: 请问你是哪里人？
1: 我当然是地球人咯。
2: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3: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4: 黄伟汉撞新闻。
5: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黄伟汉。军购这一题算是我在讨论公共政策议题当中讨论最久的。为什么？因为这事情拖太久了，从去年的11月拖到现在。那我也不断的讲，但我也觉得很好，因为当我在不断的录制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会检视我们什么地方讲的不精确或不对。第二个，我也很开心的能够帮到很多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因为大家会写信来讯息互动嘛。真的很多的人原本不理解什么叫条例，什么叫预算，所以都以为说那现在3800+N就是要把3800给民进党了，那跟民进党也无关，因为这个预算你现在往后走，说不定2028就换国民党执政了，还是要继续执行这个特别条例的这个提升国防的特别预算啊。特别条例放在那边才有可能每一年在编特别预算，听到没有？理解吗？8年800亿治水就是这样，而且8年800亿的治水，你一看我讲你就知道了，2006年的8年800亿，所以到了2018就换马英九执行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啊，框列到上限以后，我决定要花这么多钱治水，我决定要花这么多钱去这个提升国防。我先前讲那个大家就听懂了嘛，我决定要花那么多钱去提升台湾的棒球嘛，所以我就10年，比如说100亿，10年10亿或怎么样，先决定它的金额，框列上限以后，然后我再来讨论我要怎么做嘛。比如说我们可能给国际赛的选手更多奖金，或者是我们请国际的教练来，那你怎么知道你在编条例的时候怎么知道我请的是哪一个教练？我到底是请老虎队的，还是请道奇队的，还是请日本的去把那个陈岛健司请过来？不知道啊。可是以后如果他愿意，我们这边也有国家预算的话，那就请啊。在我年轻去雅典奥运采访那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台湾也没有这个这么强的勤收单位啊，去勤收我们的对手他们的投球跟记录，对不对？那现在整个棒球都整个起来。好了，讲到棒球其实开心啊，但时间剩一点点的，我们把它做个结论了。我刚刚讲2015年的时候我就说了，党义跟民意其实是分开的，党义可能跟民意是同一个路线，所以跟民意走在一起的党义最后就会得到多数人支持嘛。但如果党义跟民意它是相违背的时候，比如说简单讲一件事情，以前在劳基法修正的时候，民进党要过，可是有一个立委叫什么，叫林淑芬，他说我在芦洲长大，小时候连他的好像表妹还是谁家庭及工厂去做车床，手指头都碾断了。他身为一个劳工出身的立法员，他没有办法接受你给我罚钱，你给我开除，我投不下去，所以他坚持不出席。吴秉睿跑去按他电铃他也不出来，对不对？他就坚持他所代表的芦洲地方的选民托付给他当一个立委，这票我投不下，我宁可被你处分，但是你能怎么处分他？区域立委就代表地方的民意，就算你今天把他党籍开除了，他还是立委啊，只是变无党籍立委。听众朋友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的设计是非常的清楚的。但是不分区立委就不行啊，不分区立委就代表这个党啊，不分区立委只能为党辩护，那党是谁？那就是党主席，那党主席就选出来，现在就郑丽文啊，那国民党的党员是选的啊。在两岸的所有的这个制度，所谓的这个亲中这个不舔中，什么亲美不贵美，我比较喜欢郝龙斌当时的论述啊，因为都访问了几位的这个。

0: 主席候选人都访问嘛。可是国民党的党员选择是郑丽文啊，所以现在就是郑丽文的时代啦。国民党党员如果觉得不支持，你要告诉他、啊。好，那我讲到党与民意，我今天讲到 Q 三次蒋万安，可能只来得及 Q 两次了，第二次再把蒋万安 Q 出来，好，当这个议题的结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国民党又要开党团大会，做什么决定，国民党请自己承担。但我刚前面也讲，再讲第二次，早就该有自己的决定了。民进党去年十一月就决定是 1.25 兆了，卢秀燕三月三十就已经决定是8000亿到一兆，对不对？卢秀燕她都已经决定了。那你国民党的立委到底要多少版本，你到现在都还没做决定。上次开朝野协商的时候，韩国瑜院长还讲说，那拜托请赶快做决定好不好，他原本当天就要有个答案，结果说我们要回去开党团大会，上礼拜三开了也不表决，那今天还要再开一次，那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我举个例子，第二次 Q 转换出来，2019年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同婚专法，当时国民党的党板就是反对不支持，可是国民党当时有七个立委，即使党中央下令反对还是投下了赞成。我当时有写文章肯定这七个人、啊、因为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多元的，多元的意思就是要包容，你怎么不能包容人家呢？我再讲一次，国民党当时党中央党团共识就是不要支持这个法案，结果蒋万安、柯志恩、李彦秀、林益华、许淑华、陈一鸣跟许玉仁这七个立委他们投下同意票。有没有被开除？有没有卖党求荣？有没有拖出去斩的？没有。所以根据立院职权行使法，根据所谓的党团自主，立法委员本来就可以做自己的决定，现在说不行哦，现在说都要用党板哦，那就是国民党现在自己的决定。国民党现在比以前更不给立委有自己的空间，个别立委免想，党团自主少来，党中央叫你就是3800，这是党政主席准备要把它碾下去。但是党中央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已经到了这么大咖，韩国瑜、哦、还有卢秀燕都已经到要把它斩掉，卖党求荣，开除党籍了。所以你谁敢讲现在目前国民党党中央不强？超强的，好不好？看明天结果。
1: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收听 PUB 最正点。

我是音乐咬耳朵的 DJ 哲伟，我喜欢在旅行的时候拿起手机随手拍拍人事物还有我到过的地方，想象自己是导演，把这些全部收进自己的脑海里，变成自己的作品。今天要推荐给你，旅行的时候可以听宇宙人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0: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中东战事推升全球油价，航空燃油价格也持续飙涨，但台湾中油公告五月航空燃油价格未达调涨标准，三家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维持上月水准，短程线约新台币1437元，长程线约3735元，各业者自行吸收成本占比微幅增加。根据各航空公司公告，长荣航空去年7到12月客机燃油成本占营业支出比率31.66%。根据最新中油油价公告，每运送一名长短航线旅客，公司自行吸收部分占新增燃油成本支出的85%与66%。其中短航线较上月的65%微幅增加，新宇航空则分别占66%与43%，均较上个月的64%与42%略微增加。美国周一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船舶撤离霍姆兹海峡，却和伊朗遭火，美伊停火濒临破裂。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表示，开始自由计划后，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巡弋飞弹，并以无人机攻击商船，但所有攻击都被拦截，伊朗6艘快艇遭击沉，而美方没有任何舰艇和货船被击中。同时有多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已穿越海峡进入阿拉伯海，协助国际恢复全球商业流动。川普则在真实社群发文表示，美军行动期间，伊朗曾对一艘南韩货船开火，除此之外，通过海峡的船只都没有受损，更宣称美军击沉7艘伊朗快艇。周一，美股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升温影响，四大指数收黑。然而雅股两大指数今天开盘都呈现上涨趋势，日经225站稳50000点大关，并向60000点迈进，南韩 KOSPI 指数也以6782点开出。台股开盘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0751点，上涨46点。台北市近日闹鼠患，台湾猛禽研究会忧心民众因为害怕裸头灭鼠耳剂，想把周围老鼠都杀死，危害非目标物种及食物链上层生态。学者说，白天看到老鼠显示族群确实增加，头耳剂仍是可行办法，但应该用鼠耳盒，且旁边要设警示标志。猛禽研究会表示，滥用老鼠药不会让老鼠族群变少，且没有统筹的药剂使用规划，大量投放老鼠若产生抗药性，是在培养超级老鼠。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所 Pop Radio 联播网 Pop 最正点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林淑伟，欢迎来到2026年5月5号礼拜二的 Pop 最正点啊！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来自于太阳之子的最新专辑，已经正式的发行了。天气状况，气象署指出哦，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啊，各地降雨几率都非常的高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中部以北的雨势哦特别的持续，而且明显，包括了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宜兰啊，是降雨最明显的地区。那包括了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啊。预估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今天一整个白天，到晚上之后雨势会稍稍的趋缓。那明天礼拜三哦，转为环境东风，各地的温度会回升哦，但是还是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局部阵雨发生的机会。礼拜五、礼拜六又有另外一波的锋面通过，好，那这个应该算是梅雨季好的第一波。那昨天晚上今天白天哦，这个雨也是一阵一阵的，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下在

集水渠，然后可以帮我们的水库多增加一点水。在今天凌晨1:30钟左右，花莲新城发生了规模 3.2 的地震，最大震度是2级。在连假期间有一个很大的地震，这个规模应该是 6.2 的地震。那在台北市的震度我记得有2到3级，在连假期间的晚上。那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我记得那天的地震，我有个朋友正在电影院看电影，然后他说也是蛮晃的，因为那个台北市还震度还蛮大的。他说晃了晃了，大家全部就是挺直的腰杆，然后坐起来，然后全部又松懈下去，就是大家没有要跑出去的感觉这样子。好，虽然我们对于地震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还是有一些地震有危险度的，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好，在今天的各大报的头版头条，都在写到台北股市，创下了新高，昨天上涨1700多点，来到了40000点的关卡，那现在是40789点。好，今天开盘是小涨的格局，目前上涨84点。好，多头，那昨天在台北股市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大爆发，打破了五穷六绝的魔咒。因为一般5、6月的时候会有一波下档的格局，依照以往的案例，但是呢，昨天台北股市开高走高，喷发，改写了10大历史记录。包括了盘中大涨1828点，史上最大盘中涨点，然后收盘上涨1778点，是历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点，还有加权股价指数收在40705点，站上了40000点的关卡。那今天如果持续的往上推升的话，因为现在上涨的幅度有稍稍的缩小一点。好，那还有台指期的收盘41031点，创下新高。然后电子类股的指数涨了139.32点，创涨点跟收盘的新高。还有半导体指数上涨了87.85点，也是创下了涨点跟收盘史上最高。还有全职三大天王，台积电收在2275点，联发科收在2870点，台达电收在2220点，都是收盘的新天价。另外贵买的指数收在398.25点，也改写了收盘的新高。还有上市值来到了132.73兆，上柜来到10.83兆，上市柜合计市值来到了143.56兆。那台股的 ETF总规模也飞跃了5.5兆，直奔5.61兆，同样写下了新的记录。好，那法人也喊出了，就是应该未来还是偏多，但是因为涨的幅度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几个月，就是从30000涨到了40000。好，那现在有出现一些技术指标背离啦，好，买入了超买区啦，好，乖离率过大的讯息啊。那虽然没有转空的迹象，好，但是还是会有震荡，好，所以大家投资还是要谨慎小心。另外一个讯息就是大家也很关心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国家斯瓦蒂尼啊，那他搭了斯瓦蒂尼的专机啊，飞到了斯瓦蒂尼。那现在他是不是搭同样的专机回来？现在看来是这样子的，然后低调的离开了斯瓦，以前我们叫斯瓦季兰，那现在叫斯瓦蒂尼啊。那低调离开了斯瓦蒂尼，经过莫桑比克跟南非的领空啊，要进入印度洋。这个是在报纸截稿之前的讯息。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应该是在今天早上10点钟。

左右，啊，赖清德总统会回到台湾。好，另外在其他的消息部分，很多人很关心这个鼠患的问题。哦，鼠患，诶，台北市的鼠患引发了关注。哦，这个老鼠真的蛮多的哈。那台北市环保局统计最近三年的数据，除了今年的2月发生一起和它病毒死亡的案例，每个月通报量起伏不大。去年11、12月为例，有通报数是13起跟8起，平均两天会通报一件，好，没有异常的增加。那因为最近这个鼠患的议题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等一下要来看的是今天是立夏啦，今天是立夏，但是因为天气不太好，那我们等一下先来聊一下立夏啊。第三段回来再来聊一下这个鼠患的问题，马上回来。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听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6: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7: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6: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7: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6: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正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8: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哈？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1: Pop 最正点的来宾分享的不只有故事，还有那些藏在创作和人生里恭维出取的精微，让他们透过节目慢慢的说给你听。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好，9:18，正点达人来解答。今天访问哪位最正点达人呢？

0: 今天是立夏，好，作为节气转换的重要节点，我们今天访问的正念达人是昌盛堂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林湘苑医师，林湘婉医师啊，医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们好。
0: 好，林医师好哦，今天是立夏，好，那立夏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们立夏这一个就是节气来讲，它就是标志着说我们的夏天从今天正式的开始了。
0: 嗯嗯嗯，所以夏天从今天开始，但是因为刚好这两天有梅雨季节哦，所以就是温度下降不少哦。本来想说，立夏是不是温度会比较高？但这几天温度下降很多。那中医师有什么建议吗？在立夏的时候，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跟不能做的事情？
1: 以我们立夏来讲的话，虽然会觉得最近好像天气明明是变冷啊，然后好像还没有夏天的感觉，其实大概从今天过后，我们那个夏天开始之后，其实我们的气温应该会就是转湿转热。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节气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调养我们的心这一个脏。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我们随着就是季节在转换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有一些疲倦啊，或者是嗜睡的状况。然后你气温在升高，然后如果你的汗会很容易流出来，或甚至就是大汗淋漓这样子，你身体其实会开始去累积一些火气。那你的火气如果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代谢的话，就会开始有一些自律神经或者是内分泌的失调，像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有失眠啊，容易有青春痘，容易便秘这些。
0: 所以在进入了夏季之后哦，大家要稍稍的留意一下自己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也会因着他的作息啊，他的身心状况，他是不断的调整的。就是例如说，我上个月给林医师把脉啊，是这个脉象，但是会不会两个月之后我的脉象不一样？
1: 对，事实上就是每个人那状况会不一样，但是当然我们对于就是外界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蛮相似的，就是症状的变化。
0: 好，那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立夏时节最核心的调养重点会是什么？
1: 我们在立夏这一段时间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心给养好，尤其是像我们在《黄帝内经》啊，或是在《养生论》里面，其实都会有提到说，在这一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让你的情绪维持稳定。你要保持心平气和，然后你要注意你的就是呼吸，然后避免的情绪过度的去做波动的这个状态。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夏天会注意到说日照时间其实有延长嘛，就是我们白天时间比较长，那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去好好的养我们身体里面所谓阴阳里面的这个阳气。那这阳气其实你如果把它调养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有一些冬天容易出现的就是呼吸道的疾病，像是过敏啊或气喘，这些都可以有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其实就现代的医学视角你去看的话，其实它就是在告诉你说，你这个夏天的这一段时间你要比较注意你的心血管还有自律神经的健康。
0: 心血管的部分，心血管可能就跟大家的三高会有关系啊，或者是大家要去做健检，了解一下自己在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方面啊有没有异常。
1: 没错，然后也就是要注意说，你会不会因为就是流汗流了太多，然后变成说，你有一些脱水啊，或是电解质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重我们所谓心脏的负担。
0: 好，所以要养心啊，在立夏的时候养心。但是有没有一些可以在饮食上面做的调理？
1: 在夏天的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就是注意就是三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苦味会进入到心脏，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苦味的食物，好像是苦瓜或者是莲子心或者是像芦笋这种，那它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帮你的身体清除那些

0: 容易累积的火气。那再来的话，大家会注意到说，就是红色这个颜色，它其实也是会主要去顾我们的心脏。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桑葚啊、红豆，然后番茄、红萝卜这些。那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它去指出说，那比如说像苹果，它是皮是红色，但是它的果肉是白色的，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要吃的部分？这个研究就指出说，其实是苹果皮的部分，它有一些保护心血管的作用，但当然大家要记得洗干净。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酸味的食物，它在我们夏天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感觉疲倦，那种心神涣散，或者是说会很容易口干舌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吃这些酸味的食物，像是乌梅啊、山楂这些，它就可以帮助你去把这些汗收回来，然后帮你恢复元气。
1: 嗯嗯，好，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对应到的就是有一些有苦味的，或是有一些红色的，好，这些食材。那最后想要请教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说要按摩，我们不是中医有讲穴道吗？有没有哪些的穴位是可以调理在立夏之后我们可以多多的来运用的？
0: 我们立夏时节我们可以多按压，就是跟心脏方面相关的穴位，或者是说帮助就是我们心神比较稳定的一些穴位。那第一个就是神门穴，那这个神门穴它大概就在我们的小指头一路连到手腕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心经很重要的一个穴位。那它就可以让你觉得就是你去好好的按压它，它会让你有比较放松、比较宁心安神的作用。那有些人如果他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也可以按压这个穴位去帮助就是入睡。那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它就会位在我们手臂的那个前侧，你大概从手腕找三根手指头的距离，那它就会在你的那个手臂两条筋的中间。那这个是也是我们所谓的心包经的穴位，那它其实可以去帮你调节一些胸廓的气，让你比较不会有就是胸闷啊、心悸的这个感觉。它也可以去调控我们的一些就是自律神经的活性，然后去降你的血压。那再来比较直接靠近我们心脏的穴位，有一个叫做膻中穴，它大概就是我们在两乳中正中间的位置。那我们去按压、去搓揉这边的穴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你的胸口这边的气比较不会卡住，它可以自由的进出，你的呼吸也会比较顺，那也比较不会有一些心悸或者是说气喘的问题。
1: 嗯，好，所以你说的那个叫膻中穴，对不对？
0: 就是它其实叫做膻中穴，不过真的比较多人会念
1: 膻中穴。

0: 你哦，谢谢，
1: 谢谢。
0: 好，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序交替。那刚刚综合一下啊，林医师所跟大家分享的，在此时特别要重视养心啊，养心，心主血脉哈、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在饮食上面多使用一些包含了有苦味的啦哈、啊，包含了它的颜色可能是比较偏向红色的。那立夏之后气温变热，包括了你可以多吃一下新鲜蔬果，然后有一些是凉性食物嘛，大家应该现在听多就知道什么是比较燥比较凉，有一些比较燥的，那有些是比较凉的，像瓜类都是属于比较凉性的，然后还有莲子啦甘草啦红豆啊，这一些都可以帮助去暑，然后去除心火，达到养心入境的效果。那当然还要搭配运动，搭配运动，然后情绪的平稳等等。刚刚这个医生有提醒了好几个穴道，这些穴道应该大家平常也蛮常听到的。那在立夏养生的时候要少吃一点咸的东西，少吃一点太咸的。然后今天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说在黄帝内经也有提到顺应自然的，现在白天越来越长，晚上越来越短，所以可以调整作息，就是你可以十一点以前就睡，早上六七点起床，这个是最健康的然后还包括了在立夏的时候温度逐渐升高，所以有很多疾病是跟湿跟热有关比较多见的就是湿热并存，例如说湿疹、肠胃炎、肠胃道的问题然后这部分可能就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些变化。那中医师就会把脉嘛，望闻问切，他就会大概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身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例如说清热解毒啦或者说我们要祛湿啦等等之类。所以呢在中医师方面也有提到可以有这个例如说祛湿的排骨汤啦，你可以加金钱花啦、茯苓啊、薏仁这一些，那你可能就是要问一下中医师大概它的量多少，那一般都是2000左右，那有一些呢甚至还更少，就是1000。像麦门冬，因为我常做那个健康节目，中医师常常会讲到麦门冬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药材建议给大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我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米津玄师的《灰色雨青》。当你曾经对自我价值怀疑，曾经对未来恐惧，人生就像被淡淡的灰色填满。但是在这种生命的暗黑时刻，总会出现一盏灯或是一点星光，让你被温柔的接住，让你把人生从灰色走向青色。那是希望，那是梦想，给你勇气，让你勇敢的走向未来。

必须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好，这个是 IC BOW 的歌曲。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IC BOW 才刚在北流有两场演唱会 哦，他们现在的歌迷也非常的多，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哎，就是我好喜欢这种复古风哦，就是80-90年代这种复古风的歌曲，他们真的把这个乐团的风格哦建立得很鲜明，超好听的。他们也会来5月23号的 Hido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好，那讲到鼠患，哎呦，怎么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灭鼠，然后又不会去影响到其他的生物？哦，这个的确是需要专家来解惑啊。那因为汉他病毒，好，汉他病毒，的确是让人会担心。然后刚好外电消息又报道了，就是大西洋有一艘邮轮爆发了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目前知道邮轮上面有3个人死亡，另外有3个人染病啊，其中2个人是船员。那这艘邮轮载有150名观光客，哈，目前停在非洲岛国维德角外海。然后当地的主管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不允许任何人下船，所以就可以知道船上这100多个人多么的恐惧。这个也是可以拍成电影哎，好，光是一个汉他病毒，你这个邮轮上面这个人，其实这应该是小型邮轮，好，上面才150个，一般的那种大型邮轮上面都2-3千个人，所以这一艘邮轮上面的这些游客是不能下船的。然后他们要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那其中呢，第一名死亡的是一名70多岁男子，然后大体随后在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就是将大体移下船。那该男子69岁妻子后来在南非一座机场准备搭机回荷兰的时候昏倒，送到附近医院之后就不治身亡，天哪。然后荷兰外交部证实这对夫妻是荷兰籍，

然后第三名死者的大体还在船上。哦，然后一名患者正在南非医院加护病房治疗，还有两名船员疑似染病，还没有确诊是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是由啮齿类的动物携带，然后例如像老鼠啦，鼠类，各种鼠类啦，然后主要是透过吸入干燥的鼠粪、尿液等污染微粒感染人类。好，但一般比较不会人传人。哦，如果这个有人传人就很可怕了。好，那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这个数据，汉他病毒可以造成两种严重的症候群，包括了影响肺部的汉他病毒肺症症候群，还有影响到肾脏的肾脏症候群，就是会致命的，然后甚至有一个出血热的状况。好，那对于汉他病毒染病之后呢，它并没有特定疗法，所以可能就是用支持性疗法。好，所以这个的确有任何的病毒都会让人要特别的警觉。那因为台北市、新北市，就是其实台湾的老鼠蛮多的啦、不只是，我想不止台北新北吧、这个只要有餐厅的地方，只要有餐厅的地方，有食物的地方、然后小吃夜市啊，大家有没有在夜市看过老鼠就是串流在这个摊位之间。好，那现在因为双北地区出现了两起的汉他病毒感染的案例，那大家就会很担心，所以就是关于投药的部分，关于投药的部分到底要怎么个投药方式啊，然后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生物，因为现在大自然就是有个生物链嘛，食物链、生物链。你如果灭了一种生物，可能就会影响其他的生物的循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去喂食任何的，在户外我们去健行爬山的时候不要去喂食户外的任何的生物。然后现在就是也很担心，好，也很担心会不会投药之后让其他生物出现了一些不太自然的这个影响啊。那因为就是有民众跟市府陈情说老鼠太多，然后台北市的鼠类通报，如果以二月到四月来看的话，的确是有大幅的减少哦。那目前看来，防堵的方式就是，一个是封闭鼠洞的空隙，然后断绝厨余的来源，减少环境杂物，这个是防堵。那清洁部分就是消毒老鼠的排泄物，然后一定要湿擦，不要扬尘，然后要戴口罩、戴手套。就说一般民众就是不要吃包装破损的食物、然后不要去碰一些野外动物的，例如说在野外有一些你可以看到动物的遗体啊、大体，不是大体啊，尸体，然后被老鼠咬过的话，当然要立刻就医啦。被任何动物咬到都要立刻去就医。好，那没想到现在那个灭鼠也变成选举攻防的一个议题。好，那环境部呢昨天在立法院针对了鼠患的问题也提到说，投药包括了投药的地点可能都是要有规划的。那这个针对投放老鼠药啊、鼠饵啊，台北市的环保局跟中央也要互相的交换意见，因为我想不只是台北新北有这个状况啦。好，所以如果说像这种鼠患啊，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很多昆虫各种各样的昆虫，然后我们家最近出现了一种虫，那个叫做烟甲虫，很小很小很小，可是它不知道从哪边出来，是今年才特别出来的，就是以前没有看过。我想它到底是从哪边出来，然后

0: 就去找一些讯息，就说哦，他是不是家里有干燥的谷物啊，或者米啊，或者是什么一些食材，你是干燥的，然后可是你厨房很久，是不是就是从那个地方跑来的？那总而言之，因为它会产卵，所以就很麻烦，就是你也不知道它神出鬼没，你说多也不多，可是呢，你就是可能会抓到个七八只吧，但很小很小，超级小，所以就会一点一点的，所以这个也蛮麻烦的。所以感觉就是万物苏醒的春天，然后到夏天，然后现在要梅雨季，之前不是还有那个吗？飞蚁吗？所以就是虫类真的蛮多的，包括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就是之前一直有那个大苍蝇。那大苍蝇就是奇怪，它不知道是从，因为我们大部分楼上窗户也没有开嘛，它应该是从一楼大门飞来的，但是有时候攻击性也蛮强的，因为它真的好大，而且很难抓，飞得好快，所以好像只要有食物有垃圾的地方就有各种虫。那大家最怕的应该还是蟑螂吧，蟑螂跟老鼠大家比较怕什么？其实就是怕它有染病嘛。但是蟑螂跟老鼠比较怕什么啊？琪琪怕什么？蟑螂跟老鼠选一个。
1: 我不怕蟑螂，我超级不怕蟑螂的。
0: 我也不怕，
1: 但是我超怕老鼠，还有那种就是会爬的。
0: 例如什么会爬的？
1: 蛇啊，然后那个毛毛虫啊，那种软软的，然后在上面地上会扭来扭去那种，我都超怕的。
0: 那天那个蝌蚪老师带来的那个，
1: 我单纯只是不太
0: 蜥蜴、
1: 两栖类，就是爬虫类。我只是不敢摸爬虫类，但我不会怕它。我怕的真的只有虫，因为上个礼拜四，礼拜五有礼拜三，反正就是
0: 到礼拜几，
1: 忘了礼拜
0: 哦，礼拜三哦，礼拜四哦，礼拜五，
1: 就是
0: 上礼拜的某一天，
1: 上礼拜某一天，然后在录音室就是出现了一只超级大只的毛毛虫啊，就是礼拜三预录前啦。
0: 毛毛虫，
1: 对，有一只
0: 怎么会
1: 毛
0: 毛虫？那是马路吧？
1: 没有，真的是毛毛虫。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加 Mivo， 对，是毛毛虫。我等一下可以给苏瑞姐看照片，就是我们在加 Mivo， 然后那时候他刚好在我脚后方，然后玲玲就看到，然后玲玲看到之后，他就说：“哎，你看你后面。”然后呢，我想说一看，尖叫的
0: 很大声，是不是？
1: 超大声，跳到桌上，因为他就在我脚边，我真的是
0: 你还跳到桌上？
1: 对，因为我觉得
0: 毛毛虫怎么跑怕的、啊？
1: 因为它
0: 毛虫会不会咬你？
1: 可是它全身都是毛，我觉得超恶心的，我不行。
0: 这么大，喷毛虫从哪里来的、
1: 啊？后来发现可能是有刚好有人，不然就是在外面树下那种，因为现在树下很多。
0: 然后毛毛虫可能在它身上，然后它就
1: 腿
0: 带进来了。
1: 对对
0: 对。可是毛毛虫好像身上也是会有一种液体，那个也要小心。
1: 反正我都不行这种。
0: 那后来那只毛毛虫嘞？
1: 后来，袁姐把它送，都去外面放生了。
0: 拿去外面放生了。所以老鼠没有毛毛虫可怕、哦。
1: 老鼠也蛮可怕的，但是还好。但是，
2: 老鼠也有可爱的老鼠。
1: 对啊，老鼠都是有可爱的。但大灰鼠的话，我就觉得很不幸。
0: 一般就是那种餐厅都是大灰鼠吧，比较多。
1: 我其实有遇过大灰鼠，
0: 也不是天竺鼠啊，
1: 上爬，就是很久以前。然后我就刚好去某一个老街。
0: 那老鼠跟松鼠呢？
1: 其实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哦。人家有说松鼠其实不要它的尾巴，不要它的咖啡色，
0: 它跟老鼠长得很像，
1: 跟老鼠差不多。
0: 但松鼠你就觉得它可爱？
1: 不会，我也不会觉得它可爱，因为它终究不是宠物鼠，只有宠物鼠是可爱的。
0: 我们家那个那边生态很好，我们家那边有松鼠，松鼠还筑巢你知道松鼠会筑巢。我们家那个一个。有社区有个大庭院，那大庭院就是一个花园，然后有好几棵非常高的树，松鼠居然爬到上面去筑巢而且它巢还蛮大的，那么可爱。但它有时候那个巢太大了，有时候会担心那个重量的问题。然后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怕它，它也怕我们吧，我们讨厌它，它也讨厌我们吧，那觉得人类应该是最可怕的动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它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Lion 狮子合唱团。
5: 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7: 德国、
8: 美国、
9: 澳洲、
10: 日本、
11: 新加坡、
12: 法国，
13: 我在台湾。
14: 全世界，
15: 全世界，
16: 全世界都在听。
17: Pop Radio 每天都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我想听音乐的日子。我是在芝加哥当中文老师的 Serena。

好，我们刚刚广告时间在热烈讨论那个毛毛虫，就说那个玲玲有发现，在路上有发现一只长得很像毛毛虫的虫，然后他刚刚传到我们群组来，我们大家热烈讨论，后来一发现它不是毛毛虫啦，人家叫做什么蛾哦，是一种蛾，这个叫做什么蛾啊？绿毛虫，斜绿天鹅的幼虫。哎呦，它的眼睛好神奇哦！它眼睛它怎样假的哎？大家可以找一下，叫做斜绿天鹅，虫字旁的那个鹅，哇、哦，长得很特别。好啊，这个天地万物真的物种太多了哦。好，所以关于鼠患的问题啊、哦，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啊、哦，这个需要一些专家来给一些智慧，因为它就不能够去伤害到太多其他的生物，因为这个生物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生存循环。好、哦，好，再来呢，就是现在的荷木兹海峡好像不太平静，因为近期大家已经比较降低好讨论这个美以伊战争，因为现在呈现一种停火，然后要协商，好像感觉遥遥无期的状态。但是在今天好又看到了这个荷木兹海峡出现了交火的状态。啊、哦，川普说集成了七艘的伊朗快艇，但是看来好像是伊朗他们在荷木兹海峡放了水雷，然后对于要经过的船只，哈、哦，又进行轰炸，所以会不会又是进行了战争的新阶段？好，我们就要继续的关心。好，然后这个美国的油价啊、哦，美国的油价。的确、哦、这个涨幅非常的高，那近期短期、哦、它可能还是呈现在一个高档的状态。那在美国的驾驶人的需求也正在改变，很多的车主倾向选择价格比较低配备比较单纯的车子，那当一辆新车的平均价格逼近50,000块美金、哦、价格敏感的族群的消费已经有所调整，就是现在大家追求的是简单的小车，而不是大型的休旅车 SUV 这种高阶的样式的车子。好，所以油价的高升也连带的让车市、哦、产生了一些选择上面的改变。的确现在那个油价很高啊，之前去加油你就加到满的话有一个数字，但现在就是要多个加到满要多个200多块，差很多、哦、大家应该也是加油的时候会非常有感。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入第二小时的节目，我们第二小时呢赖芳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哎，我们有开 YT 直播，马上回来。

0: 娱乐
1: 有，
0: 生活
1: yes，
0: 流行
1: that's right。
2: 我是 Amy 李明一，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 和我一起一同开麦啦！
3: 你还要我等多久？
4: 现在就去

0: 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0: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4: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5: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6: 啊，你怎么知道？
5: 你的手机通知啦。
7: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5: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7: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5: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8: 总有一个声音让你印象深刻，
9: 旁边的朋友们，下一个礼拜我们
8: 总有一段旋律唱出你的心情，总有一份温暖给你贴心的提醒，
9: 在新的一周呢会跟好朋友做，
8: 总有一个频道是你的最爱。
10: 好音乐就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让您新歌不脱节，金曲不遗忘。
1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整。
1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赖清德总统赴友邦史瓦蒂尼访问，今天上午搭乘史国专机返台。总统府上午发出采访通知，指出赖总统预计将于10:40在桃园机场发表反国谈话。赖总统这次出访友邦，因非洲三国无预警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导致赖总统一度无法顺利出访。之后利用史国特使来台的机会，赖总统改搭乘史国专机前往史国。至于回程路线，同样是搭乘史国专机，预计今天上午返抵国门。与去程路径不同，回程是走更偏印度洋南边的航线，经印尼及菲律宾返台，避开接近中国大陆领空及敏感的南海航线。根据法新社报道，赖总统在当地时间4号结束访问，离开史瓦蒂尼，整个离境安排都保持低调。美国终于启动了自由计划，协助受困船只撤离荷默兹海峡，但随即与伊朗爆发交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伊正逼近战争的新阶段，双方同时诉诸武力，试图打破荷默兹海峡僵局。这也是美伊双方从4月8号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升级。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今天表示，美方开始进行自由计划后，伊朗曾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巡弋飞弹，并以无人机攻击商船，但所有攻击都遭到美方拦截，并没有任何美国的舰艇和货船遭到击中。另一方面，美方出动了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击沉了6艘伊朗快艇，并协助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通过海峡。古伯指出，现在多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已穿越海峡进入阿拉伯海，在荷默兹海峡开辟了一条通道，让商业活动能继续进行。美军正在协助国际社会恢复全球商业流通。不过，伊朗当局否认到周一上午有任何船只通过海峡，并声明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的海上活动都会面临严重风险。在地缘政治及油价的双重干扰下，今天台股以小涨3点开出，随后在电子权值股主帅多空激战之下，在40800

0: 百点关前激战，目前加权股价指数下跌140点，目前指数是来到40601点，成交量4903亿元。为了落实智慧医疗及无纸化政策，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正式推动了电子处方签示办计划，让整体领药流程更加顺畅便利。请听邱慧莹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电子处方签示办计划，以医院和社区药局协作模式为核心，携手台北市药师工会推动服务落地，透过制度设计与资讯整合，打造社区领药网络。联医表示，已经配合健保署标准完成电子病历结构化转换，并成功产制电子处方签 QR Code， 让处方资讯能安全及时而且准确传递到社区药局端，民众在门诊结束后可透过电子处方签领药地图及时查询邻近合作药局，选择最便利的领药地点，并预约取药时间。联医总院长王志宏说：“
2: 电子处方签就是在手机上也有个 QR code， 它是有治安保障的，所以不用担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所以通过我们的智慧领药的地图，事实上你打开手机之后，手机主动会告诉你，你现在人可能在哪里啊？比如我今天出来逛逛街，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可以拿个药啊，再回家。这个时候。”旁边的智慧药局，这些连锁的药局就会主动来找你说我在这里，这种服务啊是非常贴心的，服务主动来找你啊。
1: 联医表示，未来除了将持续深化社区药局合作，并推动院内全面应用电子处方笺，朝处方笺无纸化的目标迈进，并将以台北落地区域扩展院内深化三阶段策略，逐步建立电子处方笺标准化作业流程，以台北市为起点稳健推动，并规划向西北市扩展，建构跨区域医疗服务网络。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上午针对苗栗及花莲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今天苗栗及花莲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请警戒区民众注意瞬间大雨，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以上新闻是由严诗云编辑播报。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2: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最正点，我是林舒伟啊。今天在现场是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我的好朋友赖芳玉律师，欢迎。
3: 哎，舒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久没在这里，
2: 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哈。这个赖芳玉律师，相信大家在各个不同的平台哈，或是不同的这个新闻当中，有可能会看到赖律师啊。他不论是他有开所谓的离婚课，对不对？
3: 哎，对耶，
2: 对呀。
3: 舒伟，你怎么这么棒，还帮我宣传离婚课？
2: 他的离婚课，因为我看到之后，我想说，哇，现在这种课这么夯哦，
3: 还能开课？你知道那时候，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离婚课这个不是很叛逆的一件事，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2: 课程？
3: 对，结果殊不知需求量还蛮大，
2: 需求量很大哈。所以赖律师呢，他出了这本书叫《不将就的勇气》。那因为在他自己的民事处理的过程当中，看过了太多的案例，然后在离婚的课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案例。
3: 对对，是的。
2: 那你这本书是从那边来的想法吗？
3: 对。因为其实这么讲好了，因为自己做这样的案件类型已经长达30年了，那有很多的看见。那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感受是，也许我应该把我现在所学的跟所看见的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那么自从有了一个离婚课的时候，有很多的反馈。那在这个反馈当中，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就只有这样的话，只是课程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了。所以我觉得在真实案例当中，我有很多不能说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离婚课当中，有几位有看课程的学员呢，愿意让我做直信的访谈。那在这个直信访谈当中，我就把它放入到这本书里面，从他们身上的真实的历程去反馈到

0: 我这30年当中的看见，我其实有一个很强的企图心，是想要系统性的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怎么被发生，而且大家怎么去理解它，或者是怎么去走过它。也许他用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去理解别人的人生，你才会回顾自己，其实还蛮幸福的。
1: 在书中哦，我觉得赖律师他的野心蛮大的，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告诉我们案例，还有他处理这些案例当中，他到底核心看见了什么？可能表象这个呈现都是我要离婚，但是我要离婚到底内核是什么？老公外遇，可老公外遇又有不同的层级，所以我看到这里面这些案例，我才赫然发现说啊，原来要分开这件事情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学习。然后在这里面我也看到这些女性的成长。
0: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有一个企图心是想要让大家看见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如果大家有试图想要去理解这本书，你会发现我引用了心理学，还有很多的社会学。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的理论的时候，事实上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人生有很多走不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各种方式想要去诠释我在经历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快的标签，譬如说这个小三是如何，渣男是如何，或者是妈宝是如何，就是我们很快去贴标签。但是像我这样看到这么多案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你想的这么表面，他可以再更深刻的去看待，你的生命正在经历什么，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不将就的勇气哦，这个书名应该算是这么多案例综合之后你最想讲的一句话吗？
0: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苏伟，你刚看到不将就会是什么？就是做自己，对吗？那我觉得做自己又是这个时代里面很常被拿来讲的。我这边有两个观点，就是第一个，如同我这种五年级生哈，或者是这个苏伟的七八年级生的
1: 样子，六年级生啊，
0: 其实我们最不会的就是做自己。但是八年级生以上的就好会做自己，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将就勇气，某个程度正在回应我们这个时代会去想要迎合所有人的期待。譬如说苏伟现在是一个主持人，我觉得他就背负着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年代有个很基底的颜色就是负责，坦白讲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品。那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但是对我们讲在人生的价值观的排序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不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书跟法律文件是什么，而是一诺千金，说到做到，是我们这五六年级生被教养的事情。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负的一个社会跟文化下的一个人格特质下，我觉得我们会将就很多事情，就会为了别人事情而妥协，所以我才会把它想要界定为不将就。那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在这个世代，就新世代在讨论一个做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见一个真正的做自己是什么，因为你连自己都还没有认识。所以我会讲到这个，就是那你有认识自己的勇气吗？不一定有啊，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自欺欺人的。所以不将就勇气虽然谈了看似是一个关系里头，我不想要再委屈在这种内耗的一个关系里，但是有更多我想要表达我的想法。我们这个世代五六年级生多为自己想，而这个新世代可能多认识自己。我觉得我很想要讲的是这个。
1: 不将就的勇气在里面阅读完之后，大概你就会问自己说，哦，我真的了解我自己吗？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人生排序真的是如我喜欢所要的，还是我为了将就这一个社会、这个婚姻或是外人的眼光？那书中呢，因为刚才赖律师有说这本书呢集合了心理学啦、生死学啦、社会学啦，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它不仅仅就是家事案件当中的离婚那种撒狗血的啊、八卦的这种，不是，是要往内去探索的。当然你现在没有面临这个要离婚的问题，你也很适合看。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适合每一个人看的耶。
0: 我觉得它很适合当你要自我探索，因为譬如我用几篇的标题来定义这件事，就是说无论你是在自己面对到亲子关系，或者是你的伴侣关系，或者是你跟父母的关系或职场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一定有你必须妥协的 不舒服的地方。嗯，好，那

0: 这件事情终究要回到的是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所以它不会仅止于是一个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个处理而已。
1: 在书中，赖律师把这个不将就勇气分作四个历程哈，探索、臣服、对抗跟转化，这里面有不同的故事在运转着。那先讲一个雅琳的故事哈，因为雅琳她是你第一个让他登场的人，其实名字也蛮难取的哈。
0: 坦白讲，我在录，
1: 就跟你之前写小说的时候，我好像问过赖律师这个问题。哎，你写小说的时候名字怎么取啊？这好像是灵光乍现，对不对？
0: 对，所以我刚才提醒苏伟，你不要讲我讲名字，因为我的名字都是化名的。好，那雅琳是第一个，他特别提醒我。雅琳呢，是他看了课程之后的一个学员。那我觉得他故事很特别，是。坦白讲，你可以很快的去回答雅琳的结局是什么。雅琳就是一个结婚十几年，然后生了三个小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老公是不断的外遇又和解，到她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整个人生历程的过程当中，她回到了一个探索。那我觉得这个雅琳非常鲜明，就是说离不开跟不将就这一件事情，就几乎挑战了这个书里面要提到的核心嘛。然后他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说他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我说那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来自于一个人生的一个礼物？他说我非常讨厌这句话。
1: 他听到这句话就是很生气，不能接受。
0: 对，
1: 什么礼物？
0: 对，那这个雅琳就提到说，因为她是父母亲管教她比较严格，因为她是长女，所以她也觉得女性在这里头是被母亲跟爸爸都不重视的人。那么她为了逃离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所以她很快的跳入到另外一个自己建构自己的理想家庭，就是所谓的婚姻。所以他大学毕业之后就跟这个看似温良恭俭让的一位男性就结婚了。那但是在这个结婚过程当中，他就是经常不在家。后来他怀孕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这个婚姻我可能没办法忍受，所以他就想要离开这段婚姻。可是后来他的老公为了配合他，也调整了他的工作上，然后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他觉得两个从此就好像跨过了这个婚姻当中的第一个考验题，就是磨合期。但是没有想到她老公就外遇了哈，在这里头她又做第三个挑战哈，就是她就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她就进入了阿嬷团体。阿嬷团体就是不要工作，一定要老公回来说要端茶端饭给他吃的那种。那他在这种所谓阿嬷的修复团体哦，他就长达了七年。他在这个七年当中非常痛苦，可是你知道你那么痛苦为什么可以待七年？所以我又往下问，我说那你现在醒过来是为什么？她说因为她老公又外遇了。她说阿嬷团体没有用。哇，
1: 好，等一下这个雅琳的故事我们继续谈下去。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赖芳玉律师，马上回来。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2: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3: 耳朵玩音乐。

0: 三点玩什么啦？
1: 不止一点点音乐，玩生活，玩音乐，玩世界，三点一起玩。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欢迎加入
2: 三点玩什么。
3: 2026

0: 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啊！今天来到现场是赖芳玉律师。不将就的勇气哦，是每一个人听到节目之后，我们都可以给自己的一个礼物，不只是女生，也包括男生。在任何关系当中，你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所以这本书是送给大家的礼物。虽然已经出版了许久的时间啊，那刚刚讲到这个雅琳的故事，就是雅琳呢，为了逃离原生家庭，要寻求自己的人生，所以她就嫁给了一个貌似温良恭俭让的男人，但没想到呢，这个男人就不断的外遇。而且他还跟这个男人生了好几个小孩，
2: 而且生了三个嘛。
1: 对啊，他生了三个小孩，然后又不断的在这中间忍受他老公的外遇，然后再求和，再外遇，再求和。他应该很累吧？
2: 很累啊，然后而且还进入了所谓的阿嬷幸福团体，
1: 对，
2: 就是告诉你一个女人该怎么做，然后老公就
1: 会回头。怎么会有这种团体啊？
2: 然后很重要的是，他比我们都小所以我们这样的年纪，
1: 他才四十出头啊。
2: 对呀、
1: 我看书中
2: 他是，
1: 那他是七年级生
2: 对呀、所以我们说七八年级是应该最会做自己啊。我发现，在关系里头，你有一个黑洞的时候就很难做自己。好，那他就去找那个黑洞是什么。好，然后那时候我也特别在访谈他一次，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前一段提到一个阿嬷的修复团体，他发现之后就说他即便做了这个七年，但是老公依然还是一样外遇，所以他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因此他就去做心理咨商。他在个人的一个咨商历程当中去探索他的议题的黑洞是什么，原来就是需要爱，
1: 缺爱，
2: 缺爱，所以他是爱里头的乞丐，所以他要祈求别人施舍，就是他老公呢能够给他一块钱，每天给他一块钱的这样施舍他，他才能够活下去。那么他也在反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就是爸妈不肯定他，让他觉得只是重男轻女，就是只爱他弟弟，所以他认为那个缺爱这个事情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也就因此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反复反复的过。可是这里头来了一个最大的课题，也就是他回去跟他父母亲讲说，他的母亲支持他离婚。此时此刻老公竟然回来求和，那这时候苏伟是你，你会接受吗？
1: 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2: 好棒哦，苏伟就是有经过风浪之人，就是看过很多风浪，
1: 因为他还有小孩啊。
2: 对，所以后来雅琳也在这个时候的迷惘，看了离婚课也来问我，那赖律师你觉得呢？所以我就说，我相信你问十个人大概有十二个人会告诉你一定要离婚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可以有回答这句话的立场，因为所有的人生，所有对爱情跟婚姻的想象，或对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你做决定或为你做选择。就像苏伟刚才讲，哇，很难说。好，很难说，这个是苏伟他有了深度就要不然你的姐妹涛来这样说，这个渣男一定要离吧你干嘛就是离不开他。所以有一些时候他会遇到一个困境，我说当代的女性都遇到一个困境，是当别人期待你该有的婚姻的样子，说那个男人渣你就应该不将就就离开他，这一句话其实某个程度也就施压于这个人的自主选择。所以当一个人在爱里头真正回到自己的主体性，爱自己的主体性的时候，那个学习是什么才是你要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雅琳的那时候的犹豫跟她的迷惘，对我来讲反而是开始做自己的时候。对，
1: 所以她

0: 开始去觉察，即便他最后是分手哦，或者他愿意留在婚姻，但是他面对自己的那一刻，他可能就会渐渐的去爱自己了。他要学习怎么样去爱自己，可能是比离婚更大的功课吧。
1: 完全是，他不用那个男人来爱他，也不用妈妈来爱他，他应该回到的是，我真的怎么样去爱自己才是他最大的议题。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会被我选为第一篇的原因。那当然我觉得什么是爱这件事，我觉得整个心理学对爱做了最大的话语权。那什么是爱，我觉得我也很想去回头问所有人，此时此刻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爱又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灾问的问题。每个人对爱的诠释不同，有的人觉得爱是拥有所有，有的人觉得爱是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可能要去追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其实这是第一个故事，雅玲。那赖律师都没有给我们最后的结局，
1: 对，开放式的，
0: 都开放式的，就让人家很有悬念，他想说到底呢。然后他就进入了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熟文。但这个熟文的故事呢，其实前面看起来很美好哦，他就是说一对这种俊男美女，然后才子佳人结婚，啊，前面感觉都很幸福，那后来有一天，这个老公呢，怎么要认一个干妹妹？怎么有这种事？
1: 苏伟真的有看这本书，
0: 我有看呐、啊，
1: 连干妹妹都记得、
0: 欸。他认了一个干妹妹，然后呢，老婆知道之后当然很火大了，想说认什么干妹妹啊？然后这个老公居然跟他说：“我想要有个妹妹。”这很怪，然后就变成他们婚姻当中开始起了冲突，因为前面十年可能就风平浪静，
1: 对对，
0: 羡煞旁人，就觉得哇，你们的婚姻太幸福了这样。然后后来中间的波折，因为老婆很不满了，然后可能两个人感情就起了一些波澜。然后几年之后，哎，这男的有外遇了，但不是那个干妹妹，
1: 对。哎，我跟你讲哈，我觉得树伟他把他讲得很简洁有力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你的另外一半有个干妹妹的时候或干哥哥的时候，你开始会紧张，好像会
0: 怎么会有这种干妹妹干哥哥呢？
1: 对呀、啊，所以我们对于伴侣有没有一个异性的友人这件事的边界感，其实
0: 要有边界感，
1: 对，要有边界感。那我们其实经常女性，我发现了，我在我的家商案件当中很常常发现，就是说男人觉得我只是一个玩玩而已，玩玩是不管是打球场的，在球场上的玩玩，或者是运动啊好的一个玩伴也好，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这种关系里头有很多的焦虑，也就是我们觉得男性经常在处理这种朋友不同的朋友之间的那个边界感，其实没有女性这么多的分寸。好，坦白讲，我觉得是。那我觉得熟文的故事当中，干妹妹是一个起手式。好，这个其实已经，我刚才讲没有边界感是这个起手式，就意味着她后面可能会发生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看一对夫妻的时候，其实我经常看到这个女性，大概就知道她的老公会遇到什么问题。她老公看到她老公，我大概也会知道她婚姻出了什么问题。
0: 你快要变成可以看命相了。
1: 对，也就是那个结构性。所以我刚才讲，当有一个所谓的干妹妹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发现哦，这位男性他可能或者有些是女性啦哈，他的边界感不足的时候，你们在第一个婚姻的课题一定会是这件事。好，那熟文这个故事，其实我把它摆到第二篇，就是臣服。好，那我想要去看到他的故事里面带给我的最大的提醒是，因为熟文是一个非常认真，做任何事都非常非常认真，那他绝对是我们这个所认可的100分的女性，那100分里面100分的妈妈，100分的太太，100分的职场上非常任劳任怨的这个骆驼族，就是在职场上应该也都是这种任劳任怨的。好，这个任劳任怨以及牺牲跟凡事求完美的一个女性，好，我们会觉得跟她相处，事情交给她非常好，整个家庭交给他，他也会打点的非常好。可是他放到亲密关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
0: 我知道这书里面就有提到，问了他老公嘛，他老公就说你在控制我，
1: 对，
0: 他觉得他压力很大，觉得你在控制我，
1: 对，好，所以真的舒伟谢谢你，你真的看了好细节，好细节，对，他就会变展现到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没办法去转化，在处理关系当中，如果你运用同样的方式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变成控制议题，因为你想要完美，所以不能出错。

错，所以你的关系不能出错的时候，代表另外一个男性，你的伴侣跟家人也不太能出错。嗯，好，好，问题是她的老公出了一个最大的错，就是有了干妹妹，所以完全颠覆了她对这个老公，因为这个老公也是个好人。嗯，

0: 高的赞美哈，
1: 对呀、啊，
0: 肯定跟赞美。哦、对、哦，他说一开始他那十年当中就灵魂伴侣。哇，如果这样的想象的时候，你要再想到另外一半，会觉得你觉得是灵魂伴侣，另外一半也这么看你吗？嗯、还是你的另外一半一直在试图理解你跟配合你，也不太知道哈、嗯嗯嗯嗯。好，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只是两边都去提醒说，大家都在这个课题里面会有。好，这个男性呢，他可能就是他心中的一个好人。那终究婚姻走到后面的时候，老公外遇，然后老公来要求离婚。哦，这件事情我就问了淑文哈、嗯，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他天崩地裂。他几乎没办法活下去。嗯，好，那我回到淑文这样特质的人来讲，遇到了一个熟龄离婚的议题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正义的议题会跑出来，因为他凡是求好的时候，你当你都考100分，我全答对的时候，你为什么会给我一个59分？
1: 他不能接受，
0: 他不能接受，婚姻怎么会变59分或变30分？明明他做到100分了，他完全的崩溃，是你凭什么提离婚？错的是对方，为什么你可以离婚？而现在的法律为什么也允许这样可以离婚？所以这个是淑文大概在这里头看到最大的悲伤、挫败、愤怒，还有不解跟困惑。因为他觉得去问10个人，10个人都跟你讲你应该要离婚。刚才我们在第一位雅玲里面，可能10个有12个，他10个呢也有10个，而这10个人会劝他离婚，是因为他觉得淑文你做够多了。我才会用臣服2个字，就是能够不能，其实你已经尽全力了。如果这段关系在你这么努力情形下依然是一个越走越远的关系的时候，也许我们这时候要学习的是，真正的关系不会是用控制的议题来处理。
1: 虽然说这两个案例，就是雅玲跟淑文这两个案例看起来有点像，可是好像两个议题又不一样。就是在书中赖律师也跟我们分享，他认为这两个的核心议题不太一样。就是第一个案例，他是该不该离婚，那可能旁边人就说、他都已经外遇10次你还不离婚。那第二个是他凭什么跟我提离婚？要提也是我跟他提离婚。
0: 对，
1: 所以他会僵持在那边，他会一个觉得我过不去。那过不去就是等于是有点折磨自己，然后互相折磨的感觉啊。所以离婚课题真的好难哦。希望我们在爱当中都可以不用面对到这样的议题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嗨，我是星期六晚上音乐 Buffet 的 DJ Sharon。 爱情可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洗礼。今天呢， Sharon 推荐的这首情歌是由曾经是当红的 YouTuber 转型成创作歌手的 Joji 2022年的作品，唱的是无法遗忘前一段感情的纠结，但旋律听起来特别的有一种沉着冷静之感。他的歌词对照很有冲突性的 MV 画面，也好像是在提醒着听歌的我们，在熙来攘往的世界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Sharon 推荐这首 Joji Gleam of Us。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啊！不将就的勇气，赖芳玉律师最新的一个作品，在关系当中要学习的真的非常的多哦，尤其是在书里面有讲到徒劳，在徒劳的关系当中，你会觉得很无助。因为太徒劳了，你觉得你好像再怎么努力就是这样。但是赖律师在书中也告诉我们，徒劳并不会什么都没有得到。
2: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其实里头，如果大家有去看到，我有个很核心，我对于资本主义跟消费主义带来对社会的影响跟对家庭的影响，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带一个很大的觉察的话，你就会让你的爱情用消费主义在处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不敢爱，因为消费主义下都是要有交换，可是爱太多的冒险，因为不一定你丢了多少时间就会回馈多少的成果给你哦。所以爱是没有一定的 KPI， 也没有一定的目的导向了哈。但是我觉得消费主义跟资本主义让我们变不爱，那当然也来自于社会学家洛伊斯的一个论点，那我非常认可这件事情。那所以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提醒一个，在爱里头跟关系里头绝对不谈 KPI， 那也不谈目的论，也就是说不是你做这么多你就应该别人会反馈给你这么多，而是你做这么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生命本该如此，生命本来的面貌就是如此，所以那是因为你的正在展现你生命的一个历程。那即便再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讲啊，吃苦当吃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觉得心理学家有个说法，就是有裂缝了才会见到光，灵魂有裂缝才见到光。所以换句话说，有人会觉得在黑暗当中你才会遇见神，所以你会从这几个比较具有宗教式的语言或心理式的语言里面听见一件事，人必须要到绝望的时候，这也是存在主义在提到的，人到绝望的时候才看到了真正的活着的原貌是什么，那我们才会开始谦卑的回到更朴实的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想表达的，徒劳不是无功，而是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最美好的生命历程。
1: 就像是书当中的案例，刚刚讲的淑文，他 maybe 最后离了婚，输了婚姻，可是他找回他自己。
2: 是苏文最后有一个方法，刚好跟雅琳倒过来，雅琳是探索过去，那我觉得苏文最棒的是他开始追求未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当他决定要离婚，他讲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反差，他凭什么跟我离婚到我决定离婚，你发现他的自主权拿回来。他就跟我提到说，原来创伤是会让生理是有反应的，就是他就陷入忧郁，早上起来浑身都是痛的，都不想要起来了。他说原来创伤会让一个人的记忆也开始流失，自我价值也开始怀疑，他觉得整个是天崩地裂的一个过程。那他在这个历程当中，当然他找到一个母亲的角色，就是因为他孩子说，妈妈你要哭的时候我肩膀可以靠的，所以我觉得他说我要再起来。虽然我当然在提到说我们不要在角色里面重生，而是回到自己而重生，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这个社会有一个连结，当他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他值得爱的人是他的孩子，而且给他很大的支持，所以他就开始往前走，说哦好，那我决定要离婚，那我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我觉得他找回那个力量的时候，他就开始找回了他自己，
1: 就是活下去的力量。
2: 对，就
1: 你没有依附在这个男人身上，然后你不要再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因为你做了100分，为什么他还这样对待你，那这个就无解了。所以这个关系当中的经营啊，或者说很多人说我这么认真的经营关系，为什么他还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两个如何如何，那其实这个真的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吧。
2: 没有。
1: 对，如果说这个一个很完美的男人一个很完美的女人两个结合也不一定幸福啊。
2: 对，所以我觉得有个迷思我觉得很想分享，我们永远以为好人加上好人就不会发生坏事情，婚姻就一定是好的，没有。他也许大部分时间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每个人的困境就会发生坏的关系，就是不好的关系，这是在爱情里面跟婚姻里面是

0: 很难是有一个定论的。
1: 那像赖律师，你看过这么多的家事案件，有那种预防措施吗？就我们用医生说，哎，我们要预防医学啊。那在婚姻当中可能吗？还是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我自己觉得有一件事，我觉得独立两个字是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在关系里头如何有你也有他，而且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而他也可以在你面前自在的做他，那么你们的对话当中有了一个真实性，而这个真实性遇到了困难，你们有共同的能力去解决它。如果真要讲预防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大人跟大人的婚姻，如果在婚姻当中有一个人是一个小孩，也就是比较幼稚一点或者比较退龄一点，那么你有没有办法有能力撑住他回头变成一个大人？所以我觉得预防事情不妨去回头去提一个，我们在讲探索的时候，爱这件事情对你是什么，假设是控制跟占有，那么你们的关系就真的很难往下走，没有一个人让你50年、30年让你这样控制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再爱都会被你消耗掉的。那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有边界感，那个边界感是不是你多努力事情就一定会发生，你要知道你只能做自己，你没有办法叫别人为你而服务，没有主人跟奴隶这件事。好，那第三个我会认为是这整个社会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你有没有能力，这也就是我在讲的反抗，你有没有办法剥离掉一些社会文化对你的包袱，那么你才会回到更真实的自己。那在这种情形下，我发现我自己现在很喜欢看我爸爸妈妈他们也好，或我公公婆婆他们，就是真的叫白首偕老，那种爱的纯粹真的是就叫生活。我发现就互相，你状况不好的时候我撑住你，你状况不好的时候那个人不仅是撑住你，也撑住了整个关系，也撑住了一个家庭的时候，那种撑住的能力在这个家庭是共同的能力，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哦。在这种互相可以撑住的能力，只要能够建构出来，建构这两个字就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必须要找到这个建构，就是联合人格，你也可以把它讲成联合人格，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联合起来的人格，是能够撑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在这个关系能够撑出这样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能够白首偕老很关键的一个课题。
1: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也蛮不容易的哦，独立，两个互相可以做自己，并且承认自己，面对自己的不够好，然后也可以坦诚的面对对方，我觉得这些可能在很多夫妻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可能你自己也没办法面对自己的不好，然后边界感还有所谓建构关系，建构关系应该还是建构在两个大人身上，
0: 是
1: 所以如果一个小孩一个大人，你要等他长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那在书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男人的角色
0: 啊，对，
1: 那男人的角色赖律师会怎么看？
0: 我觉得男性是我在这本书最大的企图心，就是很想要希望下一本可以写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蔡大哥可以试着写看看中年大叔
1: 他蛮适合写的哦，
0: 真的，因为他真的很适合，因为我看着他的改变了哈，我会觉得是男性在这个我们很强调关系的这个世代，好，你知道心理学会这么让大家那么喜欢或者是这么欢迎好了，是因为我们已经从当年的所谓的家族到家庭核心家庭一直走到个人主义，这个在法律上你都会看到这个整个脉络哈。那回到很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是很心理学，也就是很个人了。那么我觉得男性比较停留在家族跟家庭，而女性已经走到个人了，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异性。那么为什么台湾的离婚率这么高，是台湾的女性主义走的在亚洲区坦白讲走第一个啦，所以她在西化的过程当中，她对家庭跟婚姻很容易走到个人主义，而男性还停留在家族跟家庭主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会渐行渐远，这也会是离婚率升高的原因。所以我很希望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妈宝的议题，妈宝的议题其实有一个负面标签，可是因为我们在家族里面很强调男性被强调的是孝顺，女性是贴心，我们就讲女儿啊很贴心，如果是讲男性的话，你会发现男性与男性就父子之间的还有一个就

0: 孝顺议题一直绑着他们、嗯、之后你就会看到他绑住了他自己的亲密关系，因为他对待下一代也会这样看自己、嗯、所以我很希望很多人能够在这里头在觉察自己被困住了什么，就是性别的脚本被困住了什么、嗯、当你发现被困住可以展现一个非男性脚本的一个性格的时候，我觉得你才有办法真的跟你另外一半对话、欸、嗯，
1: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很多的男生他都很直男，他面对所谓的心理议题或者说要去探索这件事情，他一来不知道怎么做，再来他很害怕、嗯、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随着他们的婚龄越来越长或者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长，我发现我周边的朋友在女生面对40岁之后他开始自我长出来了，嗯，这件事情对婚姻也有点可怕，嗯，因为男生还在那个大男孩的阶段，但是女生已经长出自我，然后呢，慢慢的他要去靠近自己内心的探索的部分，但是男生不懂你为什么会改变，我们以前不都这样好好的吗？为什么你现在要问我那么多？然后开始往内在去探索，其实男人不了解耶。
0: 很多男人很好哈，我现在在讲的是我看见的男人哈、嗯，就是在婚姻关系里头，家事案件的男人。嗯，我发现男人拒绝长大，然后很喜欢停留在舒适圈。嗯，好，拒绝长大是怎么样？有妈妈照顾。嗯，好啊，妈妈没照顾你就老婆照顾，
1: 老婆照顾得很好。
0: 嗯，所以男人经常觉得，我有时候会问说，譬如说舒伟，你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嗯、他觉得他像我妈，我就觉得、嗯、哦，是不是？很多男人都讲这一句，嗯，好，或者你对你老婆的指控，你会觉得说我妈都怎样，你怎么没这样？嗯，你会发现那个语言就已经在传递一个他想要找到一个妈妈哈。可是女性啊，我觉得伴侣关系里头的女性就非常受不了男人这样讲哈，尤其面对的是直男、嗯。好，那女性没有这样去看一个直男吗？其实女性也很矛盾，嗯，你发现当这个直男比较不直男的时候，比较贴心的时候，你就开始慕强，嗯，就想要找到一个，如果他失业了，中年失业，或者是说他到没有像别人一样可以给你很多的生活费的时候，或者是他待在家里的时候，你真的也接纳我们现在想要的样子吗？好像也会瞧不起这个男性、嗯、对不对、嗯嗯、好，所以同样这样的一个性别，我们看待男性的脚本，女性跟男性都有同样一个课题，所以我觉得男性他很不舒服，在这个世代对他们的要求一下要这样一下要那样，
1: 我觉得台湾男生好像特别辛苦、欸、
0: 真的吗？
1: 如果相较于日本跟韩国中国大陆，会不会我觉得台湾男生应该怎么说，就是说他们好像也愿意把自己缩小但是好像老婆又没有很满意
0: 哎，对，你好像怎么做
1: 的这件事情好像又有点嗯，需要思考一下。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女人要求很多男人不同的面相、嗯、有50岁的资历、嗯、有30岁的体格有20几岁的可爱，反正我觉得我们女性也很丰富的想象了哈、嗯。那你就看穿着打扮就好，男性好像永远就是穿类似同一个样子，女性其实就比较多元。那我第二个就回到在关系里头，早期的男性一定是在舒适圈，因为我们被训练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贤妻良母，在那样的一个舒适圈里面，男性其实是一个不愿意离开这样角色的，就是这种被服务的角色、嗯、那可是现在的台湾的女性已经不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不愿意将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很容易在一个熟龄的离婚率一定会拉高，因为女性的独立自主、嗯、那她也看到自己要为自己的下半生做自己的时候、嗯、男性在想要在那个舒适圈，你说哎，你为什么要离婚，其实你真的觉察太慢，因为现在女性大概都走到这样的一个想象了。嗯
1: 哼，我觉得婚姻当中啦、哦、关系当中真的不容易，但是赖芳律师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向内探索的，如果双方都愿意向内探索的话，我觉得关系就会维持很久，可能就真的会走到 soul mate 这个境界。
0: 哦，期待期待，
1: 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好境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康仁俊，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呢，是曾沛慈的《数到十》。其实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哦，常常会遇到啊，可能不知道在怎么做抉择的

时候，像我呢，就会让自己来个倒数计时，其实也在倒数的时间里面啊，让自己重新去调整思绪，所以不要害怕改变，因为这些改变呢，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跟成长。一起来听曾沛慈的这一首《数到十》。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猫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猫咪。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Pop Radio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大家好，我是蔡昌宪，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Y 爸爸。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5: 德国、
6: 美国、
7: 澳洲、
8: 日本、
9: 新加坡、
10: 法国，
11: 我在台湾，
12: 全世界
13: 都在听。
14: 我是来自东吴大学的杨子怡，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舒伟的 Pop 最正点。
1: 不将就的勇气啊！今天是赖芳玉律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听一番赖律师的言论，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灵魂有点升华呢？我觉得看了这么多家事案件的赖律师，你为什么头脑这么清醒啊？
2: 我没有清醒，我觉得我看别人清醒，看自己可能也是糊涂的啊。所以我们要互相提醒，
1: 互相提醒。
2: 好，所以朋友五十岁，我发现有一个件事哦，女人到五十岁一定要有好朋友，
1: 一定要对、而且是有建设性的好朋友。
2: 对，
1: 我自己的那个心得就是说，年纪越长啊，你朋友不用越来越多，但是你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互相鼓励，然后可以看到你的需求，然后要趋吉避凶。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哇。跟他讲完话之后，我觉得哦，好累哦，
2: 真的就是说，我们生命有限，体力有限哦，然后经常找一位不是让你内耗而有建设性的。然后我发现五十岁之后，我比较多女性朋友，包括这个旁边这位美魔女
1: 赖律师才是呢，
2: 朱伟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内耗的关系里。无论你在各个地方，包括职场上，然后那社交能量不会太高的人，就真的好好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观察自己跟珍惜自己。我包括觉得身体健康，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也聊了不少关于
1: 健康议题，
2: 健康议题啊。所以刚才我觉得舒伟问我一句，你看了这么多，你到底有什么样，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啊？怎样才会有个好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职业病。我发现你只要亲密关系能够过关，你好像其他关系都很容易。我看到有这个特质啦，哈。那我所以亲密关系某个程度是让我们最困难的，因为它过于紧密。那第二件事情是它过于让我们去体验到

0: 很想控制一个关系，可是它也会让我们学习到控制是没有办法解决一个关系里头的一个窒息感的，就是说如果你一直要用控制。第三个是我会觉得爱里头会让我们学习到它是要自由的，那真正的爱里头的自由才是让你感受到生命的那种流畅哦。这个我自己常常看这么多的一些悲欢离合，我觉得生命有限，然后你不要因为他有没有付你生活费，因为他有没有生活习惯好不好，这些很枝节的事情随意的轻率的打坏一段关系。因为能够在一起共组一个家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我也觉得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不敢爱也不敢婚，那我也很想鼓励一件事情，能够进入到爱里头或者进入到婚姻里头，我觉得对生命的升华很有很有个人成长啦。我觉得体验人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妨把它放到你的生命的一个课题当中。
1: 而且在书中赖律师也提醒我们，唯有向前走的那个动力就是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找到爱自己，然后你也可以让这个关系呈现一种真实状态，面对我们的好跟不好，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往好的方向去走。那其实赖律师也不是说劝大家什么不要离婚或是不爱就散，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没有这么轻率，其实每一件每一个案例都是很复杂的。
0: 就是说不要太用表面的或者太目标性的方式去看待一段关系里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你不要太快贴标签，因为每个人对一件事情，他可能有来自不同的历程。所以像我书里面去提到一个洗碗，就光一个洗碗，其实就不同的历程。所以不要太简单化、简化了一个答案啊。
1: 今天非常谢谢赖芳芸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不将就的勇气》，也献给所有在爱的关系当中的每一位。谢谢你们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赖律师，拜拜。

我是一同开麦啦的主持人 Amy 李明一。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一首西洋老歌，它其实就是芝加哥合唱团 Chicago 的这一首 If You Leave Me Now。从1967年组合，事实上呢，其实呢，他们到70年的时候才正式改名为 Chicago。这一首呢，由他的贝斯手就是创作而写的歌，你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但其实在说的是一个感情的失去。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我觉得他们的歌都可以听 ，If You Leave Me Now。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耀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3: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Top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首先带您关心台股最新表现。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0590点，下跌114点，成交值为新台币6365亿元。波湾再传开火，美股四大指数周一全面收黑，而台股在昨天暴涨后，今天则在联发科再亮灯涨停，来到3155元，激励台股指数以小涨开出。不过随后受到台积电、台达电、微影、信华等电子股拉回，指数翻黑，早盘走势震荡，目前在平盘下整理。针对校事会议制度引发的争议与教师申诉案件增加，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教育部今年初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草案已进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期限倒数，呼吁立法院教文委员会应尽速盘审并建立议废止或退回重定，避免制度持续影响校园运作。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表示，相关行政命令已于今年一月交付立法院审查，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定，需在3个月内完成审议，目前已接近期限，若未及时处理，恐怕因程序完成而生效，对教育现场造成冲击，呼吁教文委员会应正视教师团体意见，尽速进行实质审查。台铁劳工董事企业工会秘书吴长志遭控疑似诈领乘务加计，长期违法占用宿舍。产业工会日前赴北检控告涉犯贪污罪，企业工会今天表示暂停其秘书职务，已将此案纳入5月12号的临时代表大会。台铁企业工会指出，此案已进入调查程序，相关事实正由权责单位依规定查明中，工会将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配合相关程序审慎理清事实，以昭公信。中国大陆湖南省由长沙市代管的浏阳市昨天下午4:43发生烟火场大爆炸，今天稍早初步统计共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根据新华社报道，发生爆炸的是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厂区，由于爆炸厂区有2间黑火药仓库，相当危险，因此搜救队设置了1公里核心救援区、3公里的管制区，将位于危险地区的民众撤离到安全地点，伤者则送到医院治疗。目前的21死61伤仅是第一轮确认。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最快速，人物最深入，请听 POP 抢先报。
1: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敏玉，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透过 APP 收听，或是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哇，今天是星期二哦，今天又是这个下雨天啊，不过气象预报说这个雨天啊要持续好一阵子哈，那这个我们就随身携带个雨具，然后避免这个临时感冒就不好了。好，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新朋友，我常常在这个政论节目跟他同台。好，那我们来欢迎时事评论员周伟航周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来了。
1: 好，周老师，我跟你说，他其实最厉害的是他的那个单口相声脱口秀。
2: 是，不敢。
1: 欸，老师，你的粉丝超多哎。
2: 会吗？
1: 什么
2: 还好吧，这个有时候票卖的还是蛮辛苦的。
1: 我觉得你的那个脱口秀，因为我有一次就有机会啦，可以跟老师合作。
2: 是，
1: 老师你可以一个人这样子讲一个多小时。
2: 对，可以。我们当然是有那种偷吃不板的啦，但是如果真的要硬讲一个半小时应该没有问题。
1: 哇，
2: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段节目有很多不能讲的，我们就把它带到脱口秀去讲啊，因为那个没有 NCC 会管啊，
1: 是，
2: 所以我们的弹性就会大很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做秀其实也都会有一点偷吃步了，比如说我们会有观众互动环节啊，现场大家可以用 QR code 投票，现在大家都开始用这种摸鱼的方法。但是观众他们反而觉得哦，前面那些部分其实可以短一点，他希望有这种互动参与过程。所以我只能说了啊，就台湾人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台湾人的。对于即便是像政治社会议题的参与融入的这种兴趣很高，
1: 真的
2: 就是大家都想要变成新闻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感觉他自己有掺到一脚就与有荣焉，
1: 他们喜欢发表参与公共事就喜欢发表意见，
2: 就是他希望
1: 以前有那个 call in 有没有，
2: 对，call in 就只有一个人嘛。
1: 对，
2: 那像这一个我们这个如果是这种现场的秀的话，就会有比较有那种大概100-200人的那种临场感，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进入议题啊，我跟电视上的人一起互动这样子，他会有他的一种爽度啦，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秀场啊，现实政治你现在跑出去看，大家都会不管是在网络上或是在现场啊，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呛下，就开始一路都在讲那个插俗了。
1: okay,
2: 对对，像这一种的场景呢，就是这个其实哦，也没有任何人去教，或者是有政治人物说，哎，你就去呛他，没有，大家都自动自发。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其他国家人可能会觉得政治比较遥远，但是在台湾每个人都是参与政治的一部分，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甚至在现场实体参与，这碰到政治人物，其实我觉得政治人物相对上一个世代或上两个世代来说，现在的真的比较辛苦，
1: 真的，
2: 对，因为他一样就是所有观众都在跟你做即时的那种脱口秀抛接梗啊，你现场接梗失败，马上你就变网络迷因了，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柯文哲前几天不上个礼拜，他不是陪陈晚会那个初选民调在那边扫街吗？他被人家吐槽两次，两次都非常的隽永，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是特别安插的嘛，好，那传统政治人物一定会觉得哦，这是特别安插的，
1: 但
2: 是
1: 对手派来的，
2: 我觉得不是，
1: 现在不是，
2: 现在就是大家已经浑然天成的有喜感，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在高度参与政治30年之后已经成精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迷因化了甚至政治人物也开始进入。全新的境界吧，所以无趣的政治人物你自己小心了
1: 对，反正这个老师讲到重点，我本来今天要从无趣的赖清德开，
2: 對，
1: 不过你既然讲到这个有趣，那我们就换，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说柯文哲被吐槽，可是昨天我觉得也爆了一个。就是这个人也蛮奇怪的，就是他本来是民众党的前南部的这个
2: 主委，
1: 就庄宜良嘛，
2: 庄宜良事件，对，
1: 就他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因为他一开始是要报说他被装了追踪器，可是后来发现他的追踪器其实就是跟
2: 他债务纠纷啊，
1: 对对对，而且是跟李乾隆，其实那个根本不叫追踪器，那个就是怕你东西掉嘛，就是
2: 对对对，防丢器，
1: 防丢器啦，
2: 防丢器啦，
1: 后来发现他被。

0: 就装那个防丢器，可能是跟他的那个债务有关，因为他好像跟人家有一些债务纠纷了。
1: 其实额度也不是很高。
0: 那我们就没有要进入那个债务纠纷。那可是他另外又爆了一个料，他说呢，他这个当时2024年那个总统大选哈，他有去跟党申请，就说他想要排进不分区，因为他觉得他是做那个南部的主委嘛，他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有贡献哦，所以他觉得是至少他有资格想要去排进不分区。然后呢，后来他就找了一个相关有利人士帮忙哈，那个人就说那你还是要出钱出力啊，所以他就捐了一笔的这个数额，叫做资源帮忙。这个资源帮忙哈，结果没想到这个结果啊，他排第20名，他就没送。他说：“哎、欸，我排的比陈志翰，哎、欸，现在陈志翰是一个标准，是不是？”他说：“我排的比陈志翰还后面、啊。”
1: 19，他陈志翰19啦，这个庄宜良排20啦。
0: 哦 ，OK， 他说他排的比陈志翰还后面啊，连安全名单就算是要两轮呐，哦，两年条款也都轮不到他。但是他这个是他一个不爽哈、哦。那可是这个就有点爆说，这个民众党竟然那个不分区是可以用买的。那第二个，他最近一直爆破，最大的不爽是他一直迟迟没有被
1: 提名，
0: 没有被提名。
1: 对，
0: 他就说那个林育凯，你应该认识嘛，以前你们实力的嘛，哈。他说高雄都可以提名林育凯了，这个林育凯还不用经过初选，然后就直接被征召，只因为他是跟黄国，他是黄国昌人嘛，
1: 对，很熟啊、
0: 他是跟黄国昌一起进入民众党嘛。从
1: 他没有，他比较慢才加入、
0: 哦、
1: 他是现在民众党在南部质疑是说林育凯好像才加入一个月吧，就立刻获得提名了。他们这种加入3-4年的，搞到现在连个初选报名都还没有，哪有人家直接提名，然后我这个初选报名都还没有？
0: 对，这林育凯是被征召，就直接被征召。
1: 对啊，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那个演员呐，曾炎杰啊，
1: 对
0: 对，这个也很怪哈、哦，就是他要一直说他要选桃园，而且他在那边有耕耘了一阵子。
1: 对。
0: 然后他上次有选过，好像没有。
1: 上次有选过，没有上，
0: 没有上嘛。就人家这次要再耕耘，然后他就是党就是不提名他。
1: 对，
0: 那个曾炎杰就是那个钟小平的那个想演员啊，什么大炎博士，就后来他一怒之下，哇，他这个不只是退党哈、就他脱党，又无党籍参选，而且他跑到了大安区，
1: 对，大安文山来
0: 选，要来对战现在已经有现有的议员张志豪、
1: 对，
0: 所以你怎么看这几个民众党最近的一个风波啊？
1: 好，先从庄宜良开始哦，其实大家昨天原本他说他1:30要开记者会，我们还在那个录影开一边说，他刚才讲什么啊？我们要随时自录啦，结果后来他说，没有，小编哦，那个乱发文哈、哦，这个什么都推给小编
0: 了、
1: 啊，你那个自己已经这么凉了，你哪来的小编啊？这个大家就别唬了。那当然应该是有这个相关人等介入紧急喊停啦，就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哦、我们都说暗中出工了、他会这么不爽、他强调说这个争取这个不分区排名、说什么要捐钱啊，他也去想办法去，应该不是他自己捐，是有责任额的这种概念、他找了某些地方人士捐进去，然后呢后来他的不分区排名却很后面、这个是属于无望了，20名之后、这基本上是两轮都轮不到。好，那重点就是在于他抛出这个消息能不能印证我们在政坛那么久所听到感知到的事情呢？我们真的不用说什么、民众党用钱买的，因为像那个谁去问柯文哲，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李真秀有没有用钱买嘛，那柯文哲说我自己没有收啦，那其实这个周瑜修他们有没有不知道啦，
0: 哎、怎么可以这样讲
1: 对啊，这个
0: 怎么可以这样讲，
1: 怎么一推256、但像我们在其他政党包括像我们时代力量都会有一些金主来说、你们的不分区啊安全名单其实是没有安全名单、全都不安全，那你不分区前面、能不能卖我们、那个他可以去指定一两个，但那个人的形象也没那么差，连我们这么凉的政党、都会有人跑来、他开的金额是够我们本党运作1年、
0: 可以这样，
1: 对对对，
0: 哇真的、
1: 对对对、这个特别把这个我们在脱口秀讲的料拿来你这边报一报、
0: okay,
1: 对，但是我们没有答应啊，不然你也不会求红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募款。
0: 好，
1: 那当然，其他政党你会不会受到这个诱惑？我觉得几率蛮高的。一定会有人家更有希望嘛。来谈的人一定很多嘛。所以，如果真的确有此事，只是印证我们过去就是说，拨一笔款子，然后让他们能够进入安全名单。好，这个事情我们先把它存而不论。有没有这个印象呢？他不是庄宜良出来报大家赫然惊觉、而是从先前大家看说你2年条款的时候、你后面的这9到16名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大家就在怀疑说你这个名单是不是有标售公开

0: 是当时的指标就是那个蔡春仇啦，大家都说他是柯文哲最大的调咖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你怎么会突然拉到这一条线？
0: 对，然后他的弟弟是那个什么庄庄庙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包括李珍秀，李珍秀自己有讲啊，前前后后啊，为了民众党出了1000万啊等等的。然后现在又是这个庄宜良，这一个一个铺陈，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都叫做证据，但你会不会让人家有一个感觉说啊？啊，是不是这个真的有一些金钱的牵扯？好，那我认为有或是没有，那可能就是大家就留待后续啦，因为现在都已经讲到一半，话又说回去，总有一天又禁不住，又会补又跑出来。再来就议员提名一样，也不是庄宜良一个人说就是没有这回事。我们要注意，之前有人把这一个迟迟未提名扯出来是谁？是宝宝哎，杨宝珍在跟江河树开直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就想说啊，我要选啊，为什么一直不提名？
0: 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粉侧翼的那种 threads 上面的账号叫做什么
0: 民众
1: 讲
0: 堂，对对，
1: 就来说、啊、你自己啊，怎么做人都失败啊，怎样？那杨宝珍还出来警告他，我知道你背后是谁了，不要这个样子。
0: 什么陈志涵？
1: 对。那重点就是在于说，杨宝珍他平常这么温和的人，我没有接触到他的，
0: 是是，
1: 都知道他是真的个性非常温和，很好相处，连他都动没掉，那你就知道他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主席的人嘛？
0: 欸、其实我也不理解，民众党就是这么一个小党、有人你就是有人要来选议员，其实不能说啊，我非常感谢你啦。可是大家也知道说，民众党的资源不够，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提名
1: 啊？
0: 啊
1: 这个、
0: 就赶快提名，让大家可以赶快跑啊！
1: 对。啊，如果是有很多人，那办初选。
0: 对啊，
1: 啊，即便像我们时代力量这么小的党，我们都会有办初选。
0: 对 ，OK，
1: 就是虽然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不是做民调，但是就是会起争议，有两个人要竞争一个选区，那就办啊。这个不就是大家依据政党法，依据中华民国法律，你就把这个办了，就不会有事嘛？但民众党很奇怪，明明比如像中立，你要讲说大眼啊，就那个曾延杰嘛，为什么会离开？就是那边很乱嘛，大家都要卡嘛。结果大家是不是有提？大家都没有提啊。你说毛家靖挂。掉了之后还有其他人吗？
0: 什么张清俊啊？这个
1: 啊，对，清俊呢、啊、
0: 还没有确定哎、欸。
1: 我有问清俊，清俊就是说可能不会提他，但是你好歹也办一个初选吧，让大家来登记，
0: 好怪哦、
1: 登记之后比个民调、或者是比个分数啊，你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突然就这样噗啊，就把这个事情摆着，然后这边咚。这边提一个啊，那边征召一个，这样子玩像话吗？我是个人是认为，真正的爆点都是来自于这一边的。
0: 哦，就我觉得民众党最近这样子一波一波、大家觉得哇，这个难怪他们政党支持度只剩下7%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2: 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周凯，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林宥嘉的《怪情歌》。大部分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面对各种压力，有工作的，有生活的，也有家庭的。有时候压力明明快要到临界点了，但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不只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多关心自己，也不要忘记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世界运转得这么快，有时候事件就像烟火一样咻嘣一下就爆。

0: 抢先报。
1: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小玉邱敏玉啊。今天是邀请到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啦哈。哎，我们两个好像又在脱口秀一搭一唱了哈，对啊，又回到我们当时脱口秀的情况。好，那我们刚从这个这个选举一路讲下来哈，我来讲一个今天最新的民调了哈。今天是这个上报啊，委托山水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他做的是高雄哈。那民调结果出来是这个赖瑞龙哦，他是47%的支持度赢过柯志恩的30.7%了哈。那看好度的部分的话是更悬殊啊，看好度是赖瑞荣是60.2%，然后柯志恩是19.6%，知名度的部分，我觉得知名度是很有趣，柯志恩是91.3%，还赢过赖瑞荣的91%。
2: 柯志恩选过啊，那上次选过一定会有相对的知名度。
1: 可是因为赖瑞荣他也赢了初选 啊，
2: 对啊，
1: 初选当时杀得刀的见骨，
2: 对，可是他在县区还有北高还是比较弱。
1: OK，好，
2: 知名度啦，但是人家看到那民进党就会盖了。
1: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欣赏度的部分啦，那欣赏赖瑞荣的是48.8%，不欣赏的是23.9%，欣赏柯志恩的是40.3%啊，那不欣赏的是33.8%。好，那最后要讲说高雄市民到底关不关心这场选举呢？哈，66.8%的人很关心啊，就说会去投票，只有29.6%的人说他不关心了哈。那对于民进党比较利多的是陈其迈的满意度是高达78.9%哈，好，这个是，因为我稍微问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还是有蛮多人觉得说啊，这个柯志恩跟赖瑞荣哈，这个非常有一拼。可是王瑞德哥就一直讲说不可能，他说啊，他说赖瑞荣是赢柯志恩一大截。
2: 对
1: 对，那现在这个上报出来的民调看起来赖瑞荣确实是领先蛮多的。那你个人觉得这一局？
2: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听到这个一些来自于可能是民进党自己高雄那边自己做的，他们做滚动的量份数没那么多，还有一些旁敲侧击的选情。其实从初选结束之后赖瑞龙其实没有往下掉，是柯志恩在往下掉。对，他柯志恩即使弄了一大堆的广告，一直强调柯志恩，可是他知名度就成了民调出来，他去选过没知名度怎么会低？大家都知道你在选，因为说穿了，国民党在高雄已经挂到没人了，就是你连地方上的那一些原本很强的那一些议员也纷纷因案啊，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啊，慢慢落掉。当你国民党的地方的议员都很弱，然后原来在本来期许他作为主攻的，像那个陈廷辉那一种，他在立院里面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你带不动柯志恩的气势，柯志恩就是个孤鸟在选。那其他的民进党呢？本来国民党去说哇，民进党一定会乱啊，林奈华一定会乱啊，邱毅一定会乱啊，谁要跟你乱，累死了，每天南来北往，命都快没了。所以最妙的一点就是说，原本国民党期许民进党会内乱，并没有发生，反而是国民党自己去众星拱月的这个过程呢，柯志恩自己没办法汇集那么多人气。所以就造成大家都回归基本盘，那就蓝绿基本盘，那一定会挂啊。
1: 会不会就是说未来柯志恩的战法就是像张其凯的战法，比如说把罗志强啊、徐巧芯啊，然后这些他们觉得是大咖的，一路往下往南拉，往南拉。
2: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点，
1: 因为前几天是卢妈嘛，卢妈去拉他嘛，
2: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一些人到底能不能带动所谓中间选民的选票。
1: 可是要看高雄人欣不欣赏像徐巧芯、罗
2: 志强，对，这个就是带不起来。我就讲啊，如果我们从张其凯讲起来，张其凯的民调可以逼得很近。但是可能外界比较不了解嘉义市的选举，嘉义市的选举可以一向都是全台�湾投票率最低的，它可以低到45%，就是双方组织动出来你就拜拜了，所以你找一大堆空战的哈，那也许比民调可以把你知名度带起来，你知名度领先，你可能就出现，因为另外一个大家不知道是谁。可是重点在于说，你等到实际选举投票的时候，人家组织基础都还在，而你那些空战的票出不来，你就挂了。现在高雄人就是，当然了，国民党人家还讲说啊，韩国瑜曾经创下感动啊，可是你柯志恩的感动在哪里？你要等到七八月下大雨，然后路开始破洞，你才会有感动吗？我觉得这个也太赌了。

0: 就是说啊，其实柯志恩他自己也面临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就是一定会下去救他的哈，而且这个绝对叫的会来的只有郑丽文，可是
1: 他
0: 这个人去了的话，基本上大概票也不会更多，只会更少。
1: 高雄的结构，
0: 对，因为高雄的结构，所以这就是柯志恩最大的问题。他最后面很容易变得很孤鸟一个，就跟谢龙介，他一开始还想主打说啊，民进党一定会分裂，赖清德一定不甘愿，那个这个陈亭妃哈，最后会是孤鸟一只。对，陈亭妃就算是孤鸟，他还是可以碾过你，因为你也孤鸟啊。嗯，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孤鸟对孤鸟，人家这只鸟超大，人家是鸵鸟，你只是一只小鹌鹑。
1: 哦、
0: 对，所以
1: 你知道这个时候脱口秀的观众就会在楼台下这样，
0: 然
1: 后就会这样子开始笑，你知道吗？真的，你的铁粉超多的，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有什么好笑？可是他就笑到笑到病鬼气，你知道吗？
0: 这个就
1: 是你安插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老观众别听多了场，他们会，
1: 所以你们要这样子笑，
0: 对，现场会带入那种情绪感啊。但
1: 是是啊，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哈，这个。真实的政治就是有时候是很冷酷，大家都觉得说我很努力啊，为什么票会开不出来？就像柯志恩他已经努力那么久了，为什么他的局好像比跟陈其迈选还要缩？哎，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赖若有强成这个样子吗？我告诉你，
1: 可是大家也觉得赖若没那么强，
0: 没那么强，国民党还是打那种什么霸凌爸爸什么的哈。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他是民进党。他就是有一个基本盘在那一边，
1: 而且他可以初选出现，代表说他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跟特质。
0: 对对对，就是虽然也没有强调说什么出类拔萃，所以有人说他只赢一两通电话，那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赢了嘛，然后其他的民进党人服气啊，都交给你了哈，虽然不到躺着也会上的程度，但你要把他从床上戳起来，凭柯志恩现在的努力绝对不够。这是一定绝对不够。那你如果换到其他的地方来说，其实我建议，如果国民党如果兵力不够的话，那些区域就不用再花心思去投注资源，你不如往北啦，因为这次一定都是还是大家都陈如大家讲了，一定决战的是新北。因为台北这一边的话题性，可能就算沈波阳参选如果没有一个宵笑的第三方啦，那种什么 Crazy Friday 那种，我不觉得。
1: 你讲到这个有哇，我真的是你最好的搭档。我跟你讲，今天最新的那个台北市长又多一个人了，这个我一定要力挺的啦，是我们台那个麻将最大党的党主席郭喜宣布要参选了。
0: 是是是，这个
1: 什么事？我超心超。开心，
0: 对，但
1: 麻将最大党的郭喜宣布参选
0: 了。对对对，要他够 crazy， 多 crazy 呢？比如说他办什么台北市麻将大赛啊，职业麻将职业化，这个我会力挺。这个我一直每次碰到郭喜，我都会跟他讲说，我有这个心愿，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看到台湾出现职业麻将选手、职业麻将排名赛啊，让他只是呵呵笑。
1: 我告诉你，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马上退休，我直接参加培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那重点就在于说能不能有新闻热度。如果没有新闻热度的话，民进党现在重兵压在哪里？应该还是
1: 新北
0: 啦。虽然目前新北主要控盘的还是苏贞昌的人嘛，外部的人没那么多，但原则上也不会有人反巧会嘛。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民进党进来并不是只有自己敲锣打鼓，而且是把火力放在打李士川。那李士川能不能打得破，这个就牵涉到你切入的点到底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找到李士川的打点？我们一般讲打点就是，像现在在打他小琉球的这个农，也不能讲农舍，农地上面盖房子，土地上面盖房子，然后去切割营业啊等等，这个都比较枝微末节。而且啊，要注意哈，台湾人其实不太关心自己住的区域以外的事情，所以当你发生在小琉球，大家不会有实感，你要发生在隔壁。我可以去那边现场参观比较的啊，这就是柯文哲的什么豪宅啊，他当初柯文哲要买这一栋，
1: 不会，可是你看当时赖清德的那个万里的那个啊，大家也跑去那边拍照
0: 啊，那个还算比较近啊，
1: 那个，
0: 你要不要看小琉球多远？你还要搭高铁下去，还要搭船过去，
1: 对对 对, 对，
0: 还要转车搭船呢，他那就是一个现场。而且李士川重点，他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没有那种偶像魅力人，他一样吃基本盘。那当然李士川的问题哦，就是很多人问我说，是这样打可以把他打得垮吗？那巧慧这样子低调跑有没有用？其实 我要去带一个，其实蛮多地方人士反复跟我讲到李世川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行程牌一直都排有问题。嗯，侯友宜有
1: 太多还是太少？
0: 太少，而且跑的方式不对。嗯，就是你要跟巧慧跑市场，你一定跑不赢，你老大叔巧慧至少一轮多。嗯，你的体能上一定跑不动，所以我们收缩。
1: 而且苏巧慧还会劝我刮紧哦，紧哦。

0: 对，但是讲白了哈，就苏小慧拍的各种活力照片的活力都比较够嘛。李世川你再怎么拍的有活力，我觉得
1: 他最近找了那个李明川啊来帮他剪头发。
0: 对，可是我觉得再怎么。

0: 兰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跑完。他只有去参会，
1: 嗯，
0: 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真的会有点不够。去参会只是先跟他挨撒子，私底下还要回访，
1: 嗯，
0: 这是我们一般跑组织啦，我们会这样去排嘛。然后这边的这一区的警消、义消什么，那一区的义消大头，我们去排一些晚上的行程等等。但李世川可能是因为体力的问题，他到现在跑这一些组织装脚有点跑不动，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要启动里长啊？
1: 嗯，
0: 你什么里长超爆多的、欸，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1000个，但七八百个可能会有吧。
1: 嗯，
0: 你这样跑下来，命还有吗？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李世川他现在可能会觉得，反正这些组织都是我的啦。如果开不出来，算在侯友宜的头上。你想侯友宜会给你算吗？
1: 嗯、
0: 侯友宜军购都说我支持政运版的，所以
1: 哎、欸，真的，
0: 人家都已经有点感觉气绝人世了、嗯，你知道吗？就是侯友宜，你是说老子不跟你玩，你们自己去玩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态到最后面，怕就是怕原来你自己的庄脚会觉得说，啊，都是你在讲。啊，都是你这么厉害，我在这边我只有看到苏巧会来，
1: 嗯，
0: 我至少可以不出门投票吧，
1: 嗯，
0: 我至少可以不动员吧，
1: 嗯，
0: 一旦李世川原本算定料定的那些组织票没有帮他跑啊，你要比空战你怎么比得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到了八九月、哦、事情就会真正越来越浮上台面，目前还没有国民党人真正意识到这点，大家都还在嘻嘻哈哈。
1: 嗯，
0: 我们去看台北啊，看沈柏阳多好笑啊！哦，李世川放了让他选就好，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大家都觉得他温屌，
1: 嗯，
0: 到最后谁动？大家你看我看你，哎、欸，你有动吗？哎、欸，你不是有动吗？
1: 嗯，
0: 那最后就会变得像2008那个苏贞昌。那个谢长廷选完之后在那边互骂说你干母带造、哦、这就人类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最后面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在跑、
1: 啊、确实。不过刚刚这个老师有讲到，就是说李世川、啊嗯、今天那个镜周刊、啊、又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啊嗯、那总而言之确实是如老师所说的、啊
0: 嗯、
1: 他就是说讲这个也是旧的案子啦、
0: 嗯、
1: 就说他在名下屏东小琉球的这个农业区土地啊，
0: 嗯嗯、
1: 那你确实就是没有农地农用、啊、他把它变成了这个铁皮屋还有分割店面出租、啊嗯、去做这个什么餐饮业啦，跟这个什么水上活动、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非农用、嗯、啊。这件事情李世川、啊、就是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休息一下广告。
2: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会让人回味无穷，对我来讲，一出剧也是如此。如果说演员是色，剧情是味，那么香气的部分呢，应该就是 OST 了。今天 Emily 跟你分享一位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追梦的新生代 OST 歌手，他温暖又细腻的嗓音总能够触动人心，也为一出剧增添了许多的香气。一起来听陈佩贤的这一首《感伤丁》。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有903坪啊，不过那个就是小琉球啦，
1: 它有池份啦，
0: 它池份是八分之一啦，池份八分之一啦，那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最主要是要那个周刊是要讲说啊，李四川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哈？第一个就是因为李四川也不能说很常回去，但是至少他也回去好几次哦，不管是参加小琉球的迎王平安祭典啊，或者是说他2024年9月都有现身祖厝，他因为他那个祖厝跟他这个铁皮屋，就是农地没有农用的这些啊，其实都只有几步之隔而已，所以你怎么会不知道说你的那个池份的土地哦，农地没有农用哦，把它改做民宿，或者是说做铁皮屋，然后作为这个餐厅啊，或是作为这个零售啦，哈，作为水上活动的这样子的之用啦，哈，所以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说，李四川你常年去当这些的副市长，哈，你一定很熟知这些都市计划跟土地相关的法令，所以你都说这样子，怎么都说不知情，这个也是太离谱了，哈。那今天礼办呢，他也有讲，哈，一切依法处理，如应拆除，该拆就拆，没有例外，哈。那虽然刚刚老师有讲到说啊，因为这个小琉球比较远啊，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会注意到。可是我记得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哈，像谢长廷也是因为这个农舍事件被打，然后那个苏家权更衰，
1: 苏家权是被打的最惨，
0: 而且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嘛，就是他不但没选上，还被迫捐出来，然后那时候他老婆不是还超生气的嘛，对不对？所以这种农地农舍啊，这种事情对政治人物来讲，你说有伤哦，要看。就是
1: 第一个是距离，第二个是它必定是八分之一嘛，他可以说哎，我的是那一块比较安全的，不是这一块啊。另外那个池份呢，是有时候是很违心的嘛哈。那当然有非法使用，就是因为那小琉球都是做潜水生意的啊，这种东西蛮多的啊，所以在那边框一个地方出来做生意的哈，本来就不在少数啦。好，所以他跟本岛的这一些大规模农舍其实是有规模的，他不要忘了韩国瑜都有农舍的，所以个篮球场什么最后也是被拆光光嘛，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确实是其实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你财富有落差，凭什么他可以啊？那李四川当然可以说他弟就是一个那样子的人，那都他我弟弄的啊，不是他自己本人弄的，我觉得影响是没那么大。
0: 哎，他这个弟弟啊，会不会成为选战的破口啊？因为他弟从环保蟑螂啊。然后一路到今天又被挖出来，就说他除了是环保蟑螂这个讲过了啦，他就有之前有违法开发山坡地，然后还有就是新建这个什么混凝土厂被判刑，然后
1: 他那个很多，
0: 对，还有什么承租机关用地，然后但是你并还把它做成铁皮屋经营 KTV， 然后法院都判决你拆屋哦还地，结果他还持续的还存在，就是他的 logo 好多，
1: 对，
0: 他会不会变成他选举的一个破口啊？
1: 就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他跟他弟的连结啦？如果他弟真的是替德，每天都在外面鬼混，那这个这18岁以后就再也没看到这个弟弟了。不知道招楼招到都已经，那其实你也很难。
0: 他不是说他弟开了一个麻花卷店，然后李四川还去给他
1: 啊？对啊，
0: 哦，
1: 就是他有些活动也会两个人联名出现的。但重点就是这个连结，新北人买不买单？
0: Okay，
1: 新北人会觉得说这个似乎有点远了，而且李四川就真的如果是不熟的话，你很熟的话，当然另当别。结论啊，就看闹的是不是难看。不要忘了徐巧芯的他的亲人，他先生的姐姐，大姑的那一家人的事件闹成这个样子，目前看起来对徐巧芯的影响是有限可控的哈。
0: 不过我觉得那个谁，杜秉成啊，杜秉成已经放鸟好多次了，他这个就是每次都雷声大雨点小，
1: 对对对。
0: 在之前还会一直追踪他的这个翠，结果他就一直放鸟，一直放鸟，然后一直要讲什么多了不起的，到现在连一个渣渣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信用已经被。
1: 延伸性就是边际效益地点，你反复一直炒，没有炒起来，它没有越跌越高，那它就自动就消费价值会下降。
0: 确实
1: 啊，所以我认为李四川他会被攻破，应该还是在政，就是他自己的政治路上。他做官做这么久的每一个案子，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总部啦，依我对苏贞昌个性的理解，他应该会建议底下人去把李四川所有开过的章都反复的查一下。
0: 哇塞，
1: 对，这个查起来是旷日费时啊，但是 maybe 有一天会被他们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就我们过去古典的选法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去找看看啊，不管是司法性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影响啊，比如说那个公馆的圆环。现在李四川终于承认了中永和会塞、新店会塞，那是他现在要选举选区，所以就看这个地方，包括民进党能不能精准打中，你用什么样的人去打这个议题，我觉得会不会去阐述一个 事情，其实不是说什么车衣网军啊，或是一堆人喊，就是讲，沈伯阳剪头。

0: Pop 抢先报。
1: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小玉，球迷今天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好，那这个刚刚讲到李四川他的这个又被挖出来，其实还是一样的老案子了，就是他的这个农地啊没有农用哦，而且他的这个土地还蛮大的。

0: 头发好帅这样子哈、哦。我觉得这种打法其实都是有点失焦啊，
1: 嗯、
0: 哦，你就抓了一个点。一直把它打下去，把至少把它往上涨的气势，中间选民过去的气势打掉，让大家开始对他是否当选开始产生一个问号。看好度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所有人都是觉得啊，一定是他当选，都不会出来投了。
1: 了解
0: 哦、其实这个曾经搞挂过陈其迈哦，所有人都觉得哇，韩国瑜民调即使高于陈其迈，他们还觉得哦，陈其迈应该会当选，就没有出去投，就真的挂掉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仔细拿捏啦，所有数据在哪里？可是现在李世川如果连行程都排不好的话，我觉得他在英英空战上可能也没那么机灵。
1: 他的行程排不好，你觉得是跟他这个里面的内部的
0: 组织部
1: 的组织、
0: 可能有好几套人马，
1: 三股势力、
0: 好几股人马
1: 这样子。
0: 依照我们过去在大型新闻总部的经验，就是大家都会带行程进来，然后会有晚上会有行程会议，大家都在那边吵嘛，到底是你的行程优先，我的行程优先，候选人本人也可能跑到 K 赌烂了，就是说就说啊，以后不要再排红。白了，我有点不想再致辞了，这样子你去排点别的、嗯、所以这个行程拿捏其实需要一些老练的选将去抓，谁是老练的选将呢？比如李哲华，比如李乾隆，他们一定都够老练、
1: 嗯、
0: 那为什么行程会出问题？这些老练人不知道去哪里落练了，落练了、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觉得李世川是国民党一定要守下来的一个地方，那集中所有的精华战斗力强的人集中在那边、去把它拱起来，我觉得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国民党人现在吃饱没事就挤在蒋万安的身边、是有点太安全了，然后就大家就我就趁蒋万安打什么羊我可以得分哦，好爽哦，这样子其实有点柿子挑软的吃啦，或者是这个都往这个是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努力的地方去推，因为新北真的很大，跑起来会出人命、光开车都会出人命了，这太大太远了，让一拉车的命都魂都飞了，所以其实操作起来要更细腻了。现在国民党人都往安全区去、其实我觉得跟郑丽文也有关系，郑丽文也往安全区去、他现在的想法就是国民党人有人放话说调一席直辖市郑丽文要下来，郑丽文自己都觉得、这可能不算数、调一席直辖市他都不下来，那如果调一席直辖市他都没事了，那其他人会有事吗？其他人你就不用讲动员了，那就是蒋万安的事啊。蒋万安就跟那个市议员去自己好好选啊。市议员也会觉得说，像庄亚平会觉得说啊，我自己选就选得上啊，我干嘛需要帮蒋万安？
1: 确实，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危机看起来就是李世川嘛，
0: 对，
1: 就是他这个新北市的部分。那你觉得台北市这个鼠患的部分也撼动不了李、那个蒋万安就对了？鼠患，
0: 鼠患的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就是鼠患之所以引起大家都。注目主要还是和他了，和他现在台北一例，新北一例、是往生的、各一例，他的量还没、
1: 新北的还没往生呢、新北的
0: 三月啦，三月啦、三月。那我个人认为、
1: 台北的那个是一月的
0: 就往
1: 生，
0: 一月的时候，所以大家才开始去检讨，对，到处都是老鼠啊，这样突然发现老鼠变多。其实老鼠变多是因为厨余的关系啦，就是
1: 还有都根。都更啊、这个他说什么、我那天听游淑慧在讲、他说那个尤其是淮南市场改建、那个老鼠大军几万只跑出来、因为淮南市场嘛那个肥滋滋啊、东西最好吃、
0: 那个
1: 然后还有说台北市的都可是大家也讲说台北市土地哇那个寸土寸金的一坪都百万起跳谁、在改建啊对啊
0: 应该是这样讲啦哈就是你去做这个市场的更新什么的哈它的确会造成老鼠跑出去但老鼠出去它能够几天不吃不喝呢顶多给你撑一个礼拜吧它必须找到新的食物供给所以一定是有食物跑出去了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那最具代表性就是去年十月的非洲猪瘟之后、所有的厨余都已经不再进过去的商业回收系统然后去给猪吃了、所有厨余都是等着要去烧掉、等着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麻烦比如说你一个厨余桶放在那边、我今天市场在那边剥那个比如高丽菜我把它外壳烂掉的地方剥剥剥剥剥剥剥剥掉、我放哪里我可能随手一丢我就去卖菜、你放在那旁边会不会有老鼠去抢？
1: 马上就来啊！
0: 对啊，那如果过去回收这种旧菜叶的机制没了，那过去就是厨余商会来这个市场就把它整理带走，没了，你现在等清洁队，然后等清洁队在同一时间去收，那他只要在地上没人看到的状况下，市场下午没人了，放在那边一段时间，会不会有老鼠去搬？
1: 啊、
0: 搬了之后就会有、所以像现在包括像亮君你指出的双连市场那个也是我以前的选区我不出就在旁边所以我人家一说哇怎么到处都是老鼠然后亮君说去丢老鼠、到处都乱丢老鼠药像这种事情、我们有在地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对了 这个那个市场。

0: 是属于旧的传统的街头街边的市场，场外市场啊，我们专有名词就是市府有管理的市场，外面的那个市场，那一定相对比较脏乱嘛。过去是很快就会被收走，现在会放在那边一段时间，老鼠是不是可以吃？对，够他吃一餐嘛。所以那边的公园，现行公园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老鼠啊。你去丢老鼠药，对，这些老鼠死了，水沟里都会出来啊。你只是帮水沟里的那些清除掉它的生存竞争者，你没有断根嘛。所以你现在要说，那到底要怎么断根？首先把食物拿掉，没有热量，没有生物可以存活嘛。哦、所以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阳光空气水，那是植物、哦、老鼠不能这样。好，所以必须还是要去断掉这一部分。那你要怎么断掉这个？你不就不是一直叫这个环保局去说灭鼠，你是说去抓所有的厨余链，有没有人偷盗的，有没有废水随便乱排，因为废水如果排到下水道，它会有油垢，油垢一样老鼠还是可以去啃。所以这一些的细节你必须有专人去盯。但是你现在那个徐世勋，你他其实也是蛮政治仇庸的。他就卡到环保局长这个位置。
1: 因为他是从客家他是本来是客家委员会、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客委会、然后又把他调到环保局。
0: 对。
1: 哦，这个背景这个差蛮多的。
0: 反正就是要拉拢他姐嘛，徐新营的这一块嘛、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啦。可是他要去做也可以啦，你底下有那么多专家，你问那个专家他现在只会强调说，我那个老鼠药也是中央合可的。废话，中央不合可，你会被抓去关。我跟你讲，你那么进口了十吨的老鼠药，结果是中央不合可的，你那讲话那保证拜拜。但是现在就是说，你所使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你不是说啊，清洁队很辛苦，大家都知道，你不要让他更辛苦啊。他的这个玩法就是说，那边有小朋友很饿啦，你拿面包送去给小朋友，照道理是压着去。这个学校，然后把面包发给小朋友。你讲完发鲜奶，不是一开始也是这样吗？后来才让人家去超商里。你发鲜奶是，哎、欸，这边有鲜奶，到了学校门口自己捡啊。有人这样发吗？你会不会被电到爆？一定被电到爆嘛。所以讲完了就不是讲完。徐世勋现在就说，清洁队很辛苦。你看，你说那边有老鼠，我们就去丢了。你社局，你那样去社局没有？是你实在太霸气了啊、实在霸气到了极点，真的。我们过去在市议会的
1: 時候，你是霸气还是霸气啊？我觉得
0: 真的，如果我过去还在市议会的时候，我保证把他电到飞起来，立刻叫来记者会开的，立刻电到飞起来啊！现在的议员都比较文明人啊，我们都说已经从克隆马龙人进化成现代人了啊！这。哎，真的啊，真的。
1: 可是刚阿扁有发了一个文，我觉得这个他的那个也蛮有意思。阿扁就说当时他怎么解决，他找廖正景来，就他就说台北有12区嘛，他就一区一区大清扫，然后就是一区一个礼拜，然后我就是一个礼拜我就集中在那一区扫，那就是扫了12个礼拜之后，哎、他觉得就是说连那个日本的这个来定居的富人都跟他说谢谢。
0: 啊，对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选举，
1: 对，
0: 在跟阿扁对选，
1: 对啊，他说所以对啊，那人家。以前的前市长都这么有，都已经告诉你这样做。那蒋万安现在老、
0: 其实像过去曾经做过的方式，环保局里面一定有。蒋万安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年纪小。
1: 他把灭鼠州拿掉了。以前柯文哲把灭鼠州、柯文哲说不要灭鼠州，他说就是我要每天都灭鼠。
0: 那就废话了，就是每天都灭鼠，但都没人灭啊，谁会每天在那灭？
1: 所以灭鼠州反而会毛起来，这一周都在灭鼠。
0: 他就是把直接把所有的食物都断掉了。他们在那边做大清扫，你其实并不是只是撒这个药嘛，他是直接把吃的东西都移掉。你一整个礼拜在那边移，但老鼠一整个礼拜没有吃到东西，它可能很虚弱，就数量就会锐减。那个时候你再去做后续的捕鼠灭鼠，可能效率会比较高。现在只是帮忙它打扫居家环境。
1: 那我因为进广告前，我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鼠患呢、会影响到蒋万安的政治前途吗？
0: 目前看来还不会，要看他后续的处理的政治智慧。因为台北人其实在意的不是老鼠，而是笨蛋。你不要让台北人突然发现你很笨，笨到怎么讲都不会听，听不懂、我觉得这个才会有真的伤害。
1: OK， 好，休息一下。
2: 我是 Pop 大公园的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首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首《床边故事》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歌词间也写出小朋友在梦境中所有可爱的一切。自从当了爸爸之后，也常常向小朋友说床边故事。现在听着轻快的歌曲，想象着玩具、故事书，填满有趣的童年，一起走入充满魔幻的梦境吧。

0: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更省钱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贯彻节能减碳，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哦。
1: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们是
4: 同温层，
3: 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5: 德国、
6: 美国、
7: 澳洲、
8: 日本、
9: 新加坡、
10: 法国，
11: 我在台湾，
12: 全世界，
13: 全世界，
14: 全世界都在听。
15: Pop Radio 让我天天活力满点，我是来自台北的林佑成。

0: 抢先报。
1: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小玉秋明。今天邀请到是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哈。好，最新的消息又回来了哈。第一个要先讲赖总统回来了哈。赖总统这个返台，在10:40的时候发表谈话了哈。但是这一次啊，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是这个史瓦蒂兰哈的这个副总理，他不是送我们的总统一路坐的国王专机去史瓦蒂兰，就他再继续总统哈，还是坐的史瓦蒂兰的国王的专机好也回来。那这个。等于他的副总理也护特别一路护送他
2: 回来对，因为是人家名下的飞机，
1: 虽然是我们送的啦，
2: 对、
1: 欸、我们是把他改装了，我们把他改装，是我们他是说买的啦，我们卖他了，
2: 我们卖他了，
1: 对，但是保养是我们，是我们帮他保养了哈，这个是最新消息。好，那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政传媒啊，刚刚公布了新北市的最新民调了哈，那李四川是39.6，赢过苏小慧的34.8就是这几次的民调里面算是李四川有赢苏巧慧的，因为上一次是讲到那个民进党自己内部民调嘛，是苏巧慧已经反转嘛，这次政传媒是李四川39.6，苏巧慧34.8，赢的赢的幅度大概在4%多了哈。看好度的话，李四川是42.9，然后苏巧慧是33.1。比较有趣的是说，民调里面说有没有希望找黄国昌当副手，找黄国昌当副手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呢？39.4%的民众认为是减分啊，只有23.5%的民众认为是加分，那另外没影响的是22.5%了哈。最后一个就是说李四川为什么会跟苏巧慧拉近啊？第一个是个人特质占30.3%，那另外29.8%的民众认为是政党形象，也就是国民党代赛的这个李四川了哈。还有家人的影响，就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家人的影响大概只占5.2%哈。好，那我们刚刚新北的部分已经讲，你要不要对这个民调做一点评论？
2: 好，基本上我听到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哈。那国民党他们内部跟我讲说，就是两个人拉锯都是在正负3%啦，我们就误差范围。但是李四川会出现超过3%的，超过正负3%，但是苏小慧没有，所以他们认为李四川相对强势啦。可是相对强势这件事情哈，就是你也没有领先到非常大的安全距离，要注意两个原来是差到10几20%。然后经过了这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哈，李四川正式参选之后哈。会不会是你参选即是民调的最高点？这是国民党最担心的，因为国民党过去选举经常搞成这样，就是民调最高的是参选那一刻，之后就是在跟自己搏斗，就是缓缓的下滑。那后续还是要看那个双方的操兵了，不过像刚刚讲到那个黄国昌如果作为副手，

0: 哦，他如果严明就是黄国昌当副市长会不会加分哈？即便那边认为说是加分20%，我认为也可能会有解读上面的，搞不好有民进党哎，对对对，加分了，请一定
1: 不可能、
0: 啊、务必要请黄国昌，
1: 哦，就是因为他的人都不够塞了，还塞你黄国昌？
0: 对啊，理解上哈、哦，这个问问题设计民调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也是难处了哈。不过我们大概都知道，其实。现在有一个民调上面的重点，我觉得是今年选举的真正的最热的期，就是20-50说，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做民调，经常会做到政治人物出现满意度20，不满意度50，能够有这样子水准，就柯文哲、黄国昌、李征秀还有曾丽文，他们都是满意度大概20%左右，不满意度大概50%。那重点并不是满意度，喜欢他的本来就是会有狂热支持的，重点是讨厌他的过半这件事情。非常不好处理，这个人一来的话，就会有过半的人就会产生某种内心负面的感觉，可能是不想看，甚至就讨厌你这个候选人。所以，除了操作蓝白合之外，蓝营真正的业障还是在于你怎么跟郑丽文保持安全距离。就像这个蒋万安。别人会去问你的版本要多少，讲完了说、啊、我支持军购就这样、啊、他连数字都不讲、彻底的闪过嘛。那像李世川迟早也会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只要他跟郑丽文一合体，势必会有这一天。一合体人家一定问说，请问你支持什么版本、因为搞不好审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审完、然后那个的时候大家要如何收场、所以目前看来现在大家都是先安内、就是之前蓝白合大家那么爽、现在就要承受蓝白合的业障、那之前让郑丽文郑席会这么爽，现在一样大家都要承受郑席会衍生出来到军购到两岸关系这一系列业障、我觉得这个都是历史共业吧、
1: 其实蓝白合这么爽其实也还好啦、反正到时候这个李世川就不要理黄国昌嘛、就大家 let it go let it be 这样就好了、我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今天又有一个新消息哦、就说彰化的部分啊、国民党反正死都不会让谢依凤选啊、他现在又要出骑兵去找了刘和仁、而且听说现在劝进的人马超多啊、有王金平、李乾隆、侯友宜、王美惠都劝进刘和仁，你觉得这一局后来刘和仁他会屈服吗？还是赖祥德我不会屈服的？
0: 刘和仁不会屈服的，因为据说刘和仁提了很多的条件，这个条件一提出来反而是其他人都屈服了。
1: 是什么条件、
0: 就是可能要八门大叫把他抬去彰化吧、
1: 那你觉得这一局最后还是谁、魏平正、
0: 魏平正出来的机会还是大了一些了、就是其实我觉得黄国昌他说什么要推吴伟达，那也是黄国昌要蹭一下哈，最后应该不会闹那么难看。
1: 吴伟达就说不要啊，他说他还是要选议员啊。
0: 对啊，对啊。
1: 人家议员如果
0: 议员都快选不上，
1: 还要选。好啦，那这个看一下刘和然会不会屈服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今天非常谢谢伟航老师哦，来帮我们做精辟的解析哦哈。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郭崇伦代班主持的《爸爸讲先报》。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1: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2: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3: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4: 全世界都在听，
5: 空灵机哇！

0: 我是真真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1: 哎，是我的好闺蜜真真，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2: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3: 听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2: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4: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apa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赖清德总统赴友邦史瓦蒂尼访问，今天上午搭乘史国专机返台。赖总统在机场发表反国谈话，表示这次的出访行程虽然一度受到阻挠，但反而让台湾人民看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遭受打压而退缩。
2: 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赖总统是在上周六搭乘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访台的史国国王专机，随他一起飞回史国。今天返台同样也搭乘史王专机，在当地时间周一晚间6点起飞，并绕行非洲东南部、南印度洋及印尼群岛上空，避开相关限制空域。国民党军购特别条例版本持续在3800亿加 N 与8000亿元之间拉扯。国民党团今天再召开党团大会，约讨论40分钟后就散会。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会后表示，从头到尾都不是金额的问题，党团的共识就是要见到美国政府的发价书。傅昆萁指出，国民党全力支持国防及台湾安全，最重要的是让先进武器能够进入台湾，并且预防弊端，所以最大共识就是一定要见到美方的发价书。对于民进党所提的8年1.25兆元，强调相当迫切，但究竟是8年后还是8年内武器会到位，国防部都没有说明清楚。如果是8年后，是否编列在年度预算里即可，不需要用这么紧急迫切的特别预算。美国与伊朗周一在霍姆兹海峡爆发交火，伊朗企图开火拦截美军引导通行的船舶，并再度将炮火指向邻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了数十枚飞弹及派出无人机攻击阿联国林油轮及境内最大港口兼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开火宣布近一个月来伊朗首度再度攻击海湾国家，使得中东停火岌岌可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拒绝回应美伊停火是否破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茨则表示，关于是否有违反停火协议，这要由白宫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是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美国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应该警惕，不要被心怀不轨者拖回泥沼。贴文最后并写道，自由计划就是一场僵局计划。今天台北股市以平高盘开出之后，盘势震荡。

0: 盘最高上涨179点，来到40885点，再度刷新盘中历史新高。不过随后卖压出笼，指数翻黑，下跌近200点。目前加权股价指数回到平盘之上，目前来到40720点，小涨12点。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阴或多云的天气，并有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及东部地区也明显转凉。今天北部及东部高温约21到24度，低温约18到20度；中南部高温约25到30度，低温约21到25度。明天起到周四，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及华南云雨区远离，各地的降雨几率降低，气温也会明显回升，转为偏暖偏热的天气，预测高温可回升到30度以上。周五到周末则受到新一道锋面通过后，接续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各地天气又会转趋不稳定。尤其周五锋面通过当天，降雨的影响将较为广泛，同时会伴随雷雨及瞬间较大雨势发生。
1: News Update。
0: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2人病况危急，另外还有近150人受困船上。这艘邮轮昨天原本要停靠维德角共和国，不过遭当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并且禁止所有乘客下船。邮轮公司表示，尽管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罕见，不过由于潜伏期可能长达好几周，有部分感染者可能尚未出现症状，目前正研议要在西班牙离岛让乘客接受筛检后才下船。荷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部发言人指出，目前疫情源头仍不明，仍可能是船上的老鼠将病毒传给了乘客，或是邮轮在南美洲停留期间，人员透过老鼠等媒介遭受感染，进而发病。

0: Yeah。
1: 另类角度，犀利对谈，让您新闻能量满载。请听 Pop 抢先报。
2: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郭崇伦，黄老师现在人在美国啊，所以这个礼拜由我来代班。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APP 来收听，或者是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今天我来谈的是伊朗的战事。我不会这么集中在谁打谁，在这过去的9个礼拜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我比较想要延伸来谈一下这个伊朗战事以后造成的全球新秩序。那首先我想讲的就是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僵局啊，现在是呈现不战不和的情况，恐怕会持续很久啊。当然有人说这个美国4号启动了自由计划，川普总统宣布说要协助这些受困的船只啊，要他们靠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安曼的海岸来航行，来撤离这个霍姆兹海峡。那美国坚持不说这是一个护航的一个行动，但是对于所有伊朗发射的飞弹啊，或者是无人机啊，都进行了拦截，并且也是去打沉了至少6艘这个伊朗的快艇啊。那他不敢宣称这是护航的行为，因为一旦提到这是

护航的话，会破坏目前的停火，责任会在美国这边。但是在这个期间，是有一艘南韩的货船，遭到伊朗的火箭攻击，那发生爆炸起火。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就代表说伊朗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武力。那现在仍然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内部，就是波斯湾的大概有上千条的船只啊，会不会冒这个险？即使在美国宣称他已经启动了自由计划的情况之下，敢突破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出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局面，我不觉得情况会升高，还是回到以前的那个僵局。这个僵局的它的意义就是说，现在美国跟伊朗对于彼此之间提出来的条件各自不同意，然后这个协议迟迟没有办法大家坐下来谈出一个结果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再打下去，因为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回击，美国则是不敢再发动一次地面战争。但是既然不能够和又不能够战，可是你又回不到在伊朗战争之前的状态，关键就是在霍姆兹海峡。那在这个开打之前，霍姆兹海峡是自由可以通行的，但是在战争开始了以后反而被伊朗所控制啊。美国看起来是越打越输，所以从这样子来看，整个美国它在这一次战争以后所呈现出来的新秩序是什么样子呢？有一个比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个时候埃及的总统纳瑟想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这个国有，那英国首相艾登当时联合了法国跟以色列，他们想要用武力来夺回这个运河，结果一败涂地，英镑当时这个贬得一塌糊涂。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突然发现，就是以前的英国雄狮现在不过是头纸老虎，那所以被人家称为是英国的苏伊士时刻。那英国籍的历史学家那个 Ferguson 啊，曾经把台湾的危机之于美国来比成当时的苏伊士运河之于大英帝国，认为说如果美国不能够保住台湾的话，如果美国不能够信守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的话，会让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看到美国主宰的时刻已经告终了。但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台湾危机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霍姆兹海峡的危机，美国可能已经被看破手脚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原来霍姆兹海峡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在战争开始以后反而被伊朗所掌控。那大家现在也发现美国不过是头纸老虎，美国不敢也不会使用地面部队，所以过去一直有的印象美军是无所不能的这个神话已经消失了。这就是美国的霍姆兹时刻。战后的80年来，美国一直是以他的霸权整个来维系全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啊，简单来说就是领土主权、民族自觉、自由贸易还有人权等等。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以后宣告这些基本价值一文不值，只有美国优先。那所以一连串的现象，包括川普根本不顾北约盟邦威胁要占领格陵兰岛，他退出全世界很多协议，包括全球暖化协议在内，对于全世界出口到美国的
商品一下子增加了非常多的关税啊。

而且还对委内瑞拉跟伊朗任意发动攻击，这就代表整个旧的秩序已经在崩塌当中。如果说这样的秩序仍然是由美国霸权来主导的话，至少还是一个由上而下强凌弱众暴寡的一个秩序，那大家世界各国只要我忍受美国，我向美国讨好，仍然可以维持这个秩序。结果突然之间大家发现美国竟然没有办法对伊朗有任何的办法来处理，也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反而让伊朗控制了霍姆兹海峡，反败为胜，美国现在束手无策。所以现在已经还不是一个美国由上而下的一个秩序而已，而是一个完全无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就是很多人描写的是一个丛林法则，那或者是各个地区强权瓜分他们势力范围的一个情况。美国的政权美国的霸权证明是这个外强中干，现在这个上下的秩序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一个大家很久以来没有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要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有一个新的强权出来取代，另外一个就是中等国家当中大家各自的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秩序。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谈。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ffy， 在我们的生活中，朋友常常带来许多感动，也在人生许多重要的阶段一起拥有美好的回忆。在想念起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可以把这一首歌曲送给对方，来自棉花糖的《亲爱的朋友》。我亲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哎，给力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我是郭崇伦，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啊，现在因为美国的霸权的力量一直在衰弱当中，那现在不仅是他没有办法维持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整个国际秩序，连他自己想要维持由上而下由美国完全主导的这种形式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那国际上面要怎么样子来因应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中等强权最近就一直在酝酿，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式。那主要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上面，他发表了所谓中等强国的论坛中等强国联盟的一个概念，希望能够把未来掌握在这些国家自己手里面。他特别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在餐桌上就是在菜单里。那意思就是说，在国际关系里面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决策，就是在餐桌旁边的样子，那就会变成在餐桌上的牺牲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这些中等的强权面对美国优先的时候有的一个反应跟他的一个生存焦虑啊。我们看到卡尼最近一直在访问，他去了日本，去了澳洲，去了欧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共同的一个想法在这里。那也不只有加拿大而已，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最近也有他的日本跟韩国之行，他也在兜售他的所谓第三种选择的一个类似像中等强权联盟的一个想法。这个第三种选择其实是仿效以前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所谓第三条道路。那在美苏两大强权之外，法国能够找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那马克宏他在演讲里面特别就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这个时候是美中了，美中两个大霸权大国的附庸，我们不能够受制于对于中国的依赖，同时也不能过多的暴露在美国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那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国家的结合啊，譬如说在最近在奥斯陆开的一个北欧跟加拿大的峰会，里面很多国家包括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还有加拿大，他们就针对这个比较靠近北极圈的一些国家，那围绕着贸易、安全、合作方面来共同来讨论，然后并且发表这个所谓奥斯陆联合声明。特别值得注意，在过去这样子的国际联合国际组织里面一定有美国参加，可是这一次偏偏就没有要美国参加，这就代表说他们希望能够走出自己的中等国家联盟的路来。但是这个时候啊，现在似乎还没有到来，因为主要是各国利益不同，集合起来的力量啊也不一样，他们最多能够做到的是 hedging， 就是避险而已。那他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离开美国，那又要大家之间要集合起来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跟中国大陆修补关系。这就是我刚前面讲的，现在大家在找替代性的方式的时候，一个是中等强国的联盟，但是另外一个大家在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替代美国的强权能够起来扮演过去美国的角色。那中国大陆是符合这样子的角色吗？现在大家还在存疑。那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机会是很好的，主要是因为在四年多以前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让俄罗斯整个国力啊被削弱的非常厉害。那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一时三刻没有办法

结束啊，这都提供了中国大陆发展的一个机遇。其实美国其实当初也考虑到不能够让中国大陆冒起头来，所以他当时在对付伊朗的时候也有钳制中国大陆的因素在。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因为伊朗受到国际的制裁啊，所以当初他的油大概90%以上都是卖给中国大陆的。如果加上委内瑞拉之前的油，整个加起来占20%是整个大陆的能源进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哦。那在战争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美国开始对于霍姆斯海峡实施封锁的封锁。什么叫封锁的封锁呢？因为原来是伊朗控制的霍姆斯海峡，它只让对他有利的船只进出，譬如说那个时候有油轮负责从伊朗运油到中国大陆去，他就让他通行。那如果是到西方去，他就卡住。所以美国实施封锁的封锁以后，就连这条路也断了。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能源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大陆其实从伊朗运油，这个就所谓影子舰队，就是这些国籍其实是很奇怪的，然后他们把他们船上的那个定位系统又要拔掉的啊、哦、那这些船只其实现在不能够出来了，而且美国把这个封锁的范围又扩大到那个印度洋和甚至到斯里兰卡那边去，来杜绝这个伊朗跟中国之间的油的交易。那这个情况甚至是美国现在还认为中国大陆其实私底下有在军事上支持伊朗。这个情况就是像那个时候4年前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开打以后，西方国家一直在怀疑中国大陆可能私下有军事上支持俄罗斯，后来一直找不到具体的证据啊。但是现在美国开始在扣押船只，譬如说在19号，美国扣押了一个从中国大陆这边驶向伊朗的叫图斯卡号。那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公布究竟在这船上查扣了什么东西，但是川普这边一直讲这上面载有中国大陆给伊朗的礼物。什么是礼物呢？现在没有人知道。那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放出消息说中国大陆有一颗间谍卫星提供了伊朗在瞄准美军基地的目标的坐标。这些事情中国大陆现在一概就认为这个是抹黑。那但是他现在的压力，能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现在这就牵涉到我们马上要面临的就是川习会。因为原来大家是觉得美国方面给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压力啊、哦、是不是川习会很可能会被取消。那现在看起来取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倒是因为美国对于伊朗的问题现在束手无策啊，反而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来协助伊朗，协助伊朗的这个战事能够最后获得解决。老实说，这个情况也符合中国大陆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利益啊。但是在大陆内部有在讨论这个事情，有的人讲说就让美国耗下去，美国耗下去对他对中国大陆长远发展还是有利的，我们不需要这个时候协助美国来处理。那也有人讲说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对于伊朗有多大的这个筹码，那伊朗会接受大陆的这些不管是胡萝卜或者是棒子吗？老实说，这个北京其实他现在
向来是秉持就最少付出最大收益的一个想法。

他希望能够用最小的资源呢、啊，能够期待最大的收获。那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过去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上上下下，伊朗当时被

到那个欧洲这边去了。所以当时原来中国大陆曾经有承诺一个大笔的一个投资啊，现在看起来最后就一直迟迟没有落实。那伊朗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怪伊朗，所以这个问题双边的关系不是像比如说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这样子的铁哥们的关系。所以在伊朗有利的时候，他可以断然抛弃了北京。所以在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就是在考虑究竟我要得到什么事情才能够让我来做这样子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转向。那这个就牵涉到台湾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说14号、15号川普到北京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台湾问题跟中国大陆达成一个协议，主要的就是美国现在非常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出手帮美国来解决伊朗的僵持的局面。那因为马上11月的其中选举就要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谈。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陈阳。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结束后，诞生了许多新的台湾英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台湾的棒球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不过呢，在这段期间，撑起台湾棒球的其中一位支柱，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灭火器》，曾经疯狂的主角，我们这一代人的棒球英雄，台湾巨炮陈金锋，他的故事跟你分享。

0: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几项现在目前引发的这个整个国际的变动，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战争直接的影响，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或者是我们直接的更具体的讲，就是所谓的杜拜模式啊，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是在整个波湾的地区的国家当中的一个，向来被认为是避风港。那不仅是因为这些在波湾国家的他们都有天然的资源，有油气啊，有天然气跟原油以外，最近更是这个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创设国际航空公司，然后

新建这个超豪华的酒店，那甚至把艺术的馆舍，包括罗浮宫啊的分馆都在那边盖，那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是大家简单来看，就是说认为这是杜拜模式。杜拜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当中的一个。那过去，它因为没有比较，相对来讲没有天然资源，但是人口是最多的，所以它一定要想一个别的方式，能够发展自己。那结果他用大规模的自由开放的经济啊，后来现在变成是一个波湾国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示范跟门户，就像是如果做一个比喻来看的话，就像是杜拜之于阿拉伯波湾国家，就像是香港之于中国一样的一个角色，是进入波湾这个地区的金融跟贸易的门户。那很多国家都在学杜拜，那杜拜的模式这二十年来已经普遍的在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在生根。当然杜拜本身呢，未必发展的中间也有起起落落。我们知道原来这个杜拜塔那个时候要做全世界最高的 一座塔，结果到最后资金不足，工程盖到一半被停了，还是这个另外酋长国来资助，所以最后变成哈利法塔，那个还是一样是全世界最高的塔。那在三月以来啊，这个战争其实是对于这个杜拜模式有很大很大的冲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首当其冲，受到伊朗在十天当中就被打了1000多枚的飞弹跟无人机。那这里面造成的摧毁啊，我们先说油气，那大概250亿美元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设施被摧毁。那如果要重建的话，要花一年的时间，而且你现在不只是你要重建，你还要考虑如何要避免掉未来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比如说另外要设一个绕道的油管啊等等，那个还要再花钱。而且战争一开始啊，伊朗的飞弹就对准了这些豪华的旅馆，包括这个帆船饭店，还有人造的朱美拉棕榈岛，那他们都被攻击。那包括亚马逊在那边设的这个资料中心，也被摧毁。那更机场，国际机场更不用说了。那多年以来，这个杜拜模式它是凭借着航空枢纽、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啊，希望能够变成中东的瑞士，那希望能够变成中立避风港。现在一切都打回人形，打回原形。我们知道这个战争其实对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对于杜拜的这个损害哦，超过外界所想象。那因为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被封闭啊，那首先的就是你的石油跟天然气卖不出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外汇的来源。第二个就是原来这个你靠这个中立国避风港的这样子的地位，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金，你现在本身是被攻击的目标，一下子这些资金都被吓跑了啊。那这个对于现在目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最近听到这个阿联的财政部长跟央行行长他们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就跟美国方面提出要求，提出货币互换额度。那换句话说，就是要跟美国掉头寸，提供要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巨额的美元，到时候万一如果他的货币不稳的时候，能够提供协助。我们知道杜拜的货币其实是以美元汇率为本位的，就等于基本上跟美金是锁死汇率了，一旦受到攻击以后啊，这是不堪想象的。

那货币互换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央行能够用很低廉的价钱取得巨额的美元啊。那大公国说，如果你不支持我的话，我必要的时候要使用人民币或者是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销售。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也是一个警讯。另外一件事情让全世界更惊讶，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提出来，他要在5月1号退出OPEC， 就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事情我想在谈这个事情之前，我先谈一下，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两位王子的恩怨。在中东人跟人的关系啊才是关键。那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萨尔曼他们外面都叫他 MBS 啊，跟那个联合大公国的元首现在是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他们的简称叫做 MBZ， 他们两个以前是很好的朋友。那 MBZ 就是阿联的这个现在的元首啊，以前甚至是带着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出道的啊。那在华盛顿帮他介绍人，然后说这个是一个很可靠的盟友。那但是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啊发生变化。那当然这里面跟阿联跟沙特阿拉伯他们在苏丹内战、在也门内战各自支持的人是不一样的啊。那尤其是这一次在这个被伊朗攻击的情况之下，伊朗似乎是着重是攻击阿联，因为这是他的那个石油输出的一个要道。那阿联对于伊朗的攻击主张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来反击，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办法在这个整个波湾合作理事会里面得到支持。所以阿联对这个事情就已经对于沙特很不满。大家知道这个虽然这个 MBZ 他是现在已经是元首，他也比这个沙特的王储多了10岁，可是沙特现在是在波湾是最大的国家，在波湾合作理事会里面他是有绝对的影响力，在另外一个组织就是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里面他的产量也是最多的哦。一切是由他说了算。过去的沙特阿拉伯是希望能够在油价跟产量之间维持一个平衡，他不希望看到油价太低，所以要约束大家不要一窝蜂的要增产，他希望大家各自削减产量。在这个情况之下在 OPEC 里面产量第三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了。产量第一是沙特，产量第二是科威特，但是对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讲，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获，他们也知道未来的这个油气的经济啊势必会被淘汰，他们希望赶快能够多卖一点油，多卖一点天然气，在手里面能够有足够的财源来发展这个非油气的经济。那这个想法其实就需要增加这个石油销售，那这个是沙特阿拉伯现在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抑制这个石油销售才能够维持油价再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长久来有很多的抱怨在。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突然之间阿联要退出OPEC， 其实这个是牵涉到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牵涉到阿联长久以来不愿意再受到沙特阿拉伯的牵制啊，而导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阿联现在如果说他离开了 OPEC，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产量能够增加，同时他也可以找到新的一个联盟，能够让他。

来发展，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是这一次战事所造成的首先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我想是直接对于北约的这个联盟会开始它的瓦解。我为什么说瓦解这么严重呢？主要是因为北约的盟国对于美国擅自开启这一场战争非常不满。他认为美国事先完全没有征求过其他盟国的意见，美国就私底下受了以色列的永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打伊朗，那结果要大家来共同接受这个负担，而且现在美国还要求大家来共同为霍姆兹护航啊，非常的霍姆兹海峡护航的任务，大家也非常不愿意。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调兵遣将方面美国的军机他们想要利用在欧洲的北约基地能够做中间的加油，甚至希望能够飞越这些北约盟国的领空都受到拒绝。不只是西班牙拒绝，法国也拒绝，连意大利也拒绝。这个让美国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我们是出了钱帮你盖这些军事基地的，你现在竟然不准我们用，这比不支持还要糟糕。而且我们浪费了这么多钱在你这边驻军究竟有什么用？那尤其是德国的总理最近的一番话让川普更是跳起来。那德国总理梅尔兹他在一个跟学生的一个对谈里面，他提到了美国没有在伊朗有任何的撤军的一个战略，并且说这个德黑兰在这个谈判当中羞辱了美国。这个事情让川普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个事情等于是国防的新衣完全把它揭露出来，究竟他现在的尴尬处境。川普已经一再说他是胜利者，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竟然德国总理敢这样子说，于是他就采取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等一下下一节继续谈。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音乐一二三，打开耳朵。
6: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净滩活动，5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

0: 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0: 我们是
2: Jambu 画蓝小熊，
0: 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3: 德国、
4: 美国、
5: 澳洲、
6: 日本、
7: 新加坡、
8: 法国，
9: 我在台湾，
10: 全世界、
11: 全世界、
12: 全世界都在听。
13: 我是红星智慧的许小雨，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抢先报，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郭崇伦。我们已经谈了三节，就是关于这一次伊朗的战事，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已经完全的变化，这里面影响到的不只是现在杜拜模式已经荡然无存。我们上一节也谈到美国跟北约的关系现在也开始生变了。美国在整个欧洲大概有八万多的驻军，其中最多的驻军是在德国，在德国就35000人。那德国不只是只有战斗部队，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空军基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美国的非洲的司令部就设在德国，那它是美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乃至现在在伊朗作战的一个主要的后勤枢纽。那美国国防部在这个秉持总统的意思，在这个德国总理批评了川普以后啊，突然就宣布他在一年当中要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那川普还加码说这个撤军的人数会比5000人还要更多。那撤的部队如果是一般的战斗部队，这个还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大家传言啊，主要撤的是一个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长城火力营它里面配备的是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还有美国陆军的暗鹰的巡弋飞弹。这两种飞弹现在都是美国最精锐的超音速的一个武器啊。为什么要部署这样子一个火力营在德国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在这个波罗的海他们有一个飞地，就是那个地方虽然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是属于俄罗斯的，那里面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飞弹，还有战斗机。那这个直接对于欧洲产生了威胁，所以当时的拜登同意美国加派的这一个火力营到德国去。那现在那个时候原来德国也说，我们联合几个国家，未来如果你们要撤走的话，我们可以发展出相对应的武器来填补。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还没有派去，整个欧洲还没有开始要发展出这个相对应的武器的时候，川普就要撤走了。这个对于过去美国总统对于北约盟国做的安全承诺，现在一下子就毁约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只是开始而已。现在西班牙跟意大利都很担心，因为他们在这个伊朗战争里面都得罪了川普，那他们也担心他们内部的美军会被撤走。那这个事情还有后续不断在发展当中。最后一个，我就想我们先谈一下，在14号跟15号川普去了北京以后会不会谈到台湾问题。我前面已经说到了，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在伊朗的战争上面事实上是已经束手无策了。那相对来讲，中国大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筹码的。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那个前时候伊朗外长去了莫斯科，普丁亲自接见。那接见完了以后，他就跟川普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长达一个半小时。那美国这边是说他只谈乌克兰的问题，但是俄罗斯那边的消息是说是谈关于伊朗的战事。所以这里面已经很明显了嘛，就是说伊朗是要求 俄罗斯能够进来协助在外交上面或者在未来和谈上面能够协助伊朗，那普丁就是要利用伊朗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换取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做的让步。所以如果普丁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习近平为什么不能够在马上来的川习会里面跟川普来谈中国大陆也要什么东西？那大陆要的东西当然就是跟台湾问题有关。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来，不管是三月原来是要预定要开的川习会，或者是现在五月，大陆都一直提台湾问题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跟去年十一月习近平在韩国跟川普见面完全不谈台湾问题现在是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必须要。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
2: 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推荐失恋的时候听的歌给大家，就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事实上，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讽刺，因为歌词中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喜剧感，反而一直在强调主角的悲剧性。那为什么还可以成为喜剧之王呢？原来是歌词的最后一句：“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介绍给大家哦。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4: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3: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4: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3: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4: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37坪。
3: 上扬罗斯福，
4: 02-9353888。
5: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6: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政府同意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争议，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进一步指出，除马铃薯外，还有174项农药标准重大变动，包括芬普宁、雅克瑞等。这些放宽的品项都是美方具出口优势的作物，部分品项已经出现器官毒性讯号，质疑执政党出卖国家食安。对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今天下午1点也亲自主持记者会，并邀请台大农化系教授赖严瑞宏及多家农药合作社主席共同出席。严正博士网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开绿灯，纯属不实讯息。食药署昨天也回应，114年与115年间的农药残留容许量修正皆为常态性制度调整，此次115年4月21号公告修正则涵盖38种农药、174项标准，属持续性滚动检讨。台股今天盘中先由红翻黑再翻红，早盘冲到最高40885点，随后卖压出笼，高低点震荡362点。目前加权指数来到40829点，上涨124点，成交值为新台币8684亿元。检察总长邢泰昭将于5月7号任期届满，总统赖清德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许锡翔为继任人选。立法院今天进行人事同意权记名投票表决，在蓝白立委多数夹击投出不同意票下，许锡翔未能闯关通过。法务部对此表示尊重立委表决的结果。法务部表示，由于检察总长的人事权专属于总统行使，为了让最高检察署选举督导、非常上诉等相关业务可以如常举行，于表决案过后将立刻循例报请行政院呈请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人选。国民党内对国防预算特别条例框列金额上限陷入分歧，今天上午再度举行党团大会，希望能达成共识，做出最终版本。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亲自致电，两人沟通后，他提出折中版本，3800亿加 N 就是8000亿。第一波军售发价书来框列3800亿元，只要有第二波发价书来，就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亿元。党团的共识就是不要对立，不要表决。赖世葆说明，商购跟委办的部分都放在年度预算，目前已经来的第一波发价书共111亿美元。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天第一首歌呢是好听好唱但很难做到的成全，是林宥嘉在演唱会的录音版。11:08，一二三，大家好，在 Pop 抢先报之后收听两个小时音乐，1:23，在 Pop Radio 联播网。有时候把这个现场的版本连在一起，好像就是他们在同一个演唱会的画面。刚刚是林宥嘉，现在陈淑桦演唱的《问》。

锁定是 Pabl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这是 Lady Gaga 演唱来自电影的原声带。为什么有掌声呢？这是一个巨星的诞生哦，大概就是成名的过程，现场演唱。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的风格不太一样，比较流行的曲风呢，不是嘎嘎一向疯狂或是诡异的举动。勉强要接近，大概也只有这首情歌而已，是 Lady Gaga 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0: Radio。
1: 全世界都在听。
2: 孔令基哇，我是真真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3: 哎，是我的好闺蜜真真，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4: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5: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4: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6: 豪华自成风范
7: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6: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7: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6: 新时代旗舰房车
7: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8: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9: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1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2: 总有几首歌会在某个瞬间让你想起古兄，但那种感觉不再刺痛，而是多了一点理解。音乐一二三，陪你一步一步走出来。我是 Puff 大王徐富凯。

0: 有时候听歌要看季节，然后这首歌呢有一个标题写说呢，有时候你回头看才知道心动也才觉得心痛的那种情绪转折在歌里面了、张震岳的《梅雨季》。
1: 莫过初晴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

缺的爱。如果要用音乐来表达梅雨季呢，用这种缓慢的悠缓的爵士的编曲，好像雨缓缓落下了梅雨季哦。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写给潘玮柏，你也可以去查一下潘玮柏的版本，是比较青春一点的梅雨季。受东北季风跟这个封面的影响，这个也算是梅雨季了。今天全台容易下雨，中部以北宜兰还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大雨。一直到礼拜三、礼拜四呢，就是明天、后天呢，随着封面减弱呢，天气将会好转。礼拜五、礼拜六呢，梅雨季第二波封面就要影响台湾了。在这里呢，两个小时，一点到三点钟，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速度，影响你的心情前进的方向啊！是音乐一二三，一点到三点钟，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丹尼。这首歌是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咯。
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2: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3: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4: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5: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7: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8: 啊，你怎么知道？
7: 你的手机通知啦。
9: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7: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9: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7: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有些歌呢不只是歌哦，这首歌呢荒井十一制作人也评价说很像一个音乐剧，画面感丰富。那剧情是什么呢？就是一只很大蓝鲸的灵魂被困在一只磷虾的躯体里面。那大概在讲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巨大的蓝鲸被浓缩成一只虾的体态哦。如果这样讲，这首歌应该更有感觉。好像现代人很有很大的梦想，但是被禁锢在一个渺小的框架里面。这是裘德的浓缩蓝鲸。

0: 编曲真的蛮重要的、哦、这个歌是《离人》，是张学友《不后悔》专辑第四波主打歌。当时打到第四波，应该预算也没有那么多了，能见度也好像没有前几首歌好。然后于是呢，林志炫翻唱的时候唱得很红，很多人就有点误解哦。连学友哥在演唱会都曾经问大家说：“我要唱《离人》，这个原唱是谁？你们知道吗？”
1: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
0: 然后台下的观众大声喊说林志炫、啊、学友哥很无奈说是我本人。

但如果有个主题哦，刚刚是离人，然后放逐到边界，好像呢有第五个季节，一年呢好像多了一年，第五季的那么漫长的等待。这首歌好像也是一样意思，四季走远，困在第十三个月。黄小琥的歌你记得吗？2001年的第十三个月，1:45，音乐123，收听是 Pop Radio 的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最常听的歌呢，是有一部动画来自红花版的主题曲，就是早餐之歌阿萨狗汉诺乌达。他的歌的歌词呢，是在唱做早餐，所以呢，一边起床，一边梳洗，一边准备做早餐，一天的开始呢，从早餐开始，这是我起床会听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Pop Radio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1: 我是新手妈妈。

0: 我是斜杠妈妈，
1: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2: 德意假发。
3: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杰。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6: 德国、
7: 美国、
8: 澳洲、
9: 日本、
10: 新加坡、
11: 法国，
12: 我在台湾，
13: 全世界，
14: 全世界，
15: 全世界都在听。
16: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我们是
17: Arkis。
18: 今天要跟你推荐我们的最新歌曲
17: 《想你了》
18: ，The Sense of You。
16: 如果有些话没说完，就让气味替我保管。这首《想你了》带着一个 dance pop 的节奏，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能够想起我们。
19: 然后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要记得 Arkis《想你了》。
15: 除了推荐这个单曲之外呢，也要推荐他们出道首场专场的，就是末日方舟新世纪演唱会，时间是5月9号，就是这个礼拜六5点钟，在 Legacy Terra 举行的。这个演唱会呢，会唱新歌，有个人的演出，是拓元售票系统拍卖的票。

这首歌呢是来自宇宙人的蹦蹦蹦蹦。那这个蹦呢有一个意思呢，是那个崩溃，比如说那个成绩考试不好，老师的脸，口袋没有钱，都让学生感到崩溃，非常自嘲意识的单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Queen 魏如云。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首我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歌。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的 Remake。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非常推荐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 One OK Rock 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需要这种热血的歌曲来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刻可以随时保持热情，随时保持 energy 活力的感觉。所以呢，我推荐这首 One OK Rock 的 Remake 给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你。Yeah!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T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T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首先带您关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表现。台股今天开高后早盘一度翻黑，所幸近午盘后拉回到盘上，收盘上涨64点，中场以40769点。

0: 作收，成交金额为新台币9976亿元。台股在昨天暴涨后，今天早盘受到台积电等电子股拉回影响，指数一度震荡翻黑。所幸近午盘后，由联发科走高激励，南亚科领记忆体类股表现强势，智邦、力旺等千金股也持续飙涨，加上低轨卫星等电子股走扬，大盘指数急拉，一度上涨超过180点，站上40885点，再刷新高。随后涨势略微收敛，最终收在40769点。至于在汇市方面，中东战火再起，全球金融市场观望气氛转浓，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在消化外资前一天买超部位后，汇价由贬转升，回到31.5元价位，中午暂时收在31.566元，小升4.4分。台北外汇经纪公司成交量为8.03亿美元，目前新台币仍持续在31.3元至31.7元区间内整理，市场持续观察中东情势发展以及油价走势对通膨的影响，同时聚焦本周美国将发布的非农就业报告。赖清德总统赴友邦史瓦蒂尼访问，今天上午搭乘史国专机返台。赖总统在机场发表反国谈话，表示这次的出访行程虽然一度受到阻挠，但反而让台湾人民看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赖总统强调，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中国的打压而退缩。
1: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相反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秉持公义合理性，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的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我们也乐意在互惠互助的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
0: 面对近期鼠害频传，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表示，双北一直在合作防治，新北市也按照机关署指引办理。目前1到4月份的老鼠通报数量并未增加，市府会全力以赴让市民安心。请听邱慧英报道。
2: 台北市鼠害延烧，新北市多处公园也出现老鼠踪迹。对于新北市有什么因应作为，以及双北市是否会一起拟定防治策略，市长侯友宜5号表示，目前的通报数量并未增加。
3: 双北一直都是在合作当中，尤其面对鼠患，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按照 CDC 的指引来办理，希望在环境的清洁上以及在所有的作为上，我们都会不断的去检讨。那目前所有的通报的数量在1到4月份并没有增加，我们一切会全力以赴，让市民朋友能够安心。
2: 另外，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的封锁，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访问。对于赖总统这趟出访是否有助巩固中华民国的外交，侯友宜回应，台湾的外交真的非常不容易，面对国际情势和两岸氛围，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出去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在国家利益为最主要目标跟方向下，能够多出去走一走，让全世界看见中华民国，看见台湾，就是一件好事情。至于国民党下届彰化县长人选难产，各界持续劝进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但刘和然已经明确回应，确定没有参选的规划跟意愿。对此，侯友宜说，国民党人才济济，一切按照党的机制进行。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0: 护理界今天号召近1000人到卫福部门口陈情，诉求护病比尽快入法，兑现赖清德总统当初要在2年入法的承诺。卫福部长石崇良在陈情抗议的人潮散去后，与护师工会全联会及护师工会代表举行会议。他会后说明，卫福部将以现行公告护病比数字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草案，且力拼在5月12号护师节前预告，7月下旬公告，并在缓冲2年后实施。现在时间2:05。
4: News Update。
5: 新北大小事。
0: 母亲节即将到来，新北市庇护工厂准备一系列充满爱与温度的专属献礼。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整合多家庇护工厂，推出多。

元精致的母亲节产品，更同步寄出消费满额299月月抽 iPhone 17 Pro 与企业支持采购活动两大加码，邀请市民朋友与各大企业民间团体一起将爱心化为实际行动。其中劳工局特别举办的企业及民间团体支持采购活动，期盼透过奖励号召更多企业将爱心纳入采购清单，帮助身心障碍者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活动详情与发票登录请至新北庇护活动专属网页查询。以上资讯是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0: 这首歌呢必须命名为赖床竹之歌、哦、是 Betty Betty 我的愿望。这样天气也是蛮适合睡觉的，愿望就是嫁给我的床，我的愿望呢就在棉被里躺、啊、记得在棉被里躺，头要伸出来听我们的音乐一二三的 part 2，使用不同方法广播线上收听或者是下载 app 都可以的。2:09，
1: 只知道闭上可还认真。
0: 锁定的方式呢，除了广播线上收听，线上收听在我们的官网上连接在左上角，也可以下载专属的 POPRADIO Pop Radio， 这是 AOA 王牌女生的 mini。

0: 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月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4: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5: 啊，你怎么知道？
4: 你的手机通知啦。
6: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4: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6: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4: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7: 全世界都在听。
8: Konnichiwa， 我是珍珍。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9: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10: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11: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10: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1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3: 生活有时候像在绑公会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读卖新人。
1: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我是林希子。最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今天要跟你推荐当中的歌曲是《Stay With Me》。这首歌啊，其实讲的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发生过，就在感情当中，你会非常非常的执着于那一段你很渴望、很想要得到，但却没有办法像你心目中想象的一样，如此轻易的你就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一段关系、那个名分。这首 Stay With Me 呢，就是在渴望着对方能够留在身旁，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也相信很多人很有感的歌曲。那就来听到这首歌吧， Stay With Me。

今天是两点二十二分，今天是五月五号的林夕子的 Stay With Me。那五月五号呢，也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夏，好像夏天要来了。网络上有一个这个立夏的开运方法，信不信由你，相信你就可以去做。这一天呢，就拿5个1元的硬币放在窗边，等待五天之后捐到便利商店的零钱箱，就代表五福临门。来听一个歌，这专辑非常特别，是2003年的滚石合唱团，他们专辑叫做 Hackney Diamonds。那什么什么钻石嘛？这个 Hackney Diamonds 呢，是伦敦东区的一个俚语哦，一般人应该不会知道，就是那个小偷打破车窗的时候，那个碎玻璃呢，就像钻石一样哦。他们自比喻为小偷的贪心哦，在暌违18年之后呢，想要在音乐上面得到了比他们应该得到更多，反映滚石重组的心意哦。专辑里面有对唱曲是跟 Lady Gaga 的 Sweet Sounds of Heaven。

0: 这个高音到底有多高啊？你这么多年应该相信 Lady Gaga 呢，本来就是才女，非常会唱歌了。然后除了那个她的造型比较特别之外呢，这个牛肉装底下呢就是一个才女，非常会创作、会唱歌的女歌手。时间来到2:07，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歌曲。这个歌应该算是疫情的一个抚慰人心的歌曲，叫《致明天的我》。介绍一下这个可爱的小故事哦，是歌曲呢是香港新秀的这个创作人呢林家谦写的歌。那当年林家谦还在念国中的时候呢，陈奕迅有到他们的国中里面演讲啊。当时林家谦呢国中生呢就拿了一个自己的作品放在 iPod 里面给陈奕迅。多年之后呢，自己出道之后，在香港的颁奖典礼上两人巧遇，陈奕迅有认出他说：“可是我没有打开那个 iPod 听里面的歌。”后来呢，其中一首歌就是这个作品了。林家谦写给陈奕迅的《致明天的我》。
1: 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收音机前的你 Pub Radio APP 前面的你，在厨房料理时，你喜欢加入哪一味香味呢？我是音乐Buffet的 DJ 阿让，在料理时，我喜欢加入这首山下达郎的 Recipe 来帮美食提味。2019年木村拓哉所主演的日剧 Grand Maison Tokyo 天才主厨餐厅的主题曲，每当这首 Recipe 的音乐在厨房响起，阿让就会幻想自己是米其林大师，可以在我们厨房里面大展身手。2019年山下达郎 Recipe， 希望用这首幸福的食谱烹饪幸福，为你的人生加入幸福美味。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这首歌呢，从编曲到演唱到旋律呢，名列自己喜欢方大同歌曲前三名。特别的人有一个说法是，这首歌呢是原本最初是写给某个歌手、哦，那网友的猜说跟他关系非常好那个薛凯琪，后来呢发现这首歌太适合自己唱了，把它拿回来自己演唱《特别的人》。关于情歌的创作动机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臆测哦。这首歌有被说呢是猜是李宗盛大哥呢是写给林忆莲的，当时的心情。那时代背景呢就是当时的绯闻哦，然后大哥呢远赴加拿大温哥华休息哦，《伤痕》跟《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首先是音乐一二三两点三七分，林忆莲《伤痕》。

带点灵魂味的歌曲哦，刚刚呢是林忆莲的《伤痕》，这首歌是《佳佳我想要的快乐》。一直以为佳佳的这个歌唱的实力超越那个华语歌曲创作的范围跟框架，很多歌呢，她唱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灵魂的味道。佳佳的声音听到的频道呢是 Pop Radio 两波网。

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咯。
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锁定九一七在一起 Pub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2: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三十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3: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型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4: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5: 请问翠绿
6: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蔡明仁，我心中的 pop 大王是周杰伦。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1: 全世界，
2: 全世界，
3: 全世界都在听。
4: 我是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吕礼德，让我们一起来实践绿生活运动吧。我在台北收听 pop radio。

前一段呢，唱诗班感觉的歌曲哦，是佳佳的作品。这一段呢，整团的修女唱诗班都来了。这个去年好像有新闻讲说，那个修女疯狂的第三集的剧本也完成了，虎臂胳膊呢有意义回归演出。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歌曲。Are you ready? 准备好听下一个时段了吗？ Candy 的三点玩什么？持续锁定我们频道，怕被有人播网。

大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推荐失恋的时候听的歌给大家，就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事实上，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讽刺，因为歌词中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喜剧感，反而一直在强调主角的悲剧性。那为什么还可以成为喜剧之王呢？原来是歌词的最后一句，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这句歌词的意境说明了一切，介绍给大家哦。

0: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民站21至51坪2至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今天

0: 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何可言。美媒《纽约时报》日前披露，中国正在加大施压我国友邦巴拉圭，不仅多次对巴拉圭政府机构进行网络攻击，也贿赂巴拉圭政界人士，要求巴拉圭与台湾断交。但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无惧压力，将于7号到10号率团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中国长期以华而不实的承诺与空洞的口号诱惑台湾的友邦，恶行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萧光伟强调，我国与巴拉圭邦谊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而贝尼亚此次来访将见证台巴签署多项合作文件，本次随行的八国重要产业代表也将透过举办投资说明会、企业参访，持续深化双方产业对接，并加强彼此的经贸连结，显示出台巴两国的邦谊笃实。台北市老鼠议题延烧，北市农产、畜产等四大公司今天赴议会进行工作汇报时，议员针对灭鼠作业质询。北市议员洪建义指出，灭鼠方案若仅以投药，老鼠可能死在各个地方，如果公有市场散出腐蚀味，势必会对生意、卫生等造成影响，点出投药是治标不治本，如何做出隔绝才是重点。对此，产发局长陈俊安表示，从今年1、2月开始，市场处针对公有市场进行相关清销，并委托相关的病美害环保公司投放鼠药，并贴上警语。同时，如果场域内外有鼠洞，会进行补强。另外，针对垃圾储存站点，会加盖封锁，进行滚动检讨及防治措施。台南又新增一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目前累计第三例确定病例。一名住在关庙区的30多岁女子，4月底前往马尔地夫旅游，这个月1号返台，当天晚上出现发烧、肌肉酸痛与红疹等症状，3度前往诊所与医院就医，直到昨天4号才由医院通报并检验 PCR 阳性确诊。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动员卫生单位及区公所，针对案例居住地进行紧急喷雾罐防治、环境滋生源清除及病蚊媒密度调查，并规划化学防治作业。登革热防治中心主任李翠凤表示，民众就医3次才被裁检通报，显示医师及民众警觉性仍需提升，才能缩短隐藏期，降低传播风险。呼吁医师看诊时应主动询问病人旅游时，及时诊断及介入防治。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五月五号，今天是立夏，下着雨的这一天。欢迎来到今天的三点玩什么节目，我是 DJ Candy， 和我一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今天早上的雨势还挺大的，上班上课呢比较辛苦，也是送小朋友呢上学，早上送小朋友上学真的是非常的在风里在雨里。不过呢，明天天气就会比较好转了。那么今天三点玩什么呢？要和大家玩一个在立夏雨中的私心浪漫与狂热。我们今天呢，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日历上说今天是立夏，但是呢，从昨天呢到今天，就是不仅下着雨，然后气温还带着一点凉意。既然天气这么的湿湿凉凉，那么这个小时呢，我们就用音乐来造景，在室内躲个雨，听听音乐里面的晚霞，跟感受不一样的浪漫。第一个阶段三点玩什么？要和你玩躲进初夏微风里的浪漫。虽然外面下着雨，在这一段呢，我们就转化成不要受天气限制的想象，和陈华一起去看五月的晚霞。节目开始，陈华的作品《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虽然窗外没有夕阳，但是这样子很好听、很舒服的旋律，好像把窗外这种昏昏啊、黑黑灰灰的色调都染出比较鲜艳的颜色。

这首歌曲来自于高真和你月亮上跳舞。曾经呢，他是入围金曲最佳演唱 组合 SugarCat 糖猫的鼓手跟主唱的高真。那么呢，在前几年个人之资来推出作品，这首歌曲叫和你月亮上跳舞，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呢，写下的是带一点甜蜜又忧伤的爱情故事。他就是有点在唱说，相爱的人呢，如果分开了，其中一方却一直还想着想要对方呢走回自己的世界，然后呢又想起当时两人刚刚在一起的浪漫时刻，甚至是当时第一首一起跳的舞。所以呢，这是一首带点蓝色忧郁的浪漫情歌，来自于高真和你月亮上跳舞。今天呢，在中午呢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五月天他们要宣布要唱回台北大巨蛋。去年六月呢，他们首度在台北大巨蛋开唱啊，然后今天就宣布相隔一年之后再次重返大巨蛋演出，算是呢创下一个最快在这个场地呢二度举办演唱会的记录。而且呢，他们在那脸书专业就写说，五月天巨蛋归来，勇闯侏罗纪，这是呢史无前例、飞天遁地、万人见证、醉然巨龙狂欢 party。他就说呢，这一次呢有很多的彩蛋要倾巢而出，包括要那个与龙共舞，就上面有非常的大的13米的恐龙，非常的震撼。然后也有巨型的舞台、巨幕舞台，还有巴士环场啊，然后还有非常炫映的天幕跟很惊喜的歌单。

五月天他是很忙哦，他呢不仅要陪着 F3 F Forever 的巡回演唱，这次呢继续加入了五月天的雾二如时光机穿梭世界，他们进行了四大洲23个城市31站162场，飞行了个十百千万十万多公里，累积了好多好多人次。这次呢唱回大巨蛋，他们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巡回大巨蛋版将在7月3号星期五、7月4号星期六、7月5号星期天，还有8号、10号、11、12在大巨蛋要演出，5月23号要正式售票了。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呢，你可以来关注相信音乐，来听到五月天的《天使》。

0: 首歌。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见一首很像自己的歌？第一次看到这个歌词，随手改了几个字，就变成丹尼工作的模样。

他一直在练习他的音量，歌声在他的心中回荡。他也许不曾怀疑过你的寂寞，他播你爱的歌，在音乐一二三。我把自己的感动推荐给你，来自歌手 Hush 的作品《衣柜歌手》。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游泳。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下午3点，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打开3点玩什么，让音乐变成你的昂阿密，陪你一起打发时间，度过那些想偷懒的时刻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前奏一下，吉他一刷，脑海当中也许立刻浮现当年爱情白皮书里面那个永远在背后默默守护的曲守志。听到呢是日本情歌王子美誉之称的藤井玉米，这首好经典我也好喜欢的一首歌 True Love。这首作品呢也算是藤井玉米非常畅销的代表歌曲之一，你知道吗？当年呢、认识这首歌曲，我忘了到底是先听过 True Love 还是先听过金城武的翻唱才认识这首歌曲。当年金城武其实有翻唱成中文版的不愿是你的烦恼哦，推荐你赶快去听一听。这段歌曲呢听到藤井玉米的 True Love。第二个阶段的三年玩什么，我要私心指定男神回忆杀，今天是5月5号，我要自定为五五日。我们就把金城武的经典作品相关的作品来串起来，满满的90年代回忆，一起听。True Love 之后，献上我们心中永远的标准情人。

距离。听到金城武的标准情人，当然呢，今天5月5号就私心定为55日，直接呢把他刚才呢翻唱过的作品的原曲，还有男神本人的经典，一起呢回到他非常青春无敌的偶像时期。当然记得他当时演的一些电影，旋律里面呢装满了90年代最纯粹的阳光气息。青春也许会走远，男神永远都很远，但是只要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啊，心里那个标准情人永远都在。听完我的标准情人之后，当然听到这首作品当时他主演的日剧，也是呢非常重要的代表歌曲。神啊，请给我多一点时间，听到是 Luna Sea 的 I For You。

0: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1: 最 chill 的生活态度，最临场感的即时动态，追踪 Pop Radio 电台日常官方 IG， 带您掌握娱乐大小事。
2: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3: 可是
2: 你还有想问的吗？
3: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4: 我是妖红诊所田明红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5: 2026东浪嘉年华将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原湾登场，活动免费入场，现场有多元体验活动、美食与音乐演出。今年邀请周汤豪、杨乃文、孙淑媚、安心雅、迷先生、宇宙人等歌手接力开唱，详情快上东浪嘉年华脸书粉专查询。以上资讯由台东县政府提供。Lexus 全新 ES 行速简洁而具辨识度的视觉风格，同步导入 ES300H 与 ES500E， 展现双动力布局。全车系标配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及智能联网功能，整合远端车辆控制、空调预设与充电管理等使用情境。详情请上 Lexus 官网查询或亲洽各营业据点鉴赏。
6: What's new 新鲜事 ？Hub 给你新知识。

917在一起 Pop Radio 后来节目的现场，现在是下午的3:33。今天呢，跟你说了三点，玩了一个立夏雨中的私心浪漫与狂热。那刚才呢，就自定的五五日听了这金城武的相关作品哦。回到了这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三点玩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感受到一些藏不住的心跳。但是呢，照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一样是这个湿湿凉凉的，早上雨还挺大的，目前稍稍好一点点，但是还是有雨势哦。目前双北大概都只有20度上下，明天开始，明后天水气减少了，气温一天比一天回升。明天开始，终于啊，就是气温回升，然后呢，雨势应该也会减少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周官方预报，今天呢是只有20到22度阴短暂雨的天气形态。明天周三虽然好像没有太大的太阳，但是至少呢看起来图示是没有下雨的，多云时阴。明天是20到27度，气温开始回升了。那么呢，在双北或是在桃园以南，新竹会出现到太阳上升到28度，那么在星期四哦，双北就会上看到32度出太阳的好天气。但是星期五星期六哇又要下雨，而且看起来气温还会再降低。这种你看现在已经是立夏了，都是觉得好像还像春天一样，天气非常不稳定。不过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期呢，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天气啊，详细的资讯跟动态啊，出门记得呢适时的增添衣物或者是携带雨具。来到了第三个阶段的三点玩什么，听到关于心跳充满张力的吸引力的作品，我们来听到是 Ozzy 他的最新单曲。 Ozzy 的这首歌曲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慵懒气息，还有那种强烈的占有欲，叫做 Favorite。

just 我最爱，我最爱，我最爱的样子。You are my favorite baby， 这首最爱最爱的样子，这首歌曲带有点甜蜜的氛围，融合了 Ozzy 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如果当你习惯了对方的节奏啊、生存的方式、气味啊、存在，那个就是他最爱的样子，带有一种慵懒的气息、强烈的占有欲，还有松弛的节拍。听到是 Ozzy 的新单曲《Favorite》，这个阶段的作品呢，慢慢的这个心动感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从 Ozzy 出发，接下来要让你感受到那种心跳震动的感觉。

Kiss 这首歌曲呢，带有点那种异国风情的迷幻节奏。圣杰法雷斯，你还记得他吗？这是他非常经典的这个代表作品《Kiss Kiss》。他是呢一位算是塞尔维亚跟英国的混血儿，在澳洲长大。他其实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他担任了模特儿。那后来他其实有在澳洲演出一些当时的他们说是这种知名肥皂剧，就是演出电视剧来走红。我们听到呢他的歌曲，他的音乐非常结合了一些不同的异国风情，还有个人的特色。这首歌曲翻唱土耳其流行歌手的作品，在刚才听到的是 Kiss Kiss， 以及在 Kiss Kiss 之前呢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isoo 的 Earthquake。 3:45，在这个阶段的最后首歌献上的也是充满张力能量的新团体新人作品 Venice 的歌曲《亲吻我在2分钟以后》。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全世界都在听
3: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4: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5: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6: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5: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7: 我是新手妈妈，
8: 我是斜杠妈妈，
9: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8: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0: 德意甲法。
11: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2: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1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4: 我是彭佳慧，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 917永远和你在一起。
15: 德国、
16: 美国、
17: 澳洲、
18: 日本、
19: 新加坡、
20: 法国，
21: 我在台湾，
22: 全世界，
23: 全世界，
24: 全世界都在听。
25: 我是来自台北。

和你在一起听音乐聊生活，三点玩什么？来到最后一个阶段，继续一起锁定 Pop Radio。 这个阶段呢，一样是抛开烦闷啊，跟外面灰灰湿湿的天气，让你把音乐节奏先开到最大，用那种拉丁热情啊，赶走你下午的阴霾。来听到拉丁天后夏奇拉这首歌曲，加上红发艾德的梦幻脸。

拉丁女神加上红发艾德，大家都说呢，这是世界级的经典联手，然后跨越国界的节奏感，觉得好像这样子的歌曲一推出一出来，然后那种办公椅啊，或是你在生活场景当中，好像都坐不住，想要一起跟着律动。Shakira 夏奇拉加上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Hips Don't Lie。节目要尾声了，3:54要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要祝福大家能有非常顺心干爽愉快的一天，明天雨势就会暂缓，温度回升，星期四呢气温还会再高一点，你会出太�阳，今天再辛苦一下了。等会4点节目时间要交给 Amy 姐的一同开麦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一样给大家很有奔放的节奏，我们等会呢请来的是拉丁天王马克安东尼加上夜店天皇，他们都有一个称号，就是古巴的热情加上拉丁美洲的奔放，全球夜店天王，他是嘻哈斗牛梗，再加上马克安东尼。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Rain Over Me， 祝福你有快乐的一天，明天下午3点，我们的3点为什么，明天见咯。

我是 Pop 有够劲主持人伊佩，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首灌篮高手的 Kimi ga Sukidatto Akebi Dai。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鼓励我自己跟激励自己说，有一种莫忘初衷的感觉。虽然莫忘初衷这四个字讲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希望听到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些活力。听听这首 Kimi ga Sukidatto Akebi Dai。

超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立法院长韩国瑜明天将再度召集朝野协商，研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内部仍未对框列金额达成共识，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宣示，党团共识就是3800亿元加恩。对此，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冯爱丽与民进党新媒体中心主任阮俊达。

0: 今天示警，这种喊价式逻辑不符国际军购实务，将严重阻碍台湾建军备战。阮靖达指出，郑丽文所谓的恩缺乏法律实质承诺，台美军购历经严谨的询价与评估，美方核发的发价书后，台湾必须在期限内支付定金。若采3800亿加恩模式模糊编列，政府可能因为缺乏拨款依据，导致采购案在截止前告吹。冯爱丽也强调，建军备战是与时间竞赛，国民党版3800亿加恩将形成巨大阻力。国际军贸并无延期支付惯例，若台湾预算不明，防卫决心动摇，势必损及台美互信。核三厂五月展开自主安全检查，至于下单采购燃料棒的时机，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燃料棒的采购一定会和原厂西屋公司讨论，但会在获得主管机关的同意后才会运送集装田，并强调燃料不是要买就有，需先经过制造与设计规划。曾文生说明，核二核三重启，台电持续在做安全评估的工作，核二现在最大的挑战是炉芯仍装满用过的燃料棒，因此首要工作是必须要将这些用过的燃料棒退出，才能开始进行安全检查工作。另外在核三部分，目前在国外专家的协助下进行自主安全检查，至于燃料棒的采购进度时程，不是台电单方面可以决定，安检能否通过需由主管机关判断，并与原厂公司讨论。为了保障民众在河滨公园的休憩安全，遏止违规车辆驶入河滨自行车道，台北市水利处在河双21河滨公园及美堤河滨公园再新增4处科技执法系统，本月正式启用。请听邱慧英报道。
1: 为了保障民众休憩安全，台北市水利处评估违规车辆驶入河滨公园热点区域，111年度及113年度共计在17处自行车道出入口设置违规车牌辨识系统，以先进影像辨识技术自动将违规车辆照相，并借由高解析度监视器自动辨识违规车牌后，交由交通警察大队裁处，有效遏止违规行为，办理期间成效良好，因此115年再增设4处。河川管理科长林少全说。
2: 台北市河滨公园是民众高度使用的休息场域，违规车辆驶入会影响民众安全。水利处自11年起陆续完成17处科技执法监视器，今年15年5月将再启用4处科技执法监视器，位置在河双21及美堤河滨公园。那提醒民众未经核准车辆不能驶入，要注意交通规范，让河滨公园有更舒适安全的休息环境。
1: 水利处说明，新增的4处科技执法地点分别为双溪河口河双21河滨公园铁便桥旁上下游2侧，及美堤河滨公园基隆河右岸阳光抽水站排放水路上下游2侧。相关地点都已经设置明显告示牌警示，5月1号起正式启用执法，未来将视示范成果逐渐增加设置区域。水利处也呼吁民众务必遵守相关交通规范，切勿以身试法。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0: 全球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升温，卫福部机关署今天表示，国内新增2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分别是一个月大男婴及30多岁男性，其中男婴是近10年来年龄最小个案，所幸两人目前病况稳定，持续住院治疗中。累计今年国内已有7例病例，高于2017年到2025年同期0到6例的病例数。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传染，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以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避免疫情恶化。以上整点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下午5点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现在时间下午4点05分，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好了
1: ，OK 来了。
2: 娱乐
0: check，
2: 生活
0: check，
2: 流行
0: check，
2: 我是 Amy 李明一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话匣子。

Bruno Mars， 这个是 Grenade。OK， 现在时间下午4:09，这里是一同开麦了，我是 Amy 李咪。2026年5月5日的星期二 ，How is everybody？ 你们好吗？你们好吗？哦，这个好像连着三天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阴雨绵绵。对，没错，然后气温当然也降低了啦，哈，就是湿冷湿冷的，哎，也不是到冷啦，就凉啦，那但是就是湿哒哒的，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在交通上面啊，走路啊、骑车啊、开车啊，都要就是很小心，保持那个绝对的安全距离。OK， 好，今天稍后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访问的是一个策展人，他是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那个月是阅读的月哦，的策展人杨元林。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哎，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在光点台北跟光点

华山，从5月22开始到6月4号，就是有一个台北文学月影展。那他来跟大家介绍有一些重点的这个，可能你会觉得就是比较文学，或者是说比较有一些就是有议题性的啦，哈。那相较于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的就是开放多元，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在他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个世界或空间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受到一些的压抑，所以他会为大家带来就是不同的创作者，那在他们的就是被拍成电影的一些的这个反应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借由他们的电影做一些自我的思考。你是谁？在那个年代，可能很多人呢活不出他是谁，但是还是有作家呢，就是把他呢就是作为一个创作。那当然呢，现在的我们就可以看这些电影来做一些讨论。所以等一下呢，就来访问他，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很特别的电影。但是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啦，到底这个多元性别，好，不同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就是思考你自己是谁。来，听到梁静茹这首歌曲《如果有一天》。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
4: 大家好，我是音乐创作人光良。是不是和我一样生活离不开音乐呢？每一首音乐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音乐创作人与音乐使用人之间的桥梁，音乐创作人的权益由你和 Mused 一起守护。
5: 我是新手妈妈，
6: 我是斜杠妈妈，
7: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5: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2: 德意甲法。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9: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0: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9: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0: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桃竹苗 FM90.7。
1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1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1: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1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4: 有些恭维出嘴的精微，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Katy Perry Firework， 现在时间下午的4:21，这里是一同看麦了，我是 Amy 李明。是的，我们今天呢又来跟大家介绍很特别的影展哦，这是5月22号开始到6月4号，在光点台北跟光点华山电影院哦。那这次呢是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就是这次的策展人杨元玲。Hello，
1: Amy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先来跟大家说这个月。阅影展就阅读的阅嘛，所以你这一次呢是从作者 的出发，
1: 对
0: ，OK，
1: 对。然后其实每一年都希望找到能够挑战大家的作者
0: ，OK。
1: 这次我
0: 就比较是文学挂吗？
1: 对，有一点， okay. 但又觉得文学挂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今年找的这两个，一个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就是维吉尼亚·伍尔夫，
0: 对我自己也很爱的一个
1: 女性主义
0: 作家，
1: 对，没有她，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后来大家讲的，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创作、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英国的导演，那他叫德瑞克·贾曼，他其实、可能年轻的朋友会比较不熟悉。是因为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他在1996吧，应该是1994、1996年就过世了。
0: OK， 所以他很年轻，就
1: 很年轻，大概50多岁就过世。
0: OK，
1: 但是他其实他其实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在英国拍所谓酷儿电影、同志电影。
0: 哦、然后
1: 他自己的
0: 他本身也是同志嘛，
1: 他本身也是同志，等于说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还非常恐同，
0: 是。
1: 然后还就是，尤其是他是因为艾滋病，
0: 那大家更是觉得就是呀呀呀，尤其在那个年代，确实就是也把艾滋病好像等同于同志必得的病，
1: 对。
0: 然后就会对在那个年代了，
1: 有点污名化，或者是。甚至是因为是你就是被天谴的这种感觉了，对。然后他，所以他反而是大家觉得，哎，他生病了之后会不会反而衰弱？因为大家知道艾滋病是攻击你全身的
0: 免疫
1: 系
0: 统
1: 嘛。但他那时候即使后来眼睛都失明了，
0: 还在创作
1: ，还在写诗、写小说，然后写散文，
0: 所以生命力也很强，
1: 很强。然后最后一部电影就是这次我们也特别有邀到，叫做《蓝》，
0: 蓝色的蓝，
1: 整部片就是一片蓝。
0: Okay.
1: 没有任何的影像，就是蓝。
0: 这部请问这部片子多长？
1: 大概快2个小时。
0: 然后只有蓝色，
1: 对，就蓝色。
0: 那所以
1: 那有一些晃动的阴影
0: 哦，所以我们就是观众就坐在那边看那个晃动的蓝，
1: 以及他
0: 眼睛会坏吗？
1: 他就是要让你感受，因为他的生命最后的
0: 是
1: 就只剩下蓝。他的视线内只有蓝了。
0: OK， 他因为就是这个艾滋病，后来就是
1: 失明，
0: 对，就并发了很多的毛病嘛。那最重要的是他失明了，
1: 對，
0: 但是他就是把他残留，他眼睛里面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感觉，他把它呈现出来。
1: 对，而且当然不止、这个蓝，就是除了视觉上是蓝之外，所有的声音里面，他有他的朗读他自己的日记或他的心情念诗，还有他跟他合作过的很多好朋友，像是他的一个算是合作伙伴，大家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Tilda Swinton 啊、Tilda Swinton， 他史云顿是这个古艺大师啊、
0: 对，
1: 那他其实也不断的会帮会。在其中跟他
0: 对话，
1: 然后这些所有的生命的声响啊，都会融入这部叫做《蓝》的电影里面。
0: OK，
1: 所以
0: 他其实所以在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实验性的、
1: 对
0: 不对？

0: 哦，很前卫耶，
1: 非常前卫，
0: 就是，这样的一部片子，然后你说多长？
1: 就是大概我现在不记得，但是我记得
0: 好像
1: 体感十分，
0: 我刚刚看好像79分钟，
1: 对对对对，
0: 79分钟，然后就是这个影像，但是当然有他的这个内在世界，不管是朗读对话，
1: 对，
0: 然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英国女星哦，这个Tilda Swinton 在里面，因为在之前就有跟他合作嘛，
1: 对，
0: 所以在他等于是临终之前吧，算是这等于是他临终之前最后的一部创作吧，
1: 对，最后的，
0: 然后就在里面跟他有一些对话，所以。很实验性，
1: 真的很实验，而且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
0: 我觉得就算现在来说都很前卫耶，
1: 很
0: 超前卫的，
1: 而且像是用影像为自己写了一个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
0: 呀，
1: 就是这种
0: 跟这个世界或是跟自己的最后一封情书啊，
1: 对对对，真的，就是所以。光听，当然这部片是真的非常的前卫跟实验。
0: 我也是，你今天介绍我才认得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可能就是
1: 因为太
0: 走得太快，然后太前卫，所以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你说他1980几，他有帮 Pet Shop Boys 拍这个
1: 80年代的时候，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在跳舞，还在迷这个 Pet Shop Boys 哦，然后他就是帮 Pet Shop Boys 拍这个 MV，
1: 对，
0: 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他就是。走得很前面，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追上这个人。那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才知道说，哇，好有想法，然后 好走在前面的一个艺术家，哦。
1: 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看了他，然后这次也是，就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维吉尼亚·沃尔夫，本来也就是一个在那个时代就走在很前面的人。
0: 对。
1: 然后再看贾曼，就觉得哇，英国人好像都走得蛮前面的。
0: 对。英国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
1: 文化，
0: 朋克跟摇滚在很前面这样子。所以他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像我们刚刚是先讲了比较。近代的啦，就是比较前面
1: 的，
0: 拍电影是德瑞克贾曼，因为从电影来跟大家分享嘛。那因为本身他的不管是他的这个性向，然后在那个年代，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创作本来就走得很前面，
1: 对，
0: 然后又受到很多的，当然受到很多的这个压力，或是很多的不同的那种。但他仍然勇于创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对，
0: 那等一下他还会再来跟我们讲，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文学创作，维吉尼亚·沃尔夫。
1: 对，
0: 好，这位女性作家。那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看《时时刻刻》这个电影，即便你不认识这个作家，你也会从这个电影，然后就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主义的作家。那我们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来聊。现在来听到就是。Hippy 田馥甄唱的这首歌也蛮有意思，其实就是维吉尼亚的这个作品《自己的房间》，它名字就一模一样的。

澡都洗掉了，整个人焕然一新。郑欣的这首《洗澡》也是分享这种身心灵被净化的心情，推荐给你这首充满柠檬鼠尾草香气的《洗澡》。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归少年，现在时间下午的4:35，这里是一同开麦了，我是 Amy 李明英。今天呢，带大家呢来看2026的这个台北的应该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电影展哦，因为他们叫做台北文学月影展，所以你从文学跟阅读的月开始，你就知道呢，他们很多都是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出发，然后呢，找到一些很特别的电影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就是台北文学月影展的策展人哦，杨元林。嗯嗯，
1: 谢谢。
0: 我们刚有就是前一段有讲到，就是一个我比较不知道，然后我今天也是跟着大家一起认识的这个男性的创作者艺术家
1: 哈，
0: 然后就是贾曼，对不对？
1: 对，德瑞克贾曼，
0: 英国的异端诗人，他们说叫他叫异端诗人。你知道那在宗教异端是那种就是邪教，
1: 是，他其实真的还蛮邪的，因为他的。
0: Okay.
1: 第一部电影被视为是这个英国同志电影的烂始祖的那部片叫做塞巴斯提安
0: 哦、oh, 就是、Sebastian
1: 对，他就是拍这个英

0: 应该是圣者使徒的这个角色，但他整部片把他、
1: oh, okay.
0: 把他拍成是那个男体裸露，
1: 懂懂懂。
0: 他之所以
1: 男性的肉体，所以确实，如果是正统的宗教就觉得因为邪教
0: 对
1: 吧？你
0: 把我们的圣人变得是美男子这样露露。
1: 但他以他的角度来去
0: 诠释
1: 他的作品。OK， 好，那我们刚有提到就是这个自己的房间的这个创作者哈，也就是电影《时时刻刻》，大家比较熟悉。那就是这个女性作家哈，维金尼亚·伍尔夫。那这次呢，你们好像也有拿到这个《时时刻刻》的电影要跟大家分享。
0: 对，终于能够找到这部片的版权，
1: 很好看啊！我跟你们说，那是。分三段，三个不同的时代的女性，然后不同的职业，甚至有一个是家庭主妇，
0: 对
1: 啊，然后里面也有就是妮可基曼演的维吉尼亚·伍尔夫，
0: 对，
1: 然后演她就是后段，就是
0: 精神
1: 状况，对对对，非常不稳定的时候这样子，
0: 嗯，然后这三个其实现在讲起来，每一个他们每一个都拿过。奥斯卡了不知道几届了，
1: 最现代的是梅丽史翠普。
0: 梅丽史翠普不要讲了，光是恶魔就。
1: I know， 恶魔帕达二现在也要上映了，有没有？他根本就是真的是太
0: 贯穿影史，
1: 对对对对，太厉害了。
0: 他不用自己的房间，他只要有那双鞋就够了。
1: 那妮可基曼当然
0: 对，
1: 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那但是他当年就是以这部电影拿下了这个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0: 对，然后朱莉安摩尔
1: 对，朱莉安摩尔也是影后，也是演什么像什么，
0: 对，演什么的。他们几个身上大概就是那个金像奖的那个影座讲座可以摆的，
1: 对对对，非常多的
0: 满坑满谷。Yeah, yeah, yeah. 那这部片我觉得最特别的反而是就是这三段的人物其实某种程度都反映了伍尔夫一直在讲的女性的自主女性的觉醒。
1: 是
0: 那从妮可基曼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伍尔夫自己的代表嘛。
1: 是
0: 但是导演在处理上让这个角色其实反而是更受困于他的精神状态。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个精神状态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1: 就他后期
0: 对他后期，因为像这个这么的，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提出，女性要有自己的房间，要有钱， yeah. 要不附属于男性。
1: 大家知道哦，他是几年的？他是18，等一下哦，19哎，伍尔夫，维吉尼亚·伍尔夫，他的这个出生的年代啊，那个年代的这个女性还是比较是这个。一定要结婚，
0: 对，
1: 你单身都会受到异样的眼光，
0: 然后不能够有自己的资产，
1: 对，不能有自己的资产，然后所以如果而且女性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太能够受教育，因为他们都把就是男性一定要读书，但是女性呢就是要学那个女工啊，在家里面，然后呢社交，然后就把她嫁掉了，这样
0: 对。家庭主妇这样子的、
1: okay.
0: 所以这个角色就是他的这个部分你看到时时刻刻里面啊，他就把他放在比如说中间那一段家庭主妇的朱莉安摩尔的那个角色上面、嗯、那朱莉安摩尔虽然已经是现代的这个年代了、嗯、但是在大概560年代那个时候女性还是被定位成是一个娴熟啊优雅啊、嗯、是一个丈夫的支撑啊、嗯、家庭的后盾啊、嗯、这样的角色、嗯嗯嗯、然后再到了更近的现代是
1: 梅史翠普
0: 演的这个角色、嗯、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的朋友、
1: Partner,
0: 嗯、然后是也得了艾滋病那样子得了艾滋病，所以这三个的各自在不同的时代看起来都有了那个时代了女性都有了一个更开放的状态，好像更离现代更近了、嗯、但是其实某种程度都现在都还是被困在他们的某一个困境里面、嗯
1: 嗯嗯嗯、OK
0: 对，然后所以这部片这样看下来其实即使这是2002年的电影、哦嗯、然后过了20多年现在再回去看你还是觉得天哪这三个人的演技没有人可以比，
1: 真的，
0: 然后里面所探讨的不管是创作者、写作者，或者是作家的自我的情感的，或者是情绪的这种内耗、嗯，或者是深陷家庭的环境这种窠臼的一个家庭主妇如何找到自己，
1: 是，
0: 那甚至是看起来已经是现代女性，但是当她面临死亡或面临 生老病死的时候，他怎么样去面对？嗯，对
1: ，OK。所以这次其实这个月影展呢，跟大家推荐的都是比较就是在性别，
0: 对，
1: 在自我认同上面，
0: 对。
1: 然后呢，相较于当。

0: 代他们所活的那个社会，
1: 对，
0: 然后他们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自己的自我的省思，我到底是谁，我在这个时候我能做什么，
1: 是，
0: 或是我什么事情是被就是不被允许去做的。
1: 对
0: ，OK，
1: 我真的是觉得，尤其是现在，我觉得AI 大发狂了嘛，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太确定，这到底是真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还是就算一半 AI 一半人那样子。那活到现在这样子，我就会其实做这个影展的时候，我就一直也在想着，那我是谁？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讲的话是我自己真的讲的吗？还是我复制了，我用 AI 帮我整理了一段好像是我说的话？那所以反过来，我反而会觉得真正的能够感动我们心灵的这些艺术作品，或者是真的打动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心里面一直不敢讲，一直想要讲的那一个可能不为世人所见容的那样的一句话，可能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才是一句我活着的
0: 意义
1: 的意义，对。
0: OK， 好，确实哦，那个维吉尼亚·伍尔夫，他是1882年出生，他就跨到这个1941年嘛，就是他结束掉他自己的生命。当然，他后期确实是精神错乱，可是他在他活着的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透过他的创作，像这个奥兰多，
1: 对奥兰多，
0: 他所的设计出来的这个角色，后来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舞台剧、
1: 电影
0: 哦、就奥兰多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1: 他既男又女，
0: 对，一个谜千古的这个一个带着谜一样的这个人类哈。
1: 对，
0: 然后到后来他的创作其实都有一些的，就是一直在他自己也在追寻，也在探讨，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就是从里面呢去反观自己啦。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看电影啊，或是就是认识一个艺术者或是创作者作家，就其实他是跟你自己，你是可以产生一个对话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电影或者是读任何小说或者任何可能只是短短的一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对话，找到一个感动的一个点那样子。
0: 是，
1: 那像刚刚 Amy 姐刚刚讲的那个奥兰多，欧兰多这个角色已经变得
0: 是
1: 性别的大灾问的代言，
0: 对对对对对，他是代言人，
1: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还找到一部片叫做《千面欧兰多》，就是奥兰多这个角，欧兰多这个角色。那《千面欧兰多》是2023年拍的，
0: 是。
1: 然后这个导演其实也是要既向一方面也是向伍尔夫致敬，
0: 是；
1: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重新从现在的角度来想。那这个所谓的跨性别或者是没有性别的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用了一个真的也是非常实验跟纪录片的
0: 方式，
1: 交杂的方式，他找了就是十几二十个人，然后都在对着那个摄影机就直接的讲他们自己的，
0: 哇，也是真的实验性的那种做法，就不是传统电影，各位。但刚刚那个时时刻刻是完整的电影，
1: 是完整的，是有故事的，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有故事啦，不过他讲故事的方式可能是
0: 就特别啊，
1: 就
0: 蛮实验性的。
1: 比如说其中有个角色，他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人生那样子，然后只是可能他是比如黑人，那他是跨性，是变性者，那他为什么要变性？那他小时候经历过什么？那他经历了过了这些，在决定要变性的过程或没有变成的，就每个人的因缘都不
0: 一
1: 样。
0: Okay，
1: 然后每个人就对着镜头直述，然后去展演他们认为的欧兰多是什么。
0: Wow，
1: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变得是
0: 他们自己来就是表现出他们认定的奥兰多，
1: 奥兰多，然后他们的性别到底是什么。所以到现在我们以前会说 LGBT， 现在已经是 LGBTQ。
0: 我跟你说那句很长，我现在已经
1: 对不起，我一下背不起来。
0: 以前是只有那个
1: 四个字，
0: 对
1: LGBT，
0: 对不对？
1: 对 Lesbian，
0: 然后后来对对加了这个
1: Q 是酷了，
0: 对对 对， 对，然后你知道后面现在越来越长，我已经就是没办法。
1: 对对对，不是不尊重，但是这个越来越长，而且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有趣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把这行字打掉了。 每一件事其实我们都是在翻转这个标签了，
0: 是是，
1: 所以以前我们还需要把 LGBTQ 拿出来，但事实上这一串其实到现在念不出来没关系，因为我们心里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再是界限，不再是限制了，对，
0: 而且他们就是

0: 说确实存在哈，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不同的，你应该怎么讲，就是性别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好像在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你成为一个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重要。
1: 对，然后也是这样觉得，透过这些来看这些电影，就看到性别到现在不只是你要把那个标签你留拿掉，甚至你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谁规定我不能今天是异性明天是同志，谁规定就是我的爱、就是、
0: 你高兴就好，
1: 对，我爱这就是我的欲望，就是这时候来嘛，怎么办嘛
0: 但大家要去哪里买票啊？
1: 我们其实到5月8号的这个 中午就可以开始在这个 OpenTix 的两厅院的售票系统网络上就可以购票，
0: 就可以买票。
1: 对，
0: OK， 好，非常谢谢袁伶。然后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然后推荐大家，就是其实这些电影呢，它有它的特别的地方啊，特别是月影展他们所找的，可能你会觉得哎，跟现在的主流电影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但是他们真的就帮大家整理好，然后特别找到这两个这个艺术家作者作品，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就买票哈，然后到这个光点台北跟光点华山
1: 是
0: 哦，22号到6月4号这当中。
1: 对，
0: 都可以去欣赏。
1: 对
0: ，OK，
1: 请大家来，然后要相信 Amy 姐的推荐，时时刻刻必看。
0: 哦，时时刻刻这部电影一定要看，好不容易他们又把版权找到回来，
1: 没错，很辛苦，要带大家看个10次。
0: 对，三个影后的电影一定要看，时时刻刻，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OK， 好，那我们呢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广告过后回来。

0: Love 最正点的主持人林书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可以在放空时候听的歌曲，是许光汉的《想去哪》。大量合成器的堆叠，营造出了梦境般的氛围，一起来听听看哦。
1: 忘记海洋的余光在绿色的水里。
2: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3: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大王 King of Pop，
7: 我们是
8: 庸俗救星，
7: 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9: 全世界都在听。
10: 医疗人员在手术的过程既忙碌又寂寞，还好有 Pop Radio 陪伴每一次的外科手术。我是刘彦均医师，我都在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开刀房收听917 Pop Radio。

韦礼安，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他这首歌曲蛮特别的哦，因为呢跟他过往的风格不太一样，他现在就蛮愿意尝试就是多元的不同的编曲的感觉。OK，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54了，这里是一同开麦了，我是 Amy 李明。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介绍的有点太深了？应该不至于吧，哈！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有很多就是智慧还蛮高的哈，特别是这个看一些文学或是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啊，他们的电影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蛮有那个高度来懂得欣赏的。OK，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跟 The Sense 合作的 Who Says， 谁说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谁说的可以呼应到刚刚那个韦礼安那首歌，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那你想让人家想你就走啊，你走啊。我是很无聊。好了，等一下5点到7点请大家持续锁定 Pop 大国民。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位我很喜欢的新生代的创作人，他就是吕允。在他的音乐当中，除了可以听见新时代的想法之外，也可以透过他的音乐创作帮你的心。

0: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近期台北市爆发老鼠之乱，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亲自率领九位局处首长亲上火线，说明北市府相关精进对策。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从年初开始全方位进行联防与阻断，环保局串联54个局处，在12个行政区执行公共区域环境巡检、清洁消毒，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优先，投药灭鼠则是最后必要的手段。接下来将会再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大清消，让民众更安心。此外，蒋万安也宣布，北市府将推出鼠类侦防师措施，民众家户内若有需求，也会指派鼠类侦防师到民众住家协助灭鼠。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政策顺利收官。数位发展部今天表示，一般民众领取已在4月30号截止，本次共有903万819位民众透过线上登记。

0: 完成领取，占整体 38.7%， 发放过程顺畅，系统维持稳定，未出现大规模拥塞或资安事件。数位政府司司长王成明指出，本次领取过程已阻挡17个疑似诈骗网站，有效降低风险。数发部也提醒，虽然一般民众申领已截止，但4月份出生的新生儿仍符合申请资格，考量新生儿完成户籍登记仍需一定的作业时间，其家长仍可在5月22号前透过邮局临柜办理领取，呼吁把握期限尽速申请，以免影响权益。劳动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截至3月31号止，全产业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显示整体职灾死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劳动部指出，整体职灾持续改善，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若就县市别分析，今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显示部分县市防灾措施已见成效，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了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自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未来也将持续整合外部资源，与地方政府及各产业工协会密切合作，持续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以上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917在一起 Pop Radio。
2: 全世界都在听。
3: 我是永信生活旅游事业董事长黄世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的温度永远无可取代。我在台北收听 Pop Radio。

0: 天下的事，国家的事，都是我们的事，因为这里是怕大国民。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 Pop 大国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罗旺哲，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HFN 联播网花东 FM107.7。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透过 App 收听或透过 YouTube 现场直播。今天很开心，现场来宾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老师。
2: 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这里了。
1: 是是是，上次我们跟老师在聊这个，包括这个两岸的局势，然后包括一些时事，那我们今天持续来针对这个国家的大事，包括选举的议题，包括目前的两岸关系，来继续来做深度的讨论。当然了，今天开宗明义要先聊的就是今天哇，赖总统终于回国了。
2: 是，
1: 好，这个这次的出访史瓦蒂尼的事情一波三折。好，当时呢是用这个外交部的说法是用 ATA 模式，好，到了这个史瓦蒂尼，搭了史瓦蒂尼的专机，
2: 任内哦，这个出访新加坡，
1: 是是是，
2: 好，那个包含那个李光耀的国葬，嗯，还有
1: 到梵蒂冈，
2: 对，梵蒂冈，嗯，这个应该知道哪些立委嘛？
1: 我倒知道，当时的陈其迈、
2: 邱毅颖，还有呢，
1: 还有
2: 蔡其昌。
1: 蔡其昌，还有这个陈林飞，
2: 对，
1: 好，当时对马总统也是不客气，
2: 讲得很难听啊，嗯，不要用这种这个羞辱性的话语来对待国民党。
1: 对，就假如未来蓝营执政的话，
2: 对，
1: 我们逼不得已也被这个老共打压的情况之下呢，哎，那民进党也不能这样酸说嘛，偷偷摸摸什么之类的哈，
2: 对，
1: 对不对？大家互相了哈。
2: 那你也知道有些违反外交默契吧？我记得我们不讲哪个报纸了，嗯，有一个报纸有两则新闻后来下架了，嗯，一个是说，我们的在出发前就讲说，这是我们赖总统去将会这个
1: 突破一中框架，
2: 对，然后有11国40多位政要要来拜访，
1: 所以你会觉得那时候吹太大了嘛？
2: 对，因为这种东西只能做不能说啊，嗯，因为毕竟我们在非洲邦交国只有一国，
1: 是
2: 斯瓦蒂尼，
1: 斯瓦蒂尼，
2: 结果你宣称有11国四十

0: 做个政要要热烈互动，
1: 那不压你压谁啊？
0: 对啊，这个你把老共当空气当塑胶，他不挡你，那他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1: 他吃素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另外呢，之前国安局长去采线啊，去看看环这个是不是周到啊，路线是不是安全，也把他报保出来。所以无非啊，这个逼着老共不动手也不行了、啊。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值得我们检讨，未来如果还有这种外交失误，是不是应该小心低调？
1: 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过去、哦、如果看总统出访这样的行程，当然出访之前府方都会先公布说我们这趟要假如某某计划、
0: 哦、对对、
1: 哦、要到哪里去，
0: 什么专案，
1: 什么专案，对，然后可能会经过哪些国家，这都 OK， 可是最后的成果，我说的是最后出访出来
0: 完成之后，
1: 完成之后他会在当地来开个记者会，
0: 对，
1: 来宣告说，哎、欸，我们这趟访问出现哪些成果？可是你看这次的操作，好像
0: 事先预告，
1: 事先预告出来了。
0: 而且你看那报纸后来把新闻下架了嘛，就是跟十一国的政要热烈互动，40几位政要要来参与欢迎式，最后后来下架了。
1: 可能觉得，可能有人觉得出事了，
0: 对
1: 了、哦，所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因为我们外交处境很艰辛，更应该谨慎为之啊。
1: 是、哦，好，所以这个希望下次赖总统出访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说外交能够大突破，能够顺利。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自己要先做好一切相关的准备，包括外交部在处理这些很细腻航线航道啦，这些或航线这些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能够处理更细腻，而确保总统出访的时候不要出这种包？
0: 因为老共打压几十年了、哦，那让我们呼吁了，这个两岸双方不要再做什么支票部外交，双方这个挖对方的墙角，用金钱收买邦交国来达到这个企图、这个都不可取。希望两岸还是冷静的、
1: 啊。是，你要说 中共打压，其实坦白讲，我们刚刚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1995年那一次，
0: 你说
1: 李登辉到康奈尔去访问那一次、啊，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次不得了啊！那次访问之后呢，哎，中共还飞弹威吓
0: 这个台海危机、
1: 哦，台海以方1996年的台海危机、
0: 那时候我刚退伍还被叫回去啊！
1: 哦，真的、啊，老师那时候很紧张，是不是？
0: 是还好啊，有后备部队动员的那个类似公文来了、
1: 是，
0: 不过也没事的、只不过说，就是我们处境这么艰难，
1: 对，
0: 更应该谨慎，更小心，更不应该敲锣打鼓、因为老共打我们从1949年到现在了嘛，也八十来年了，
1: 是，
0: 那更应该谨慎为之，不应该这个莽撞。
1: 好，所以这次的赖总统出访，当然我们肯定说那个中华民国总统能够出访顺利都是好事，
0: 他毕竟是我们代表人嘛，
1: 没错，
0: 不管你有没有投给他，就代表中华民国、你爱中华民国就支持他，但是他自己的做法有没有需要更周到一点？
1: 是，我看那个侯市长也有公开说他肯定 这次赖总统的出访，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需要再酸言酸语了，
0: 对、
1: 重点是说我们在这次出访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跟党
1: 我们可不可以检讨，
0: 如果以后换国民党执政，有国民党的元首也出国访问，民进党的立委会不会酸言酸语？
1: 这还是加减会了、
0: 对，所以这个既然如此，我想蓝绿双方都应该回归正轨、不要再彼此让你挡我卡你，
1: 是，
0: 对，
1: 好，那这现在你挡我卡你的还包括军购案，
0: 是啊、
1: 军购案最近这吵的沸沸扬扬，在上个礼拜突然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的副主席纪凌莲突然在中常会上开炮，
0: 是
1: 开炮对的是谁？哇，不得了，对到的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0: 这个韩粉的大宗师啊，
1: 东北调啊，一讲之后呢，马上有韩粉在国民党的中央面前直接呛虾，
0: 对，
1: 说要这个郑主席下台，要纪凌莲下台负责道歉。那老师你怎么看？因为现在到底是8000亿还是3800亿加 N？是蓝营的主要哪一个是主要论述？现在看起来好像支持8000亿的人，包括像蒋万安、卢秀燕，好像侯市长，包括像江启臣几个大咖纷纷表态出来了。昨天这个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在节目上讲啊，哪有什么这个3800亿是多数，像多数的国民党立委支持的是8000亿。老师你怎么看现在发生在党内方那样的情形？
0: 这个纷争其实说严重也不严重了哈、说不严重。第一个，国民党本来就是党内有派，派中有戏嘛，
1: 对，
0: 它是一个集合名词。民进党、民众党也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党内有不同意见，那是很正常。比如说，民进党里面对于大陆政策或核能发电，又经常有激烈辩论一样。
1: 对，
0: 好。第二个呢，如果你有看全文啊，一般媒体报就是说，这个纪凌莲副主席公然呛虾韩国瑜，
1: 对，
0: 要把他开除党籍，
1: 卖党求荣。
0: 对对对，但是你去看全文，讲的还好而已。他讲了三段了、第一段这个纪凌莲副主席讲说韩国瑜是一样眷村子弟，
1: 我们40年兄弟，
0: 对，一直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骄傲，好，这先前面先把他捧了一顿，
1: 对，
0: 再来说如果他真的有卖党求荣，有这样的支持八千亿军购的事情，因为违反党中央的版本嘛，那应该给他开除党籍，所以是一个假设语气啦，
1: 但为什么要假设他？ 假设韩国瑜有这样的情况，韩国瑜根本没有做。
0: 是啊，所以他应该假设卢秀燕或江启臣才对的，因为韩国瑜是躺着也中枪嘛。
1: 是是是。
0: 不过终究是一个假设语气，好比说。

0: 这个我一直以望哲为荣、嗯嗯，他是我最、
1: 哎、谢谢
0: 最了不起的学生哈。那如果说你今天背叛你的家庭，背叛你的公司，那我就要跟你划清界限，嗯、要断绝师生关系、嗯，这是一个假设语气。哎，你没有这种事情嘛，嗯、对不对？但是说刚刚讲的是不严重，说严重，嗯、第一个是国民党里面的路线之争。
1: 哦，你觉得像军购案已经变路线之争？
0: 亲美、以美。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来讨论国民党路线之争。
0: 是。

0: 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同开麦辣的主持人李明一。那当然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那在不开心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激励人的，就是 Boxing 的《山上拉丁人》。因为 Boxing 啊，他们真的是来自山上的拉丁子的人，他们就是做苦工的哎。可是他们把这首歌曲呢，就又双关语转换成这种就是有拉丁风格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而且里面呢就鼓励大家，就是呢不愉快什么的啊，其实这个是一定会过去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Boxing 山上拉丁人。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好，欢迎回来 Pop 大国民节目，我是主持人罗旺哲，今天的来宾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老师。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我们刚从军购案，其实大家如果抽丝剥茧，其实表面上都不是军购案这么单纯的，后面可能刚老师有解析说，背后可能包括了国民党的路线之争
2: ，
1: 路线之争，有可能这个包括亲美派、亲中派，甚至以美派、以中派，可能 这四方 都有不断的角力。那老师，你要帮我们解析一下，这样的情况对国民党会产生什么样后续的发展呢？
2: 大概解除戒严以后啊，从李登辉一直到国民党内了，到马英九一直到现在都是所谓的亲美。友日
1: 和中，
2: 亲美就是亲近美国，
1: 对，
2: 好，友日友好日本，
1: 对，
2: 和中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关系，只不过谁任内会这个框架会游移啊，好，往左往右，但基本上还在框架里面。那如果我们简单说，国民党目前因为他在野党，
1: 对，
2: 那你支持民进党的，我们先讲军购版本啊，
1: 军购版本
2: 你知道有几个版本吗？
1: 哇，现在太多版本了。
2: 对，
1: 那民进党1.25兆嘛，
2: 对，那是民进党官方版本，行政院提出的。
1: 对，
2: 1.5兆分8年编列，目前花最多钱，一次到位，
1: 对，
2: 买好买满，
1: 对，不用再喊价什么之类的。
2: 对，而且还有一些空白，等待这个还没有发价书也预先预留预算的。那国民党有两个版本，
1: 对，
2: 一个是党中央3800亿加 N，
1: 加 N，
2: N 也是开放填空的那第二个是最近。
1: 8000亿
2: 引发争议的版本，包含卢秀燕、徐小新嘛，
1: 徐小新，
2: 还有
1: 蒋万安，
2: 对，

0: 还有侯市长。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好，也就是说，到底
0: 哎、欸、对啊，那听了些韩国瑜没有表态。
1: 对，韩国瑜因为他是议长，国会议长，所以基本上
0: 莫名其妙被出征，
1: 躺着也中枪啊。如果说他明确表达他支持八千亿版本，
0: 对，
1: 好，那或许来打他有道理。
0: 对，
1: 那有可能近一年公然呛他，是因为他没有制止立委那些版本、
0: 哦、
1: 因为立委有多数是立委嘛，提出那个八千亿版本、嗯，他没有权力维护了。
0: 是，
1: 不过基本上他也是意外的哈、啊。
0: 对，
1: 躺着也中枪，
0: 躺着中枪 啊，对啊，所以你出征韩国瑜没有道理嘛。
1: 而且他韩粉很强大、嗯，我去查过那个 TPOC 做了一个网络舆声量调查，
0: 对，
1: 脸压挺韩国瑜的远胜于挺党中央的。
0: 对啊，我看韩国瑜点赞数，老师你猜一下多少嘛？16万。
1: 而且那个正负比率，刘远正负比率一面倒。
0: 对啊，
1: 不过你想说党中央来对抗韩国瑜也不太算是的，
0: 因为有些人说我支持韩国又不是支持你国民党。
1: 对，但因为近一年只是四位党主席中的议员而已的、
0: 哦、
1: 并不是代表党主席，而且党主席在事发之后也有出来缓颊、嗯、
0: 你觉得他缓颊有用吗？好像让火烧得更旺，他昨天又讲得那么笃定。
1: 我跟你讲、哦、如果明年就投票，国民党就完蛋了、
0: 哦、明年确
1: 定明天投票，明天投票。对，但是因为我们
0: 离你说完蛋是指说
1: 九合一选举会影响到选票，因为党内纷争嘛、
0: 嗯哦、
1: 那还好这事情爆发的早，因为我们投票是10月28，
0: 对，还有一些缓冲时间，
1: 将近6个月还可以消毒，再有凉掉了，没有关系的了、
0: 嗯、
1: 所以不幸中也有幸了，不幸中的万幸。那基本上目前8000亿跟3800亿加 N 版本，就是那亲美跟英美派的一个交锋了。
0: 是，
1: 这是第一个，就是到底是要亲美还是英美，这容易把它化约成这样。另外一点是党中央的衰弱跟市委啊。
0: 哦，党中央市委了，
1: 对，
0: 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呢？
1: 因为国民党党中央市委已经很多年了。我举例了哈。中常委比较有名还是立委比较有名？
0: 立委比较有名。
1: 对，但当年我选时代、啊嗯、中常委比立委有名、啊
0: 啊、你那个年代是中常委话最跟当了、欸、
1: 对，30几年前、啊、
0: 那时候那看得出来国民党市委很久了。
1: 对，当年中常委才是一军、啊
0: 嗯、
1: 现在中常委都二军三军，
0: 有些还叫不出名字来，
1: 听第一次听到了、
0: 嗯、
1: 反而变成内少政党，由那个民意代表向立委变成党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0: 所以就变民意大于党意了。
1: 是是、
0: 嗯、
1: 所以今天党中央就跟那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一样，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号令战国七雄了。
0: 是，
1: 应该说不能号令，管不了，而是说根本他没有管得了他们的资源了、
0: 嗯、
1: 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战国七雄啊，韩赵齐魏楚燕秦，他的兵力、他的财政都远比周天子还雄厚、啊。
0: 是，
1: 所以周天子是一个共主，是个虚的、
0: 嗯。
1: 所以未来党中央会不会这样，已经无法号令这个。地方诸侯，
0: 那立不出党中央了，
1: 对，就有可能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你也想要，我们说实话了，郑立文主席有没有选举过选赢过一场选举？
0: 没有。
1: 好，那想
0: 只有当不分区而已嘛。
1: 是、嗯、啊，他但选举他是落败，但是也是勇气可嘉了。
0: 对，
1: 毕竟并不是很亲的选区。但你如果你是侯友宜，
0: 嗯，我怎么差小你啊？对啊，
1: 对啊，对，我们讲的比较含蓄一点。
0: 对对对，
1: 我是卢秀燕，我是几十万选票这样选的，
0: 对，我还要选总统的人。
1: 对啊，对啊，嗯、你算什么什么咖，对不对？也就是说，党中央目前就像当年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一样，
0: 党中央视为地方诸侯。变强，
1: 对，所以党中央已经无法制约的、哦、如果说党中央能够制约，就不可能有八千亿版本出来嘛。
0: 对
1: 对，而且八千亿版本目前越来越多人跟进。
0: 嗯，
1: 其实八千亿版本可以视为一个折中版本啦、
0: 啊。折中版本，老
1: 师一方面可以缓解美国的期待跟压力，
0: 嗯，
1: 啊，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被批评为我们以美的，
0: 嗯，
1: 好，因为现在军购这个议题啊，大家围绕在什么议题？第一个，八千亿会不会太贵？
0: 对。
1: 第二个呢，这个不买的话，老美啊，会不会？这个不理我们，
0: 对，不卖了哈，
1: 对，
0: 接下来要穿习会了哈，
1: 对对，
0: 不理你台湾的哈，
1: 放弃我们。再来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反对军购就不爱台湾、
0: 嗯？
1: 现在已经围绕在这些外围八卦议题了，嗯、
0: 对这些氛围绑住了。
1: 对，所以到底是我们要打什么战争，
0: 嗯、
1: 需要什么军备，这些军备合不合用，有没有更好 CP 值的选项、
0: 嗯，
1: 这些反而没有人在讨论，
0: 是
1: 双方把它变成一个变成政治化的、嗯，这反而是不好的现象。
0: 哦、军购案原本照理说应该实质说，哎，我们买了哪些武器？哦、也许可以从这次的中东战争或是之前乌俄战争找到答案，说、欸、这个武器可如果不用的话，我们干嘛去买？
1: 对、
0: 哦，那反而现在没有在讨论说武器的种类，反而变成这个议题变成政治攻防。
1: 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现在有车吗？
0: 有。
1: 那如果说你想再多买一辆200万的休旅车，夫人会同意吗？
0: 当然不会同意啊。
1: 哦、但是如果你
0: 罗旺哲，你买什么车？
1: 如果你用途很正当呢？
0: 我说我要载你去上班啊，对不对？
1: 然后接送
0: 接送小朋友，
1: 孝亲车接送小朋友，对不对？接送长辈出游，好、哦，那这样去讨论才有意义嘛？而不是说单纯买200万的休旅车值不值得？
0: 说我要去兜风啊，那你当然不可以。
1: 如果你只是接送小朋友，不需要吧？
0: 嗯，
1: 或者是你想开去溯溪，这个休旅车开溯溪也不对吧？

0: 对对对，
1: 开越野车嘛，
0: 对
1: 啊，或者说你想开去飙车也不对嘛，
0: 对，修旅社那我在飙车，
1: 对，所以说这个两百万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用途是什么？嗯，那如果是有这个用途，你要问这 CP 值合不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嗯，对，这才对嘛。
0: 所以问题现在在这里了。
1: 对，
0: 哦、那所以那现在数字反而变成说，这个像老师所讲的，亲美跟以美两派对决，
1: 大家用数字来决定爱不爱台湾，这是一个悲剧啊。嗯，好，那当然了，宪法六十三条规定，立法院有审查预算的权利。嗯，那毕竟那是人民的血汗钱嘛。
0: 是。
1: 帮我们人民看紧荷包是立委全责，所以也不要说希望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说有删除预算就认不爱台湾，嗯，本来就帮我们看紧荷包了嘛，
0: 嗯，立委的职责就是帮我们监督预算的哈，
1: 牵制平衡嘛，制衡嘛，嗯、
0: 是，
1: 对对。
0: 老师，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后面会怎么发展呢？尤其到选举这中间，
1: 因为它原本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国防议题，现在变成政治议题，嗯、所以我猜想啊，应该会是双方各退一步了。
0: 哦、你说党中央跟党团各退一步，
1: 比如说目前不是有8000亿跟3800亿加 N 嘛？
0: 对，
1: 但3800亿加 N 有没有可能比8000亿还多？
0: 欸、有可能、哦，
1: 有可能。
0: 如果他加遗照的话，那哇，
1: 对啊、
0: 比民进党还多、
1: 啊、还高啊、嗯！所以其实对于说什么3800亿加 N 啊，那个就不爱台湾，那也未必的、嗯。他需要有发价书嘛，报价出来再开嘛。
0: 对，
1: 所以未来可能有折中了、嗯。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这个6000亿加 N 啊，好、哦、之类的版本哈、哦嗯，取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了。好、嗯哦，一方面老美满意了，一方面民进党也不能借机来批评声势、嗯，那国民党内部也可以达到均衡、嗯。
0: 可是这样各退一步的话，大家觉得那主席的威信是不是受到
1: 影响？是啊，
0: 确实受到影响。
1: 而且国防严格来讲不能讨价还价、啊，
0: 对，
1: 有必要就买，不必要就不要买。
0: 对，
1: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政治议题了。嗯，好、哦，那党主席威信也受到冲突，也就是说我过去。无法号令地方诸侯了、嗯，不像过去一样。
0: 原本想说政席会那时候看起来声势还比较 还有点哦涨起来，结果没想到呢，因为这个军购案上个礼拜开炮韩国瑜之后呢，哇，党内的压力又来了。
1: 所以又有谣言讲出，但谣言啊，我目前证实它就是一个阴谋论啊，就故意用军购议题来抵消郑丽文政席会带回来的红利。嗯，哦，就是这是一手操作出来，让那政席会红利啊。嗯马上被冲淡，而且被盖过去。
0: 嗯，好，所以接下来看国民党怎么有个共识，
1: 有没有政治智慧的，
0: 有没有政治智慧处理这件事情了、啊。好，那当然，郑丽文主席可能身段也要放软一点、啊嗯、我看得出来，每次这个在节目上都这个非常的呛辣。你说，
1: 因为他是名嘴出身的，
0: 是、
1: 啊、跟你是同业啊，
0: 算前辈了哈，
1: 前辈了哈。但是他毕竟是党主席，我记得我们先前讨论过吧，当时候副主席萧旭仁涉及马英九基金会人士啊，
0: 对他第一时间跳出来，
1: 我们认为说他爱护同僚值得肯定，但是还是交给发言人，嗯、他是最后一道防线，不用急着跳出来。
0: 是，
1: 好，那这个军购案也是如此哈、嗯，他是党主席，不是名嘴，
0: 会不会他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
1: 所以要调试角色，因为他现在角色是党主席，嗯，好，就好比说我举例了。当年赖清德在立委任内、嗯、他反对两岸支行，
0: 对，
1: 他认为会木马屠城、嗯、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万一跟随着专机降落在松山机场直取总统府，
0: 是
1: 这个活捉马英九怎么办、嗯、但后来他当了台湾市长之后啊，要求支行要增加航点航班、嗯、
0: 是，
1: 那有人批评他说你怎么左视经费，他有回答他当年是立委，当然是要除弊嘛。
0: 对，
1: 那现在市长要新立啊，所以他不认为有冲突、嗯。
0: 是，
1: 也就是角色改变了。
0: 角色改变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也要、啊、
1: 当然
0: 也要更不一样了。因为你站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能用同样的这样的情况。哦，现在就像我现在主持节目，哦，这可能、很硬，哦，这个讲话比较大声。我回家不会这样讲。
1: 对，而且我记得望着很勤俭嘛。
0: 是，
1: 当年你在学校都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就
0: 我们客家人很勤俭。
1: 对，简单的面包馒头
0: 是
1: 这个开学就过一餐了。
0: 是是。
1: 可现在你当了爸爸之后，当了老公之后。你也不会这样
0: 子，我至少买两个便当嘛。
1: 对对，okay. 买一个便当，哎、啊，你吃馒头了。
0: 对对，我吃馒头啊，便当给太太吃。
1: 啊、对对、啊，
0: 我吃馒头嘛。
1: 对，
0: 哦对，那位置不一样。
1: 对你买最便宜的香蕉，小朋友买最好的果泥，对不对？
0: 是，
1: 那正常啊，位置不一样了，角色不一样。
0: 接下来就像老师所讲的哈，党中央跟党团考验他们的智慧了。
1: 是，
0: 哦，大家也是希望说这个家和万事兴啊，不要在这方面持续吵闹。
1: 尤其选举在即啊，不到半年。
0: 老师，你觉得这会影响到选举吗？
1: 如果说发生在投票前，一定会影响。那所幸还有将近半年，嗯，那民众是健忘的，而且相信国民党自我调节，除非说故意放烂让它恶化，应该到后来会有一个均衡版本出来。
0: 是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问老师说会不会影响到选举？因为你纵观现在目前的国民党先是首长的民调。包括双北市，包括一些、啊、昨天出来的这个宜兰县的县长民调，蓝白合整合的民调，看起来对国民党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好消息了。
1: 对，
0: 好，因为今天你看，包括政传媒也做出民调了。我们先聊聊这个新北市的部分， 做出了民调，哎、欸。

0: 李世川只有领先苏小慧
1: 微幅
0: 领先。那上个礼拜更不用讲，其他民调也是这种微幅领先，
1: 是还有被苏小慧超车的情形。
0: 对，还有追平的或是超车的情形。那大家之前讲了，哎、欸，李世川在这个征召提名之前，哇，领先十几%，
1: 是
0: 怎么这个时候会突然只剩了5-6%？
1: 是，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请老师进一步分析。
2: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黄伟汉，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跑步的时候会听的歌。什么歌呢？就是日本 You Are So Big 的 Idol 偶像的这首歌，2023年的日本 NHK 的红白歌唱大赛的压轴曲，推荐给你。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

0: 明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2: 可是
1: 你还有想问的吗？
2: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3: 我是妖红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4: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

0: 请听Pop大国民。
1: 好，欢迎回来Pop大国民节目，我是主持人罗旺哲。今天来宾是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博仲老师。
2: 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新北市的选战，因为确实这个目前蓝营的情况，包括党中央的这个跟这个党团之间的特，你要说争斗嘛，也是有点那个氛围了哈，让人觉得说支持者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灰心，所以会不会反映到这现在蓝营的县市首长的民调情况？因为我刚刚提到政传媒做出民调数字方面，好，这个反正我就直接讲结论好了，李四川领先苏小慧 5% 左右，
2: 对，
1: 那 5% 老师你学、
2: 接近中央误差了，
1: 接近中央误差了，就是误差范围之
2: 内，也就是双方其实在属于同一个水平、
1: 老师，那你觉得那李四川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2: 我觉得是好事、
1: 好事啊，
2: 因为先前大家看好谁会胜出新北这一局，
1: 李四川呢、
2: 对啊，大概我们的选举术语温掉的就是包戏，你觉得你稳重就会输掉
1: 是是是，
2: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警讯出来，
1: 大家紧张了，
2: 对，我觉得就李四川阵营可能是个好事。
1: 本来想说赢那么多不差我那一票，
2: 对、
1: 我11月28号我就买机票出国去玩，
2: 对，原本认为说我轻松慢跑散步就可以了、现在觉得要毛起来跑，
1: 要紧张一下，
2: 我觉得是好事、让他有这个忧患意识，要努力，
1: 是，
2: 这反而不是坏事、
1: 那你觉得他被什么影响？你觉得
2: 对太多因素了，
1: 太多因素了。
2: 第一个，你觉得他起步比较早，还是苏小慧？
1: 但苏小慧
2: 对、所以苏小慧等于是起跑比较早，
1: 对，
2: 他最近才明确表态嘛，
1: 对，
2: 那个蓝白合民调出来之后，对不对？
1: 没错。
2: 第二个呢，这个固然蓝白合是利多。但有没有可能蓝白合的一些，比如说黄国昌
1: 或民众党的争议
2: 主席，他因为他火力全开嘛，
1: 对，
2: 说带来的这个业力引爆也爆在这个李四川身上，
1: 因为连结太深了，
2: 对，
1: 有可能互相受到影响，
2: 对，无意中固然可以帮他加持，有没有可能他惹来战火也烧到李四川？
1: 说如果两个蓝白合结合，当然小草也会支持李四川，
2: 是，
1: 但是伴随而来的就是可能有些中间选民的对于过去民众党的观感也可能会叠加在上面去。
2: 对，但这些东西是无法切割的。
1: Okay.
2: 你既然选了蓝白合，就要盖瓜承受。
1: 是，
2: 所以一方面可能民众党方面，特别黄国昌要注意他的言行，还有他未来的政策方向。否则不止加持，也同步被扣分了。
1: 是，老师，那你怎么看？因为很多人最近讨论说，川博的这包括空战呐、这个网络操作的情况，你会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2: 其实相形之下，你觉得谁比较活泼？
1: 确实苏小慧比较
2: 对，他是不是推出 一票的年轻
1: 对水大妈妈啦，然后发言人年轻这样子，
2: 对对对，还有那个什么讲故事嘛，
1: 对对对，
2: 你有讲，有把这个放给你小朋友听吗？
1: 我没有，我都自己讲
2: 这更了不起，
1: 是是是，
2: 这个爸爸我要按照，我要肯
1: 定，谢谢老师，
2: 做到我做不到的好，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巧慧妈妈说故事一系列，
1: 对，水大妈妈这样子，
2: 对，他过去在立法院是比较剽悍型的，
1: 对，
2: 我觉得女战将，他为了改变他人设，慢慢找温暖的这个方向来迈进，
1: 确实有不错。
2: 举例子好，你知道有个市议员简淑培嘛？他号称蒋万杀手嘛？
1: 对，柯文哲杀手，蒋万杀手。
2: 但是他这个型就只是有当市议员，如果未来他出来参选市长，也非得转型不可。
1: 这样子也要转人设了。
2: 对，因为
1: 包括沈柏阳现在在转人设，
2: 大家对市长跟市议员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对立委苏小慧跟市长苏小慧要求不一样，
1: 对，
2: 所以他现在和和气气，对不对？小慧妈妈讲故事，
1: 对、
2: 如何如何如何，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转变，
1: 是
2: 一个所谓的品牌工程，让他重新的角色的一个定位，
1: 调整了大概一两

0: 年时间花时间调整
1: 哈，对，因为你不会希望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这个市长嘛，
0: 嗯，
1: 反而你希望说这个疾言厉色来斥责行政官员的这个立委嘛，
0: 对，
1: 所以他非得转不可。可是川博呢，但最近也不是说没有改变了，比如说他变的发型嘛，
0: 嗯，
1: 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哎，我这倒也没注意到，
1: 稍微比较飞行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一家一看还蛮恭维，但一家实在
0: 对
1: 拿铁锤的，
0: 拿铁锤的，
1: 他有三张甲级证照啊，
0: 嗯，
1: 那很难啊，
0: 对，
1: 丙级好考，乙级很难，甲级更难，
0: 这他的专业了，
1: 对，那个冷气空调配线啊，电线
0: 好厉害哦，
1: 对，
0: 嗯，
1: 所以他未来人是要维持好，好，哦，所以说目前为止这个警讯对他来讲并不是坏事，
0: 就提前让他们的团队知道说，哎，确实现在出现一些危机，
1: 而且不是谣传团队有内斗吗？
0: 哦，真的，哦，
1: 有啊，就是说老陈派啊，
0: 我看都被军工案的新闻盖过去
1: 了，啊，对啊，哦哦，那或许因为这样的冲击，或许他们的团队更加团结，
0: 会加速整合了，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接下来还是川博这样对老师讲的不是坏事，
1: 他们在听我们节目啊，
0: 有可能哦，
1: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
0: 我是觉得可以再活泼一点了，
1: 对了，
0: 但是有人会担心说，你看哦，如果李世昌转变人事的话，那就不是大家认识的李世昌。
1: 对，他也不能活泼，不代表轻浮。
0: 对，
1: 不能说故作天真了，
0: 啊，嗯，
1: 哦，去跳霹雳舞，然后去拍学网红摆 pose，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要那个他的这个
0: 对
1: be yourself，
0: 因为大家当初喜欢李世昌，就是不外乎就是陆平灯亮水沟通嘛，
1: 雅共图啊，
0: 对
1: 对
0: 对，你看那个包括辉达，包括那个公馆圆环，大家对他肯定的点在这里嘛。好，这个建设方面的肯定嘛，
1: 他可以活泼，可以轻松，还是要做自己。
0: 对，所以我那天看到他那个在发文那个翠上面那篇文章哦，他不是在那个华翠大桥，然后发那个
1: 翠
0: 的那个，坦白讲哈，会有点小尴尬了。
1: 对啦，因为感觉是特别帮他设计的。
0: 对，那我觉得应该要让川普做自己了。
1: 对，
0: 我觉得就做自己就好了。
1: 他出来讲解这个引道为什么设计，这个工程，这个。
0: 他专业的部分，
1: 对，他里面的马路的级配为什么这样子，
0: 是，
1: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必要穿红短裤去慢跑？
0: 他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如果他没有跑步的那个，
1: 对啊，
0: 这个兴趣的话，何必勉强他？
1: 对，就是说做他自己，
0: 对，
1: 把他的本色出咖了，呈现出来，
0: 对啊，我觉得做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社群操作，我知道国民党会觉得说，哎，好，这个苏小慧在年轻化，在打这个家庭牌，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川普毕竟年纪比较大，那希望能够拉近年轻族群的话，是希望能够多用社群软体，然后多发想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议题，引发关注。可是会不会变得就是说不像川普
1: 过犹不及啊？
0: 嗯，
1: 觉得整个人设走糟尖一样，人设走中了，那反而这个新的客户没有拉到，反正流失的旧的客户，啊，这是不可能。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啊，你看哦，包括选战部分，老师进来问我就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1: 哦，你说的你就写选战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如你所预料啊，最后的结果就是跟
0: 我要来考考老师，
1: 哦，啊，不干。
0: 现在是谁在？是哪一方在攻哪一方？
1: 目前啊，
0: 对，你看那新北市的态势，是苏小慧在攻李世川，还是李世川在攻苏小慧？
1: 我有注意到苏小慧攻的力道变缓了，
0: 没错，
1: 观察蛮正确。一般来讲哈，挑战者都会主攻，连任者主守，那当然李世川是接
0: 侯友
1: 谊棒子，也算连任者，
0: 是。
1: 可是你有注意到苏小慧似乎不像原先那么火辣，对不对？慢慢的这个温文儒雅，
0: 是，
1: 哦，避免说这个一面倒的否定，
0: 哦，
1: 这是他表现人设成功啊。
0: 对，人设成功之外的负面选战这个情况，好像目前在苏小慧上面，他本人啦，我其他侧翼那个不讲，其他侧翼当然会乱抹
1: 坏人，让侧翼去当，
0: 对对 对, 對，
1: 当个这个和颜悦色的一个。巧慧妈妈就好。
0: 对，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说，哎，既然川博哦，你现在要出来选新北市市长的话，难道你也可以针对中央执政来做一些监督？
1: 是，
0: 哦，你这个你才有着力点嘛，
1: 你有你的专业嘛，
0: 你的专业啊，中央执政哪些地方基础建设盖不好的地方，
1: 是，
0: 你可以来做监督。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会凸显出川博的专业，也会让你的选战有着力点。
1: 希望川博在听这一集啊，会不会等一下下节目就有要邀约请你加入他团队？
0: 没有，我们这个好高谈阔论就好。我们这个好，你说真的要比选战打，我们也没有他们那么专业了。
1: 未必有，未必有。
0: 我们选战这个
1: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啊，真的吗？我们是跑选战跑了十几年下，
1: 旁观者清，
0: 所以看得出来哪些选战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较要。在那个节奏上，
1: 我们刚刚没有套招，可是我们讲的都是一致嘛。
0: 对对 对, 對，
1: 关于苏小慧、川博的形象定，我们都一致嘛。
0: 是是是，
1: 对 对, 對，
0: 好，就是就希望大家好 各自去选择了。那、哦、除了聊完新北之外，聊一下台北市好了。
1: 是
0: 哦，台北市哇，最近哇，
1: 鼠患呐，
0: 鼠患
1: 南鼠北送、啊。
0: 你觉得这个议题有打到
1: 讲？坦白讲，我没有遇到哎、欸，
0: 没有
1: 遇到吗？
0: 我其实也没什么遇到老鼠。
1: 反正网络上讨论很多、啊，
0: 网络上
1: 说
0: 什么？我看那个翠上面很多啊，去公园拍照就拍到一堆老鼠啊。这到底有些人说什么南鼠北送？
1: 对，
0: 哦、高雄的。

0: 老鼠哪来台北？
1: 这真相不知道，
0: 真相不知道，
1: 我杜姐，我学生也没有遇到，就不知道。
0: 那你觉得议题有烧起来？
1: 这样讲了哈，你知道我们台湾人的个性嘛？如果你有错，打你五十大板，那是应该的。
0: 对，
1: 如果你有错要打五十大板，却打你一百大板，一般民众会怎么样？
0: 觉得他有这么过分吗？
1: 对啊，你是不是反而激起反弹、同情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鼠患议题我是没遇到。如果真的有的话，民进党要控制出手的这个分寸啊，结果小题大做，反而引来中间选民的反弹。
0: 你觉得这个议题会打过头就对？
1: 对，如果过头的话了，过犹不及。
0: 因为确实，我说真的，你说一个城市怎么可能没有老鼠？
1: 对啊，
0: 这个夜市里面都会有老鼠，只是说有没有严重到现在变成好像变成大家民进党塑造变成好像国安危机那种感觉？
1: 我是没遇到，不代表没有。
0: 对，
1: 也不代表一定就有，但是要注意分寸。你打他一百大板。明明他该打五十大板，反而让台北市民同情他、捍卫他，是有可能。
0: 因为大家反而会去显示说，那南部的县市难道都没有老鼠
1: 吗？对啊，对啊。
0: 那如果哪天我举个例，万一啦，之前不是有人新闻报道说新崛江有老鼠，
1: 是很正常啊，
0: 很正常啊。那如果这真的要问的话，那陈其迈是不是要出来讲
1: 这个？莫忘天下老鼠多啊，不可能没有啊。
0: 所以这议题还要看后续的方向。那你觉得目前蒋万安处理这个议题的情况，你觉得？
1: 应该这样讲，他帮人投药嘛，还有回答媒体问，算是勉强及格了。
0: 勉强及格了，
1: 对了，因为至少他不是迟钝无知嘛。但是后来的走势还要靠他团队来因应。
0: 是，
1: 对。
0: 好，那现在因为台北市的选战哦，民进党还没提名呢、啊，但是沈柏阳这个人选看起来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1: 我跟你讲，沈柏阳应该没有估计到他之后会出来选台北市长。
0: 哦，你说他一开始从政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对，
0: 还是说他当立委的时候没想过这件事情？
1: 我现在举个例子哈，你知道连胜文没有当兵嘛？哈。
0: 连胜武
1: 文
0: 连胜武没当兵，哎呦，
1: 对，
0: 那时候选战时候，
1: 如果说他当年年轻的时候知道他是会出来选台北市长，
0: 他一定当
1: 兵，拼了命也要当兵、啊，
0: 没错，确实，
1: 对啊，他就选特种部队空特、啊，才不会被他讲话、啊。当然有可能他也没有逃避，他只是运气不好，就是什么，
0: 可能他那个确实那时候资格不符合，
1: 对对、哦。但是如果他知道说他未来会参与台北市长，我相信他
0: 拼了命都要当，
1: 换四年也一样嘛，
0: 对
1: 对，不要留下一个把柄给他讲话嘛，所以这一样的道理、啊，
0: 所以沈柏阳那时候可能他也没想过他会出来选台北市
1: 长，对，所以他当时有些言论明显是逆操作嘛，会得罪市民的，对不对？所以注意到他最近也频频在修改形象，
0: 是
1: 形象修补、嗯。你知道他发型变了吧？
0: 我
1: 刚刚你讲不知道李世川变了，总知道他变了吧？
0: 对，因为上前两个礼拜哦，最大条新闻就是沈柏阳变发型，
1: 对，
0: 所以那个新闻等于概括了所有政治新闻、哦，
1: 而且他现在讲那个动不动这个。批评对岸的声量或骂人家共谍啊，什么什么，认罪的尺度也比较低的嘛，
0: 比较保守。你看哦，哎、欸，老师你讲到重点哦，我昨天啊，今天还没看他脸书，因为我每天都会固定想说看一下他脸书发展怎么样。
1: 对，
0: 这两天不是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去嘛？照理说以沈柏阳的个性，一定要发文嘛？
1: 对，
0: 称赞一下赖总统，然后顺便谴责一下中国大陆嘛？
1: 对，打压
0: 他都没有发文。他这件事他没有提哦，从4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
1: 会不会他听我节目之后马上回去发文？
0: 对对，当时航线被取消，那时候他有发文。可是你看这十几天下来，完全没发文。
1: 我再举个例子，去年12月不是我们封锁小红书吗？
0: 对，
1: 那小红书在台湾300多万年轻用户嘛。
0: 对，
1: 你记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立委出来，民进党立委哦出来帮我们的速发部站下？
0: 应该是有了。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因为不想当坏人啊。
0: 哦，
1: 你要进你就进，坏人给你当，我干嘛当坏人？但只有沈柏阳出来称赞速发部进得好。那如果说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选市长，
0: 他绝对不会出来，
1: 他会叫点点的装哑巴，进入寒蝉，因为不需要得罪年轻人嘛。
0: 是，那让其他人去讲就好了。
1: 对啊，让速发部来当坏人，
0: 我再出来收割就好了。
1: 对啊，
0: 对，所以沈柏阳这个算起手式吗？你觉得他转变
1: 了？他应该知道说要做形象修补了，也就是说哈。他一定是最近这几个月才知道他要选台北市长，才在做准备。
0: 有人跟他讲说你可能要选了，所以你赶快转变人设。
1: 对，不然他早就会布局了。对不对？
0: 所以这叫什么？意外来得太突然嘛。
1: 对，所以
0: 幸福来得太突然。
1: 他也拼了命要做好这角色，所以频频改变形象，做一些修补策略，修补跟选民的关系、啊。
0: 是，因为最近几期啦，最近几个礼拜还没有人去做台北市长的民调情况。
1: 对，
0: 好，之前说什么大概就20几%啦，大概过年的时候有人做这沈柏阳20几%，蒋万安50几%，那时候包括王世坚啦、啊，包括郑丽君啦、啊，大概是20几%而已。你觉得沈柏阳在改变人设之后，这个民调会拉起来吗？
1: 我有看到一些绿营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共同朋友，都说：“哎呀，你看沈柏阳还没动就已经20几%了，未来势不可挡啊，大有可为。”不这样讲，因为那是他基本盘而已。
0: 是是是，
1: 当年姚文智得票在20来%，
0: 是是
1: 是民进党史上最低的嘛？
0: 后来就18%，得票率就18%左右吧。
1: 对，那就是又有柯文哲进来搅局嘛。
0: 那时候我跑姚文智，老师你知道吗？

0: 到底几趴？还记得十几趴了
1: ，应该是这样子。对，
0: 那就基本盘嘛。嗯，所以说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基本盘，所以不要太乐观，说还没动就20趴了。
1: 嗯，所以这个沈柏阳这个接下来情况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0: 是的，
1: 哦，还要再评估下去。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后来我们继续讨论。

大家好，我是 Pop 创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跟您推荐一首歌曲，蔡健雅的《芬兰距离》。这首歌是影集《不够善良的我们》的配乐曲啊，之前非常的红。据说芬兰人有一种行为文化，真的就叫做芬兰距离，人跟人间会礼貌地保持 1.5 公尺。歌曲营造了那种人与人之间有距离，但是又好像很渴望突破的感觉，非常有渲染力，可以感受一下哦。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6: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7: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烧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8: 嗨，我是 DJ 尼亚，礼拜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让我用冰面最精神带你挖掘不为人知的好音乐。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好，欢迎回来 POP 大国民节目，我是主持人罗旺哲。最后一点时间来聊一下这个宜兰县跟彰化县的情况。宜兰县昨天做出了民调，最后是确定蓝白共推吴宗宪，嘿嘿，宪哥出来选。不是那个宪哥，是那个、
2: 真的大学生误会是宪哥、
1: 真的
2: 、一般不关心政治的、
1: 你说很多大学生以为这个吴宗宪是那个 local king 的吴宗宪，
2: 本土天王不关心政治的。
1: 那不管是陈婉慧还是吴宗宪、昨天这个、蓝白公布了民调出来之后呢，都输给民进党的林国璋。老师你怎么看呢？
2: 很正常啊，谁起步比较少？
1: 林国璋。
2: 对，因为他在地经营的嘛、那不管陈婉慧也罢，或是这个吴宗宪也罢、基本上还没有动嘛、有的话也是开记者会、连真的白皮书都没有，也没有既定的支持的群众嘛。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这样解读啦。
1: 更何况对方起跑比较早，
2: 对，那前任国民党县长也涉及一些司法弊案，
1: 就林之妙嘛。
2: 对对、所以这个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
1: 包袱？
2: 对，一个这个夜报、会爆在身上也有可能、所以这是个警讯，表示蓝白合、蓝白不合，蓝白合都不一定会赢，更换蓝白不合。
1: 对，
2: 所以反而提早知道反而是好事，
1: 是
2: 更应该努力。
1: 所以这一局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2: 是
1: 接下来宪哥怎么起步哦？对，好，那除了这个宜兰县的情况之外，现在对蓝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彰化县。
2: 对，彰化特别讲一下，
1: 彰化现在老师你的家乡
2: 是、
1: 彰化县，
2: 它是六都之外人口最多的城市啊，
1: 是
2: 第七都啊，
1: 第七都，
2: 而且它面积还是台湾本岛最小的，就非常关。

0: 那
1: 现在提不出人来，
0: 是因为蓝绿都轮流执政，通常都是蓝两任绿一任，再蓝两任再绿一任、那已经蓝两任王惠美了嘛，
1: 对，
0: 现任会民进党，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呢，现在国民党的乱局就在于彰化蓝彰化的谢家被滚化旁移，弟弟谢典林是议长，
1: 对，
0: 那谢依凤姐姐要出来选县长，
1: 对，立委要选县长，
0: 那不是变成谢家天下？但我觉得这个反而不值得忧虑。因为
1: 不值得忧虑，
0: 为什么？
1: 不是问题就对
0: 了，他们姐弟关系不和很多年的，
1: 对，
0: 这个双方的互相的怨怼，你看这个新闻报也知道，
1: 对对，大家踢来踢去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如果真的哪一天弟弟谢典林当了议长，姐姐谢依凤当县长，这个机遇还不错、因为弟弟会加强监督力道，
1: 就弟弟执监督执询，
0: 也就更严厉，
1: 执询更严厉，
0: 而且知道有哪些这个门道，因为他本来就很多年不好了嘛，就是玩笑话、
1: 所以地方上的情感不会说啊，你们整家。谢家都
0: 一般人都认为古云瓦旁移，
1: 这是我们台北人在看的、
0: 对，但是我解读其实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的话反而是好事啊、弟弟知道姐姐有什么底细、
1: 反而不会视为你们是同一家的，
0: 对，因为他们翻脸很久了
1: 所以翻脸不是坏事、
0: 对，因为他们这次姐姐要出来选，他目前是国民党候选里面民调最高的、表态参选，相对于前县长洪荣章，
1: 对，
0: 或包含更早之前的县长那个副县长哈、前副县长洪荣章或前副县长柯承坊来讲、谢依凤民调是跑最前面，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家族反对、认为集中资源赢下议长比较有把握，县长要花大钱不一定会赢、我讲是文宣预算了，
1: 对对对对，
0: 劳民伤财、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这个
1: 可是他民调最高啊，那党中央还有什么好质疑的？
0: 对，党中央不用找刘和然或之前的那位魏姓的这个
1: 魏正平嘛，
0: 对，
1: 还魏平正，
0: 魏平正
1: 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
0: 魏平正了。这个很多县民跟我讲，我们听他鬼啊，
1: 对啊，你看连我都不好意思，可能名字有讲反，但是就是那个人、
0: 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方式。如果我们说望哲兄讲不出来名号，这个就危险了
1: 我不敢不敢不敢哦，所以对啊，像问题就出来，党中央到底该怎么决定这个人？
0: 但是今天下午有个新闻说，党中央说好消息啊，
1: 就是看明天中常会微宣布，
0: 对，搞不好就是有什么下去蹦出来了，
1: 直接拍板谢依凤，你觉得有可能吗？
0: 不可能，因为他目前台面上跑最前面，
1: 民调最高的。
0: 对，
1: 那刘和然呢？刘和然彰化，他说他彰化
0: 没有渊源的、
1: 家乡在彰化。
0: 我也是啊，我才当地念完高中，在那边就业过的。
1: 我那边推荐老师应该选彰化县长。
0: 你
1: 我可以当你的秘书，
0: 你可以，你可以，你当那个
1: 是是是。
0: 很多的开放的选项啦，都有可能啦、
1: 所以彰化县这一局我觉得蓝营要坦白讲也拖很久了啦，
0: 是歹戏拖棚，
1: 人家民进党去年就已经提名完成，
0: 陈树月已经号神一侠，以逸待劳了，
1: 不知道走几圈了。
0: 其实我们报一卦，其实当地包含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认为最跑最前面应该是谁你知道吗？黄秀芳对，但是因为他是属于郑国会的，就
1: 派系不同，
0: 反而既然意外啊，不包含我自己，还有国民党朋友，还有民进党的朋友，认为应该黄秀芳立委会出现，所以最后竟然是陈淑月出现，
1: 所以民进党也会有这种，竟然你原本跑最久的不是派他，反正是派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有这种
0: 初选是陈淑月胜出，就大家愿赌服输了，而且
1: 整合上
0: 他党内团结好像也还做得还不错，毕竟赖总统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1: 是
0: 跟陈淑月同一个系统，
1: 谁敢造反，对不对？
0: 对，所以不像这个
1: 不像国民党，
0: 然后不像台南这样子的哈。
1: 是是，
0: 所以
1: 台南你觉得有整合吗？
0: 台南的话哈，其实你知道谢龙介上次拿几趴的票吗？
1: 他上次我只记得他输4万票，
0: 对，43%。黄伟哲赢他5%而已，
1: 对，
0: 不是没有机会哦。虽然差5%，但你挖个2-3%回来就打平，
1: 对，一来一往就差很多了。
0: 是是，所以这个谢龙介不是没有机会。但是高雄就差比较大。
1: 高雄今天有民调说好像
0: 对，
1: 好输给大概10%，十几趴哈。
0: 其实
1: 赖玉龙十几趴，
0: 你看得票哈，上一次也就是说2022
1: 是
0: 那一次哈，柯志恩是拿了大概40%左右，
1: 对，
0: 曾经卖58%，
1: 对，
0: 那是基本盘的。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柯志恩这个把这个差距拿回来，不是说不行，但是这个差距明显是台南是比较小一点。
1: 我说台南反而蓝绿差距比较小
0: 而已嘛。
1: 确实。
0: 对，那当然啦，很多事情都还在未定之天。不过柯志恩，你知道他当过学务长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淡江大学学务长，
1: 对，他是老师，对。
0: 所以表示跟学生相处应该有一套。
1: 是是。
0: 而且我念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1: 啊，真的、啊？他那时候主持节目吗？还是？
0: 世界非常奇妙。
1: 对对对。
0: 校园媒体出身的，拿过金钟奖，教育文化类主持人。
1: 他才是我们的这个同业的前辈。
0: 对，老前辈啊，
1: 老前辈、
0: 啊。前辈不要讲老前辈，他不高兴、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庄老师来到我们这边节目分析，下次再邀请老师来。 好好分析这次大选情况。
0: 是，而且我注意到网友留言很有意思。
1: 是是是，
0: 我看你等一下也不得闲，要逐一回应了。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0: 是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先休息一下，今晚广告，继续收听下一小时的派普大国民节目，下次见，拜拜，
1: 拜拜。嗨 ，DJ 路是要跟你分享一首我在通勤很喜欢听的歌曲，尤其你在非常拥挤的车厢里面，你快发疯了，你想脱逃，对不对？这首歌就给您吧 ，Music 来自于 Janet Jackson 的 Escapade。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4: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6: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今天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你好，我是严诗云。台北市鼠患防治措施近期引发各界关注，市长蒋万安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除了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也强调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清消，全方位跨局处面对老鼠问题，并将进行全面的大清消作业。请听邱慧莹报道。
2: 北市府五号下午临时召开鼠害防治记者会，由市长蒋万安亲上火线主持。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从年初开始全方位进行鼠类联防与阻断工作，包括环保局串联各局处在十二个行政区执行公共区域的环境巡检清洁消毒，卫生局防疫调查确认没有新增个案，持续进行公共卫生宣导。民政局透过比邻体系深入宣导鼠类防治及邻里公园环境清洁。公务局公园处处理植栽，市场处对市场加强清洁，产业局则从三个面向着手。
3: 第一，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透过专案普查，我们来确认物理阻隔，防止老鼠的扩散。例如，针对餐饮、餐及市场等排水系统，全面检查市场排水沟、加装细木不锈钢网等。另外，针对建物孔洞的封堵，针对市场建物的空调管线、瓦斯管、电缆入屋处等，进行建物孔洞的封堵。第二，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第三，就列管的餐饮场摊贩来加装油脂截流器。
2: 蒋万安宣布将在最短时间内再次

0: 是进行全市总动员彻底清消作业，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措施，提供市民家户各方面协助。对于外界所指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也是导致鼠患的原因之一，都发局也宣布，包括室内装修以及都更围老建物拆除，在开工前及施工期间需定期提报鼠患防治报告。记者邱慧英在台北报道。
1: 在国际护士节前夕，台湾护理人力的困境再度浮上台面。民众党立院党团今天举办护理人员工作权益及待遇完善化公听会，立委邱慧如表示，护理人力短缺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制度失衡所致。调查显示，有7-8成的护理人员都表示，希望赖总统、卫福部长施崇良及次长林静怡能亲自体验医护人员体验忙到没有时间喝水、吃饭、上厕所的困境，真实感受官员口中所谓的功德模式。对于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日提及护理考题不要出太难，邱慧如强调，问题不在考试，而在留才。如果仅透过降低门槛来补人力，而忽视薪资及工时结构，恐将使得护理工作的专业价值被进一步削弱，甚至加速人力流失。公听会凝聚了三大改革方向，首先要检视三班护病比入法进度，并推动特殊单位护病比制度。其次，针对薪资结构，研议透过健保总额或制度工具提升待遇。第三，全面检讨专科护理师制度，包括厘清其职业范围及医嘱权限，并透过健保给付机制反映其专业价值。爱丽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扩大侦办，同步搜索18家分店，发现全数装有相同装置，目前摄影机已被检警查扣，由于内部影像记录疑似遭到刻意删除，后续将送往刑事局做数位辨识还原记录。警方同时拘提55岁谢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朝刑法妨害性隐私及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当中。关心天气，明天起到周四，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及华南云雨区远离，各地降雨几率降低，气温也会明显回升，转为偏暖偏热的天气，预测高温可达30度以上。而周五到周末则受到新一道锋面通过，后续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各地天气又会转趋不稳定，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另外，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了热低压生成讯息，目前热低压是位在关岛附近海面，预估会朝西行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在移动过程中有机会增强，若未来增强为台风，将是今年第5号台风哈格比。不过由于到了菲律宾东南方海面时威力将会减弱，因此预估该热低压对台湾天气影响不大。
2: News Update，
3: 新北大小事。
1: 母亲节即将到来，新北市庇护工厂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爱与温度的专属献礼。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整合了多家庇护工厂，推出多元精致的母亲节产品，更同步寄出了消费满额抽奖及企业支持采购活动等两大加码，邀请大家一起将爱心化为实际行动，让今年的母亲节别具社会意义。为了鼓励企业民间体验 ESG 永续共好，劳工局特别举办了企业及民间团体支持采购活动，号召更多企业把爱心纳入采购清单。活动详情及发票登录，请至新北庇护活动专属网页查询。以上资讯是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2: 917在一起 ，Pop Radio。
4: 全世界
5: 都在听。
6: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安装防霾纱窗搭配气密窗。我是大和赏气密窗经理黄子佑，我在土城收听 Public Radio。

0: 天下的事，国家的事，都是我们的事，因为这里是怕大国民。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 POP 大国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国民党前发言人萧敬言。不过大家知道哦，今天在傍晚的时候，气象局针对八个县市八个地方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我看到台北市也是哦，外面的交通的确在打结，所以萧敬言现在人应该还在打劫的车阵中，那也预祝所有的朋友们哦，你在这个下班的时候都能够平安、安全、顺利的到家。那天雨路滑，骑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我看到气象署哦有特别讲哦，包括北海岸、彰化、南投、云林、新竹、台中、花莲山区，还有大雨发生。像是这样的大雨，在这些山区有可能哦，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在这些地方的话，瞬间的大雨可能会造成塌方落石哦。不过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变化多端哦。马上哦，可能再过两天又要放晴了，所以大家可能这两天，包括你冬天的衣服啊，我最近在整理冬天的衣服，先不要完完全全收起来哦，可能还是要留一些在身边，因为一下子天气变冷啊，一下子又很热哦，那就是最容易感冒。我刚刚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基隆的基隆市市长谢国良市长哦，那因为他流感哦，这个 B 型流感那蛮严重的，现在在荣总治疗，包括议会新的一个会期要开会，他都还没有办法到议会去，所以呢，真的不能够忽视像这个微小的一个天气变化哦，可能引发你身体的状况，大家都要很注意。包括您看到最近在台北市一个高度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鼠患。其实老实讲，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因为来宾还没来嘛，我们就聊一聊。如果可以开放 call in 是更好，可是因为还没有跟制作单位沟通好，无法开放 call in。大家觉得自己，如果您是在台北市的话，您觉得自己身边的老鼠有变多吗？哦，就居家啦、办公啦，你生活环境里头的鼠患真的有变多吗？老鼠真的有变多吗？最近我跟同事讨论到这个话题，我在猜区域不一样，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住宅区，附近没有小吃店，附近没有美食街，附近没有任何的市场，所以我的的确确没有感受到所谓鼠患，或者是老鼠有变多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是住在夜市旁边，您是住在这个包括市场旁边，有那种大水沟啊，那些区域，可能感受又不一样了。不过我看到今天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有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因为鼠患这个议题已经变成了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说法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好像把台北变成一个老鼠随时会乱窜出来，甚至我看到网络上还有人讲说什么谁谁谁睡到一半脸，他的脸哦被老鼠咬，这个我就觉得有一点让我有点惊吓了，因为过去如果没有讨论到这样子的政治话题，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冠上选举或是没有冠上政治的议题，好像没有这些讨论，不管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没有这样的讨论，不过希望如果有，赶快让这个大家的担心或是隐忧赶快让它下降，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议题吵一吵就也不要再吵了，台湾就是这样，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没有错，可是因为选举真的是太过频繁了，两年一次大选举，那没有选举 的时间点也在准备选举，所以对政治人物来说不是在选举就是正在准备选举，到底还有留有多少心思在好好的执政或是好好的照顾所有的民众，其实我都打一个问号，这句话是对于蓝绿白都一样，我觉得是一视同仁，大家心心念念的都在想选票，都在计算选票，这个不是我们国家之福，希望可以这个回归他们从政的初心。不过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重点，因为我们

0: 邀请到的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嘛，哦，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国民党对于军购的版本到底有没有一个结果呢？大家知道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国民党团有开了一个党团大会，可是根据我刚刚的了解，哦，这个党团大会没有任何的结论，也就是说外界，可能会希望它会产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到底是要3800亿加 N 还是8000亿的版本，看起来党团是没有结论的，哦，昨天前天，哦，这两天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是已经有做了相关的宣示，哦，他上媒体的访问很清楚的说就是一个3800亿加 N 的那个版本，哦，那其他所谓8000亿版本只是少数人。不过这样的意见在我们媒体界的了解，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党团大会，哦，这些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进这个党团大会开会前接受访问啊，或者是他们在开会中间透露出来的消息，好像不是郑丽文主席讲的这样，哦，的的确确看起来支持800亿的人数不少，哦，而且可能还是大多数，哦，所以这个不只是我们最大在野党的茶壶风暴，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未来国家在购买武器、在建军、在国防预算的相关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跟影响，哦，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请萧敬言，跟我们一起来做相关的讨论。不过我现在看到包括另外一个反对党是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说是已经被妥两个版本，啊，不过民众党的这个正式对外的说法是只有一个版本，就是4000亿的版本嘛，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他们在立法院通过的那一个提案。不过黄国昌其实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暗示啦，哦，他们还会可能会做一些所谓的调整。那现在萧敬言已经到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咯。
1: 陈姐姐好，大家好。
0: 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Nick Jonas 的 Spaceman。 这首歌虽然并不是一个很大 hit 的歌，可是它创作于在疫情居家办公的期间，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太空人，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好像抽离了一切。可是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得很好， Hard times make you love the view， 困难的时候会让你爱上身边的风景，一切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用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今年需要努力而且需要勇气的你。

0: 捷运大到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喽！
8: 啊，你怎么知道？
7: 你的手机通知啦。
9: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

0: 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1: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0: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1: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好，欢迎您回到 POP 大国民，我是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国民党前发言人萧敬言，终于到了。
2: 大家好。
1: 很塞嘛，在外面。
2: 因为有点大雨，然后下班时间，比预期的还要慢。
1: 是这个敬言哦，因为我觉得他非常不容易哦。前一阵子这个纷纷扰扰，当然发生在国民党的初选哦。那很多人当然批评你的很多，可是也有很多人为你抱不平哦。你自己要不要说一下这一段过程里面你学习了什么，或者是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要听真话哦。
2: 没有，我一直以来都是
1: 不要搪塞我，
2: 一直以来都是说真话嘛。可能也是因为说真话，所以才会让很多人不开心，对不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风格。
1: 好，那重点是你以后会改吗？如果你说真话，很多人不开心，然后你引发了这么多的。你知道，就是 feedback 到你身上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以后会不会不说真话，要改说谎话？
2: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一个人哦，你在社会上，然后更不用讲到参与政治哦，本来就有人认同你不认同你，喜欢你不喜欢你，身为为人都是这样，不可能有一个人每个人都喜欢嘛，这是大家都应该有体悟的事情。那就要问，为什么我要参与政治？我参与政治的初衷，我是想要随波逐流吗？还是只是想要讨人喜欢，或者是竞逐权位？对我来说，这都不是我考量的事情。那对我来说，我参与政治就是因为我对国家社会有己任，我希望这个党我本来看到有我认同的一些价值，中道温和理性，我认为应该要走这样子的路线。那我也希望因为我的加入可以让他可以继续更朝向这个方向去走去前进，我可以成为这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在里面我宁愿作为所谓的乌鸦，或者是说这个爱之深责之切的人。那当然有一些要说的话跟内容不一定有那么多人这个一定会喜欢，毕竟这个良药苦口嘛，忠言逆耳嘛，一定会这个样子。但这个是我的初心。如果我的初心为了说啊，好，只是说这个少得罪人啊，或者是说啊，为了这个以后怎么样哦，然后才去做改变，我觉得那就不是我，那就违背我从政的初心。所以这个包含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的初心不会变哦，我会继续坚持对的理念跟对的价值下去。那当然有一些在可能表述方式等等一些，或者是模式哦，方式上面或许可以去做出一些些微的调整，去做的比较圆融一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愿意去做调整改变的，那只是说整个大原则、大方向哦，就像钱子姐刚刚问我会不会这个就开始去这个违背自己的意志还是良心说话，这个请大家放心，绝对不会的。
1: 不过这一次的争议是因为我看到的对你的对立哦，或者对照的这一方是这么讲的，就是你在友台的政论节目，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媒体的这个色彩其实蛮鲜明的，所以你有没有可能以后你不会接受这些媒体的邀请，也就是说你不会到啊，我直接讲好了，不会到绿媒去参加他们的节目，会不会有担心？你知道，就是有点受到惊吓，十年怕草绳，有这样的可能吗？
2: 我基本上我是不会，因为当初会去愿意上所谓大家口中绿媒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哦，本来大家都知道电视台有规定要平衡，那各个阵营的来宾都会找，那去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做到平衡，要不同的声音去。我们如果不去，一样会找别人去啊，或者是说甚至没有蓝营的来宾，那这样子这个在里面的论述就会是一面倒。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乐见，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去的就是说，我们去那在里面这个发言或者是谈论的一些议题，能不能够让大多数人认同，或者说觉得说至少这个国民党里面有比较这个温和理性的声音，跟也是在替党发声。我觉得这个是我去的初衷。那所以说这个情况不会改变，就是说那我不去，那他们就不找
1: 没有平衡了啦，
2: 对，没有平衡，甚至是说这个没有比较这个中道温和理性的声音在那边，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乐见。
1: 对，其实我听到敬言这样讲我自己很有很大很大的感触，因为我自己也在媒体里面工作。那相对于他刚刚讲的这个不一样立场的媒体，我们这里也会

0: 请一些包括执政党的代表，
1: 嗯，
0: 好，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很难请，因为他们不愿意来，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另外一边也是，他们要请譬如说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哦，就在野党的声音也很难请。那我觉得愿意上对立面的媒体，哦，其实某种程度是蛮勇敢的。我不是故意因为你在这里我才这样讲，我自己心里面真的这样认为，我觉得蛮勇敢的，欸，包括你看高嘉瑜经常上我们的节目，他也常常被骂，过去王世坚也上我的节目，可是他现在不太敢上了，因为会被支持者骂。对，所以我觉得台湾变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很不好，你应该要看到两边各成己见，哦，那没有关系，譬如说这一个方向的人有三个，那 你有一个平衡的一个，那至少是三对一好了，有时候你还要跟主持人，稍微来这个 argue 一下，那愿意上对立面的媒体，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算勇敢的啦，基本上是这样啦，哦，这也是替你讲了一句话，因为 我自己真心这样认为，因为我们很难请到民进党的代表，非常难请，哦，所以常常会有观众朋友问我说，你怎么老是请高嘉瑜，啊，因为说高嘉瑜可以来还有吴征
1: 其实说真的，在所谓大家口中很爱去分蓝媒绿媒这些，嗯，相对起来所谓的这些蓝媒啊，那对于这些可能绿营的来宾都还会比较友善，欸，我觉得，這個，
0: 我人很好，我对他们都很好，
1: 对啊，这包含说主持人，嗯，甚至是我们自己蓝营的来宾，嗯，对他们也都相对起来我觉得会比较温和理性一点，
0: 嗯，
1: 那可是讲老实，像这个蓝营的来宾去所谓绿营的节目，不一定能够被这样子好好的这个，
0: 所以你们会被很严格的对待。
1: 当然，像这个我大家去查一下，就或 Google 一下也都会有。我们也很常被下标，什么，啊，被打脸啊，然后被哑口无言啊等等这些什么，这都会有。那当然有一些我们自己不觉得有这么夸张，那只是说所谓的下标嘛，跟现在都会有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好像要去这个骗点阅率哦，那就会用出来。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个人来说，当然有时候会觉得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甚至是有一些伤害，
0: 嗯。
1: 那我们也会跟制作单位要求说，哎，欸，其实明明就不是这样，能不能说调整一下内容等等这一些，
0: 嗯嗯。
1: 那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初衷，就是这些细节的事情大家常常会遇到，嗯，可是初衷就是说，好，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有没有严重到说，哦，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去？那不去，难道他就会因为这样子就哦，那我们就改变吗？
0: 不会啊，
1: 显然也不会，嗯。那所以说才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愿意去上，那可是去上反而也没有想到说啊，这个反而在选举的时候刻意被拿出来去做一些移花接木啊的方式，然后来做攻击，这个是始料未及。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嗯，那你回想一下你在这个绿营节目的表现，你真的觉得你有伤害到党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言论内容去可以，嗯，大家可以去做不同的解读哦。那当然我是用我的方式，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讲，有些事情如果真的是我们做不对，或者是我们做不好，或者是某一些人的言行举止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蓝绿哦，大家本来就会去做批评指教，这个是是非黑白对错的问题哦，这个已经跟蓝绿无关了。那但是如果是在政策辩论上面等等这一些有所谓的这些蓝绿监督或者是辩护的问题，这个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只是说像我讲的前者，有一些是这个黑白是非对错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站在自己的立场我没有错啊，那你居然讲我错，那附和别人，那当然就不是那么的开心嘛，或者是说解读方式诠释方式。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很多人哦，党内的这些无论是同志前辈们，他们也都去上过各类的争论节目，所谓蓝的绿的等等这一些都有。那大家都知道说在节目上面会有一些这个攻防的这个技巧哦，甚至是说这个无奈的地方，但我们并不会刻意去拿这些事情出来去做苛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在政治场域，哦，或者是节目上面这个攻防的东西，
0: 嗯哼，
1: 那大家其实都能够理解哦。那这个在这个，所以我们如果刻意讲真的要拿这些东西出来刁难的话，讲真的刁难不完，啊，
0: 嗯
1: 哦，就像比如说有人在讲说什么啊，我好像去讲了一些党内的人怎样怎样怎样的，嗯哦，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去收集某某人以前上节目去批评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嘲笑谁什么的，那也都收集不完。但我并不会拿出来说，你看你以前也这样子，也那样子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无聊。
0: 你觉得你是被特意放大了？
1: 那当然，
0: 收集你那些言论。
1: 当然，就是从我参加初选，我们去领表登记开始，
0: 嗯，
1: 那这一系列的事情就开始讲，
0: 嗯。
1: 那如果照过去这些人说的，哦，这个是长期都有在做，那为什么过去没有被拿出来去做检验呢？那没有被拿出来做攻击，嗯，那反而是一登记参选就会拿出来做，
0: 对，
1: 做攻击。
0: 近年你2026年，今年你是已经确定不选了嘛，嗯，对不对？我看你在脸书上也做了这样的公开宣誓。那接下来呢？你有继续要在这个公共事务上面继续为民众服务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现在就

0: 真的先休息，因为前阵子都在忙选举的事情，然后这个想陪陪家人，然后二方面我现在也还在这个台大进修，然后先把学业完成。但不管怎么样，就像我说的，这个我一直都在，我不会离开。那我只不会离开是说，这个我是对国家社会有己任的，那只要这个国家社会这个党需要我的话，哦，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那这个是我的初心，我不会变。嗯、
1: 你会留在国民党吗？
0: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开国民党，除非今天是党不要我嘛。
1: 因为徐小新哦，在空中就隔空跟您有很多的较劲。你们两个现在有和好吗？或者是你们有机会见面聊吗？或者打电话，或者是任何沟通的形式？
0: 也没有和好不和好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有联络方式啊，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有些就是政治场域或者是政治动作上面的这些行为嘛，那私底下如果要联络的话，其实随时都可以联络。
1: 可是到现在没有联络，
0: 对啊，
1: 對對到现在没有联络，会觉得遗憾吗？还是说 OK？
0: 我就不会，因为这就是政治上面场域攻防的东西，我自己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倒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
1: 那因为你的这个选区其实蛮大的，我刚刚还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有预告说这些地方这些山区都有下大雨，
0: 对，
1: 你会持续去关心吗？虽然你退选了，就应该是这么讲，这一次你不参选，那像是该关心的或是该去监督的，你还是会去做吗？
0: 当然一定会，因为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汐止人，那汐止金山万里这次要出选也非常多的人支持跟帮忙，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他们有一份责任在哦。虽然这次这个退出国民党的提名，然后年底也不参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用我的方式来尽全力的来做关心。而且讲真，毕竟这个过去也在这个廖先生的团队里面哦，那地方上只要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一定是不遗余力的会跟廖先生继续一起服务大家。
1: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Pop Airline. We hope you enjoy the flight. Thank you.
1: 这里有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歌曲，不迷失方向的旅行就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我是 Cuba， 每周六 Pop 国际线欧美航班，每周日 Pop 国际线日韩专机，下午5点准时起飞，用节奏带你环游世界。
2: 城市轻旅行。
3: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2: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5: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6: 音乐一二三，打开耳朵。
7: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1: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0: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0: 请听POP大国民。
1: 好，欢迎您回到POP大国民，我是钱子，为您邀请到的是萧敬言，他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那前一阵子他也希望可以在戏万金，对不对？
2: 对，
1: 没错、哦、因为你们选区真的好大哦。
2: 金山湾，
1: 对，因为我家在基隆，我就觉得哇，你们这个选这个选区真的好辛苦哦。要希望能够选举，不过后来在初选中，因为党内的一些争议哦，那他受到考纪会的处分哦，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宣布在这一届无缘哦，可能也就放弃参选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希望看到我们国内的所有政党都能够非常健康的竞争哦。那尤其是最大的反对党叫做国民党，中国国民党。那不管怎么样，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届哦，国民党对于青年军的培养哦是很积极的哦，好不容易有一些成果，包括你看到在立法院今年有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就是这个立法委员来自于国民党的进入。那在基层看到你们也是很多这个很年轻的人哦，这个朋友们出来选市议员，那看起来是往正面的走。可是包括你的初选的白热化、台面化哦，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军购的这个争议哦，也让外界哦又把国民党冠上。怎么搞的？老是不团结，怎么搞的？老是希望把内部的矛盾哦给这个外部化哦。这件事情哦，等一下要问一下敬言。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国民党的党团有开了一个这个党团大会，主要是讨论这个国防特别预算哦，框列8000亿还是要框列3800亿加 N？那郑丽文主席已经在前天上了王浅秋的节目，已经讲了，特别讲说3800亿加 N 就是最后的版本。哦、可是党团大会今天已经开完了，据我所了解并没有所谓最后的版本、哦、就是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当然我觉得党内有不同意见都很正常、嗯、这很正常，只是说当然因为军购这个议题已经吵了，已经从去年 到现在了，然后连我们自己在基层跑巡程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民众、哦、都在质疑都在问，那很好笑，连我去拜票，然后很多人看到我都说啊，你们不要党军购了啊，怎样怎样，我想说拍谁，我要选的是市议员不是立委然后啊就会说啊，你要跟你们讲党里面讲怎样怎样等等这些，那显然确实在基层有引发一些讨论，甚至是大家是有一些情绪的。那 你要说或许有些人会直接就把它贴上标签说啊，那一定是绿的啊，或者说绿营洗脑等等这些，但不管怎么样确实名义上有人关心这件事情，这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的一直以来的论述，我们讲说3800亿是因为美国的发票数已经来了，那后面讲的加 N， 那包含说你怎么知道3800亿最后加 N， 加 N 完不会变这个8000亿呢？如果后面的发票数来也马上去核，马上 去做审议啊，我觉得本来党的论述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因为里面分第一个商购，然后第二个我们自行研发，然后一般的军售，那如果我们是直接去统包的，然后去做所谓的空白授权的话，里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包含过去之前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从疫苗到口罩等等这些，甚至到之前的鸡蛋这些的采买都有很大的问题。那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要等发价书来我们再去审核通过的最大的原因。那只是说为什么到了这段时间突然变成说啊，好像大家在炒8000亿的东西，然后变成我们自己蓝营内部意见不合。那这个是有点吊诡的，
1: 是
2: 大家回想在几个月前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连这个排案都还没有排进去，然后我们希望说可以去等发家书来了再做，结果现在反而变成我们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说、有些人说要选举啊，所以主张8000亿等等这些，我觉得 都各有其的道理。那你说最后就算真的要8000亿好了，那8000亿会不会我们跟我们之间的论述自打脸？你的商购要不要分开处理？我们自行研发算不算在里面？那军购嘞？那是不是我们又一样直接空白授权？还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即便最后通过的

0: 是8000亿，我们可以让里面避免藏污纳垢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大家应该要重点去讨论的。但可惜这一两个礼拜好像变成说，大家都在关注的是哦，国民党内部大家在那边吵到底要3800还是8000亿，然后甚至是说啊，一下说这个要开除，一下说这个要退党等等这些，就是已经整个焦点被模糊了。那
1: 一下说
0: 是
1: CIA 的走狗，一下说是中共的走狗，
0: 那最开心的会是谁？我觉得。一样嘛，就民进党最开心嘛，赖清德最开心嘛，因为你们这样子吵很好啊，你们从内部就去裂解，然后我就正好扣你们的帽子，你看哦，那你们就是这个亲美派跟亲中派之称，那之争，那最后你们到底要选择亲中还是亲美？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我也不觉得主张3800亿的就是不支持台湾啊，因为我们都讲了发价书来，我们就审议。如果今天美国发价书来，他最后发价书加起来给到1.25兆好了，如果美国都愿意给发价书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审议、不去通过？那难道要这样子就讲说我们是卖台吗？我们难道要这样讲说我们就是去这个 不想让台湾有军备吗？我觉得这样子讲对国民党也不公平。
1: 我直接问好了，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亲美跟亲中派，你自己觉得国民党有亲美跟亲中派吗？
0: 我觉得不能直接讲说一定是亲哪一边。而是说，当然会，我觉得这是政治上面的选择哦，这个一定会跟哪一边可能比较倾向走哪里的路线，因为当然我们知道美中角力之下，台湾本来就是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博弈的棋子。那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中摆嘛，你今天要向中共这边靠拢，或者是说向美国这边靠拢，那在什么样的情况、时空背景下，哪一边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比较大？那我们当然就会选择是向哪边去杠杆。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郑丽文主席上任之后，我觉得算做得蛮好的。你包含说像这个他一上任，他就讲说他要跟习近平、碰面，然后很多人还在讲说怎么可能等等这一些的，结果他就是见到面了。而且我必须要讲，我认为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是释出非常大的善意的。那郑丽文主席可见他在这里面的这个手段是做得蛮好。那当然接下来有人在开玩笑说什么啊，他说要去见川普，还在笑他。
1: 对，
0: 你怎么知道那个郑丽文
1: 是说他搞不好可以见到川普、哦。
0: 对啊，那他一上任的时候说要见习近平，大家也在笑他，可是他就见到了，而且很多人还在讲说啊，你就算去见了，你也是被人家当小弟等等这些。可是事实上证明，不仅完全没有，而且整个规格待遇，甚至是习近平的谈话内容是非常非常，我认为我必须要这个很客观的讲，就是非常的尊重这个郑丽文，非常尊重的国民党，也非常尊重台湾的民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个手段高明的地方嘛。如果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在野党主席，今天不管是蓝还绿，甚至是白。我觉得对台湾都是好事。那接下来你说要跟美方，然后 要去做碰面，那你当然如果他可以见到川普，那当然不得了啊，对不对？连赖清德都见不到川普了，郑丽文要是见得到川普，那当然实务上他要怎么去做？你说包含说军购这个是不是一个过程？怎么去做审议？难道我们完全就是直接说哦好，人家要8000亿，我们就8000亿；人家要1.25兆，就1.25兆？美国就会觉得说哦，你郑丽文好棒棒，还是觉得说这个国民党好棒棒嘛？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里面这些内容如何可以实际上去捍卫台湾人民的权益、然后又可以达到实质上的这个军备。我记得前几天哦，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才有一篇报道在讲，就说美国已经发了通知给一些欧洲欧盟的一些国家，就北约的这些国家，在讲说他们的军购的交付可能会
1: delay，
0: 对，会 delay、那当然
1: 原因
0: 是
1: 因为这个中东战争，
0: 对，要中东战争的这些影响、那里面包含说这个海马斯等等这一些，或者地对空飞弹可能都会去做延误、那相对的我们也会担心说，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军购如果最后过了，那你发价出来了，你是不是里面的履约保证你几年内可以交付？那如果来不及交付的话，会不会有什么补偿或者是赔偿条款？我觉得这一些才是实质上大家要去做讨论的。我们希望买到对我们国防可以增强有效的这些武器、但我们更希望它可以如期交付，免得说我们在讲说哦，中共一天到晚对我们这个武力威胁，我们会担心我们买这些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结果我们买了说5年内要拿到，结果我们到了10年都还没拿到，那如果这中间5年出了什么事情，那谁要负责？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实际的。
1: 对，其实这个如果大家回想一下这一段过程，这是赖总统他先投书到华盛顿邮报说要8年用400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1.25兆台币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构一个这个军购特别条例哦，那算是建军哦，八年他都已经不晓得还是不是在当总统老实讲不知道哦，那用一个这个 先投书外国媒体，然后再开记者会，然后突袭所有的台湾人。我必须要这样说，因为所有立法委员都不知道，甚至行政院长卓荣泰那个时候也说我们怎样呢，大家都不知道，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再回去看这个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

0: 转条例哦。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想一想，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合不合适？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民众不了解我们的国防预算每一年都有编呐、啊嗯，快要一兆吧，我记得9000多亿吧，今年。
1: 对 对。
0: 就是我们每一年已经拨了很多的钱来买国防武器，可是这个1.25兆是另外的、特别的，它就是 extra， 就是在这个你家如果一个月的这个家用是50000块好了，今天你妈妈说这个说，哎、欸，我们要编一个另外的10万块的特别条例，可能要来买营养品啊，要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紧急备用品啊，这样子的概念。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要回去想这个事情，其实是有它吊诡处。尤其赖总统他在宣布1.25兆特别军购的这个条例的这个预算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发生中东战争呢、欸，这个世界的局势完全不一样哎、欸。
1: 对，其实以我们今年度的国防预算就已经、本身就已经这个9000亿了、
0: 嗯哼，
1: 那如果再加上所谓这个3800，就已经超过1.25兆，而且更何况我们那个还是说加 N， 假设现在发家出来是不是就更多？那已经占了我们 GDP 非常大一部分了。其实你放诸世界各国，在国防预算 GDP 占比我们高的就几个国家，第一这个
0: 以色列，
1: 然后俄罗斯、嗯，那这些都是已经在这个战争中的这些国家。那当然，这个我们大家的疑问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兵凶战危成这个程度嘛？你说问绿营的，绿营的说有非常严重，但问题是说我们实际上感觉有嘛？跟我们希望这个样子嘛、
0: 嗯，
1: 我们怎么样去降低所谓的敌意？那这个应该不是应该执政者要去努力的事情嘛，而不是一直说啊，中共就是没有善意，中共就是要侵略我们，所以我们要花更多钱买武器，就是要这样子扣帽子非常容易。民进党过去这超过12年都已经是做这样子的手段，那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起了一些作用哦，因为两岸牌看起来确实在这个总统大选年的时候会对他们有一些选情上面的帮助。
0: 嗯，
1: 那问题是说一直这样子内耗下去，对我们是好事嘛？你光连赖总统这次出访好了，你说国家元首可以出访，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0: 当然，
1: 但怎么变得说好像要这种没办法开大门走大路，然后要请别人来夹带我们的总统，然后去他们国家去做访问，而且更何况这还是赖总统上任之后第一次的出访，就大家会觉得很
0: 有啦。上次有去夏威夷
1: 了，哦，对对对，那今年
0: 哦，今年第一次，
1: 今年的第一次出访，那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很遗憾啦，就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包含连蔡英文执政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赖总统也要去检讨说，为什么两岸关系到此时此刻变成这个样子，
0: 是
1: 比蔡英文时期还要紧张。我们从来也没想过说，这个居然还有人可以执政的比蔡英文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还要紧张。
0: 现在突然觉得蔡英文还不错。
1: 之前大家都开玩笑讲说，没想到我们居然也会有人讲说蔡英文居然还不错的一点。
0: 就现在开始要怀念起蔡英文了。
1: 那个是跟赖清德相比，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要去做检讨。你说赖总统他想不想要去这个解决两岸的问题？我觉得他或许有想要。为什么？因为他都说他愿意跟习近平这个共进午餐嘛，还说要吃什么
0: 虾仁饭、
1: 吃虾仁饭、
0: 啊、
1: 喝珍珠奶茶等等这一些的，那显然就是你想要，但是你又不去做。
0: 嗯，
1: 那两岸有一些红利，包括说郑主席这次到大陆去回来，那你说一些这个农渔产品开放等等这一些，那你要不要接受？
0: 不接受啊，他们已经讲了啊，不接受啊。
1: 那你不接受，问题是伤害的是谁？
0: 这是糖衣毒药，不能接受。
1: 对，那难道接受了这些所谓的农渔民就会这个亲中吗？那就会这个支持我们被中共统一吗？我觉得也太小看台湾人的这个民主意识了吧。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来说，也许你看到新闻标题3800亿加 N 8000亿1.25兆，你没感觉。可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的护理师上街头争取啊，这个医病这个比啊，这个要入法，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三班制啊，各种的这个津贴啊，因为我们的护理人员为什么一直流失，就是他们的薪水太少，工作环境太过恶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医病比这个入法这件事情，总统一直做不到吗？这是赖清德在竞选的时候有承诺的哦，可是他做不到。因为没有钱，他不愿意花钱，讲白了就是他不愿意花钱在这些护理师身上。
1: 对，
0: 那你看1.25兆，那是一笔多大的钱呢？观众朋友，你要想一想哦，那是我们的钱。我们进一下广告。我

0: 总有一份温暖给你贴心的提醒，
1: 在新的一周呢会跟好朋友做，
0: 总有一个频道是你的最爱，
2: 好音乐就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让您新歌不脱节，金曲不遗忘，
3: 豪华自成风范
4: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3: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4: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4: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5: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6: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7: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喽！
8: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op 最正点。

0: 请听 Pop 大国民。
1: 好，欢迎您回到 Pop 大国民，我是钱子。我们刚刚提到了国民党哦，因为这个特别军购的这个条例的事情哦，现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包括今天所谓的这个党团大会，看起来也没有结论。那郑丽文主席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主席哦，他自己已经讲了，没有什么其他版本，就是3800+N，所以已经变成党中央派跟这个党团派哦。可是立法修法这件事应该是党团的事情，也就是应该要党团自主哦。所以外界的这个讨论，到现在我们看不出来哦，哪一边占上风。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哦，这个4月29号国民党的党团大会，也就是上一次大概将近一个礼拜前的这个大会的结论，也不能是说是结论，就是他的意向了哦。这些立法委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哦，大概有16名立委，包括吴宗宪、苏清泉、翁小玲、林倩琪、王宏威、涂全吉、鲁明哲、吕玉玲、郑振前、徐新盈、邱振军、黄仁、马文君、尤浩、黄建斌、陈玉珍，他们是支持3800+N的方案。那另外大家比较了解的是青壮派的，包括徐巧芯哦，包括台中三位立委罗廷伟、廖伟翔、黄建豪哦，这三位有人认为是卢妈派，因为他们是台中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三位年轻的立委。那还有这个南部选将哦，包括柯志恩、张家俊这些要选这个南部的县市首长大位的，比较支持8000亿。看起来支持8000亿的人，现在人数上是占上风哦。那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办，因为看看中央比较 powerful 还是党团比较 powerful。
2: 我觉得就反正最后一定会有个版本，只是就大家会用一些二分法来去区分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才会去支持。我觉得要直接这样子分也不准，为什么？因为讲说哦要选举的好像都支持8000亿，这也不完全准啊。吴宗宪要选宜兰县长，
1: 哎，对啊，陈玉珍也要选，
2: 对啊，陈玉珍要选金
1: 门，不过陈玉珍蛮稳的，
2: 对，那大家讲说他的选区，那不讨论就算。那你说苏清泉呢？苏清泉要选屏东，哎，那如果是考量这个，他是不是要支持8000亿？
1: 是。
2: 那你说徐新盈要选新竹，那所以说他们是支持，如果照这个媒体报道是说是所谓3800+N 的。

0: 看，这个好像也不准。那你说哦，那看所谓这个可能什么青壮，还是说什么年长这些来比较，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看啊。那当然有人会想得更深的层面，就是说，哎，是不是某一群人是要对这个主席这边叫板，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派系的角力，后面的大人是谁？哦，或者是说这群人就是所谓这个亲美的，或者是比较亲中的，哦，我觉得不同的角度都会有。可是沦为这样子的讨论的时候，就还是回归我那句话：谁最喜欢？民进党听得最开心的，
1: 他们很爽啊！
0: 对，你们现在互相指责说：“哦，你看你就是 CIA 的，你就是美国的，
1: 你就是中共的走狗，你就是美国的走狗，
0: 对、
1: 欸、，CIA 的走狗。”
0: 对，那你说，你说所谓三千八的里面这些人，你说。吴宗宪是中共的走狗，我是不相信啊，对不对？那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啊，里面怎么八千亿，然后有些人是美国的走狗，就一样，就是说我们变成这样子讨论了？那当然，我觉得里面从去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的立场是比较一致的、哦。那个时候也没有复委，然后就是说三千八，然后加恩这样子的。
1: 我记得那个版本有复委，没有复委吗？
0: 就
1: 三千八。
0: 后来一开始
1: 加恩，
0: 没有复委是民进党行政院的版本。
1: 对对对，
0: 我们没有让他复委。后来我们就提所谓的三千八加恩。
1: 是是。
0: 那党团那个时候立场也都是一致的。那最近怎么出现这样子的变化？讲老实的，确实这个美方的力气下的是蛮大的。那所以说才让有一些人去开始做出立场上面的调整跟改变。那当然这个背后就是没办法，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们现在身为这个美中角力之间，就是我开宗明义就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或者是讲不好听一点这个博弈的这个棋子好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如何去从中达到平衡，然后能够维持对我们最大的这个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大家要把格局拉高一点去思考的事情。
1: 我觉得讲白了，只有美国可以卖武器或是敢卖武器，我们可以买的唯一国家就是美国，所以我们必须，我讲老实一点，你就是看你要不要靠美国嘛？你要靠美国，你就得听他的，这个就是很明白的事情，就是得听他的。你尽管不愿意，你还是得听他的。你看到这个所谓发价书里头的一些细项，其实也很荒谬啊，也不见得是我们要的啊。你就把它比喻成兄弟茶好了。那你到底要给美国人多少钱？我觉得执政党不能一直拿着枪对着自己人，对着你们国民党，对着民众党说：“哎、欸，快给钱，快给钱！强盗已经在门口啦。”你不给钱，我们全部都要灭灭口了。我觉得也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吧。
0: 对，这个的简之姐讲的其实已经算蛮白话。有人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所谓要我们交保护费等等这些。那今天人家来敲你的门要你交保护费，就跟你在同一个门内的另外一个兄弟，然后就说对啊，你看你还不赶快缴，你这样子不缴，你就是这个在帮助这个外人等等这一些。就是那至少好歹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说，哎、欸，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做比较合适嘛，才可以这个保护我们自己嘛，而不是今天是明明就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在那边说，你看你不缴，你就是跟哦另外那个隔壁那个
1: 大隔壁强盗，
0: 对，隔壁那个大邻居大强盗，然后这个站在一块等等这些，我们还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那今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别人来这个上门要债，那结果反而这个我们自己同一个屋檐下的却在多补你几脚，这个感觉不是很好。那这个不是真的站在同一个屋檐下面该有的立场。
1: 可是这很像你们国民党。我们刚刚讲的当然是台湾的各个党派在互相亲尬，在互相这个拿刀捅。可是我觉得你们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
0: 结果我们
1: 谁都不服谁。
0: 然后我们是被同一个屋檐下的另外一方，然后一直被攻击，然后被攻击之后，我们自己里面又开始在吵，就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就被离间成功了。
1: 萧敬元非常有这个感同身受，因为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其中一个小斗争的受害者。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敬言来到我们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小时的节目，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我是 POP 有够劲的主持人吴一佩，今天要来推荐大家，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最近在我的头脑里面超级洗脑，就是李竹馨，她的这张专辑也非常好听。然后我最近一直在被就胖就胖这首歌洗脑到不行，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有怎么样的台语歌可以把它唱得这么样的法国，还有我以为在听法

文歌曲，所以呢，最近在我头脑里面就一直会一直有这个旋律 ，Rubong Rubong Rubong Rubba Rubba Rubba Rubba， 我好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如果你心情不好，稍微听一下，或者是你真的是在做料理的时候在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来一杯白酒，或者来配一杯红酒，然后一边做料理，就觉得做料理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李竹新的《就胖就胖》。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即时新闻 Papa News。
1: 您好，我是翁方月。日前，一名70多岁彰化男性鸭农确诊 H7N7 为首例本土 H7 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疾管署今天表示，经农卫双方共同就整体影响评估，对国人公卫风险评级为低风险。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评估结果显示4种 H7 亚型病毒整体风险为低风险，虽然不排除未来仍有零星本土病例发生的可能性，但仍以直接与间接接触动物为主要传播途径，尚未发现持续性人传人的证据，社区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极低。对于个案状况，疾管署指出，该名个案已在4月3号解除隔离治疗出院，框列的33名接触者都已在4月6号结束健康监测，并无确诊新型 A 型流感，疫情没有扩大之余。116学年起四届二专考招制度将调整，包括统测科目改自主选考、招生采集科目数调整等。招测会也将在5月22号到26号期间举行说明会，协助考生掌握最新考招资讯。技专校院招生策略委员会今天表示，116学年起四届二专考招制度将赋予学生更高弹性，统测科目改为自主选考，考生可依个人兴趣与目标自主选择应试科目，单群类考生至少选考2科，需含专业科目1科；跨群类考生至少选考3科，专业科目2为必考。此外，为了减轻学生负担，116学年度起也将调整招生采集科目数。招测会将在5月下旬启动116学年度技专校院统测科目选考及招生选采说明会，协助学生、家长及第一线教师充分掌握最新考招资讯。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曾自信预估，欧盟很快将批准特斯拉的全自动辅助驾驶 FSD 系统，但据了解，欧洲监管机构对 FSD 的技术及其宣称的安全效益仍抱持怀疑态度。根据未公开的电子邮件，包括

荷兰、瑞典、芬兰、丹麦和挪威的监管机构都对 FSD 技术提出疑虑，包括系统可能出现超速倾向、在结冰路面上的安全性，以及驾驶是否能规避防止使用手机的安全机制。 FSD 若要在欧盟获得批准，需在委员会中取得双重多数的支持，也就是赞成票至少需要代表 55% 的成员国，并涵盖至少 65% 的总人口数。以上整点新闻是由翁方月编辑播报，现在时间晚上7:03，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第一首放的歌曲呢，就是昨天带着他的自己个人首张专辑《皮皮》来到节目当中，理想混蛋的鼓手可佩个人的专辑里头的一首，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很青春，带点初恋感的《同一阵风里》。而且登场的呢，我好喜欢那伴奏琴的声音哦，是一首嘻哈乡村摇滚的作品，收在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里头的一首《说走就走》。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你的青春呢？好像学生时期真的还蛮容易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忙于工作，好像这样的机会就少了很多。所以如果你希望的青春小鸟可以时不时飞回来的话呢，可以为自己安排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晚上的7:12，感谢你锁定在 Pop Radio 联播网，我是艾米丽，可以从

0: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1: 独特是天生的，质感是创造出来的。每周六早上11点，跟着赖宇农做人生的设计师。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2: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3: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1: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4: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

0: 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亚、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1: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2: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Fun Music 的节奏很简单，就像童年的昂阿密一样陪着你，不用想太多，没有压力，没有规则，让你拥有刚刚好的快乐。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听到的这一位爵士女伶呢，她叫做 Stacey Kent。Stacey Kent 她超厉害，她精通法文啊、意大利文啊、德文多国的语言，在她的音乐专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她展现她的语言天分。然后除了爵士之外，她也非常的迷恋刚刚听到像这样 Bossa Nova 的曲风，所以诠释了巴西的这位音乐大师叫安东尼卡洛斯裘宾的一个非常经典 Bossa Nova 的曲目，叫做。

这首歌的编曲实在太有趣了，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很像那种电玩的音效，然后再带一点 Bossa Nova 的味道，收录在《500 in China Blue》这张专辑我好像比较少介绍，《梦的河流》里头的这首作品叫做《你爱我》。

这是一首台湾族古调融合雷鬼的作品。马勒福勒福呢是台湾族的名称，女生的名字，这也是马斯卡大女儿的名字。据说呢，这个名字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而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一个贫穷的原住民男子，然后他爱上了贵族女子，然后没有办法相爱，却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MV 呢也推荐你去看看，因为非常的有度假感。这几首歌曲呢，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钱毅，要送给你们一首非常好听的广东歌曲，陈奕迅的《陀飞轮》，它是由香港两个伟文之一的王伟文所作词的。里面的内容呢，参透了我们大半个人生哦，从年轻的时候的追求，到中年时候回头想想，你真正人生中需要的是什么？那在开车的途中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听这首歌曲，能够感受一下歌词里面的气氛，想想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

刚刚先听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男子双人组合叫 Flynn and Sam。这首歌啊，我一直以为它是一首老歌翻唱，但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他们是刻意打造成一首复古老歌的感觉，叫做《相思湖畔》。而刚刚听到的是阿宝曾宝仪，差一个字，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地方，叫做《相思河畔》。这真的不是一首老歌，但是如果你的年纪大概 maybe 五六年级的话，你应该有听过蔡琴有唱过《相思河畔》，那真的是一首比较老的老歌，但蔡琴也不是原唱，原唱好像叫崔萍，然后我记得还有一部电影也叫做《相思河畔》。刚刚听到的是阿宝曾宝仪收录在他《我们的童话》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在《相思河畔》就是要来喝上一碗相思汤才对味嘛，对不对？现在这首歌曲来自郑中基。

0: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0: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
2: 一趟完美的欧洲旅行，绝对不该是走马看花。好样旅游，资深职人团队为您精心策划澳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绝美路线，坚持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泊，过滤疲惫的拉车时光，优雅品味在地私房享宴，以独家摄影师美学视角，从容定格专属欧洲光影，顶级体验，用心把关，请搜寻好样旅游。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唱片青春发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啊，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去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郑仁硕 ，Re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大文，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4: 全世界都在听。
5: 我是保家机构林家宏，我喜欢动人的旋律，丰富的资讯，打开耳朵，打开心房，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我一起听 Pop Radio。

这首歌叫做《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我觉得这年头还有人愿意做大概长六分钟的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是 Hebe 田馥甄在2023年11巡回演唱会最中场的时候呢，献唱的一首新歌。这几年 Hebe 的产量很少，就是慢工出细活嘛。真的，好多作品就是需要细火慢熬的。然后前些日子他出席一些记者会的时候，都会被记者追问新专辑的进度如何，他也很幽默的以怀孕来比喻。那目前新专辑已经进入着床的阶段，希望可以赶在年底让他的六宝顺产。

大家好，我是林书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听了会开心的歌曲，这个是 K 歌情人的主题曲 Way Back Into Love。 因为呢这部电影实在太喜剧了哈，所以让人家常常会点开来重新的去复习里面的桥段。那这一首歌呢听了心情会非常的好， Way Back Into Love。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州、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这段排的几首歌曲啊，想要送给现在可能正在下班回家路上，又或者是还困在工作当中的你。有时候你一整天忙碌下来，身体虽然下班了，可是脑袋却还是卡在一些待办事项当中，你的心还在想那一些没做完的事，可能还在回工作的讯息。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暂时的放下那一些你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应承。这个时候呢，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在这一首歌曲当中放松一下，让你的灵魂到海边放个风。先听到的是文兰的《海滩》，想象你的脚踩在那个温热的沙滩上面，然后那些海水把你今天的疲惫慢慢的冲散。在海滩之后听见的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日剧，叫做《长假》，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插曲叫 Deeper and Deeper。 就像日剧《长假》里头很经典的一句台词，他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要冲刺，当你觉得你在低潮，你什么事都做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撑了，你需要的不是再撑一下，而是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就把它当成是老天爷赐给你的一个假期，不需要去勉强，不用焦躁，也不需要做无谓的努力，就是好好的放松，把身心都交给自然，然后你要知道不久之后这个状态会慢慢

0: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2: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3: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文、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4: 丢掉烦恼，放松身心，放慢脚步，轻松前进。假日午后，用最 easy 的方式，让 music 轻松 all in。我是伊爸，每周六日锁定下午2点到4点，让我用美好旋律和你一起交换生活中的每一种心情。
5: 你还要我等多久？
6: 现在就去公园游泳！
5: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

0: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1: 公园悠悠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把频率调整好， Pop Radio 每晚都陪你 chill all night。 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也把这首歌送给可能正困在某段关系感情当中某个低谷里头，又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就像是在坐牢一样的朋友们。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难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是我，你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懊悔，很多的不甘心，但我希望你知道所有的困住它都不是永远的，再厚的墙再深的伤都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
1: 总有幸福有心疼，
0: 有时候困住我们的不一定是别人，有时候是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多的放不下，放不下的过去啊，或者是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伤。所以希望如果你此刻也觉得好像我被困住，我被绑住了，

这是佑晨弟弟呢要点播送给那一位特别的人，也就是他的女朋友琪琪，想要告诉他不用多久我们就可以一同打造属于我们的幸福咯，祝福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你知道这首特别的人啊，方大同自己分享到说，其实这首歌他是本来是要

给某一位歌手，他写给他，觉得很适合他，但是呢，哦，他先交出去了，但是呢，他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辗转了大概挣扎了3天，他决定要回来，就打给对方的工作团队，然后询问这首歌有没有被用上。后来呢，得到的回复是哦，没有收进专辑当中，他就觉得很庆幸，就把它拿回来，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危险世界》里头收录的特别的人。

婷婷说实在太爱太爱这首歌了，所以呢在音乐轻松点希望点播这首歌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复古的 Synthie Pop 的曲风，然后搭配了香港叮叮车上拍摄的 MV， 呈现了哇非常浓厚90年代的

Hi, this is DJ Lewis. 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大师 Quincy Jones， 他有说过一句话：音乐就像水一样，对于人们是那么样的重要。但是我认为另外一个元素，像爱，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我们现在世界上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就让方大同的这首《爱爱爱》为你带来更多的爱吧。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妖红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

这首歌曲是宇多田光去年推出的《Mind of Yours》，聚焦在那一种伴侣之间靠近与拉扯的那种有点矛盾的状态，想要靠近一点，但又怕失去自己。但这首歌啊推出之后啊，哇，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因为有一句歌词写到，他说这个国家要到令和几年才可以夫妻别姓呢？哇，光这句歌词就被很多人视为是他就是在挑战日本现在的婚姻制度的传统，特别是一些保守派的网友。

到夫妻同姓啊，日本是目前全球唯一法律明文要求夫妻婚后必须使用同姓的国家。虽然并没有规定要一定要跟随男性，但是基本上 96% 的都是女性婚后从夫姓。这个制度从明治时代开始沿用到现在，所以说其实他也还蛮挑战传统的，我觉得蛮勇敢的。当然有人骂他，也有人感谢他。面对这样的踏伐的声浪，有很多的网友，尤其是女性的听众，也站出来力挺他。

有没有发现这一小时方大同的出场率有点高啊，因为我忘记我今天的歌单里本来就排了方大同，然后后来我在整理今天的音乐轻松点的时候呢，我忘了，所以呢就排进了刚刚是又成第几吧的点播。在宇多田光的 Mind of Yours， 这里推荐的是方大同的《如果

方大同真的是一个才子，他写过很多的 love song， 然后我很喜欢他用很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爱这个样貌。像刚刚的如果爱呢，就是很像在单恋中或者是暧昧中的人会有的一个状态。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一种状态，就是你的情绪总是被对方牵着走，你的生活开始失控，你吃不下饭，容易想的很多，本来应该很理性的自己却好像变得没有什么逻辑。爱神来了怎知道？当然知道，当然爱神来之前不会先预告说哎，我要来咯，但是他来了你一定知道。就像刚刚方大同的这个状态，又或者是接下来听到的 Jocelyn 的这首歌，你的言谈当中就可以感觉到他一定恋爱了，因为呢总是绕着某一个人转，有没有很晕啊？晕船中的人就会出现这个，我跟你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

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啊，常常盯着手机在傻笑，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又或者是像这样，总是会想要跟你分享某一个人，然后把他的喜好，把他跟你说过的话、啊、有过的互动啊，都想跟你分享的时候，那一定就是爱神来了。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爱情刚萌芽的时候，藏不住、忍不住想要跟好姐妹或兄弟分享的那种幸福感。

0: 九一七在一起。
1: Talk Radio。
2: 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来推荐的是尤克里林跟张清芳的《出嫁》这首歌呢，是1992年到现在已经32年了耶，是不是仿如昨日呢？这首《出嫁》是描述新人在待嫁待娶的

呢，对于未来两个人能不能白头到老，抱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形容得非常的贴切，带您一同来欣赏哦。

0: 旅行是一场迷人的微电影，而您值得最好的剧本。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操刀，精心策划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之旅，精选深度联泊，省去无聊的拉车转场，优雅品味舌尖上的私房飨宴，随着专业摄影师的美学运镜，定格绝美光影。精致细节，极致专属，请搜寻好样旅游。
1: 哎，小心
2: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林。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大家好，我是蔡黄如，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卢广仲。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6: 全世界，
7: 全世界，
8: 全世界都在听。
9: 我是永信生活旅游事业董事长黄世元。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的温度永远无可取代。我在台北收听 Pop Radio。

我是艾米丽，她也是艾米丽，她的拼法是 E M E L I Emily Sunday。但你知道吗？她跟另外一位一样来自英国的听后其实是同名。那为了怕跟她撞名，她才使用了她的英文里头的 middle name 中间的那个名字出道。那一位听后就是 Adele。Emily Sunday 的全名应该叫做 Adele Emily Sunday。哦，你知道今天晚上大概9:30之后，另外一位艾米丽也会出现在 Pop Radio 联播网哦。她是饶舌歌手，她是 AMILI。所以喜欢艾米丽的朋友们，请你待会要锁定 DJ Paula 的闹着玩音乐，听听艾米丽的音乐。听完了英国的灵魂天后 Emily Sunday， 之后来听听台湾的灵魂歌姬佳佳，这首歌曲叫《只管今天》。想说再

0: 七分，要跟你说再见啦！我是 Emily， 感谢今天两个小时锁定在 Pop Radio 联播网，明天见。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1: know I can't say no. 大家好，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Jerry。今天我想来推荐一首适合在通勤时候听的歌曲。人来人往的交错路线，上班下班的急促与累，都可以用这首歌的节奏来 refresh 一下你的情绪。我们来听 Ed Sheeran Bad Habits。

0: 城市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夜晚的神秘冒险就在此刻悄悄展开。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踏入一段属于音乐的魔法篇章。欢迎光临闹着玩音乐，我将是你最强大的冒险伙伴，陪你一起升级打怪。Let's music now!

晚上的9:04，感谢 Emily 接棒给闹着玩乐。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粗大 band 的《欢迎光临外星人》，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很可爱啊。他说：“虽然这里人口很多，偶尔会感到寂寞，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联播网，贝贝界的朋友锁定 FM 91.7，桃竹苗 FM 90.7，我是 Polar，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陪你闹着玩音乐。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首创乐团 Break Even。”

晚上9:12，刚刚听到的歌曲，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如果今天你光着脚要在树上唱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哦，你的脚会湿掉哈、哦。现在北台湾都在下雨，我想说这雨到什么时候停啊？哎，查了一下呢，哎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有机会不会下雨哦，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好的事情就是那么快结束，星期五星期六另外一波封面报道又会再下雨了，所以大家要把握明后天天气比较稳定的时间。听到的歌曲戴佩妮《雨和太阳》。

我是音乐随身听 DJ Mibi。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有被困住、遇到挫折，或者是遇到不开心的人事物的时候，想要发泄、想要改变现状、想要消灭身边大大小小的障碍以及烦恼的时候呢，把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可以跟着旋律一起大声宣泄，来自莫文蔚的

0: 应，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4: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闹着玩音乐，陪你一起 chill all night。跟着节奏闹一闹，就用音乐结束一整天的疲惫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独卖新人。
1: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我是林希子。最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今天要跟你推荐当中的歌曲是《Stay With Me》。这首歌啊，其实讲的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发生过，就在感情当中，你会非常非常的执着于那一段你很渴望、很想要得到，但却没有办法像你心目中想象的一样，如此轻易的你就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一段关系、那个名分。这首 Stay With Me 呢，就是在渴望着对方能够留在身旁，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也相信很多人很有感的歌曲，那就来听到这首歌吧，《Stay With Me》。

晚上9:23，欢迎回来 Pub 联播网。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有希子。这个礼拜9:20左右呢，都会有请 Pub 读卖新人有希子跟我们介绍他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的歌曲。今天他介绍的是《Stay With Me》，讲的是感情中的执着。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Night Keepers 守夜人的《宇宙跟我说好了》。

在林夕子 Stay With Me 还有守夜人宇宙跟我说好了之后，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艾蜜莉悲剧演员专辑当中的聚光灯。在下一段回来呢，艾蜜莉就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我非常喜欢她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叫悲剧演员，但是生活真的都是悲剧吗？我们等一下来跟艾蜜莉好好聊聊。先听到的歌曲收在专辑当中的聚光灯。

0: Pop 追星导航。
1: 欢迎收听 Pop 追星导航，我是领航员子晴。创作天后艾怡良近期展开高强度演出行程，连续参与咪豆和泡泡岛两大音乐节，用稳定唱功和舞台魅力吸引万人朝圣。面对满场观众齐声合唱，他感性的表示，希望将每一年累积的成长分享给支持他的听众。首次登上天津舞台，艾怡良以幽默开场，并以小太阳自诩带动现场气氛。他更首度在音乐节演唱《给他的话》，坦言虽然紧张，但能和观众产生共鸣是最珍贵的时刻。除此之外，他也宣布即将启动新一轮巡演，预计前进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和深圳。

0: 正等城市，台北和高雄场次则持续规划中。他也预告2026年下半年将推出全新作品，展现不同样貌。创作歌手郭家伟出道十年，从校园舞台到选秀节目《神领之王》，逐步累积创作能量。去年以单曲《过了几天》打开知名度，并接连推出《你算个老几》《那片海滩》等作品。近期确定将发行个人首张 EP， 并在6月21号首度登上 Lexi 台北，举办《等你等我 Still Waiting》演唱会。这次演出整理了郭家伟十年来的音乐历程，并带来新作《等你等我》。他坦言，第一次站上大型舞台，压力不小，但也期待会以更成熟的音乐面貌回应歌迷的支持。郭家伟《等你等我》演唱会门票将在5月9号正式开卖，更多售票资讯请上宽宏售票系统查询。全能创作暖男谷谷吕思纬暌违三年，即将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首播单曲《原谅我离开》MV 已经正式上线，透过烟雾意象呈现对过往情感的追寻和自我探索，传递在适当时机选择放手的成熟爱情观。歌曲由谷谷携手萧秉志共同创作，融合 R&B 曲风和抒情元素，展现更细腻的情绪层次。谷谷表示，这次作品从歌词到人设都是为自己量身打造，也特别加入具有挑战性的舞蹈编排，呈现全新面貌。 MV 拍摄期间，萧秉志更现身探班，准备宵夜慰劳团队，展现深厚情谊。谷谷也期盼未来持续创作，用更多作品回应歌迷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的 POP 追星导航，我是领航员子晴。
1: 音乐跟人生一样，想要越简单就越困难。 Funky Mo 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源自他伯克莱音乐学院的底蕴，加上很贴近生活的单纯，令人觉得非常感动。现在让我们从外到内，从听觉神经进到身体，来感受 Funky Mo 的魅力。我是 Danny， 推荐给大家 Funky Mo 修理车总在不惜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晚上9:36，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联播网，我是 Polar。今天来到闹钟音乐节目现场的是发行新专辑《悲剧演员》的嘻哈歌手艾米丽。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米丽。Hello， Polar。
0: Hi， 我们是初次见面。
1: 哎，确实。
0: 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认识你一阵子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在看《大嘻哈时代》啊。我是大嘻哈的 fans， 所以呢，我有看。对，那时候呢，在第二届。就认识你了、哦、那时候你是我看这个节目的欢乐全员。
1: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
0: 对，这样讲、啊、这样讲应该不会生气吧。欢乐全员，那时候我只要看到你，尤其是那一场 battle， 真的是非常喜欢。
1: 哇，真的是
0: 马克与林颂夫吗？
1: 王室末体、欸、
0: 不会，那是那个真的让我非常开心。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一个在舞台上，因为大家嘻哈都很凶啊，很帅啊、
1: 哦、确实，
0: 对，可以这样子有点幽默点调侃的风格，那时候就非常的吸引我，我就注意到了这位嘻哈歌手艾米丽了。
1: 如果有时光机，我绝对不会再来一次。
0: 哎、欸，真的吗？我觉得很棒啊。哦，但是哎、欸，现在发行这张专辑却是叫做《悲剧演员》。嗯嗯，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跟我想象中的形象有点反差。
1: 嗯、
0: 但是既然讲到了大嘻哈时代，我想从这边聊起。在大嘻哈时代二之前，因为我认识的时候是节目上的你。
1: 嗯，
0: 在这之前你在做什么呢？
1: 我其实那时候。那个什么，那时候做音乐的是，哎呦，
0: 哎，把它捡起来。
1: 那时候除了做音乐，应该就是那个吧，就是上班啊，还是什么的。
0: 啊，那时候还有在上班。
1: 对对 对, 對，就是一个兼职这样子。
0: 所以对来说，那时候音乐还是兼职的状况。
1: 对，没错。
0: 因为我只知道，我看了一些访问之后，我知道说，其实你很早以前就喜欢音乐了，可能西研社 啊,
1: 啊，
0: 然后开始在做自己的音乐。
1: 确实。
0: 对，然后怎么会去参加比赛？因为对你来说应该要下定一点决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其实因为你看像第一季那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也没有到很多人，就是一些可能
0: 朋友们，
1: 对，老子
0: 都开启了我认识你的这个旅程，也是大家认识你的这个旅程。
1: 没错没错，现在正在努力撕下这个标签。
0: 不会不会，我就这张专辑有让我听到一个不一样面向的艾米丽、
1: 哎、谢谢。
0: 但是要先问了、决定成为音乐人，就是这个歌手这个身份，现在算是你的正职了吧？
1: 嘿啊，是的，
0: 对对对，
1: 对，我其实那时候比赛完之后，就真的就是让我直接正职，
0: 就决定往这边发展了，
1: 对啊，
0: 嗯，因为对我来说，我听到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聚光灯》，应该就要讲这个心情，
1: 对，可是它比较是那种我可能正职了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

0: 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写下来的这首歌，这样子
1: 听得出来。
0: 对对对，
1: 这首歌的开头就让我就是很有感觉，哦、因为你说什么这份工作没有假，虽然偶尔可以睡比较晚这类的话，对，是但是这是你的那个吗？真实的感受吗？
0: 对，因为你看像这个好全职音乐好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朝九晚五还是怎样？
1: 没有固定上下班啦。
0: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管是我妈还是谁，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的工作有点像是在玩。
1: 嗯，如果在局外人看起来，
0: 对，他不会把我当成说什么啊，你啊，那请啊那还是什么，你应该要西装革履啊，还是你应该要就是我、要打卡上下班的，
1: 要去办公室开会啊，
0: 对啊，那每天在那边什么的，哎，我来喽，写歌喽，下班喽、这样子。
1: 而且工作的时间。他工作场所确实会比较玩乐，
0: 对，就是
1: 舞台啊什么的，
0: 他们可能很向往你这样的生活，或是很羡慕，可是其实真的比较羡慕啦，是吧？
1: 那当初怎么写下这首歌曲的？
0: 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因为今天音乐啊，还是什么好歌手，还是艺人什么什么东西，这种这我觉得今天我去选秀节目，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我感受到的是，其实。很多不管时下流行的什么东西，其实都一阵一阵一阵。
1: 嗯，
0: 对对对，都是一阵一阵一阵。那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在写说，哎、我可能我之前
1: 在聚光灯下。
0: 对对对，之前我真的是在聚光灯下这样子。虽然我是很不想承认那一段过去，对啊，我之前在聚光灯下，那这个聚光灯退去了以后，我是怎么过的？
1: 嗯，
0: 对我是怎么过的？我会去觉得说，好像很落寞吗？还是我其实我觉得我蛮享受这样子，
1: 嗯，
0: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1: 所以你在思考，聚光
0: 灯，对，就是有点像是我在写下说，哇，那时候我在聚光灯下的时候，哇，很多人喜欢一直吹捧，还是突然多了很多，就是好像自称是我朋友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但是后来这个聚光灯退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些人都不见了。
1: 对
0: 对，有点像是这样。对，
1: 然后因为你的上张专辑我也有关注到，上张专辑是那个蜘蛛感应，
0: 在愤世嫉俗这样。
1: 对，但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因为你用蜘蛛人嘛，你很喜欢蜘蛛人，
0: 对，
1: 然后在讲说蜘蛛人其实有点，我就有点呼应，蜘蛛人也是穿上那个蜘蛛装的时候，他是大家的英雄，大家的好邻居蜘蛛人，但是他当他卸下他的英雄装扮的时候，他要隐身成。一般的学生的样子，
0: 对，
1: 不会被大家发现。
0: 对，嗯，再来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是比较，他算是超级英雄里面算是比较困苦的，
1: 对，
0: 比较困苦的，所以我觉得就真的是跟这种学生时期还是什么，就是蛮接近的这样子，
1: 嗯，
0: 对啊，蛮有投入感的。不过那张不红了，就我就不喜欢蜘蛛了，没有了，
1: 不会啦，
0: 我乱讲，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对对对，我开玩笑。
1: 我觉得蜘蛛人的意象蛮有趣的，而且还对应到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0: 确实，
1: 嘿，悲剧演员，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是在所有的英雄里面，
0: 嗯，
1: 心境、心路历程比较可怜的那一个，
0: 对，算比较可怜，
1: 对，蜘蛛人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大家熟知的版本就是他。最近这个最新的版本就是他要让大家遗忘了他，
0: 嗯，
1: 这应该不算爆雷吧？那么久的电影了哈，不要说我爆雷了，这很久了，
0: 还好啦，
1: 对，
0: 还好，
1: 就大家都要遗忘了他，就他明明做很多厉害的事情，对，但他又要在隐身在人群当中，而且他要面对自己又要当学生又要当英雄的这个平衡处境里面，那悲剧演员这个身份也是类似的状况吗？
0: 我觉得有点像是。不太像是像我可能像我上一张蜘蛛感应，
1: 嗯，
0: 它不太有那种很像是我在当 day 剧演员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它有点像是一个情境，
1: 嗯，
0: 对对对，它有点像是一个情境。那这个情境就是，当你不顺利的时候，当你不顺利的时候，那当然其他人不是你，只有你感受得到自己有多么糟糕，自己有多不顺
1: 啊，
0: 还是苦命、歹命这样子，那。你就会有那个很强烈的感觉，说什么，就是感觉我自己好像在，我是悲剧演员呐、啊，我哪里叫惨这样子，有点像是这样子，对吧、啊？为什么是我？
1: 嗯，
0: 对啊，
1: 为什么是你？因为这首歌曲听起来很多的故事都是用听的，很像都是真实经验改编。
0: 嗯，
1: 多少趴数是你的真实经历？100%吗？
0: 我觉得其实 60%、50%、60%、60%，对对对，因为今天也、嗯、我也不会全部去完全写我自己，就我可能感受，我可能观察到这样，
1: 创、嗯、作就是这样子，
0: 就60-70%可能，
1: 嗯，不，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事件和意象，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同学偷钱栽赃那一段，
0: 哦，
1: 这个希望不是真的，
0: 他的知道没事，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国小的时候，那是我国小的时候，然后、嗯、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印度同学。
1: 哦、oh. ，
0: 对，他是 印度同学，那当然他就是啊，中文也不好，然后啊，你也知道，就是大家小朋友能干嘛？小朋友就是欺负人啊，
1: 恶作剧
0: 啊，欺负人啊，
1: 嗯、
0: 还是这样什么的，那他、啊、就当然就饱受歧视嘛。啊，那个时候的我那时候小时候胖胖的，
1: 嗯，
0: 就有点像是我本来是被欺负的对象，但是印度人同学来了之后，就大家就转移目标。
1: 嗯、这个时候才是低年级而已。
0: 对，我那时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小三，我在当人家小三的时候，
1: 那时候你就感触了。
0: 对对对，
1: 就发现这个某程度是那种人性。
0: 对，然后、嗯、不是偷钱，而是那个时候大家玩那个壁弓，你知道壁弓吗？铁的，
1: 类似扁扁那种东西吗？
0: 对对，你几岁？
1: 我大你10岁左右。
0: 哇、wow, ，那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战斗圆牌，战斗圆牌。然后呢、嗯，就是大家会玩，因为那时候是神奇宝贝啊，就是宝可梦啦，那是宝可梦、嗯。然后大家就喜欢玩那个东西。然后就我班上有一个同学，女生哦、喔，
1: 嗯，
0: 她就是因为不爽她，她就她把她睡午觉的时候，她就把每一个人有带玩具的、有带那个壁弓的人、嗯、全部收集起来，然后丢到那个印度同学的柜子里面。
1: 哦、oh, ，就是恶作剧的手段这样。
0: 然后是因为老师去找，因为很多人说不见了，老师去找才发现说在他的
1: 抽屉里面，
0: 收到他的之后发现，然后他自己也吓到，他怎么会在这里这样子、
1: 嗯、
0: 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就老师说是谁自己私下去跟他承认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那时候他年纪小，所以就是老师也不会去公审。
1: 对，然后这个。算是这个玩笑也不知轻重了。
0: 对啦、嗯、那我觉得是真的是。我其实后来长大了之后，都可以都会在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说为什么小孩而已，怎么就这么恶毒？
1: 但他某程度成为你的某种核心记忆，
0: 对，
1: 因为他在你的创作里面把它用了进来，
0: 对，
1: 代表这件事也让你体悟到些什么？
0: 是的，
1: 嗯，
0: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啊，每一个阶段都有这种时刻，都有这种就是我好像是在演一部悲剧的时刻这样子。
1: 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悲剧演员》。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0: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6: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5: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7: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8: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7: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8: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

0: 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拉拉徐佳莹，想和我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4: 德国、
5: 美国、
6: 澳洲、
7: 日本、
8: 新加坡、
9: 法国，
10: 我在台湾，
11: 全世界
12: 都在听。
13: 我是红星智慧的许小雨，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晚上9:51，你现在收的是 Pop 联播网闹转音乐，听到的歌曲是艾蜜莉的《暂停》。现在艾蜜莉在我们节目现场，你除了可以透过广播 FM91.7、FM90.7听到我们之外，你也可以在 Pop Radio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这首《暂停》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
1: 算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也是我刚刚广告中跟你说，是我很有感触的歌。哦，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你写下这首歌曲的故事跟妈妈有关系，
1: 是的，
0: 是没有错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因为妈妈住院。
1: 对啊，住院就是这样期间啊，还是对
0: 大概多久前的事情？
1: 其实也没有说到多久，现在也还在医院。
0: 对，还在持续的状况中。
1: 对对对，就是其实来来回回啦，就是有状况就是要到医院啊，如果说有好一点，可能就是医生会说可以，就是出院，然后门诊这样子再回去，这样。
0: 停。所以这个暂停指的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美好的时光暂停下来吗？
1: 应该像是
0: 陪伴的时光。
1: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要一直去感受到这个每况愈下的感觉。这种每况愈下的感觉，我想要去，可不可以停下来，让我准备好一下去面对每一种事情，去解决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不是这里这样，那里这样，那里这样，那里这样，我会觉得有点像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不能去跟大家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
0: 必须要面对这个难题。
1: 对对对，
0: 妈妈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妈听过，但是我其实都没有跟她讲。
0: 没有跟他讲创作的元气，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张专辑里面，你要说就是都跟妈妈这一段期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有关系，我才决定我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对，在这个情境，可是我的内容呢，我并不是去写妈妈生病还是怎样什么之类的。对，我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歌一定要是大家可以有共鸣的地方，
0: 對，
1: 所以我这些内容我就是找了一些我可能比较我学生时期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没有到这么悲惨，但是就是你回忆起来还是酸酸的。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0: 太感动了啦，太感动了。
1: 没事，精品。
0: 然后你说因为这样，所以你就把这些生活记忆全部都写在这张专辑。
1: 对啊，我就是会去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好像这些东西，其实我一直有想过，我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写。是啊，就是以前在做其他歌的时候，但我觉得说这些就是好像可以再晚一点，再晚一点这样子，
0: 还没有到那个时机。
1: 对，然后。

0: 然后一直到就是这一次在做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先拿来做这样，对啊，
1: 这是某种程度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大人，
0: 就是怎么讲，
1: 开始要面对这些，
0: 我觉得其实我应该算是都过得蛮看起来蛮年轻的、啊，过起来看起来蛮年轻，
1: 是啊，
0: 对啊，那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真的要去当个大人了，这样子
1: 是开始了，
0: 觉得有点灰这样子，
1: 有些成长的那个成长痛，
0: 对。
1: 暂停，如果真的真的可以让你暂停，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有讲过，对啊，我想要就是可能去结账的时候，然后他已经店员收银员已经把钱拿过去，然后暂停一下，我先把我的钱抽回来这样。
2: 现在是用在这上面，
0: 把我钱抽回来。
1: 我暂停后我要出国度假或什么的，
0: 啊、然后没有，他说哎呀，我刚你刚说过啦、啊，哦，这样子，哎呀、啊，就这样、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省不少，
1: 确实
0: 可以省
1: 不少，
0: 对吧、啊？然后我又可以，走出去那个保全系统，你刷过啦，
1: 确实，
0: 对啊，
1: 就是看起来，而且如果暂停是连那个什么摄影机那个监视器都暂停的话，确实是拍不到
0: 你。你说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暂停直接逃走这样子，
1: 对，不好意思，暂停了看不到哦，这样，
0: 对、啊。
1: 哦、好快乐哦！
0: 哎呀，身在这个到处都是摄影机的年代。
1: 那如果要暂停一个时光，暂停哪个时光？
0: 我觉得可以暂停在参加大虾时代的那个时候吧。
1: 你刚不说那一阵子你没有很，那所以你那段还是蛮喜欢的。
0: 我觉得那一段应该算是我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啊，对啊。
1: 哦，那段是一段高光时刻，
0: 啊、
1: 没错。
0: 啊，都那个 YouTube 冠军影片了啊，还
1: 确实，
0: 对啊，还有什么能讲的，对啊。
1: 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暂停》。

我是英文 Ohio Kitty。 当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着，静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心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陪伴我们的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疯狂的时光，是那一段深深烙印在心里不曾忘记的岁月。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推荐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0: 2026东浪嘉年华5月16、17号在台东山岩湾热情开趴，活动免费入场，有孙淑媚、安心雅、沈文成、倪先生、宇宙人、理想混蛋等卡司，还有各式体验活动及美食。东浪嘉年华等你一起嗨！台东县政府广告。
1: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晚上十点整，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演播王闹砖音乐，我是 Polar。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艾蜜莉，现在听到的歌曲是艾蜜专辑当中一首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叫做《红豆面包》。艾蜜莉，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买了面包。你听过这个吗？
1: 哎，是吗？
0: 你听过这个测验吗？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买了面包。
1: 哦，没有，我没有听过，我以为你在讲另外一个。嗯、对啊，我
0: 所以当有人这样跟你说，你会怎么回答？
1: 不是，如果是另外一个的话，我那个什么，我不好意思，我刚听到你们两个说肚子饿，我这里刚好有面包。
0: 你说要不要跟我回家那个？
1: 对，
0: 我知道杰哥，哈，杰哥好。
1: 我刚以为是这个。
0: 那如果是这一个呢？就是哎，阿蜜，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买了面包。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你这样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踢人。啊，这是一个 MBTI 的测验，叫做面包测验。
1: 是哦，
0: 它就是丢，这是韩国流行过来的。它是一个心理测验，问你说 我心情不好，我买了面包。这时候会有两种反应，基本上一个是像你这种，就问为什么，或是你干嘛买面包，或是你买什么面包啊？面包好吃吗？这是踢人，你注意的是资讯。然后另外一种人会说你干嘛难过？你怎么了？为什么难过？这是 F 人，他们注重感觉。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略的一个测验方法。嗯，对，所以你是 T 人哦。
1: 我可以跟你讲的是，就是当大家来问我那种什么
0: MBTI 吗
1: ？MBTI 啊，还是什么 I 什么什么
0: IE 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我都会，我他们问我是什么，我就会转贴那个，就是他要我就是付30块，一个月30块，然后他才给我解答这样子，对吧？我就转贴这个。
0: 你没有解锁？
1: 对啊，
0: 没关系，目前感觉起来可能是 T。就是资讯为重的 T 人，如果刚刚那个比较简单的分类方法没有，所以他说面包这个词汇很有趣，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还有我讲的这个，
1: 哦，
0: 就是面包在大家想象中很多不同可能性，在语言的语境里面，而且面包大家在歌曲面第一个想象就是它象征，就是你要爱情还是要面包嘛？
1: 是的，
0: 对，这首歌曲的红豆面包，面包指的是什么呢？
1: 指的面包。我应该这样子讲，因为《红豆》这首歌其实，王菲
0: 的歌，你是说王菲的《红豆》？
1: 对，王菲的《红豆》。虽然我喜欢的是方大同的版本，跟 Kobe 的版本，
0: 没关系
1: ，Kobe 的版本，
0: 林夕老师的作词嘛。
1: 对，那我之前一直都听不懂这首歌，然后后来是我就去查，他就是因为《红豆》的意思在中国的意思有就是等待。
0: 相思，
1: 对，对，我愿意为了
0: 相思豆
1: 熬成一碗红豆，熬成一碗，就是我愿意等你这样子。
0: 对，
1: 那红豆这首歌有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等你，
0: 是
1: 吧？有点像在跟可能你的，
0: 或许有一天看到细水长流嘛。
1: 对，就是我依然会为你熬成一碗红豆这样子。
0: 是，
1: 可是红豆面包是有点像是我没有想要去，我没有想要去等你，我想要把你消化。我想要消化掉你，
0: 我把面把红豆包进去，
1: 对对对，就是我
0: 想要把它消化掉，
1: 对，我要把它消化掉，我没有想要把你放在这边，然后等你这样子，我没有打算要等你。
0: 哦，
1: 对，
0: 反过来
1: 了，对对对，我是要把你消化
0: 掉，是不是晕船要下船的歌？
1: 对，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晕船要下船，还是那个结束一段感情，那就结束了，
0: 要断舍离了，
1: 对啊，就是这样子。
0: 不再把红豆熬成伤口了，
1: 是的，
0: 要把它化成红豆面包。
1: 对啊，
0: 然后里面就用到王菲的红豆，
1: 确实，对、啊。
0: 你应该受到不少华流的影响，对不对？从这张专辑里面听到蛮多。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常听电台的，我小时候是很常听电台，因为我小时候去画室画画这样子。那时候我的那个画画的老师家，就是他一定都会放电台
0: 配广播，
1: 对他一定是配广播，那广播就是一直放华语流行歌。
0: 你那时候的华语流行歌偶像是谁啊？
1: 那时候很多，其实就是很多，应该也没有指定一个最喜欢的是谁，
0: 就是那个年代的
1: 喜欢这个歌这样，很多陈奕迅啊、方大同，然后还有王力宏这些什么的，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常见的，那时候常见的。
0: 问一个问题，有点岔题，如果你到 KTV 的话，你会唱 KTV 吧？
1: 会。
0: 你都点谁的歌？
1: 我 KTV 的话，我就现在应该就是陶喆而已吧。
0: 哦，陶喆
1: 啊，
0: 还是在那个华金年代啊，
1: 确实
0: 陶喆还是被这些影响。
1: 确实，
0: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红豆面包》。

0: 晚上10:07，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艾米丽的《红豆面包》。在这首歌曲呢，也很有故事，叫做《快乐王子》。哦，它本身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1: 确实，
0: 我们刚才听歌的时候，我就跟艾米丽在讲说，这个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时候会听不懂的。嗯，会觉得这个故事怎么会这样子？
1: 就是你会觉得说，哈，
0: 很不快乐哎。
1: 对啊，为什么会这么？嗯，
0: 帮大家挑起一些回忆哈，快乐王子的故事大纲是说，这个王子是一个雕像啊，他在广场上，然后他身上呢被雕了很多宝石。
1: 确实，
0: 但是这个王子呢，他虽然是个雕像哦，但他看着这个百姓很辛苦的时候，他都会拜托一只燕子把他身上的宝石去雕给那些贫苦人家。然后过一个冬天，燕子被冻死了，因为燕子为了留在这边雕宝石，他没有飞去过冬。
1: 对，
0: 然后。过了冬天，过了春天来了，王子身上的宝石都拿去救助人了，他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雕像。人民看到觉得啊，雕像怎么变这样啊，就把这个雕像给丢了。这个故事大致上是长这样，对，我讲比较快，但真的就是这样子。但他叫快乐王子，因为王子在助人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1: 确实，
0: 为什么这个故事让你那么有感触来写下这首歌？
1: 因为快乐王子他就是一个悲剧演员，
0: 是，
1: 对，他就是一个悲剧演员。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是，好像我们平常在逗其他人开心的时候，嗯，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都有那种强烈的落差感，哦，有那种强烈的落差感，奇怪，
0: 把宝石给出去了，
1: 对啊，奇怪，我一直在给予你，为什么我什么都收不到？从你那边来的东西，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只是索取，对吧？嗯，也要给予下，真的，不然是神经病。
0: 可是快乐王子，我长大之后去看这个故事啊，我可以理解他片名叫快乐王子，嗯，因为他是真心愿意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王子是真的感到快，这个雕像真的感到快乐。嗯，他在给予的时候，哪怕最后结局是这样，但他做了说他想做的事情了。
1: 确实，
0: 对，所以我长大之后比较可以去体会这个故事想要讲的事情。嗯，就是确实有时候我们看付出这件事情，着实辛苦，而且付出最后也不一定有好的结局。嗯，对，但是每个付出的当下，如果是愿意做的事情，然后有帮助到别人，那就是快乐的。我反而比较可怜的是燕子啦，
1: 真的啊，对啊，就是因为燕子那就是一个哭点的，因为快乐王子早就死了嘛。
0: 因为快乐王子再怎样，他是自愿去做这件事情的，嗯，某程度是燕子被快乐王子打动去做这件事情，就他也没有好的下场。
1: 对啊，就是变成烤小鸟。
0: 对，就是可怜的故事，但是好在他是悲剧，有悲剧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个感触是什么。嗯，因为他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剧，那我们笑一笑，故事就结束了。
1: 欸，但是我看的版本是他们两个在天堂相聚。
0: 哦，他有给一个，對對對，他有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局，是不是？
1: 对，可是就是一样是鬼魂啊，一样是。
0: 我觉得这个还也不错啊，至少给大家一个好的收尾。
1: 對，
0: 我看到的没有，看到就是两个都各自离开的，哦，不同的结局。
1: 原来，
0: 没关系，不然讲我觉得好悲剧给大家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我们才会聊那么多嘛。
1: 对啊，
0: 如果他是 happy ending 的话，谢谢大家，快忘子很快乐，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不会去思考那么多事情了。
1: 确实，
0: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应该都是类似给大家这种感觉吧，虽然是一个悲剧，嗯，虽然在讲一些人性的事情，嗯，但是好像把他们讲出来了，我们才能去思考背后的东西。
1: 是这样说没错，嗯，但我觉得那有点像是因为我写歌喜欢去，我不会真的是直接很白话讲给你听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便当。嗯，我今天吃了一便当，那我不会跟你讲说我今天吃一便当，我可能会跟你说我今天晚餐随便吃。嗯，对，就是随便吃，或者是我今天晚餐很没仪式感，
0: 留个空间。
1: 对，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跟你讲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他是一个好，这张专辑叫悲剧演员，那可能故事的题材都是比较没有那么顺心的，但是他听起来是很快乐的。这整张专辑听起来是很雀跃的，
0: 是，
1: 哎呀，所以就有点像是这样。嗯，
0: 这张专辑除了有艾米自己的歌唱的歌之外呢，也跟一些朋友们合作。哦，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B. Kobe， 是跟Wanna Sleep 合作的。
1: 是的，是的。对，
0: 怎么会找到这位朋友来合作呢？
1: 因为他本来就有邀歌，他本来就有邀歌。其实这张专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过我要去 feat 谁。嗯，对，只有、
0: 最后
1: feat
0: 不少人呢、欸。
1: 对，那是真的是到后面火烧屁股了，他说啊，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哦，我来去问这些人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那所以他们有点被我赶到。很仓促的做出来这样、
0: 他们也是来报恩吗？
1: 有
0: 你还邀个啊，来来帮你一下这样
1: 子，对啊，直接顺势就是他们哦曾经邀过歌，那好，直接不欠你的这样子。
0: 但你们合作的时候要讨论一下你们要写什么主题吧？
1: 对，其实就大概讲一下而已。嗯，对，如果想其实这些我来找来 featuring 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创作者，
0: 是啊，
1: 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你跟他讲几句话，他就。有办法把就他就可以写完了。
0: B Kobe 为什么那时候会你们会想到这个主题？
1: 是我写好，我先想了这个主题这样子，因为其实悲剧演员的话，我的内容就是除了演戏演艺工作者之外，可能也有影像工作者。
0: 影像工作者，
1: 影像工作者，
0: A Kobe B Kobe 大家都可以懂了。
1: A Kobe, B Kobe, 这样子，
0: 来跟那个没有从事这方面行业的朋友们来讲一下哦。所谓的 A Kobe 就是我们第一版啊，我们做好的第一版，不管是影片啊，还是歌啊，还是什么企划案啊，第一版叫 A Kobe。那通常 A Kobe 呢，通常不会被采用，
1: 对，
0: 因为主管、老板、厂商、客户们都会说，不好意思，我这边要改，那边要改，不知道怎么改，然后就变 B Kobe。
1: 确实，
0: 对。所以你有很常要这样改 A Kobe 改成 B Kobe 吗？
1: 一定有啊。你如果是那种商案歌，绝对的，绝对。因为商案歌曲的话，今天他们
0: 合作都会，他们要修改他们的想法这样。
1: 对，可是今天。

0: 还有一个重点是，他要去顾到说他这个广告的受众有没有办法 get 到这个东西，所以 我觉得这些修改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對啊，
1: 都
0: 是
1: 一
0: 个没办法
1: 针对这个歌曲的互动啊，这里面的内容资讯的互动。對對對，
0: 可是我曾经有被就是啊，你词怎么写到那么简单啊？这样子，你应该要再更有深度，还是怎样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写成基本写到那样，这样子，
1: 各种要求我们都要接球啦。
0: 对啊，
1: 这就是作为艺术家辛苦的地方。
0: 哎，啊欸，我跟你，我跟你卖泡面给你吃，然后你说我这个不够诗情画意。
1: 哦，
0: 对啊，
1: 哎，所以说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哈，哪出冲击出那么多作品？对
0: 啊，
1: 對對
0: 啊，你热水还是要煮吧。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B Kobe Wanna Sleep 跟艾蜜莉的合作。
2: 日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3: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 Five》。

0: 石唱片青春发行。
1: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2: 音乐一二三，打开耳朵。
3: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0: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日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重要的事情要先讲，这样才会会记得哦。现在就订阅 Pop Radio 联播网 YouTube 官方频道。让精彩节目随时陪着你，直播内容一个都不漏看。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欢迎回来 Pop 联播网。刚刚在广告期间跟艾米聊到他之前那个男团哦 ，BSB。哇，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BSB， 我就偷偷问他，哎，有没有机会复出？啊，答案是五月就有了，对不对？
1: 五月有，五月底在高雄这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哦，不然呢，大家都很怀念你们的。我们来说，哎呀，男团复出，现在正式流行，欢迎 BSB 也回来。哎，好，这一段呢，我们是闹钟音乐嘛，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小的游戏要考验你。哦，嘿，我想问，西颜社时期你们是怎么练习做嘻哈的？你们那时候会进行很多活动跟也是像游戏这些东西吧？
1: 也不算游戏，它就是 freestyle。
0: freestyle，
1: 嗯，因为为什么我会说不像游戏？因为其实很多人就像现在战陀陀螺不是很

0: 很夯嘛。
1: 对
0: 对啊，我们不是以游戏的心情来玩战斗陀螺的，
1: 我们是比赛的。
0: 对对对，就是 freestyle 的，我至少我那个时候是，我真的是要去骂，真的要跟你互呛这样。对，就是 diss 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演变成一种，就是很多人不是那么喜欢被骂。
1: 嗯，
0: 对啊，很多人不是，因为有人就真的是不太会，
1: 就对这种文化
0: 就是没兴趣。
1: 接受度不一定，
0: 说实在话，他就是没兴趣。他有兴趣听饶舌，但他没有兴趣去学习怎么饶舌这样子。
1: 哦、对对
0: 对，所以他被他就会被呛到，他觉得很不高兴，他可能会生气这样。所以这风气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变成说，我觉得西颜色，比较算是嘻哈歌曲创作社的意思的概念這樣，
1: 或是研究嘻哈歌曲，
0: 对，研究嘻哈歌曲的
1: 曲风，
0: 去研究创作、啊，对，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是专门在就是做 battle 那种的样子。
1: 嗯，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听过很多嘻哈歌手的他们私下的练习，然后我听到有个门派是因为嘻哈歌手写词会有韵脚的问题，就他们会自己累积很多的可能是词，然后有韵。他们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0: 哦，就是我知道你要，我知道你说的、就
1: 是、他们
0: 是
1: 为了 freestyle 要用到的之类的。
0: 有一些人哦，就是会在那边、哦，我刚刚想了一个很屌的，你帮我听听看什么什么，我就是就觉得
1: 这个
0: 好了啦，这样子
1: 压
0: 上
1: 压很特别，
0: 就假崩
1: 了，
0: 你挤压
1: 哦。而且大家现在越来越会说，大家嘻哈尝试越来越多什么，这个双压、三压，
0: 对啊，
1: 就开始追求这种华丽的韵脚，
0: 对啊。
1: 但是你好像不是这个门路，对不对？
0: 我不是，我跟你讲，我不是，我觉得这样超级无敌烦的是。啊你爸爸骂你的话怎么没有把它写起来？
1: 没关系哦，
0: 是韵脚神经病。
1: 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来看看你有没有韵脚。
0: 好、啊，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
1: 还小时候也不喜欢。这张专辑叫《悲剧演员》，然后呢，我跟我的七日子晴呢，我们整理了一些经典的悲剧台词。
0: 哦，
1: 这些悲剧台词呢，我们挖了一些洞。我们挖了一些洞，就是要可以填空、哎，所以你不用整句讲，你帮我填一些词就好了。你可以看一下，看你要怎么让这些悲剧台词变成你的风格。
0: 好、啊，
1: 好，来来来，我们先抽一张。对，没有压力，好玩就好。第一张是什么？
0: 每当，我可以念出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的台词。每当我们运气不好，通常是自己行为逾矩，却把灾难归罪于什么？
0: 于是人也啊！
1: 于什么？
0: 于是人也。
1: 于是人也。
0: 对啊。
1: 是人是不是？
0: 我是乱回的。
1: OK， 你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
0: 对啊、对对对，
1: 我可以跟你分享他本来写什么、欸？他本来是日月星辰。
0: 为什么？
1: 他的本来是每当我们运气不好，通常是自己行为逾矩，但却把灾祸归罪于日月星辰。
0: 他有点意思这样说，在怪天
1: 怪
0: 地，怪
1: 给对怪给星座，怪给全部外面的东西，都没有想到怪自己。
0: 哦、了解了解。
1: 但你更直接说，就怪世人，类似的概念。
0: 哦，
1: 你刚刚直觉有韵脚的吗？哦，没有。
0: 韵脚吗？
1: 没有，没有韵脚。
0: 运气不好，逾矩，却把灾祸归罪于。哇，这个
1: 要迂是不是？
0: 对啊，
1: 好难哦。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难哦。
1: 但你自己运气不好的时候，你会归咎于谁？
0: 我运气不好的话，其实不会马上去，除非那个事情是别人引起的、啊，才会就是有那种就是我都是被害的啊这样子。对，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就是会也可能摸鼻子这样子。对啊，算了，干，就是这样。
1: 接下来我要让你挑了，因为我们有分经典题跟现代题。
0: 哇，
1: 你要挑经典题还是现代题？刚才是经典题，
0: 我觉得挑现代题。
1: 好，来，现代题就是来自一些可能是电影啊或是什么剧啊里面的台词，所以或许你会比较熟悉一点。你抽到哪一个？
0: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
1: 什么？这是来自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你要先知道它的原文吗？
0: 好啊，
1: 它原文是：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爱人的能力。完了，给你说为什么会这个表情？
0: 不是因为你说韵脚吗？
1: 如果你可以压个三压，我就会给你掌声。 只是个荣誉而已，没有特别。
0: 也许。

0: 我们永远无法弥补过去犯的错，但也请不要忘记，我们还拥有烂的货。
1: 哦，可以哎，三鸭哎，
0: 这是算简单的、啊，这算真的很简单，就是一看到可能就想
1: 到。这没有很简单啊，
0: 因为我其实我算是那种，应该其实很多饶舌歌手都会，就是我听到什么同音字、同义字，然后我就开始讲一个，就可能。
1: 这算是你们大脑的肌肉反应，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们已经有办法去这样思考它的那个韵母，那个声韵在哪里了？
0: 对，就是我可能我听到两个字，然后我就会延伸，就是、那两字可能有个同音的这样子。
1: 好厉害哦，这是嘻哈歌手的反应。
0: 我跟你讲，这是很无聊啊，这无聊到
1: 对你们来说很无聊，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简单。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但确实这是好玩。如果真的在创作的时候又要想意思，要符合那个。你要表达意境，不能只玩这种押韵的反应。
0: 我觉得你如果相处久了，有一天你会不自觉的翻白眼。
1: 你说发现大家讲话都在押韵这件事吗？
0: 就是大家讲话都就是因为他也不是为了押韵，他就是讲一个就是可能真的是很冷很冷很无聊的东西这样，但是我们就是会觉得很好笑。
1: 你说也是，但是在韵上这样。
0: 对，就是也没有说在韵，就是可能马可波罗这样子的那种概念。对我讲马可，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菠萝这样。
1: 接词。
0: 对。
1: 接词。OK。
0: 对，就有点像是好。
1: 其实是文字游戏。
0: 对，
1: 类似文字游戏。
0: 也有具象的。嗯。也有具象，什么具象？比如说，那时候你刚刚讲到 BSB， 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去创作营。嗯。那时候创作营，大家就是好煮泡面，要煮泡面吃。
1: 对。
0: 阿法跟库马，我们制作人说什么？我要吃。不是，我们制作人跟阿法说，那我先煮三包。
1: 煮三包泡面嘛。
0: 对，我先煮三包，然后阿法马上看林胜福。
1: 哦，我听懂了，好，这个有点地狱笑话。
0: 对对，有点像
1: 你们没有说出来，但是你们没有说出来，
0: 对，
1: 你们很聪明。
0: 对，然后他那时候在旁边听得懂的人就一直在笑，这样子。
1: 好过分啊！
0: 对，
1: 哦，懂，就是这也是这也是玩文字游戏啊，谐音
0: 就
1: 是谐音，
0: 对，就是文字游戏。
1: 类似这样子啊，突然觉得好像跟你们一起去麦当劳会很好玩哦。你们讲话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啊，就是一群人无聊烂人这样子。
1: 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去吃麦当劳，但是我们有机会去看艾米的现场演出。最近有现场演出对不对？我看到的资讯是有两场嘛，是吗？一场是在台南，哦，没有。哦，所以是5月29号的发片专场，对不对？
0: 没错，
1: 5月29号是你的发片专场，在 Lexi 台北。
0: 确实，
1: 现在已经卖票了吗？
0: 卖了，
1: 已经可以上网搜寻，可以买到票了。
0: 没错，
1: 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你准备了什么惊喜给大家？
0: 我其实应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演出也不要说是惊喜，应该是，我觉得我真的是第一次尝试做那种正式的演出，
1: 正式的专场，
0: 对，正式就是演唱会，正式的演唱会这样子。因为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我是做嘻哈的，做饶舌的，
1: 对，
0: 那就是可能要去学，可能美国人他们那一套。我要有一个帮忙喊麦的 MC， 我要有一个 Darby， 然后我要有一个、
1: 那个、
0: 对，我要有一个 DJ 一直去带气氛，带怎样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最吸引我的还是就是那种线上歌手正式的那种演出规格。我想要拿这个东西来跟就是可能我认为的嘻哈去结合。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很好看。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很值得来的，就是因为以往我的演出长这样子，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的Four Band 是长什么样子？对，因为其实
1: 编制不一样。
0: 是的，因为我们去年就有这样子去很多音乐季演出过，我觉得反应都不错、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就来做一个正式演出，让大家好好的看个够这样子。
1: OK 啊，那因为我看这是属于发片专场嘛，所以选歌应该基本上会在这张专辑里面，我猜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你之前的作品。
0: 一定啊，这确实，这还是要。
1: 以你那么喜欢 fit 的状况，会有来宾吗？
0: 有啦，
1: 还不能讲。还不能讲啊？可以讲吗？
0: 不能讲，
1: 不能、
0: 啊、
1: 不能讲是谁？不能讲是谁？
0: 对，不能说是谁、
1: 好，给个提示。
0: 但也不难猜啊。
1: 真的吗？很难猜那么多人。
0: 不能就
1: 可以。你可以给个大大的提示。性别啊？男性是好，大家期待一下会有嘉宾来现场。然后时间哦是5月29号在 Lexi 台北，请记得去买票支持悲剧。

0: 演员卷土重来的专场、yeah. 今天谢谢艾米来我们节目现场，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眼药水。哎，除了专场之外呢，专辑也大家要锁定好吗？请上网支持专辑或是听串流都可以。谢谢艾米来我们节目现场，谢谢你、
1: yeah, 谢谢 Polar， 谢谢 Pop Radio 的各位大家。

0: 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很多事的不顺心，让自己跌入谷底。但是你要想想哦，你还是要面对那些困境。所以呢，只有微笑的面对那些困境，才可以跨越过很多很多的不开心。我是音乐要多的 DJ 哲伟，要介绍给你的就是听了会让你很开心，而且会觉得世界上没有难事。理想混蛋 ，Easy Peasy。
1: 边哭边笑，这样告诉自己。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廖文强的歌曲《喜剧人生》，晚上的10:42，刚刚送走了发行《悲剧演员》张专辑的嘻哈歌手艾蜜莉，所以这段我安排的歌曲，一首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另外一首是廖文强的《喜剧人生》。因为有句话这样说，悲剧近看是悲剧，远看就是喜剧了。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这时候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再隔一段时间看呢，其实就不一定了。那接下来张惠妹这首歌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些人看起来是好人，远一点看，是不是就变坏人了呢？先听到这首歌曲《坏的好人》。

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我要来跟大家推荐罗时丰的芭蕾。洗脑的歌词、轻快的旋律、强烈的歌曲节奏，都会让我想要放松的时候能够舒压。但是细细的品味歌词之后呢，也知道听起来这么欢乐的歌曲有深厚的意涵在其中。至于到底是什么意涵，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聆听这首有趣的芭蕾。

0: 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

0: 选大和赏亲密窗家防霾纱窗。
1: 请问你是哪里人？
2: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我是 Kevin 廖博雅，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6: 全世界
7: 都在听。
8: 我是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李李德，让我们一起来实践绿生活运动吧。我在台北收听 Pop Radio。

晚上10:53，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raz 的 I Feel Like Dancing。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今天聊了很多喜剧啊，还是悲剧的。有时候就在想哦，到底人生是喜剧还是悲剧呢？其实很难判断，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距离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这个当下都是你可以决定你要往哪个方向去的。孙燕姿的歌曲 Up to you 送给大家，希望一切都可以任由你决定。 Up to you， 我是 Polar，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9点，我们闹着玩音乐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他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0: 新鲜事，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2: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假发。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昂阿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2: 好样好样旅游由资深欧洲旅行职人联手打造，专精奥捷、瑞士、希腊、北欧与法国等绝美路线，透过精准选点与深度联播，为您省去拉车奔波，严选在地私房享宴，以摄影师美学视角定格最动人的欧洲光影。好样，让每次出走心都像少年时般雀跃，快上网搜寻好样旅游。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0: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魏如云。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当你感觉人生很无力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被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任何破事都可以把你摧残的很干枯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大声的播放出来，那就是 Pop Power。这首歌就是我们的 K-pop 流行天王 G-Dragon 回违7年的回归的作品 Power。听完之后，你一定又会被充电，充满能量，再去面对这个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妖红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飞碟。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通常在 KTV 唱歌，如果唱异性别的歌曲会有声降 key 的问题哦。但是有些男歌手的歌男生却不能唱那么好，因为呢这些歌手呢天生具有中低音层的音色，所以一般人呢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是呢给你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唱陈奕迅的这首歌呢，建议你在 KTV 升三到四个 key 就可以把歌曲里面的情绪起伏表达得很清楚哦。下次到 KTV 就练习一下这首歌好了，升三 key 四 key 唱陈奕迅的

0: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3: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6: 全世界都在听。
7: 医疗人员在手术的过程既忙碌又寂寞，还好有 Pop Radio 陪伴每一次的外科手术。我是刘彦均医师，我都在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开刀房收听917 Pop Radio。

大家好，我是一同开麦辣的主持人李明一。那当然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那在不开心的时候，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激励人的，就是 Boxing 的山上拉丁人。因为 Boxing 啊，他们真的是来自山上的拉丁子的人，他们就是做苦工的耶。可是他们把这首歌曲呢，就又双关语转换成这种就是有拉丁风格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而且里面呢就鼓励大家，就是呢不愉快什么的啊，其实这个是一定会过去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Boxing 山上拉丁人。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古埃及研究权威扎西哈瓦斯博士首度来台，5月23在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精彩登场，探索永生，揭秘吉萨、萨卡拉与帝王谷的第一线挖掘现场故事。购票请洽十亿官网。
4: Pop 大王 ，King of Pop。
5: 有时候会想，爱丽刚姆邦，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远不会消失了。就像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幻想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大家好，我是 GJ 讲座家，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John Mayer。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州、黄韵玲、潘韵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1: 啊，你怎么知道？
0: 你的手机通知啦。
2: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0: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2: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0: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0: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是徐哲伟，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城市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时唱片青春发行。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请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钮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0: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们是
3: Sean and Lee 张三李四，
2: 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猫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猫咪。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现在时间凌晨3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FSK CT 冰透系列隔热纸，结合业界顶级隔热技术与超强耐候性，是科技与安全的平衡，清晰视野，全程守护，
4: 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高效防晒，长效防护，符合交通部安全指引。
2: FSK CT 冰透系列，让清凉与安全一路相伴。
5: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捷运大道山水市中心，
1: 你值得更从容的台北生活。
0: 上扬罗斯福，台大师大双学府为邻，
1: 河滨水岸自然生活相伴，
0: 景美站出站就到家。
1: 罗斯福路大道精品建筑地标，22至37坪。
0: 上扬罗斯福，
1: 2935-3888。

0: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anda 王星辰。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op Radio。

0: 我是徐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安安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你，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
0: 哇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二至三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会记得哦。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

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救生命护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大家好，我是 Elva 萧亚轩，我心中的 Pop 大王是 John Legend。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 让 Pop 大王的好音乐与你在一起。

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

0: 欢庆台北捷运通车30周年，2026搭捷运听民歌演唱会，5月16号晚上6点，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丁晓雯、江念婷、李健富、徐哲伟、陈杰忠、黄韵玲、潘越云、光复国小合唱团，让我们相聚开心唱民歌。
1: 现在时间凌晨5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你的学经历都符合公司的需求。
1: 可是
0: 你还有想问的吗？
1: 我想问厕所在哪里啊？
2: 我是央宏诊所田明宏医师。你一紧张就想跑厕所，可能是肠燥症哦。肠燥症是大肠过度敏感而出现腹痛、排便次数与粪便形态改变的疾病。若您持续肠胃不适，请主动就医，搭配正确用药，让你远离腹痛，肠道更老实。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在深夜播放的旋律，就像在跟自己说：“你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跟着夜晚的 Musical Night， 一起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是捷运宅，更是下一代的未来。正捷运南京三民站旁，瑞泰药，日系华雄营造，顶级资产，世代相传。南京三民站21-51坪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啊，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拒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郑硕 ，Re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我是 Yuki 楚海宇，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0: 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五月十号前满3000送300，三 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快速的都会节奏，你需要更有效率的生活，让你音乐资讯一把抓。Good morning， 请听 Pop 撞新闻。
1: 各位听众早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撞新闻，我是主持人陈阳。今天中华民国115年5月6号星期三。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去年5月的时候，在新北市三峡发生了一件78岁的长辔开车高速冲撞，酿成40死12伤的事故。而因为这场不幸事件，让交通部决定修正高龄换照的一个制度。而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交通部配合这个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他们最近在预告修正相关的办法，也就是呢要针对70岁以上的驾驶，换发驾照时将收取50元的规费，而预计在5月31号开始就会实施相关的新制。所以呢，到时候70岁以上长者必须通过体检，并且呢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之后，才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而关于这个高龄换照新制，还有哪些其他内容呢？等一下继续来跟你分享。

驾照，而因此呢，交通部有同步推出大众运输的配套措施。从今年开始呢，只要是满70岁以上主动缴回驾照的长者，公路局将提供他们的 T-Pass 电子钱包，有每个月50%的回馈金，每个月上限1500元，而补助2年。希望说呢，透过这样的一个配套呢，可以让高龄驾驶的换照有顺利的转换。

时间6:11。而刚才呢，我们说到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即将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要来正式上路。而如果说听到这边你觉得有点赶的话，其实呢你并不孤单，因为呢有民间团体也认为说相关的宣导期太短，至少呢要简化行政流程。但是呢除了行政流程令人感到复杂之外，更让长辈担心的其实是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自己的体检不会过，但是呢又有开车的需要，所以说现在可能你在想未来如果说真的体检没有过的话应该要怎么办。而例如说呢走哪一条路可以避开零件，或者是寻找其他的替代交通工具。而但是呢有一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就是呢有很多个长辈是为此要提早开白内障哦。这怎么回事呢？等一下继续跟你分享。

我是英文 Ohayo Kitty。 当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着，静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心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陪伴我们的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疯狂的时光，是那一段深深烙印在心里不曾忘记的岁月。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推荐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0: 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生活有时候像在绑公会啊，打开 Pop Radio 的官方 App， 让好节目跟好音乐陪你一起扮演生活中不同的角色。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22。刚才呢，我们说到五月底即将上路的高龄换照新制，居然让最近有不少70岁上下的轻度白内障患者进到眼科诊间，希望说可以来提早接受白内障手术，让自己呢可以符合换照的一个体检规定。而虽然说呢，我们在2022年就取消了视力要低于0.4才会给付白内障手术的规定，但是呢，在实务上，就眼科医师说呢，如果说帮视力超过0.4的患者动刀，被健保核删几率就很高哦。因此，大部分的眼科医师还是会要求这些视力超过0.4的白内障患者开刀的话要自费。但是呢，如此一来就会引发不少的这些纷争。所以说呢，在这个高龄换照新制上路之后，要如何尽可能避免这些可能的手术增加，就有赖不同部会的一个智慧。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每年到了五六月这段期间，就是鹭科鸟类它们的一个繁殖高峰期。但是呢，因为如此，位在基隆市的田寮河畔就会出现上百只鹭丝筑巢，进而导致这些树下停车格只有停放车辆，就会遭到鸟粪袭击。因此呢，为了维护这些地方的停车品质，基隆市交通处昨天宣布，针对这个田寮河沿岸仁义路跟新义路的高风险车格，要进行预防性涂销，从源头呢避免民众，特别是不知情的观光客，因为停到这些停车格，让爱车被鸟粪污损。而交通处也说呢，等到这些鹭丝的繁殖季结束，粪便污染风险解除之后，他们就会再评估恢复这些停车格位，或者是来进行其他的空间优化。

大家好，我是 DJ 哲伟，我今天要推荐这首歌，来自尚荣的聚少离多。这首歌在讲远距离和异地乡愁，那曲风融合了民谣跟摇滚，后段的编曲层层的堆叠，更像是思念的累积。要把这首歌献给不管在异地求学或打拼的每个你，尚荣的聚少。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0: 城市轻呼吸。
1: 嗨，我是程阳，又到了城市轻呼吸的单元啦。今天有什么让你可以在城市轻呼吸的小秘方要跟你分享呢？我们知道，在城市的发展中，有许多早期的建筑会因为各种原因必须要来进行拆除，而其中一个状况就是为了居住者的身体健康。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早期台湾有许多的建筑结构，像是屋瓦、隔板、浪板及天花板都有使用石棉这个建材，而虽然石棉有着耐火隔热的特性，但是在台湾早已全面禁止使用与输入石棉。不过呢，因为到现在还是有部分的老旧建筑有残留石棉的建筑材料，这些建筑在翻修或拆除时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恐怕会造成环境污染及民众的健康风险。所以只要是石棉的拆除，都必须交由合法的专业业者来进行处理。而今天的城市轻呼吸小秘方，就是要告诉你桃园市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这几年是持续办理石棉建材废弃物的清运服务，协助市民朋友降低处理负担。像是在去年，海资处已经协助清运375公吨的石棉建材废弃物，获得了一致好评。因此，为了服务更多的市民，海资处今年是持续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优先补助个人住宅、宗教场所、学校及农会等，并从4月13日起至10月31日止开放申请。但要注意，如果经费用罄，将提前截止申请。只要经过审核通过，石棉的清运与处理费用将由市府全额补助，民众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不过，海资处林立昌处长也提醒，这项服务只有提供免费清运，并不包含拆除作业，民众需要自行委托合法业者来进行拆除作业。而在施工过程中，应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包括洒水润湿、佩戴防护装备等，以免吸入致癌纤维。而拆除后的石棉废弃物要以双层塑胶袋密封，放置于坚固容器或太空包中，避免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而如果对石棉废弃物免费清运服务有兴趣的朋友，

0: 提供线上申请表单，会由专人协助申请及后续清运作业。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随意丢弃石棉废弃物，依废弃物清理法第53条的规定，将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锾。因此请大家把握今年的补助机会，如果经费用罄将提前截止。而桃园市政府也希望透过补助措施，既可以提高民众汰换老旧石棉建材的意愿，也确保这些石棉废弃物都能妥善处理，持续守护市民健康与居住环境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轻呼吸小秘方，跟你分享到这边。
1: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这里是 Pop 撞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在新竹地区的大新竹轻轨计划，因为过去行经的路线没有办法确认，因此是遭到了中央的退回，要求新竹县跟新竹市要来重新整合。而最近呢，传来的好消息是，这个大新竹轻轨的红蓝线整合可行性研究案已经顺利决标。而目前的新竹市交通处正在跟新竹县政府共同审查工作计划书，预计呢在今年底就会提出其中报告，并且呢以2027年完成研究报告来送到交通部审查作为目标。而交通处也说呢，这次他们成功协调了相关单位，将轻轨衔接高铁跟机场共用的议题纳入可行性研究，希望可以来加速轻轨进度，来解决竹科长期来的交通瓶颈。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Nick Jonas 的 Spaceman。 这首歌虽然并不是一个很大 hit 的歌，可是它创作于在疫情居家办公的期间，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太空人，好像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好像抽离了一切。可是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得很好， Hard times make you love the view，困难的时候会让你爱上身边的风景，一切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用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今年需要努力而且需要勇气的你。

0: 小心！
1: 啊，帆帆上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2: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我是张信哲，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5: 全世界都在听。
6: 医疗人员在手术的过程既忙碌又寂寞，还好有 Pop Radio 陪伴每一次的外科手术。我是刘彦均医师，我都在 My Hair 生发植护诊所开刀房收听917 Pop Radio。

0: 撞新闻。
1: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51。这几年呢，随着对于睡眠的研究越来越多元，我们不只了解了一个人到底每天要睡多久的觉，也知道每个人的一个生理时钟有这个晨醒人跟夜猫子的分别。不过呢，到底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生理时钟类别，还是要靠科学方法才可以比较准确。而今天呢，节目的最后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来自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团队，他们是找出了一种只要用一根头发就可以看出你的身体现在是早晨还是夜晚的生理时钟状态。这怎么回事呢？首先呢，这个研究团队是透过分析了4000名参与者的样本，结果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头发细胞中有17个受到生理时钟控制的关键基因，而只需要透过 AI 分析这些基因的活动，就可以知道说一个人的生理时钟节奏。而这个研究的重点是在于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更简单的辨识人体生理时钟的一个方式。因为在过去呢，科学界测量生理时钟的方法是要连续好几个小时采集人的唾液中的褪黑激素，而且呢必须在特定的实验室环境之下才可以进行。不过呢，这次所发现的这个新方法，除了只需要几根这个带有毛囊的头发来进行分析之外呢，而且这个准确度还接近原本的一个实验室标准。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研究团队正在努力将这个技术标准化，让未来只要是跟生理时钟有关的医疗行为，例如像是个人健康管理，或者是不同的给药时间产生了一个效果差异，都可以透过他们的方式有一个更精准的测量结果。来到节目尾声，明天早上6到7点，也不忘持续锁定 Pop Radio 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或者使用 APP 来线上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7点钟的 Pop 撞新闻，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魏如云。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当你感觉人生很无力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被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任何破事都可以把你摧残的很干枯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把这首歌大声的播放出来，那就是 Pop Power。这首歌就是我们的 K-pop 流行天王 G-Dragon 回归7年的回归的作品 Power。听完之后，你一定又会被充电，充满的能量，再去面对这个世界。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0: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好听广播电台。

0: 即时新闻 Pop News。
1: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115年5月6号星期三，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转偏东风，气温回升，清晨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白天起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有短暂阵雨出现，午后各山区亦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为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到30度，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感受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普遍为19到22度，感受稍凉。提醒大家早晚外出，请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到了周五，受到另一波锋面及东北季风影响，北东再转湿凉。另外，关岛附近有热带性低气压生成，可能增强为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未来预计朝菲律宾东方前进，并移动到日本南方海面，但距离台湾遥远，不会影响台湾天气。总统赖清德昨天结束史瓦蒂尼出访行程，顺利返台。国安官员透露，早在宣布暂缓出访前，国安团队已由北京施压，航经国家取消飞航许可的玉拟剧本，并立即启动对岸。在确认航线安全安排时，敲定由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担任空军一号，相关规划很快得到史王与史国政府的允诺与高度支持。国安官员表示，中国在赖总统返台过程中仍不罢休，持续进行强力的外交动员，企图影响回程计划。因此，专机离开非洲大陆后，先往东南方向飞行，避开先前取消飞航许可的马达加斯加和莫里西斯。我国在南美洲的唯一友邦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将在本周7号到10号率团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这是台巴两国关系紧密最有力的证明。
2: 那外交部呢，也要诚挚的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而这就是两国关系紧密最有力的证明。贝尼亚总统来访期间，也将见证台巴两国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另外，这一次随行的八国的这些重要产业的企业代表，也将透过举办投资说明会以及企业参访呢，来持续深化双方产业的对接，以及加强彼此的经贸链接。这一切都在显示台巴两国的邦谊笃实，而且持续的深化。
1: 对于中共以经济手段企图诱使巴拉圭与中共建交，萧光伟表示，中共长期以华而不实的承诺、空洞的口号诱惑台湾友邦，这种做法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防部周二表示，防空部队正在应付飞弹和无人机攻击，指出消防人员正在一处主要石油产业园区扑灭无人机攻击引发的大火，并且称这起攻击是伊朗所为。而这也是阿联连续第二天遭到攻击，但伊朗军方作战指挥部否认相关指控，强调伊朗武装部队近期并未对阿联发动任何攻击，同时警告若阿联采取任何行动将面临毁灭式回应。阿联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谴责攻击行为已构成局势严重升级，对国家安全带来直接威胁，并强调保留充分且合法的权利回应。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访问时，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他表示，即使停火协议摇摇欲坠，也不希望造成更多伊朗人民丧命，并表示德黑兰虽然在公开场合持续以武力恫吓，但其实想签中战协议。川普指控伊朗在中战协议上耍花样，重申协议需要确保德黑兰无法发展核武。美伊停火局势暂时稳定之际，市场情绪回暖。周二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双双改写

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58点，收在725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8点，收在25326点。道琼工业指数上涨356点，收在4929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445点，收在10980点。以上新闻是由何可言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多方观点，不同视角 ，Pop 撞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星期三主持人刘碧荣。请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 App 来收听，或者透过 YouTube 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未来星期三每个礼拜三呢，是我们谈国际新闻的日子啊。那今天谈国际新闻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还是看中东情势的最新发展。中情势最新发展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先讲上礼拜四的时候啊，4月30号，伊朗呢透过巴基斯坦，透过巴基斯坦传达了他最新的关于谈判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总共14点，效期是1个月啊。他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他说愿意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之前，先开放霍姆兹海峡。因为我们晓得霍姆兹海峡现在是双方都封锁，对不对？美国封锁，伊朗也封锁，那到底谁先解封呢？啊，伊朗过去本来说美国你必须要先解封，他在谈呢、啊。现在伊朗说我愿意反过来，我先解，可以吧？我先解封，我先解封的那其他的包括还有条件吗？永久冻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释出伊朗遭冻结的资产，解除制裁，建立海峡新的管控机制啊，等等，这些呢都不是川普能答应的。所以川普说看不出来我可以答应啊，因为你伊核的问题，因为伊朗把伊核问题就摆在后面嘛啊，第二段在谈伊核问题，伊核问题呢，然后就接着他说呢，比如说伊朗说我那个霍姆兹海峡的管控机制啊，新的这种这个管控机制，那美国的讲法就是霍姆兹海峡本来就应该自由航行啊。啊，那不管是今天谁管，你管我管共管，那都是管呢、啊，就不能让伊朗参手来管那霍姆兹海峡。所以美国说，你这方案还是不行嘛，啊，那不行的话，那不是霍姆兹海峡就还在封锁吗？哈、啊，所以川普在礼拜天5月3号的时候就说呢，美国要引导船只驶出霍姆兹海峡，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啊，引导船只呢，那这个当然就有点意思了啊。那引导船只并不是说他要这个护航啊，他没有说他护航，因为没有不是护航的话呢，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叫这个叫做自由计划，从礼拜一早上就开始实施啊，我用各种的方式引导你，但我没有说每一艘军舰就护航一艘游轮啊。我们现在游轮有多少游轮卡在霍姆兹海峡呢？166艘。啊，根据外电报道，166艘游轮卡在霍姆兹海峡，那么总共呢是有1亿7000万桶的油啊，包括原油啊，包括柴油啊，炼制油啊，飞机燃油啊等等啊，1亿7000万桶，166艘。那你想想，你怎么可能一艘一艘我护卫你呢？啊，他就说我导引，那导引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多人船东还是不放心呢、啊。那导引的时候，那伊朗会不会打呢？啊？那这个战略呢，它基本上意思就是很多战略学家分析啊，如果这个战略新的这个所谓自由计划成功的话呢，你就改写了霍姆兹海峡的剧本啊，霍姆兹海峡现在是双方封锁嘛，那你如果说成功的话呢，几乎改写了剧本了，那美国会护航了，那你或者导引了，那你伊朗怎么样啊？你如果伊朗你让他过了，那就不封锁了，对不对？你不让他过你就打嘛，对不对？那你没那打那打

的话，那是不是破坏停火？战争是不是重新又引爆？美国就赌伊朗不可能再真的再升高或回到交战状态啊，不可能。为什么交战状态？因为在这里交战状态的话，那伊朗你根本受不了，你的经济都快垮了，怎么打呢？对不对？你怎么打呢？所以在这里面呢，美国就赌这点，赌这点。但是问题是，美国敢赌，但是很多人还不敢赌，不太放心呢、啊，因为这政策本身不清楚啊。因为美国如果真的是你导引他怎么走出赫姆兹海峡，战争很花钱的。那后来有没有伊朗有没有阻挠呢？也有，就有点零星的战火。因为战火呢，就是小船呢、啊，通过这个小的船舰啊，你看它有大船有小船，小船过来，美国就炸毁了一些船，然后伊朗有些这个无人机啊，就攻击了阿联酋的，就阿联的路上的这个油管啊，炼油厂啊，那么一个韩国的这个货轮呢，也发生了爆炸。啊，韩国人爆炸，那李在明总统就说，慢的，我们还先调查，先搞清楚到底发生怎么回事啊。那么韩国的货轮爆炸以后，美国就跟韩国讲，你看吧，那你是不是来跟我一起护航啊？那不一次赫姆兹海峡的这个自由的通行呢？那韩国说，等一下，我没搞清楚状况啊，这韩国还是非常的谨慎呢，但是不断的这个有一个小攻击，所以呢，在礼拜五月一号的时候呢，美国就宣布启动紧急授权，立即出售呢价值86亿美元的武器给以色列、卡达、阿联、科威特啊，那么紧急授权，不管是雷达也好，不管什么各种武器，因为你们可能遭受到攻击嘛。那遭到攻击，可是问题是这就很有意思。那这个攻击了以后，那人家就问了美国总统川普了啊。那你说你是导引，然后中间又有互相的这个交火，对不对？那是不是原来的停火就被破坏了？啊，原来是不是伊朗破坏停火了？是不是停火？那是不是就要走又回到战争状态呢？那美国说还没有啊，美国说还没有说要走到要破坏到这个停火，为什么？你知道中间有一个玄机啊，因为战争呢已经打了两个月了啊，打两个月，2月28号开始打嘛，对不对？2月28号，你3月、4月，现在都5月了嘛，对不对？那么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战争权利法案是说，你说战争到底谁的权利呢？你说当然是行政部门的权利，总统权利嘛。可是问题是战争要拨款啊，那谁要通过拨款呢？国会啊，你总统可以说打，但是国会不给钱，你怎么打呢？所以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就让国会跟行政部门分享了战争的权利。那权利就是总统你打了以后，你一发动以后，你48小时之内要跟国会报告啊，你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啊？你打了什么？那川普有没有做呢？有做完了以后呢？但是如果国会没有通过或没有正式通过宣战的话，你只能打60天。60天到了以后，国会没通过，你要叫撤军呢、啊？那就那60天到了，5月1号就到了。那要不要撤军呢？啊，要不要撤军呢？那么赫格塞斯呢，战争部长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啊，这不是这样算呢、啊？不是4月7号川普总统已经宣布停火吗？那停火的话，那等于这个计时器就按下了暂停键啦。那你计算60天不能这样算呢、啊？啊，不能这样算。那么当然，民主党说哪有人解释国际法律这样解释的哈？那你们还是有敌对状态，所以到底什么叫战争？什么叫继续停火？哎，那所以川普现在讲说没有啊，没有战争，没有恢复啊。因为你如果说伊朗破坏了停火，那是不是又恢复战争了？是不是？那就恢复战争了，那计时器是不是重新要接着计时了？那你总统的权力法案还能再打吗？对不对？而且说你说伊朗破坏停火，那不是大家对于这个中东情势的悲观的一下就上来了，对不对？悲观情绪上来了，悲观情绪上来的话，那不又影响经济？所以美国嘴巴必须咬住啊，没有啊，伊朗虽然有些零星的攻击啊，一些战争，一些交火，但是没有啊，没有破坏停火。那还有一个原因没有破坏停火，战争花钱呢、啊。战争花钱，你想想看哈，那么最近美国媒体有报道，像俄乌战争，像俄罗斯打最后没兵了，你知道吧？所以俄国人到哪里招兵呢？非洲啊。非洲找一些黑人兵啊，你们找工作，那我反正缺兵来干佣兵，所以非很多以后你会俄乌战场会看到很多黑人兵来打，因为俄国人打的没兵了
啊，那同样道理，你说这个打的也没钱。

那美国现在很花钱呢、啊，搞得这个武器也打得快没有，各处要调武器。比如说，你看外电也报道，包括爱国者飞弹呢，像库存不断的减少，对不对？哈、啊，你从萨德那个反飞弹系统也从德国把它，从韩国把它调到这个中东啊，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那么根据 CNN 最新的民意支持度呢？川普的支持度一路滑，5月1号是35%啊，35%不断的下滑，不断的下滑。川普看得胆战心惊啊，他是想说，那其中选举还不选呢？啊，那么就讲说，包括经济、移民、外交这三个政策都是不断的下滑，都只有三十几，所以经济也糟糕，然后这个人民支持度也不断的下滑，所以川普也不希望人觉得说战争没有希，还要打，总是给和平一点希望嘛。所以美国这边想怎么样解套，那伊朗那边又是什么反应呢？又是他又想怎么解套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收音机前的你， Pub Radio APP 前面的你，在厨房料理时，你喜欢加入哪一味香味呢？我是音乐buffet的 DJ 阿让，在料理时，我喜欢加入这首山下达郎的 Recipe 来帮美食提味。2019年木村拓哉所主演的日剧 Grand Maison Tokyo 天才主厨餐厅的主题曲，每当这首 Recipe 的音乐在厨房响起，阿让就会幻想自己是米其林大师，可以在我们厨房里面大展身手。2019年山下达郎 Recipe， 希望用这首幸福的食谱烹饪幸福，为你的人生加入幸福美味。

0: 还要我等多久？
1: 现在就去公园悠悠。哇
0: 哦，全新完工不用等，含装潢超大方。
1: 三重站双捷运景观首席2-3房8985-1166，
2: 公园悠悠。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议题不会立刻被讨论，就像满枯叶回绿，但 Pop 撞新闻会带你慢慢看见那些世界上重要的变化。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Pop 撞新闻，
1: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星期三主持人刘碧荣。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战争啊，中东战争，我们说美国呢，当然川普就祭出来了一招，就是他要为这个船舰的导引他们走出驶出霍姆兹海峡啊，然后当然他就希望这个伊朗能够来谈判嘛啊，让谈判呢。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点名讲中国大陆啊，说你啊不断跟伊朗买油嘛，你等于资助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啊，然后又讲说你们应该要有点外交影响力嘛，就劝伊朗说霍姆兹海峡要开放啊，你中国的油那么多是走霍姆兹海峡，对不对？伊朗的油90%卖到中国，那你要叫各种外交影响力，叫伊朗来谈。

办呢？好，所以呢，中国大陆显然也要做一点事情。所以昨天呢，伊朗的外长就飞北京，礼拜二的时候也飞北京，应王毅之邀飞北京，跟北京去谈啊。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思呢？你看看这过去呢，本来我们就扣过，你说这个巴基斯坦在调停，巴基斯坦调停后面当然是有中国的影子嘛。巴基斯坦外长要调停的时候，他也飞了中国一趟啊，也跟中国大陆去跟王毅去讲说我们怎么调停，那中国说我怎么听你啊。那现在呢，那中国就直接去跟这个美国点名了嘛，说中国你要有点影响力啊。好，那就把这阿拉格奇呢，就邀请他，你到北京来谈一下啊，看看伊朗下一步怎么做。为什么的时间点很有意思？因为下个礼拜川西会啊，下礼拜啊，时间过很快，就下礼拜，下礼拜呢，川普就要到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啦啊。那见面的时候，那中国当然表示，那伊朗的问题老是卡在这儿，那我来帮你一下，加把劲儿。你去看看阿拉格奇到了中国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啊？然后回来那到底谈判有没有机会，总是像感觉上就是这个大家都是不太撑得下去嘛，都在里面硬撑的钉子，你知道吧啊，然后再剑拔弩张啊，然后互相吓唬对方，然后呢怎么收啊，看怎么收。可是呢，在战争一打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就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也搞得很坏，所以下个我们就要看美国跟德国的关系。美国跟德国的关系呢，那么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礼拜五的时候美国五角大厦就说要明年开始要从德国调离5000个部队啊，调就从他那么就是要撤军的意思，就是说你德国这个对美国不满意嘛，那美国说那我干嘛帮你防卫俄罗斯呢，我撤军。那么这个导火线呢，就是我们上礼拜有谈到的，就是德国总理梅尔兹讲了一句话。4月27号的时候，梅尔兹呢在他的家乡跟一些中学生呢座谈的时候就讲啊，他说呢，这个美国呢正在被伊朗羞辱啊。他说这个德国总理就讲啊，他讲得很直白，他美国在被伊朗羞辱。他讲呢，他严厉斥责美方在伊朗战争前未征询北约盟友的意见啊，却又在战争的时候呢要求欧洲国家参与霍姆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如今呢又没有明确的退场策略，所以他就直言这场前景不明的战争已严重拖累德国的经济。这德国经济是很惨，等一下我们会讲英国经济更惨，那么都是被战争拖累。那拖累呢，德国就讲了，那你这样拖累经济，你又没有退场机制啊，就很直的讲。哇，你很直的讲，川普他就生气了。川普说你开玩笑，你这样你们讲我好啊，那这样子那我就报复你嘛，我就报复你。所以美国的媒体是怎么看的，或德国的媒体怎么看这事情呢？他们基本上呢就是说，你梅尔兹总理啊，你完全误判了川普的愤怒。他们很愤怒啊，你知道吧？就欧洲人本来就哎呀，川普这人咋咋呼呼的、大拉拉的啊，你这个到时候一定有 taco 嘛，你就说撤军，到时候可能就不撤啊，没当回事儿啊。那结果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就讲啊，你这梅尔兹啊，你有这个外交或今天的困境也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你晓得吗？梅尔兹刚上来担任德国总理的时候呢，他是一直想要重建美国跟德国的关系嘛。德国他也在算，美国迟早呢，叫做川普的个性啊，战略整个部署，他迟早会从德国会撤军的啊。但是呢，在各国欧洲国家还没准备好啊，还没准备好那个自己承担他的安全责任，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想办法呢，哄着川普或巴结川普啊，向川普示好，然后去推迟川普从欧洲撤军的这个时间，让欧洲有这准备嘛。他本来政策是这样嘛。所以你看，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那么你说梅尔兹总理呢，到了这个白宫见了川普的时候呢，当然他也给了一些川普个礼物哈，叫川普是德国裔，你知道吧？他的祖父德国出生的，所以梅尔兹呢还给了他一个他祖父在德国出生证明的一个复制本啊，川普看了很高兴啊，那时候还对的德国呢也高兴，也很高兴，说德国这个是这个好啊，这个领导人好啊啊，然后好，那好，当德国对美国打伊朗战争就说就是指指点点的时候呢。

川普就生气了，川普生气了，他说你这个人呢，你根本没有效率啊，你这个领导人就没效率，你先把你们德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你再来管我啊，就是生气。所以德国媒体就讲说，你看川普这种行为啊，完全是典型纽约人的一个风格哈、啊，就是睚眦必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纽约的这种风格，你骂他，他一定骂你。然后就讲了，梅尔这怎么会这样呢？哦，原来他在以前一直在司部门做事，他没有做过行政部门的工作，当总理以前也没当过部长啊，也没什么。他讲话直来直往，就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外交语言。你知道吗？直来直往。当你直来直往的这个情况下呢，那当然，你说也许在商界觉得，哎，这个人很正直，可是在政界，在外交上，直来直往就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做政治人物，该演的时候还是要演一下啊。现在怎么大家都不演了？是怎样？对不对？那所以你要付出代价。这德国人在讲啊，那这一手搞成的哦，那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变成美德之间关系紧张了，那德国赶快就做两件事哈、啊，一个就是安抚国内啊，没有解说这个东西没问题了啊，就是他们整个外交是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从德国撤军呢、啊，这是预期中的啊，那虽然川普说5000人是开始，我后面还要再撤啊，还再撤就撤到俄乌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准啊，那么就撤，然后特别是德国人刚才讲说没有问题啊，这个告诉德国人说安呐啊，这是可预期之中的啊。然后第二呢，就重点就讲到说，哎，其实美国在欧洲驻军，在德国驻军呢、啊，其实对这个对欧洲对美国都有好处，就是美国你不要总觉得对我就对你有好处啊。然后第三呢，就讲说欧洲国家一定要想办法去加强承担自己更多的安全的责任啊，就三个点。那美国呢？那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呢，也联合起来，也告诉川普，德国人做的不错了啦，你不要跟他吵嘛，你叫他增加国防预算，他也增加国防预算啦，对不对？那你的目的也达成啦。那你在这时候要说从德国撤军，那你不是给普京传达一个错误的讯息，表示美德或跨大西洋联盟中间有分裂？啊，普京不暗笑吗？暗爽吗？你这时候干嘛传达这个讯息呢？啊，美国国内有不同意见。好了，那就看了美德之间的这个，因为梅尔兹总理的直来直往的一个说法，他的关系裂痕会多大，或者怎么修啊？哎，英国，你后来Financial Times 也报道，英国人也跟美国人吵过架，还不是斯凯尔，不是英国首相，是英国财相。4月15号那时候，英国财相里夫斯啊，也跟美国财长贝森特给吵了一架。他像里夫斯呢，到美国来参加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年会啊，春季会议。春季会议呢，在 IMF 春季会议接受美国 CBS 访问的时候呢，就谈到的伊朗战争。伊朗战争，他就觉得说，他说，我不觉得现在比几个礼拜以前更安全呢、啊。那几个礼拜前就美国打伊朗嘛，打伊朗说为了安全，你不说我不觉得更安全呢、啊？啊，我不觉得更安全呢、啊？啊，你不觉得安全呢？电视上讲，也就是说英国呢，事实上很不认可美国打这个战争啊。那后来在稍晚的时候，当天4月5日就是电视上讲完稍晚以后，因为他们在 IMF 开会嘛，后来就碰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不高兴，贝森特就点出来，怎么没有不安全呢？啊，那如果伊朗的这个核子武器打到伦敦，你觉得怎么办呢？啊，他打伊朗打伦敦来说事，打伦敦说事。那么讲完以后呢，里夫斯也很生气，他就跟贝森特讲，我又不是你的员工，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对不对？我不替你干活，对不对？他说我又不是你的属下，我也不替你干活，你怎么拿这种语气跟我讲话？哇，整个就两人就吵起来，然后脸色就很难看了，你知道？就是那然后那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道出来，当然也讲说，其实啊，你说里夫斯这个人呢、啊，讲话他也很直，他个性也很直。他是以前很有名的，就是他干的一些税改的一些政策呢，因为在国会里面呢，首相那么在被反对党质询的时候，首相没有挺他，里夫斯当时泪洒国会。啊，泪洒国会。可是她是英国第一个女性的财相，那财相的在这英国也权力很大的。你说英国首相的官邸呢？他是这个唐宁街10号，财相是11号啊，11号就隔壁嘛，所以他关系很大呢。然后这时候，所以他也很直来直往啊，他也跟美国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所以你现在发现啊，川普讲话也不修饰，对吧？

不对啊，川普讲话直来直往不修饰。那么像你看发现德国总理讲话呢也很直来直往啊，那现在是英国的财相讲话也很直来直往，这跟我们传统所学的外交都不太一样啊。我们传统学外交是我们讲的外交语言要怎么样的修饰，你过去看到的外交官呢就很优雅的外交官啊，讲的话呢讲的话大家要猜个半天，你的外交语言到底是褒呢是贬呢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外交语言的含糊有什么好处呢？中间有回旋空间嘛，大家现在直来直往以后就没回旋空间了啊。不，英国跟这个美国的关系，贝森特其实跟英国国王关系很好。那时候国王要到英国要到美国来访问，结果跟财相吵了一架。那德国跟美国这也吵了一架。那美欧关系后面会受什么影响，有什么震荡呢？这也可以持续来观察。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周凯，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林宥嘉的《怪情歌》。大部分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面对各种压力，有工作的，有生活的，也有家庭的。有时候压力明明快要到临界点了，但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不只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多关心自己，也不要忘记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0: 母亲节最强仪式感在红会广场，5月8号周五晚间7点半，300秒烟火为妈咪们华丽绽放，现场有心动 KTV 及抽奖。5月10号前满3000送300，3C 名品家电满万送500，满3000抽钻石、黄金、按摩椅等大奖。红会广场女王节，陪你一起尊宠妈咪。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Pop 撞新闻，
1: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碧荣。那么刚才我们看到都是战争所相关引起的新闻哈，那下面我们把那么焦点呢回到亚洲，亚洲看谁呢？高市早苗，日本的外交啊，高市早苗首相非常的活跃啊，日本外交非常活跃，所以有人讲说日本呢现在想走他自己的路啊，就是说我不只是帮美国就附和美国，那就日本就部署他自己的外交。十年前呢，安倍晋三呢，当时当首相就提出来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啊，印度太平洋，印太是安倍先提出来的，然后川普后来1.0 的时候就用了安倍的这个讲法啊，这个印太地区啊，那所以现在十年以后啦，那高市早苗是这个安倍越南的关系密切，我们以前晓得啊，韩国人在越南投资很多嘛啊，那日本其实也很多，那有超过68万的越南人现在居住在日本。啊，是继中国人之后的第二大外籍社群，就在日本最多的外国人是中国人，那第二大越南人呢？越南人

68万人。那么呢，越南呢要在2030年前要培养500名半导体领域博士级的研究员，那么一半要在日本培养。所以日本呢要帮越南，不管做数位走廊啊，不管做着怎么样的帮那高科技的援助啊，讲的供应链的韧性啊等等，那么日本要加强跟越南的一个关系。那告诉5月2号在越南完了以后呢，5月4号告诉什么，就到了澳洲。到了澳洲呢，那么跟澳洲总理阿班尼斯在谈啊，声称呢，他两国将扩大努力建立能源、关键矿产、粮食、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那2026年呢，是两国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50周年。建立两国准同盟关系的基础啊，50周年嘛，当时友好合作基本条约啊，那么两国呢又叫经济安全呢发表联合声明，啊，最主要双方的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柱子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矿产。我们晓得，那么欧洲呢关键矿产嘛，关键矿产，那关键矿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布局。那日本跟澳洲这都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本来从1980年代的时候就关系就非常好哈。那么怎么讲叫日澳纵轴嘛，就是日本跟澳洲构成一个轴线，你地图上拿的是画的线，日本一人澳洲，那些美日印澳不是印太四国的这个安全对话吗？哈，美日印澳嘛，美日印澳那完了以后呢？美日印澳这四国呢，本来也就是安倍晋三原来也的想法这样子，后来又加了一个四国里面加了一个小国，就是菲律宾，就是澳洲啦、日本啦、美国啦，都要拉着菲律宾啊，因为这当然是在海上遏制这个中国势力扩张的一个 partner 一个伙伴嘛啊，那我们待会儿再说。你晓得这高市长苗访问了越南和澳洲，澳洲之外，然后同一天小泉进次郎在印尼。小泉进次郎在印尼，就是防卫省长官小泉进次郎，他在印尼。印尼呢，他就跟印尼也签订了这合作，跟印尼做各种军事的加强军事合作哈。那么印尼呢，事实上他也是用比较中性的一个态度，他跟中国啦、跟日本啦、美国啦关系都不错，澳洲关系也不错哈。他这个普拉博沃总统呢，那么就是希望没有敌人，都是朋友啊。所以，但是日本也抓着你到小泉进次郎在印尼，所以你现在看到三个国家了，对不对？你看到那么高市长苗在越南，高市长苗到澳洲啊，到澳洲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他在印尼。那小泉进次郎这个礼拜一在印尼，然后呢，然后礼拜二去哪里？礼拜二到了菲律宾，昨天到了菲律宾。那为什么到菲律宾呢？因为日军正在参加美国跟菲律宾联合的年度演习，肩并肩大演习啊。日本第一次参加，到菲律宾，菲律宾看看，慰问一下日本兵啊，日本在参加演习的这个部队哈。事实上，在这个月中呢，那么日本还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要到日本来访问。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是小，就他们等于分进合击啊，一个首相，一个是防相啊，就防卫大臣啊，然后一个就叫整个部署亚洲，你把这图圈起来看，这整个亚洲这个起来，好，那就看到日本的这个外交的企图心。你这样再算到，你说高市早苗啊，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发言，然后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坏啊，然后他怎么样跟日本加强关系，你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外交者，不是啊。你像看起来他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算过的，每个动作都是算过的，就表示哎，日本是准备在亚洲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布局啊。美国现在你整个被中东卡住了嘛，那这个日本在亚洲来做，那要是日本在亚洲来做这个布局呢，就很值得我们来看了。可是中东呢，哎，如果是亚洲日本在串联，可是中东你放在拆解，中东在拆解，除了中东我们看到伊朗战争以外，还有一个拆解的就发生在阿联和沙地，阿联酋啊，或者我们这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宣布5月1号退出 OPEC。

那退出 OPEC 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OPEC 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因为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呢，本来就是里面最大的主宰的是沙乌地嘛，沙乌地产油最多啊。啊，沙乌地就住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然后就在那边去约束各国啊，你的限制的产量，为什么呢？开玩笑，你这个产量，如果你供需的问题嘛，如果你们各国的产量就产太多，不是供过于求，油价就下来了吗？那我要控制整个油价嘛，啊，那就沙乌地来讲的话呢，沙乌地的讲法就是。也许这个战争这个中东战争爆发了，人们开始找新能源啊，所以很多人都讨论到现在要准备迎接叫后石油时代。那后石油时代，当石油不是那么样的那么可以依赖的时候呢，大家找别的能源，那些产油国怎么办呢？好，那沙乌地的想法就是延后后石油时代的来临啊，延后石油的来临，我们希望在油价还是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准，油价保持比较高的水准呢，这样的沙乌地内部的政治和各种改革，经济改革推得动，政治还比较稳嘛，对不对？那而且沙乌地像王储就 MBS 是王储，他老王还在，还没有正式变成国王啊，因为内部还有一些政治，以前还发生过几次的沙漠政变啊，所以要稳住那些潜在的竞争者，他需要经济的改革的成功，经济改革成功需要高油价，就必须约束 OPEC 其他的 member， 你们不要去过度的生产，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像阿联这种小国，它产的多啊，那我可以产能很多，那你现在又告诉我说不要过度生产，那我产了怎么办？你限制我啊，你这样限制我那怎么办呢？那我退出可以吧。后来是什么？退出了。因为阿联对于后石油时代的看法不一样，他觉得石油啊或者 OPEC 组织呢迟早会塌的，知道吧？那迟早会塌的，不如我们自己把它毁了，我还可以有主动权，万一它真的塌了压在我们身上呢怎么办呢？对，我就你就坐着等它这个后石油时代来临，不做任何准备吗？我现在要早做准备啊，我要投资别的啊，比如说 AI 啊，投资别的这个半导体啊，投资别的高科技产业啊，都是需要钱啊，那我要卖油啊，啊，你今天沙乌地不让我卖油，那我退出可以吧？所以这个就代表国际政治经济一个新的改变，而更看的其实就是阿联跟沙乌地往出，他们两个本来很好，你晓得中东国家哈，他们都是比如说像沙乌地王储 MBS， 就 Mohammed bin Salman， 就萨勒曼家的穆罕默德啊，那么阿联呢，你晓得七个酋长国联合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七个大公或者七个酋长，是吧？那么他的头呢，那么叫他或者叫总统啊，叫谢赫，他们这个 title 谢赫，或者叫 MBZ， 就是 Mohammed bin Zayed， 就是萨伊德家的穆罕默德啊，所以国际上比较简单，就 MBS MBZ。 那这两个人呢本来关系是不错的，你想吗？本来不错，他们曾经是同盟，他们一起打过胡塞啊，打过也门的胡塞组织，一起呢孤立过卡达啊，当然同样的海湾国家，卡达跟沙乌地不爽，说我也孤立过卡达，我一起对付过伊朗，关系不错啊。可是现在慢慢的哎出现裂痕，就找到兄弟戏墙了，或者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兄弟，他们就没不是兄弟啊，而现在俩开始分裂了。分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前呢，那么比如说杜拜啊，那阿联的杜拜啊，杜拜是金融物流啊多国籍公司的中心嘛，金流中心、物流中心啊，那么各国的多国籍公司要在中东进到海湾地区，你要进到杜拜，对不对？沙乌地现在不是也要转型吗？所以利雅得要抢这个位置，他说我们各国在总部设的利雅得吧，改到沙乌地来，那从杜拜要搬到沙乌地，那杜拜的阿联不是就跳起来了吗？你本来石油上你主宰也就算了，你在经济上要抢我的这些外商吗？啊，而且呢你看两国呢都大推人工智慧啊、再生能源啊、基础建设啊，所以它是锁定的目标市场跟投资者都一样，这就有意思了，就大家都觉得我以前我们都依赖石油嘛，啊，那现在我们都觉得后石油时代可能要来了，那我们先做布局，对不对？那你要投资各种的再生的人工智慧啊、再生能源啊，我们叫外商说你把这个资料中心呢摆在我们这边嘛，摆哪

摆在哪里？摆在阿联呢？摆在沙乌地呢？啊，两个不就打架了吗？就是冲在一块。那两国在这个也门的冲突也慢慢发生不一致了。过去呢，两国都在对付胡塞武装啊，对付上胡塞武装后面支持的是伊朗嘛，伊朗什叶派波斯人。那这 刚我们讲的 MBS、MBZ 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所以大家联合起来对付波斯人、伊朗没问题啊。可是胡塞武装逐渐被打下来以后，慢慢的被压制下来以后，那对也门将来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呢？那么沙乌地当然希望也门是统一的，但是阿联呢是支持南部的这个武装团体，因为他支持南部的团体，他也门嘛，也门本来就后来也分裂过南也门、北也门嘛，后来变成一个也门。也门沙乌地说一个也门呐、啊，但是阿联是说还是分两个吧，因为我支持南部的武装团体，这样我可以取得南部的一些港口啊，一些问题比较更好啊。啊，然后那么在苏丹立场也不一样啊，那么沙乌地支持苏丹政府军稳住苏丹的稳定，阿联呢则支持这个敌对民兵组织。对民兵组织呢更有意思是，就是苏丹呢，沙乌地为什么支持这个苏丹呢？讲苏丹如果稳定了，埃及就稳定了，埃及是沙乌地非常重要的盟友。那可是阿联呢，他有别的想法，他说我支持苏丹的南部的这个另外一支民兵组织。好了，于是沙乌地呢就跑去跟川普讲，他说你看这个阿联酋，他支持这个南部的叛军，你要制裁他。结果川普跑去跟阿联酋的 MBZ 讲，哎，你的兄弟跟我讲，叫我要制裁你。哇，那天哪，这样就疯了。阿联这个 MBS 跳起来说，哇，这只有我们看起来是兄弟，怎么你跑来跟美国讲，叫美国要制裁我，还被川普出卖了。川普说，哎，你那个 MBS 叫我们要制裁你。哦，那真的生气。所以这下 MBS、MBZ 这个关系整个就决裂了。你说两国要断交吗？也不会断交，他们也不可能互相依赖嘛，倒也在都在石油，可能地理位置这么近，但是就是关系就开始咚跌到谷底嘛。跌到谷底才会反映出来说，那现在他根本我们就撤了吧，我就撤出 OPEC 吧。所以啊，你说这个中东的秩序在崩解，新秩序有好多的新秩序正在出现，所以我们等它慢慢尘埃落定了，你看看亚洲，看到中东早间出现什么样貌，都其实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我们休息回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陈阳。在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结束后，诞生了许多新的台湾英雄。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台湾的棒球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不过呢，在这段期间，撑起台湾棒球的其中一位支柱，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灭火器》曾经疯狂的主角，我们这一代人的棒球英雄——台湾巨炮陈金峰，他的故事跟你分享。

0: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lic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燕威。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1: 德国、
2: 美国、
3: 澳洲、
4: 日本、
5: 新加坡、
6: 法国，
7: 我在台湾。
8: 全世界
9: 都在听。
10: 我是来自东吴大学的杨子怡，听新闻，听音乐。我每天都和 Pop Radio 生活在一起。

0: Pop 撞新闻，
1: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碧荣。那进到最后一段呢，我们看一下墨西哥。墨西哥最近呢，有的事就让这个总统啊，西恩鲍姆有点尴尬，两难。那什么呢？就他的墨西哥的西纳罗亚州州长罗查最近被美国给起诉了。西纳罗亚州罗查是怎么回事呢？西纳罗亚州有一个很大的贩毒的黑帮，黑帮呢，2024年呢被逮了，破获了，逮了之后，那美国就受审嘛。那黑帮的那个头啊，头目就讲啊，他说我怎么晓得？我当时正准备去见罗查，罗查什么呢？州长后来就发现呢，其实这个州长跟黑帮的关系就包庇。你知道吧？包庇这个黑帮啊，这个黑帮，也就是说黑帮不要给州长送了多少钱啊，那州长又怎么样的去包庇他？后来他说，美国现在就上礼拜就起诉了这州长，那州长在5月1号就说，那我就辞职啊，辞职呢，那么专心打这个官司啊，76岁啊，这辞职。那你说这事情是怎么？你说你包庇黑帮嘛，对不对哈？那么问题是你墨西哥人是什么个态度呢？你一方面讲说好啊，俄首称庆啊，为什么呢？那地方很烂啊，本来就是官商勾结，黑金的一塌糊涂哈，那各种贪腐，那现在墨西哥人自己管不了，那美国人来帮你管一下，总是你给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当头棒喝嘛，你们不要在我贪得这么难看，对不对哈？那就是打击贪腐嘛，这个当然很高兴。可另一方面，在美国来干预墨西哥。美国干预墨西哥，那不是墨西哥人的他是感到民族尊严往哪里摆呢？啊，民族尊严往哪里摆呢？啊，那中间最难过的就是总统西恩鲍姆啊，西恩鲍姆，因为这个州长跟西恩鲍姆是同一党的呀，问题在这里啊。啊，同一党，那同一党在去年本来刚冒出来这个事情说那黑帮的一口咬死州长啊，说啊州长在跟我们怎么样嘛，当时我们换送钱给这个州长，那所以当时这个西恩鲍姆和他当还没有他在当时或者他的前任他的师傅就前任总统他们一起都去到那边去挺他啊，说我们挺这个罗查啊，我们相信他怎么样？那你相信他啊？那现在真的美国起诉他。那东西怎么办呢？其实这里面如果再看稍早的，就是之前我们也谈了，上礼拜我们也谈了一个新闻，就是4月19号，4月19号美国就墨西哥北部呢切瓦瓦州一个追捕毒枭的行动里面，到后来一个警匪追逐中两名 CIA 死亡，那所以你才发现哦，原来 CIA 也在美国又参加这个执法的行动啊。那么薛恩鲍姆就讲说，那美国是不是就堂而皇之就介入了墨西哥呢？啊，所以薛恩鲍姆就非常的低调的说，美国那个给个解释，然后他把矛头就攻击那个州啊，那个切瓦瓦州的州长，因为他是反对党啊，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跟你反对党，你看你怎么可以跟美国合作呢？引进境外的势力呢？啊，你跟美国合作应该是联邦政府的工作，怎么是你地方政府工作呢？他就把矛头就转向去批评州长，而不是批评美国 CIA 怎么介入到那么墨西哥来扫毒啊，就是你是反对党。可是现在下台这个州长是你执政党啊，是你们贵党的啊，你同一党的，那同一党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说感谢美国啊，你说感谢美国，说啊，那你不是你打你自己的嘴巴吗？那或者说，那你说你不感谢美国，你批评美国，那你是不是继续贪腐呢？啊。

那美国就说，你们墨西哥自己的这个毒枭这贪腐问题你搞不定，所以我才派执法人员到墨西哥来啊。那你要到墨西哥来，所以墨西哥的做法就是，过去你不管是芬达尼也好，你说境外走私非法移民什么，你要我去加强国民兵守护边界没有问题，怎么样子控制的芬达尼不要流到墨西哥都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你要派兵派 CIA 到我墨西哥来，帮忙扫毒，那就侵犯主权了啊，这不干啊。所以薛恩鲍姆本来一直守着这一点，可是现在这守点有点，你看他有点守不住了。为什么呢？你看第一个，你守着你不让 CIA 来，反对党就是他们主政的地方 CIA 进来了啊，那你执政党自己呢，你又给人家抓到个小辫子，你们自己就在护短嘛啊，你自己护短，那你还跟美国，你又怎么样的气势去挡着美国要介入呢？所以就变得，所以那也有人也讲说，不是薛恩鲍姆总统可以趁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他这个反贪腐的一个决心嘛啊。虽然我自己政党我也反贪腐，你反贪腐决心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跟美国中间的民族主义，或者跟美国要不介入墨西哥内政，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所以让他陷入一个两难。那这个两难最后会怎么发酵呢？会怎么影响跟墨西哥跟美国的关系呢？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呢，这就是上个礼拜到这礼拜就几个重要的新闻，它整个发展的脉络给大家做个剖析，你可以继续观察的有方向可循。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黄伟汉主持的 Pop 撞新闻。

0: 飞碟。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通常在 KTV 唱歌呢，如果唱异性别的歌曲会有声降 key 的问题哦。但是有些男歌手的歌男生却不能唱那么好，因为呢这些歌手呢天生具有中低音层的音色，所以一般人呢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是呢给你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唱陈奕迅的这首歌呢，建议你在 KTV 升三到四个 key， 就可以把歌曲里面的情绪起伏表达得很清楚哦。下次到 KTV 就练习一下这首歌好了，升三 key 四 key 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1: 啊，你怎么知道？
0: 你的手机通知啦。
2: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0: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2: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0: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假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6: 现在时间早上8:00。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